0: 来连线本台记者邢元，为各位梳理一下这一时间段啊，沈阳市内包括呢省内其他城市的路面情况。邢元你好。
1: 三姐你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是稍微有一些增加的，有一些位置压力挺大。首先我关注到的是沈阳市，像城北这边走行金沙路虽然没有事故，但是西往东的方向车速有点起不来，基本上全线车都比较多，但是还好的是拐过来进入到万花街之后通行正常。小北关街也仅仅是在联合路的下道口往这个隧道走压力会大一点，其他的位置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像白沙路沿线需要注意的是西往东西张街的上方有事故，但是流量不大，大家如果是经过的话避让开最中间一排车道就行。反方向东往西沅江街的上方稍微缓慢，还没到大城桥就好走了，整个中公街沿线通行都是正常的。再有就是走行怒江街沿线，由北向南的方向崇山路口昆山路口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包括走行长江街压力也有上升，北向南得是过了昆山路之后流量才能缓解。车尾呢是在泰山路黄河大街，这会儿并不是特别的繁忙，和之前比起来流量有缓解，包括走行淮河街这边流量都是缓解的，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再有呢就是走行昆山路，之前有朋友提到说有事故，我们现在看过去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拆除了，但是西往东的方向还是加了一些车辆，像通过昆山路走行长江街走行北陵大街通行速度都是不太理想，东往西昆山路基本上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城南这边三好桥已经不再排队了，但是刚刚一下桥还是车多，得是过了文翠路之后流量才能缓解。浑河桥也不太繁忙，但是下桥之后要比之前车更多一点，像这会呢通过下道口一直连到了文化路沿线，一路都是停停走走的。五爱街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文化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得是过了北文翠路的点段才可以正常行驶，大家可以往两边走一走，像长京桥富民桥都是相当顺畅的。出长白可以选择胜利大街沿线，在快速路的上方也都很顺畅。南京街这会儿有点不好走了，从南京桥南桥头一上桥就排队，原因是下了桥之后有车辆是发生了侧面挂碰的事故，挤到了最中间的一排车道，得是过了沙洋路之后流量才能缓解，这块建议大家尽早呢是做好避让工作。走行文化路沿线方形广场的这个位置一过来也有两车出现了追尾，这块现在通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得是走到宝安寺天桥的下方才可以正常走得动，事故正在拆除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

0: 多一点担心。再有，我们关注到阜新市中华路沿线车缓慢，这块呢是市中心的主干道，道路两侧呢是小学比较集中，送学车辆呢有停靠，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建议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是必须经过中华路，建议大家选择解放大街来走一走。这条主干道今天早间整体通行表现是不错的。再有就是盘锦市石油大街沿线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块呢也是城区东西走向的主干道，通行压力呢会相对大一点，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尽量减少变道，避免事故的发生。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汇滨大街。铁岭市柴河街沿线这块是比较繁忙的，那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南马路。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微笑盛开在人们的脸上，像美丽的花朵，时刻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微笑是一首悠扬的歌谣，每一个音符都流露出温暖的真诚与阳光。清晨笑一下，定格住这一天的快乐开场，让你的微笑变成一幅雅俗共赏的风景画，温馨含蓄却一路生香。美好的生命就应该这样。你好，美丽的早晨。你好，路路通。

8:09了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你好，路路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三姐爱心。今天早间问问各位生活当中的雷区哈，就是你最无法忍受哪些人、哪些事儿、哪些人办哪些事儿。微信平台北斗荣媒的公屏上都继续来留言啊。冰宁说了，沈阳昆山路长江街现场的事故解除了，他说我刚从那儿过啊，感觉还挺顺畅的。然后呢还有丹东市的朋友在提示冰。

锦州市的路况情况，解放路老城区东西的主动脉沿街的中小学偏多一点，居民区也不少，就相对它人流是比较密集的啊。说早高峰接送孩子和通勤的车流是叠加在一起，锦州市的朋友不妨可以绕行一下重庆路或者是和平路。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说中医啊，昨天这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你现在人的身体都亚健康是吧，但说没啥大毛病吧都不乐上医院，有的时候上医院就害怕是吧，那不妨去好的中医咱们调理调理。现在不少朋友不都琢磨这事儿吗，哎呀上中医不行再号号脉去啊，整点啥看看有没有啥方适合自己的，哪怕就是知道一下自己这究竟什么体质也是好的嘛，对吧？哎，辽宁交通广播助力健康行正式启动了啊！现在。

0: 9、10、11三天，沈阳大东副食旁边，便宜5块钱，让专家给你好好的号号脉，把把了解了解啊。家门口咱就能找到名医去问诊去了哈、啊，同时治疗上也都给你用北京中医院的同款药材。就但凡觉得想看看中医的朋友啊，平台上直接输入两个字，微信平台上啊，两个字中医。然后你别走，中医它又跳出一图片来，上面也是有二维码，咱们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本次活动名额20个人，额满为止，抓紧时间啊。
1: 黑夜有白昼，人生为难有几何。
0: 来吧，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啊，元宝还在提示抚顺的路况啊，说抚顺的迎宾街南阳路没有路灯，他拍了一张这黑天的现场的图片，就从抚顺矿务局桥洞开始再往东都没有路灯，抚顺迎宾街在电车道口以南也是没有路灯的啊，所以说在梅校啊温莎公馆附近就特别黑。抚顺的朋友们啊，在晚间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再说一下抚顺的迎宾街南阳路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晚间行驶注意安全。长海说，我最烦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啥玩意儿都争，啥玩意儿都抢啊，一点小事儿都去琢磨去，是吧。长海提示的挺好啊，这个提示节目里我就不念了啊，就大家伙儿想看看这个提示的话，也可以到北斗荣媒的公屏上瞧一眼啊。长海的提示，皮皮虾说，三姐我就受不了什么呢，就是总爱抬杠抢话的人，哎呀，没有任何耐心去听别人说话呀，总是去反驳你呀，这真的很烦人呐。就是我有一同事就这样的，沟通起来那老费劲了。还有呢，就是特别烦那种哈，总想去贬低别人的人。你比如说啊，人家瘦了就说人家有病了，说人家但凡晒点幸福就说人家显摆，这咱自己过自己的不行吗？你别说哈，就你说这个场景，我仿佛都有画面感了哈，真是生活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半边月在说，说三姐早上好啊，说生活当中我的雷区倒不多啊，说但是呢我特别烦就是没事和我比的人，说我生活当中有朋友有亲戚啊，就总是拿自己的生活去和别人比。啊，你这种我大概能够想得到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就真的很多人可能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活得挺痛苦的，就是因为喜欢看别人的生活，就喜欢去和别人比较去哈。你看小的时候从小咱就开始比是吧，小的时候比什么成绩呀、啊比这个身高啊，长大了比什么呢，比谁的工作好啊是吧，比谁的这个身材好啊啊，哎，比谁家房子大呀，好家伙的，殊不知啊，这叫什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吧，你要是没事老盯着别人那个生活，他总是有人在某些方面就一定要比你强的呀，你的目光就越是关注人别人生活，你就越失落，哎，你就越难受，然后你慢慢你会发现你都开始迷失自我了。生活它不是战场，真没有必要在那儿一较高下的，也不是秀场，也不用去互相攀比去，就每个人他都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的啊。你就像刚才谁说的，皮皮虾说的哈，你自己过自己的不行吗，就每个人就专注你自己的人生，哎，把你自己那小日子给他过好了，把自己的路走稳。

0: 姐，我现在特别烦啥，你知道吗？就特别烦那个就没有边界感的人。
1: 花瓣泪飘落风中，虽有被一夜走。
0: 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人，我觉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就天生自来熟，哎呀，这个性格就是好啊，啊，就觉得看所有人都是好朋友。天下皆知己啊，这样的人本事他是可能没有啥坏心眼儿哈，只是就单纯没有边界感。还有一部分人是属于故意犯坏的没有边界感，嗯。

R 弯弯说了啊，说三姐早上好，说三姐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总抱怨的人？他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啊，都一天把我烦死了，我都感觉自己啊，他像个啥，他像个小脸嫂在那不停嘚的啊，然后我这边就像个情绪垃圾桶，一直在收集他的情绪，把我烦的呀。你这个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啊，这就需要这个情绪垃圾桶这个人呢，你本身处理情绪的能力要特别强，对吧？你不能受他这个情绪去掌控左右去。也许我们身边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总在抱怨的人，但其实哈，谁都不喜欢这样的人，对吧？你想，你成天你成天这个和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你就不得不去耐着性子你去听那种喋喋不休的抱怨，结果你自己本身有好心情都让他给影响了啊！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就是效应啊，叫做踢猫效应，就啥意思，就说人这个不满情绪哈，他往往会沿着这个社会关系链条从强到弱就在依次传递，看谁牛啊。但其实每一环这个体他都可能会成为受害者，那处在最底层的那个个体那就最惨的了，你前面都一层往一层往下压往下发泄，他最底下那个就没办法发泄呀，他就变成最终的那个受害者了啊。所以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就是是这个踢猫效应链条上的那么一环啊，就在接收着别人的一些负面情绪，甚至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负面情绪了，它可能都会变成一种情绪污染源。所以说如果你身边真的有那样的垃圾人啊，远离他。 Mr. D 说了提示一下路况啊，滂江街瑞光北巷上目前是有车辆肇事挂碰的。

0: 到岁数了，你该调理就得调理啊，你这不得找个放心靠谱的吗？跟着975，咱们找专家去帮你看去啊，特便宜，才50块钱，多合适。平台上直接两个字中医，然后扫码进群就行啊。
1: 春色满园刚刚好，笛声在这春眠不觉晓。
0: 燕君甭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咱还是那句话，咱不比啊，咱乐意听就好啊。好嘞，家人的生日祝福送上啊。就生活当中啊，总是会遇到一些让你烦心的人或者事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就是他爱说啥说啥，然后他怎么做也不影响我们，是吧？咱自己乐呵就行。哪能要求事事都完美啊？就真的生活有的时候哈，你要生活给别人看，有时真挺累。不是说燕君啊，就说就是很多朋友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看过一故事啊，这故事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叫什么呢？就是父子骑驴啊。不知道那故事有没有听过的啊？就大概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一对父子他骑驴进城，然后路上有人笑话，就牵着个驴说：“哎呀，这俩人你看看啊，牵着个驴咋不骑驴呢？是吧？”于是呢，这个父亲就让这儿子哈、啊、就骑上那个驴了。哎，完走一段呢，又听到路边有人说了：“哎呀妈呀，这儿子真不孝顺哈、啊，自己个驴上坐着，让他爹搁底下走道。”然后这父亲一听，那得了吧，赶紧让孩子下来吧，自己就骑驴上了。这又走一段，一会儿路人又说了：“哎，你看那个爹多狠心哈、啊，那人了搁驴上坐着，让孩子搁下边走道，让孩子累着。”哎，这听完了没招了，这爸爸又让儿子也上来，就等于俩人全骑驴上了，对吧？哎，这一会儿又来了啊，路边有人说了：“你这俩人多狠心啊，俩人全骑驴上了，这把驴累死。”于是乎这个父子俩就都下来了啊，就把这个驴啊就四条腿绑起来，拿个棍子抬着走。就再往后啥情况我也记不住了。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0: 元宝说了，要我这社交雷区啊，那就是抢我话的人，我还没等说完呢，哎呀，就在那极力辩解要强调啊，还有就是这个背后蛐蛐你的，虽然我不在乎吧，但这架不住最好的朋友跟我打小报告啊。
1: 三月的杨柳最逍遥，日生鼎沸好，
0: 行，你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就别人蛐蛐你完最后你都知道是谁蛐蛐的你，你说你多牛。
1: 春色满园刚刚，
0: 能做到这一点的真不多，有不少人背后蛐蛐你也不知道谁蛐蛐的。

0: 好像净倒苦水了哈，净说说最烦什么样的。嗯，后一个小时让大伙儿说说最喜欢什么样的，是吧？你既然很烦这样的人，真是这雷区太多了，你再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呗。你一看他我就开心，一看他办什么事儿我就乐呵。烦的和喜欢的都可以说啊。微信的公众号包括北斗柔美的公屏上都等着大伙儿留言啊。然后八点半了，路面的即时情况也可以继续来反馈。
1: 现在是8: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1: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1: 975行车宝典。
5: 闯两次红灯就会记12分，吊销驾驶证吗？闯两次红灯达到12分，属于累计积分达到满分，公安交管部门将扣留驾驶证，驾驶人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积分予以消除，发还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因此闯两次红灯就会被吊销驾驶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0: 复杂路况我来报，上班路上知行程，路况追踪。
1: 好嘞，上午的8:33，这一时间段路面上情况如何？继续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你好。
2: 你好三姐，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首先呢，关注微信平台，那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听众提到说，滂江街瑞光北巷是有事故的。

0: 走行起来特别的缓慢。那我们看过去，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是拆除了，流量呢基本上恢复正常，大家可以走了，不必绕行。包括走行滂江建线，今天早间的速度也会稍微缓慢一点，但是这会儿通行压力呢要小了很多。沿线排队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北海桥，那向北向南的方向去往助力路的位置有缓行，过去之后就好了，这段也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东西快速干道之前在东八路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压力也是比较大，现在这块呢流量有缓解，但是之前是就是在东八路口这块压力挺大，过去之后就好了，现在是流量前移了，过去之后才是真正的排队路段。像朱林路的上道口，包括走行边城街、大北关街的位置，通行的速度是特别的缓慢。我们看到这块是因为刚刚过了大北关街外侧车道有事故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走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过了东贸路口一定要选择地面交通，地面交通很顺畅，高架的上方受到事故的影响排队比较明显，得是走到接近惠公街的位置流量才能缓解，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避让工作。西往东东西快速干道并不太繁忙，北一路的上道口轻微排队，其他点段都能正常行驶，城北出行的各条主干道流量呢恢复正常，都是可以就近选择的。但是金山路西往东的方向往万花街走受到事故的影响会偏慢一点，南北走向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城南这边五爱街线压力有增加，北向南通过文化路的路口、文翠路的路口速度都比较缓慢，包括三好街沿线还没有昨天好走呢，北向南从唯一路到文化路的这个区间段流量是饱和的，像青年大街相同的区间段是不繁忙的，大家可以正常行驶。包括走行文化路东往西去往方形广场有事故，这块经过大家多一点耐心，事故占用的是最内侧的一排车道。像南马路沿线通行表现比较不错，包括南八马路沿线都能正常行驶。南二环早间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段南京街的下匝道口有事故，再次出现排队，像通过胜利大街一直连到了和平大街，通行的速度不太理想，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像浑南大道啊，包括沈辽路南八马路啊，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再由我们关注到北溪市人民路沿线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但好在呢流量是缓解的，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地公路，相对来说要比人民路好走一些。走行抚顺市新城路沿线有缓行的情况出现，临江路沿线要好一些，大家也可以提早进行选择。再有就是大连市西部大通道不像此前排队那么明显了，大家可以正常来走，包括像走行红岭路、走行西南路都是不错的路线。华北路沿线车速还是会稍微缓慢，车流比较集中，建议着急的朋友尽量做好避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嘞，了解过市内的情况之后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路况信息，连线本台记者齐辉。齐辉你好。
2: 你好，今天早间我们看到咸环城高速公路在三台子到林岩街这个区间去往王家沟方向有点车多，通行缓慢。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辽宁高速其他的路段车辆通行状态都是顺畅的。那么有一个马上要施工封闭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是长深高速公路从沈阳的康平北一直到内蒙的察日苏收费站，它是去往内蒙古方向的道路将从今天的10点钟开始封闭交通，一直封闭到10月12号的15点结束。那么它封闭之后，同时康平北收费站内蒙方向的入口也封闭了。那么主线和收费站口封闭之后，走行长深高速去往内蒙古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康平北收费站下道绕行康辽线或者是明沈线，也就是203国道，可以这样呢就可以去往内蒙古方向了。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我可以是你拿铁咖啡中的那一勺奶，夹心饼干中的那一点甜，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意，调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至热浪里的 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8:39，你还在听吗？FM 97.5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你好，路路通，持续直播中啊！听的、看的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早间咱们从这个你生活当中那些雷区说起啊，哎，就受不了什么样的人呐、啊，什么样的事儿啊，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啊，然后就一直吐槽吧，就挺累的啊。再想想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儿是你特别喜欢的、特别向往的、特别羡慕的、特别崇拜的。瑶瑶说了，太气人了。瑶瑶说我在听呢，你不还没下班呢吗？啊，他说我最喜欢的那种人哈、啊，就特简单，就是六个字就够了啊，庄子一样的人。啊，就是说也是自己的这个人生终极目标啊，足够的豁达开朗，还有啊梗多就够幽默是吧。

一帆风顺说，三姐好，我最讨厌身边杠精的人啊，就哎呀不管你怎么说呀，他都会跟你杠上啊，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跟辩论赛似的，太累了，所以就跟你说的就沉默了。嗯，我最欣赏的就是敢于自嘲的人，说这样的人呢格局都很大很牛啊，也不需要证明。

自己是吧，和他们交流特别通畅，还会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多。皮侠说了，我喜欢开朗快乐真实踏实情商智商都不低的人啊，说我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啊。哎，你发现没，就是咱其实啊，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哈、啊、应该都是慕强的，

就是厌蠢呐，是吧？厌蠢、慕强，就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不是说让随着年龄增长要变得多油腻、多圆滑哈。就是，但生活里边你去看，一定有这么一种人，他真的就是很招人喜欢。他不一定说长得多漂亮、多好看啊。穿搭也不是说哎呀天天一身名牌是吧，这朋友圈里边弄的这跟精装房似的，天天跟那晒那个精致的人设，但是就只要他出现在你的身边，你就会感觉这个氛围啊特别舒服，哎，就这人你就忍不住想靠近他啊，想了解他，想多和他沟通。其实咱细琢磨，你说一个人的这个顶级魅力究竟是什么，是颜值吗？是穿搭吗？是身份吗？不是，是四个字儿：落落大方，就让人看着很舒服啊，办事啊说话呀都很得体。这不，不能说是天生的吧，很难啊。这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点儿点儿修炼出来的。刚才是谁来着，我记得留言说啊，特别烦那种经常哈没事就急着狡辩是吧，拼命想证明自己啊。对，哎，你得遇事啊不慌。就很多人被误会啊，被质疑啊，第一个反应是啥？着急，着急在那解释啊，我不是这样的啊，我应该是这样的是吧，拼命的证明自己我没错，然后整的就上头了，血压也上去了，越紧张语速越快，就显得你特别慌乱啊。但是如果真正很大方很通透的人呢、啊、就是心态特别稳啊，别人不理解说话带刺儿，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尊重哈、啊、对方，人家也不会立刻失态啊，越急着解释就越像在什么，在辩解。真正的底气不是说我要用我的嘴巴去怎么赢你去啊，稳住情绪，从容表达，其实也是最好的姿态了啊。元宝现在不仅仅是咱们的这个交通记者了啊，现在也是那个民生记者了啊。说三姐呀，想通过节目告知一下这个抚顺的一些居民朋友们啊，说有地儿要停水是吧？我看看啊，挺长，停水的开始时间是10月9号，今天啊，说今天的9点，啊，结束时间是明天的9点，嚯，这停24小时呢，这啊，说东至抚顺的抚西河，南至浑河北岸，西至将军铁路桥，北至高山路，啊，这可能会有这个以上区域的配合这个排水施工啊，要停止供水啊。然后说由于供水压力需要逐步恢复，如果遇到特殊原因的话，恢复供水时间可能会顺延，所以请大伙儿耐心等候啊，及时也做好这个蓄水的准备，停水期间呢把阀门关好，水龙头用水设施都看护好了啊。谢谢元宝，元宝这信息现在这给的越来越多了啊，不只是多，真实可靠啊，谢谢啊。

呀，自己一人坐直播间里也不老实，比比划划。刚才差点把话筒给拍下来。跟大伙一唠嗑就兴奋，有时候我经常合计，你说俩人还好说，我和小熊一块上节目的时候还好说哈，不停在那说。就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什么呢？

0: 四个半个小时嘛，四个三十分钟嘛，凑在一起120分钟嘛，是吧？每个半个小时我都放两首歌。
1: 每个故
0: 自己一个人上节目挺累的，我多放点歌，少说话。但是坐这儿吧，就控制不住。
1: 有人相伴，
0: 到现在我是不是一首歌都没放呢？是吧？
1: 生活虽然不如冬冬，但也要乐在其中，要时常心怀。
0: 我不行，我就一会儿放首歌吧。
1: 将烦恼一扫而空。
0: 大伙儿想听啥？点歌。乐意听啥？我万一手边有呢，咱们就一块听一听啊！我也轻松轻松。
1: 要学会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
0: 今天早晨咱们来聊聊雷区啊，你生活当中你受不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然后相反你又喜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好吧？哎，微信平台呀、啊，包括北斗融媒上，大家伙可以继续来唠嗑说话啊。就有的时候一看大家伙留言这么老多吧，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想要说话的这种欲望。三姐里说了，三姐早上好，早上好。这咋又自己了呢？周五嘛，每个星期五不都我自己吗？
1: 令人是冷暖。
0: 说呀，那个、讨厌的人太多了，就不多说了啊。说的时候自己都生气啊。说还好呢，三姐及时啊变了一下啊，说喜欢什么样的人。要说喜欢的人啊，我就特别喜欢那种经常带着微笑的，看见他就像一朵花一样啊。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姐姐，就自带温柔气场，每天和她在一起唠嗑聊天的时候，每次亲近她的时候都会感觉内心暖暖的。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自带阳光，就像一朵小太阳一样啊。这样人啊，人缘都好啊，真的，你仔细看看去啊，你周遭那个人缘好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待人很温和，然后愿意微笑啊。你比如说你电梯上遇上邻居啦，是吧？你这个上班的时候遇到同事啦，啊，你接受到别人给予你的这个好意了，服务啦，哎，人家都会点头示意啊，随口说一声谢谢，是吧？你看起来这都是非常微小的细小的一些细节，但是特别拉好感。这种微笑它不是说讨好啊，不是说卑微，而是内心平和的人他自带的善意和这种松弛感啊。

宇宙林友在说啊，说三姐，我想听陈淑桦的歌。呵，这想听这歌的岁数应该也都不小了。陈淑桦呀，等会儿啊，我记着我有一个他的歌来着，叫，等会儿找找啊。陈淑桦，认识这歌手的，真的，基本上这个名啊，就不是年龄啊，跟我都差不多。我找到了，这儿来着，我这儿有一个，我别的没有啊，我就有陈淑桦的这个《笑红尘》啊。刚才网络不太好，我第一个刷出来就是这位朋友要听陈淑桦的，后边刷是浪浪些了，那再说吧。能空一切也好，这玩意儿先来后到啊。

好嘞，这小歌听着啊，这老歌是好听。现在也会出很多新歌，咱不能说不好听哈、啊，但是毕竟没有经过这个时间的沉淀，是吧？总感觉我今天听了，明天就忘了。你看这老歌多少年了？这歌，待会儿查查去。这笑红尘多少年了？不得20年了。你看到今天听依旧韵味十足哈、啊。借着这歌啊，咱们来做个这个高速方面的提示啊。今天是9号对吧？一会儿10点钟开始啊，10点到9号10点到10月12号的15点，当然具体时间是要以实际的施工进度为准的啊。G25 长深高速内蒙古方向康平。

0: 开始，一直到12号的下午3点啊。
1: 事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正德天地说了，哎呀，我喜欢所有的人，但是却讨厌自己，有和我一样的吗？
1: 梦中全
0: 应该不多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什么先抱抱你啊，就是我觉得你讨厌自己的时候真不是说你真就是不好，你是不是自己心里边那就是那把尺子对自己太苛刻了啊。有的时候真你不用逼自己立马就爱上你自己啊，你至少先做到不那么讨厌你自己啊。就是咱得允许自己是有缺点的，我们就是普通人，对吧？咱多平凡呢啊，做错事儿啊，状态很差，这都很正常，我们也不完美。很多时候你讨厌的可能只是你自己，就是没有达到你这个期待的样子，不是很真实的自己，你别拿那高标准要求自己啊。可能换别人，哎呀，心存这个善意啊，不会那么严厉的苛责别人啊，就对待自己就不行，是吧？哎，就不用一下子改变那么多，也别要求自己马上说变得多好。今天一点一点的，咱从小事做起啊，每一件小事都善待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休息，不去指责自己去啊。就是比如说这件事儿没做好，不证明说我这个人很差，一件事儿失败了就只是这件事儿，你不能否定自己的全部啊。慢慢来，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是一种成长。

圣经好事啊，今天的两款好物，首先是上衣啊，北面家的鹅绒服，600多块钱，短款649，长款我也没记错699啊。这待会儿上圣经好事上看看去，总共加一起就是两件吧，你说一件长的一件短的，可能也就是别的地方的一件的钱啊。咱能像能整两件短的长的鹅绒服，这一冬天绝对没问题。这价钱真的不常有啊，北面他家的是吧，咱们说东北挺认这牌子的啊，完质量也不错啊，品牌也够用是吧，几百块钱不挺好吗？微信小程序搜圣经好事，试试市场的事啊。上衣有了，咱再配条裤子，有时候秋冬的时候裤子真不太好买，尤其很多男士啊。吉普他家的是吧，哎呀这开着吉普车再穿个吉普的裤子，你吉普他家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秋啊它分两款，就一种稍微薄一点的，然后一款稍微厚一点它加绒的，薄一点呢79，厚一点的呢也就89，多10块钱，黑色深灰两种颜色，然后它有这个直筒的有竖口的两种，你可以随意选择啊，各种体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面料啥也都没问题，垂感做得非常好，就是不像说秋冬有的裤子你穿起来又硬又响知道吧，嘎吱嘎吱，这个没有啊，摸上去也不硬也不响，就视觉上看上去啊，就显得腿倍直啊，显得腿还长、两款好物啊，衣服裤子全是在圣经好事里头，微信小程序直接来搜4个字圣经好事，试试市场的事啊。来说说元宝的啊，说元宝啊，说三姐好，我想说说自己的感受啊，说有句社交真言呢、特适配，圈子不同别硬融。他说我这个人虽然好相处，但是你也别给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啊。说为什么讨厌，你就试问一下，难道自己还不够优秀吗？不，因为你的闪光点是独特的，别人发现的地方未必是你真正的闪光点，还有就是在特定日子都能找到你，想起你，惦记你的人，尤其是你的生日的时候啊，是有多少人关系极好的能为你守个零点，陪你一起欢度庆祝啊。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模式是双向奔赴的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往往关系特别好的人发生了一些口角，反而冷战的时间越长，说大家可以品品。好嘞，接下来要进入到这个整点的广告和资讯啊，正好

0: 咱们就来品一品啊。然后这段时间大家伙儿也可以琢磨琢磨自己就生活当中那些雷区，特别讨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啊，然后相反又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感觉到特别的舒服。那咱们今天这两个小时下来之后就自省一下啊，讨厌的咱就永远不要去碰，喜欢的就朝那个方向努力。微信的平台上啊，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来搜辽宁交通广播，直接加好关注，对话框留言，手机下载北斗融媒，打开 APP 首页找到直播，再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就行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3: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4: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5: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6: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7: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8: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9: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0: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9: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10: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9: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车辆通过集市、街道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边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应特别注意老年人和小孩，要与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因拥挤而剐蹭背包或行人的其他物件导致交通事故。通过人群密集的地方要控制好速度，尽量不要倒车，如确需倒车要有人指挥，否则易发生剐蹭或碾压事故。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全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秀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好了，上午的9:04这一时段的路上情况，连线本台记者邢媛为各位介绍一下。邢媛你好。
2: 你好三姐，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已经不太繁忙了，只有个别点段需要大家注意。大连市中山路和这个友好广场交叉口的位置压力稍有增加，那这块行人比较集中，提示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有条件的司机朋友提早选择鲁迅路。再有就是鞍山市胜利南路与

0: 侧一排车道，向中华南路沿线，整体都比胜利南路好走很多。走行北西市胜利路沿线车速还是会稍微缓慢，但是过了解放路的这个位置就好了，大家就是耐心等待正常走就行。锦州市中央大街是今天早间我们提到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全线基本上已经是开了，大家正常走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沈阳市呢，走行城北出行，黄河大街去往南京街，在昆山路的路口压力呢是有增加，也是在这个医院的周边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包括走行北陵大街去往这个东西快速干道的这个口压力也会比较大，过去之后进入到青林大街可以正常的来行驶。像青林大街还有一个排队的路段是集中在由南向北，像通过这个文体路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得是上了文化路立交桥流量呢才能缓解。走行文化路沿线压力增加的位置是集中在五爱街的东西双方向以及文化路立交桥东口上桥，但是走行环岛那一周还是可以转得动的。包括三好街这边之前流量是偏大的，现在流量是缓解了，南北双方向都能走，东西走向经过三好街文化路的路口也没有排队。去往方形广场之前东往西有事故已经是拆除了，大家放心行驶。沈辽路高架桥由西往东的方向事故拆除了，现在通行正常，包括去往重工街去往揽居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嗯，好嘞，感谢邢员。继续来连线的是本台记者燕宁，为各位带来的民航和铁路方面的出行信息。燕宁你好。
2: 哎，早上好，三姐。那这个时间段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基础港航班起降是正常的。那目前看呢，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哈，延误的航班比较少，而且呢没有超过一小时的延误。那机场方面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是，从2026年的10月10号的0点开始起，国内的这个客票燃油附加费要调整了，其中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的征收标准调整为5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块钱，也就是今天晚间的24点哈，这个是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站方面，目前看呢需要提示的是明天沈阳北站始发列车余票的情况。现在看明天沈阳北往北京方向的高铁列车1等座余票紧张，2等座的余票呢比较充足。往广州方向去值12次列车所有席位都已经售完了，往深圳方向去的值188次列车的软卧硬卧余票比较紧张，硬座的余票还是比较充足的。另外我们提示各位哈，这个今年咱们沈阳市的中小学呢是有休假的，那么现在看呢火车票的预售期仍然是15天含当日，那目前看我们休假的这个日期的票还没有开始放，那燕宁呢也会持续的给大家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哈，一旦有最新情况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报给大家。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了，三姐。
3: 有些风景如果你不站在高处永远不知道它的壮阔，有些路程如果你不去迈开步永远不知道它的魅力，有些节目如果你不去锁定收听永远不知道它的神奇。你好，路路通，一档可以让你享受早高峰拥堵路况的广播节目，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在。

慢吗？9:10了，大家伙怎么样？都到单位没？平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没？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直播中啊。想我们唠嗑的朋友，微信平台上，包括北斗荣媒的公屏上，都可以来留言。总有人为他买单。今天早间，咱们来说说雷区。

0: 生活当中哪些人事儿看不了一点儿啊，看就烦。然后相反，哪些你觉得舒服，
1: 烦恼一扫而空，走过那春夏秋冬，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0: 你还真没小瞧这说话的力量啊，我这语言的力量真就是很强大呀。你还真可以说一句话就把人说笑，相反一句话把人说哭，把人说生气，把人说走。
1: 你总会懂，生活它会送给你一片万里晴。
0: 虽然说哈，这个事儿咱得踏踏实实的做，是吧？工作你得认认真真的干，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你能再配合上你会说话，你想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这个会说话不是让你多油嘴滑舌啊，是事实是虚，就是谁都会分辨，谁也不傻，是吧？我可能眼前这几个事儿我傻了，我让你忽悠了，是不是？没看懂你是个什么人，怎么那三件事以后我还不知道吗？两个月我不认识你，两年我还看不清你是个啥人吗？感动将烦恼，所以就别装。你要唠啥你就

去，只不过就是有点烦而已。虽然普普通通，但也要乐在其中。我就比较烦什么呢，就是那个贬低别人身份的人啊、嗯、将烦恼一扫而空，走过那春夏秋冬，自己可牛了，就瞅不上那个不如自己的。生活虽然青涩，这每个人的身份不一样，都应该受尊重的。嗯，但就有那不靠谱的，他就经常就拿别人身份跟你开玩笑。那你想一下，你要是和一个身处比你弱势一点的人啊去交谈的话，完你就拿这个身份去当谈资，你是不是就进雷区了？你但凡生活里边你用那个贬低别人的态度来和别人交谈的话，他肯定让人听了他不舒服，弄不好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矛盾。所以说你在唠嗑的时候你别去贬低别人去啊，多发现人家的优点是吧，长处啊，你这样可以让这个交谈继续往下这个深入下去啊。然后再有就是那个嘴可欠了啊，别人那个不好的事儿，哎呀嘚嘚嗖嗖的就是看你往外传呢，谁没有走麦城的时候啊，是吧，你但凡人家遇到这个不顺心的事儿啥的哈，哎呀给他乐的呢。一般情况下就对于自己的这个祸事不太好的哈，你一般是都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说你在唠嗑的时候，即使说你知道对方有那个不开心的事儿，你就当不知道不行吗？你假装糊涂不行吗？有的，你与人交谈，你要说想取得很良好的效果，其实也是有一些雷区，咱得避开。还不只是糊涂呢，啊，还给人扩散去。对吧？你碰到人家不开心的事儿哈，如果说你和对方关系很密切，你多给一些安慰，是不是？你如果说跟对方本身关系就一般，那你就更没有必要去你去津津乐道去搁那儿啊。再有就是吧，适度啊。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都需要这样的，才不会。就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交谈环境的话，其实首先你是当然能够准确的去适时的去表达你的思想。

你这生活当中雷区不仅仅说是说话交流沟通这些技巧啊，你就是怎么说，你保护自己照顾自己上面也有一些雷区。就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太好了哈，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越来越快，生活节奏也快，现在大家伙儿就发现这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啊，你是工作上啊生活上啊，你会发现都就出现一些坏习惯，然后这些坏习惯你还根本不当事儿，它慢慢的哎，它就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影响。就这些小雷区能不踩就尽量不踩啊，就这它有数字统计的，就不要小瞧这些生活习惯病。就现在因为生活习惯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就是挺吓人的，不说多少了。但是还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这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嗯，比如说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下听我们节目呢，你开车反正这个肯定做不到，但是呢就但凡不开车了往哪儿一坐，就这个情况就经常会出现，就是什么呢，翘二郎腿，低头看看自己那小腿是不是又别在一起了啊，翘二郎腿，你个都不自觉的就会翘，但其实这个习惯对身体就是会有伤害的，经常翘二郎腿啊会让你这个腿部血液流通不畅，好多毛病，什么这个静脉血栓呢、关节炎呢、神经痛啊，你要有这毛病的话长期翘你的病情就会加重。稳当坐着，正确的坐姿，你就是比如坐着的时候哈，你这个脚掌两个脚掌是都着地的，然后你最好选择能让你脚步平稳着地的这样的可调节的椅子，这样椅子不贵啊，家里就备点，然后最好不要说一种姿势久坐太长时间，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坐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起来运动运动，让你这个腿呀、也适当的放松一下啊。

就很多人能理解，白天挺累的哈，下班回家吃吃香喝辣的，整挺饱啊，热热乎乎的吃完了，然后嘿，马上困了，困了之后上床就睡啊，这种做法不对。你要是吃饭时间和你的睡觉时间间隔太短，就很容易导致你睡觉的时候去出现各种问题，烧心呐、啊，这个胸痛啊，胃疼啊，还有食管性的反流，嗯，这对健康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啊。你现在啥是省钱呢？就是不上医院看病就算给自己省钱了啊。因为随着这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就怎么样有效的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普通家庭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今天继续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平安百万医疗啊，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呢，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能报销，10000元以内是报销30%，超过10000元的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大，多人多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提供定制化的服务，疾病覆盖广泛，报销额度上限600万，让大病小病都能得到及时的保障。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个0，40086个0。

0: 山山水水说，三姐，哎呀，你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吗？就是总去埋怨别人去啊，就无论这件事儿自己有没有错，他都会把这错赖到别人身上，咋整啊？遇到过，嗯，咋整？离他远点儿。就在他的认知当中，他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就咱努力不做这样的人，然后远离他啊。
1: 我曾听闻，落日时下可心，风吹万里，四下皆是你。
0: 就总埋怨别人，这事儿真是。是挺讨厌的，是吧？你有些人就即便说没有啥大事儿哈，就遇到这个人儿，你和他唠嗑、交谈，无论你说到什么话题，啊，哎，就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啊，就这样，人经常交谈当中就会触礁的。一般两种情况哈，首先就是埋怨什么，埋怨涉及的这个交谈对象；再有就是埋怨不涉及这交谈对象。你要说涉及对方，我跟你唠嗑呢，我哄哄我就在那埋怨你，那就特别容易发生直接冲突啊。第二种，虽然说咱俩唠嗑呢，我埋怨的可能是第三方啊，虽然说不容易直接发生冲突，但是你想特别容易给对方是不是留下特别恶劣的印象啊？出了问题不是去想我要怎么样去这个弥补啊，是不是自己身上有错去自省，哎，我就在那抱怨，互相在那埋怨，哎，矛盾就是一触即发。这个甭管是和谁唠嗑啊，就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就仿佛就是天底下除了他，没谁了。你这样人，你觉得你能劝得了他吗？劝不了。所以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远离他。
1: 可曾知觉，风雪落满地，君不见酒家花马皆多情。
0: 泛泛其言说了，三姐。特别讨厌这种自夸的啊！哎呀，可把自己牛坏了。我知道，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来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他不只是自夸，他光自己夸自己吧，这还好。他就是在自夸的过程当中哈，他还会这个想办法去衬托出别人的短处来，是吧？哎，就用别人的短处衬托我自己多了不起。哎，就然后还觉得自己这话说的可巧了呢，你都听不出来似的啊。但其实你就是这所谓的话越说越巧妙哈，越让人听话的就不痛快。这自夸当中趁人之短呢。是什么？我看啊，瑶瑶这又发啥了？我看看啊。说这两种人对我来说

也挺过敏。第一种是，哎呀，三姐中奖了，请大伙吃个饭吧。啊，说豁出去别人买自己的人情啊，说这么顺其自然吗？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哎呀，当时我那预测西班牙世界杯决赛会输，那都有前提的，比如说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啥玩意儿。说认个错这么难吗？啊，非得构造一个谎言宇宙，给自己原地一个谎。啊，不承认自己错啊，那不行。啊、马后炮，当时那我都早就说了，这事儿不行。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还有好多朋友的我没有念到哈、啊、没念到的咱就下周继续吧啊，把我刷到哪儿算哪儿了，就是今天你总结一下吧，就不只是说我们讨厌喜欢哈、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语言当中要掌握的一些艺术。这样的人怎么说来着，有情商哈、啊、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就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哈，他真不是说我自己就是每天自己乐呵就完事儿了啊，他不仅是每天自己要过得开心，这高情商的人他就是本身他是充满朝气的，哎，充满活力的，然后他也是能给别人带来这种积极啊健康的影响的啊。当然这指的不是那些就是很虚伪的人啊装出来的啊，你想谁不乐意和一个真诚善良充满正能量的人做朋友呢，对吧？情商高善于交际这种人，他往往有着更大的朋友圈，还有具备一些比较突出的领导能力，哎，真的有时候那一呼百应啊，这多数人支持。我有想奔跑的主，现在人际社会，对吧？有你在电脑，你整个它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交际网络，所谓就是说一个良好的交际的这个圈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机遇和便利。你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它会让你更接近成功。就一个人学会做人和学会做学问同样重要，学做人就是说要提高自己的情商，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从小啊，就很多家长他只注重对于孩子这个智力方面的培养，成绩得好啊，有可能就忽略了这个情商方面的训练，这也会导致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低情商的人也不少。智商成功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啊，情商更不能忽视。你要知道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哈，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说是你的智商，它更多的还是和你的这个性格啊啊，你的世界观呢、啊、是吧，你的价值观呢、啊、你的耐心呢、啊、你的信心呢 啊, 啊你的毅力啊，你的情绪啊，你的情感的等等都有直接关系的啊，而且这些也都是能够陪伴你一生的优良品质。

0: 在是9: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顿感车世界开始为您导航，前方路段畅通无阻，跟随我们感受引擎的轰鸣，领略沿途美景。预计上午11点到达，精彩即将呈现，让每一刻驾驶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好了，9:32，动感车世界又上线了啊！9:30到11:，我们继续在975的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也帮你选车。大家上午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好，欢迎您继续选择 FM97.5 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另外也欢迎各位可以走进咱们北斗融媒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啊。北斗融媒呢，它是一个 APP， 大家呢首先要下载一下，然后呢在点开 APP 的时候。它最上面这一栏有直播二字，就点直播，然后就能看到咱动感车世界的图标了。您点进来之后就是我们实时的直播的图像、
0: 嗯、
1: 欢迎各位走进来，可以边看然后边留言边点赞边互动，您的选车问题咱都第一时间看到、
0: 嗯、好了，这一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省内及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新源。
2: 你好小马哥，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的辽宁省内路面流量缓解的特别的明显，早间我们提到过走行大连市，在这个西南路沿线车速会稍微缓慢，现在已经是开了。包括呢走行鞍山市，像胜利南路早间在29路的这个附近有明显的缓行，现在可以正常来走，只是在这个沿线医院周边停车场入口的时候，大家提早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抚顺市临江路沿线通过永宁街的路口速度还是会偏慢一点，但是过

0: 之后就好了。
1: 是，胜利路沿线也是车速会比较缓慢，那这块就是车流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平山路这边开了，如果大家够得上的话，可以提早进行选择。沈阳市呢，走行城北出行的各条主干道流量都恢复正常了，大家完全可以就近走行北海界沿线往滂江街去，北向南的方向过了万联路的路口，有车辆呢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那这块经过大家多一点耐心，避让开最内侧一排车道，沿线没有其他的节点，北海桥流量也恢复正常了。

0: 他阶段可以正常行驶。从城南出行，兴年大街沿线车速稍微缓慢，像这会儿呢，走行文化路立交桥、南口上桥以及文体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文化路沿线压力增加的位置是集中在西往东宝安寺天桥的下方，东往西很顺畅。方形广场的事故已经是拆除了，没有问题。重工街从中国立交桥下来去往北一路的路口有事故，这块呢压力稍有增加，最外侧的一排车道被占用，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工作。另外呢，我们关注到近几天呢，在这个火车站的周边还是会有点繁忙，十一假期刚结束，可能一些朋友刚从外地返程，那我们提示大家，尤其是准备这个出站的旅客朋友，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不要随意横穿机动车道，同时呢留意非机动车，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提示前来接站的驾驶员朋友，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等人。火车站周边呢是严禁长时间停靠的，如果咱们到早了，可以把车开到附近的停车场，或者呢是允许停车的区域等候，不要在繁忙的路段原地等待，加速道路的拥堵。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你好，齐辉。
2: 那好，马上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辽宁境内的高速公路各条路主线上车辆通行状态都是挺顺畅的，可以放心通行。那么有一个马上要施工的路段，在这里特别提示注意一下，就是长深高速公路，它是从康亭北路段一直到内蒙的查尔苏收费站，这个区间往内蒙古方向的道路将会从今天10点钟开始封闭交通。封闭的原因呢，是因为要进行道路整修的施工。那么封闭的这段路当中，在我们辽宁是从康亭北一直到辽宁和内蒙交界这段现在是封闭的，同时康亭北收费站的入口也是封闭的，预计呢是到这个月的12号15点能够结束。所以呢今天10点之后走行长深高速公路要去往内蒙方向的司机朋友，您得需要提前从康平北收费站下道，然后绕行康辽县还有明沈县，就可以去往这个内蒙古方向了。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了啊，但明天也上班啊。今天依然是不冷的，虽然温度略微有一丢丢的下滑，但是各地的最高气温仍然在25到27度之间。
1: 嗯，
0: 反倒是大连、丹东、营口这些这个沿海城市气温略低一点了，最高气温23度。今天早间也不冷啊，最低气温11到17度为主，有两位数了啊。抚顺、阜新、朝阳大概还是个位数的早间最低的温度，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各地依然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所以坐在车里有的时候你看到阳光就特别耀眼。
1: 对，而且今天是吹着南风。对，这个风力跟昨天吧还有点相似，普遍的是在四到五级左右，风呢其实还是挺大。你发现就是昨天那个风哈，
0: 昨天风大，
1: 特别大。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啊、防晒啊，就是一到大风天气啊，因为现在这个天还不错，就是出去遛弯的朋友哈，就您得注意了，什么这个广告牌啊，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啊，对，就是咱一定得远离一下啊。另外这个防晒也得做起来，最近这几天这个阳光说实话这个紫外线还是挺强的啊，防晒也不能丢。
0: 然后这样的晴好的天气当中还会持续个四天左右，今个明儿后大后应该会，我们看一下啊，会持续大概四天左右，然后呢就会降温了。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其实从明天开始温度就会往下走一点了，但也还是四五度。下周二，下周二开始最高气温就不到20了。温度下滑，但这两天所以一直到下周一之前整个体感的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最高气温呢就24-25度，最低气温是在10度上下，然后风力呢是3到4级的南风为主。
1: 其实我们看

0: 但是下周二就是这个降温啊，因为这个寒露这节气不是到了嘛、嗯、这个降温的威力就要显现出来了。你别看说这两天这个威力没显现出来，但是在下周二就看出来了。
1: 对，
0: 一般到了这个节气，在咱们国家的东北、华北、西北还有黄淮一带以及川西高原等地哈、啊、就是这个昼夜的温差往往能差出去十多度。
1: 嗯，
0: 可能像更远，比如说像西藏、新疆、青海、甘肃，还有像四川、山西、吉林这些地方，这温差都能超过15度。所以说你看，就是一天两个季节，
1: 早穿皮袄午披纱。
0: 对，这是以前咱就是在课文当中你觉得不理解，这不就是来了，就真就是这样啊、嗯、但是在咱们辽宁，往往十月中旬以前，像辽宁的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北部，其实这一大片地区都入冬了。所以从10月13号开始，新一股的冷空气，说实话就是也该来了。最高气温将下滑至18度、19度的上下，随后气温基本也就只能是小幅回升。

0: 十冒点头就是已经最高的气温了啊，
1: 嗯，
0: 然后也快到时候了啊，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还，哎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1: 嗯，
0: 到时就是来暖，
1: 你们小时候是几十年前了，
0: 就是
1: 六十来年前，
0: 六十年前吧，六十年前那个时候就是供暖之前你就觉得已经很冷了。
1: 哎，那你发现是不是最就是也是随着就是这几年甚至是这一段时间好像气温确实
0: 是
1: 有变暖的，
0: 对吧？你说现在到十月底包括有的时候供暖之后还会来一波小升温，
1: 对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气温还是稍稍会比我们那阵还是要会偏高的啊，
0: 嗯，对，
1: 大家的这个一定要多注意啊，反正这个该降温的时节是这个节点也该来了啊，
0: 嗯，但是我觉得十七八度也还好，也没有特别冷啊，但是就是温度起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变化啊，
1: 嗯，
0: 好了，那说完天气马上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聊车了啊，大家有选车的问题继续来留言，
1: 嗯，
0: 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另外北斗柔媒的直播间当中那可以听可以看，也同样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1: 嗯，对的，北斗柔媒点直播点动感车世界，直播间里面有一个聊点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好了，昨晚春日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今天节目最开始再说一下这个尊戒的这个事儿吧。
1: 哎呀，
0: 这个昨天闹得挺凶的啊！今天咱俩就很客观的把这个事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客观分析这个，咱也不是说给谁要。站台咱也不给懂车帝站台，咱也不给尊界 V800 洗白
1: 啊，
0: 咱就把这事客观
1: 的
0: 说出来，对，然后咱也不影响你买车，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不买。我虽然他有解释我们分析这个测试的各种原因，但如果现在既然有这个争论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先别买，
1: 可以再观望一下。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细节啊，就是整体的视频，几段视频，大家通过很多种渠道都能看到，都能看到。然后你又没有一下子就被震惊到，甚至是说，你在还原某一个细节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品牌的车主，你回过头今天再开车，你有没有真的去踩几脚去试一试？当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市面这个交通当中，它没有达到那种极限的测试，但是人家也有国家的标准，对吧？我们今天就来细细说这个事儿啊。
0: 对，先把怎么个事儿，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就是昨天这闹了一整天，对吧？首先是在昨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的支架断裂，然后还有尊界懂车帝等一些词条就上热搜了。昨天最热搜的一件事情就是江淮汽车股票昨天是跌停，个昨天在股票市场当中的损失是62亿，对，它整个大盘跌停了。哎，我特别想好奇，我想现在想查一下，
1: 你赶紧查一下。
0: 对，江淮，
1: 它蒸发了一下子，蒸发了好几十亿。
0: 嗯，
1: 这件事儿啊，就是只是开了个头，因为还有后续。因为现在呢也没有公布最终的调查的结果，但是它发布了一个官方声明嘛，
0: 今天又一个跌停。现在是又现对，现在又跌了9.10%啊，咱这个我觉得应该跌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没有一线跌停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了。我觉得下午它应该往上走一走。我一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再看看。
1: 我觉得从公关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它在股市一下子就是暴跌的情况下，一定得有点举措去挽回一下股市的这个损失，否则也不会睁眼睛看着说它一下一路下跌。
0: 昨天股票26.57开的盘。

0: 然后就一路往下走，刚才看了22块多了，这一下就跌出了
1: 4块多，嗯，
0: 对吧？哎呀，2天100多亿没了，对吧？先说一下这事儿吧啊，
1: 嗯，
0: 这个懂车帝啊，在10月1号到3号期间，连续购买了3台尊界 V800，800，
1: 嗯，
0: 在封闭场地进行时速100公里，就是0/100加速的一个制动的测试，3台车刹车踏板的支架都在脚踩到底的时候，瞬间的就断裂了，
1: 嗯，
0: 这个测试方直呼哎呀妈呀，吓死了，对吧？
1: 对，那个测试员啊，就1米7多一点的个儿，他说
0: 你
1: 1米7是吧，他说你看我们是一个普通人的身材，140斤，对吧？
0: 对，
1: 你要咱再想想，如果是一个更高甚至是体重更壮的人，
0: 嗯，你不要往下有倾向，你再往下说，
1: 啊，
0: 你有倾向
1: 了，不说了啊，
0: 咱就说客观，
1: 正常的啊，
0: 一个1米7140斤的人在做这个测试。
1: 具体这个测试过程是，第一台车在第3次全力制动时支架断裂了，然后第2台车是在第4次断裂了，就是为了这个验证问题还说又追加买了第3台新车，而且当时那个新车是跑了3公里啊，
0: 嗯，
1: 在第二脚，这是第三台车，在第二脚全力制动时也发生了断裂，这3台车来自不同的批次，但是断裂的位置是相同的，
0: 嗯，
1: 而且断口的形态几乎是一致的。
0: 对，然后大家看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视频的数据还显示，断裂前的最高的踏板力达到了4589牛。这块啊，这个敲黑板啊，画重点，这块要记住了啊。踏板对，在断裂之前的这个踏板的力量，
1: 489牛，
0: 得多大的力量？你能踩出来这个吗？
1: 踩不出来，
0: 踩不出来。
1: 对，
0: 就是正常人在刹车那一踏，那大概的这个脚力，正常来说大概就70公斤左右，能够踩出超过100公斤力量的，这个都已经就腿部力量已经相当好了啊。
1: 嗯，
0: 然后但第三台车断裂瞬间的踏板力的读数仅为1612牛。那视频方指出，国标要求制动踏板承受2000牛，并保持5秒不失效。1612牛的断裂读数已经接近这个要求的边界了啊。
1: 嗯，
0: 断裂发生之后，车辆脚刹制动完全失效，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测试方说了啊，停车距离从正常状态下的大概38米延长到大概140米。
1: 对，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断裂的这个过程啊，受力数据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来自第三方测试视频，还有现场拆解的这个观察，尚没有经过车企或者是权威检测机构确认。但是最终的这个结论呢，仍然是需要以官方调查结果和监管部门的信息为准的。
0: 对，我们先把这个事情
1: 描述了一下，
0: 描述了一下啊，这是这个某网站。啊，我们现在也不说了啊，错，就是自己买了3台车啊，做的这样的一个测试，3台车都在刹车板的这个位置发生了这个断裂啊，
1: 嗯，
0: 断裂前再说一下，踏板的力最高4589牛，然后有第三台断裂时候的是1612牛 ，OK， 我们这把事儿都记住了，这个数字你也记住了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尊界汽车。昨天晚上应该是9:09，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事嘛，就应该他应该是在9:09，尊界汽车发布了关于

0: 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箱啊，我们一字不落的就说了啊，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
1: 嗯，
0: 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那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事故。就这句话也很那个划重点了、啊，
1: 目前还没有发生，
0: 对吧？从首批到现在，在实际的用户当中，不是在测试的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啊。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的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为已经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1: 你看他有一句话，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
0: 对
1: 啊，因为他的这个意思是你是在没有标准的而且特别极端的这种测试的情况下才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交付以来实际的使用场景没有人会在那个紧急说踩出来1600多牛，所以就没有发生所谓断裂的情况，就是因为你的极端测试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它才发生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情况下，对。然后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还有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和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
1: 这是他们发表的声明 啊，
0: 这是昨天晚上9点，然后整个尊界汽车的这个回复，没有承认自己的没有承认
1: 自己的问题，
0: 对，但也没有否认，
1: 对，
0: 对吧？就是，但是有这边，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的测试情况，
1: 因为他要接下来他不也说嘛，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接下来的严苛的什么质检呐、或者是相应的一些验证，然后在最后给大家一个结果。现在是处于这个阶段，现在也都没有下定论啊，到底是有没有问题？
0: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一个判断、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不给任何人洗白，大家自己去做判断。就现在你问我，就是哎，有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咱们也没有做正规的，也没有在相关的监管之下做的时候，最终结论还没出来呢。我们也不说谁对谁错。然后你说你最近尊界 V800， 那现在有争论，那你就先别买，等着看呗，对吧？
1: 对对，你看昨天就是客观说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嘛，每一条信息其实都是一个爆炸式的。然后呢，大家的评论我看了，就是怎么说的都有啊，有说你在正常情况下你就是踩不出来那么多牛，对吧？你就是用不了那么多的力，你平常就即便是在高速上紧急制动的情况下你也踩不出，这是有一派是这么说的。还有一派说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但凡发生紧急情况下，你知道人在那一瞬间你爆发出来的那种力，你是没有办法在平常的这种这个行驶当中的去预测的，所以那个时候爆发力到底有多强，无论什么情况下它都不应该断裂，还有这样的声音啊，
0: 对，
1: 什么声音都有。
0: 但是我们就从这个懂车帝测试，因为它是分不同的批次买了三台车
1: 、
0: 它测试结果呢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它这个结果就是明显的就指向说这不属于单台偶发事故，是产品设计的缺陷，并建议进行产品的召回。对吧？就是你看他分三个批次买了三台车都出现问题，那肯定就是系统性的问题，这是测试方给大家的，虽然没有明说，但给你印象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嘉华汽车截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啊，这是我

0: 套不是因为它这个刹车不就没有了吗？它是靠 P 档逐渐逐渐的去进行刹停的，这是第三次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他在分析啊，就这个车踏板支架的设计缺陷的时候，他提出了四点问题。
1: 对，
0: 首先说支架它结构的支撑是比较薄弱的，然后受力杠杆呢是更长，就是应力就放大了，就踏板中心到它转轴距离。

0: 第一，第二，受力最大位置存在注塑熔接的一个痕迹啊，就是可能有注入塑料的件儿了，所以它力没有那么强，我们就给它说成
1: 强度就不够，
0: 最普通的这个话就是里边有一些塑料的注入，然后整个材料的强度就下降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安全强度的冗余不足，低于行业推荐的标准的载荷。
1: 因为你看在相关的标准当中，它的制动踏板支架强度
0: 大概1500牛左右，
1: 对，1500牛加减20，
0: 对，
1: 这种静态的，而这个团标要求踏板承受2000牛，保持5秒不失效，对吧？
0: 这是主持人说的，
1: 这是主持人说的。
0: 这个2000牛并没有官方的数据，
1: 并没有官方数据，
0: 因为官方的数据是1500牛
1: 加减20牛，
0: 对。就是在测试当中看的视频当中，那个视频当主持人说的是2000牛保持5秒不失效啊，实测1612牛就发生断裂，所以呢这个测试的网站认为设计安全余量不足，在人类可以踩出的极限踩踏力下就发生了结构性的破坏。然后当然这个也是要质疑，就是谁能够踩出，
1: 什么情况下能踩出这种极限的，
0: 就一脚刹车能踩出1612牛这力
1: 很难，确实也是很难，就是你得是多

0: 方式，分别对鸿蒙智行旗下的智界、享界和问界也进行了同样的一个刹车的测试，然后没有发生这个断裂的情况。
1: 嗯，
0: 对于这次测试啊，就是各个方面的质疑都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发表你的这个感想，你觉得是谁的原因？然后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车界的这个热点的问题啊？
1: 嗯嗯，
0: 然后有网友通过逐帧的截屏就发现踏板力传感器的数字最高是达到刚才让你记的4589牛，
1: 对，
0: 这个是不仅仅远超国标，也超过了所有车型宣称的标准值。目前市场上相对较高的是保时捷的3000牛，
1: 嗯
0: 嗯，这已经是在行业当中最高的了啊。那从技术角度看，一个需要普及的常识就是刹车踏板支架并非承受的踩踏能力越大越好，它有一个临界值，就是在发生碰撞时可以主动断裂，以保护驾驶者的脚踝不被撞断。也就是说呢，这个踩断不一定意味着产品缺陷，需要严格审视踩踏时的这个场景到底是怎么样，是什么情况下你把可以踩断了。
1: 就是对于少数被标准单独约束强度的零部件，刹车踏板受力的标准是多少，这个关于刹车踏板的要求主要有两项，国标和一项行业标准。
0: 嗯
1: 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期间这是
0: 在这个主持人当时说的是这个
1: 2000牛
0: 静
1: 态保持5秒，
0: 对，这是误传，
1: 不是这样的，
0: 对吧？现在我们看出了的这个行业标准叫 QC-T788-2018 行业标准，它要求以约1500牛的压力，保持5秒，重复5次后不得开裂或损坏，残余变形不超过5毫米。
1: 对，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在这是杠2017约束的。

0: 就是这个从一跟1500牛，对吧？它是超过了这个行业的标准了。
1: 嗯。就是现在对于行业的这个标准，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这个施策远的时候，他说的这个和行业现在拿出来的数字的标准它是不符的。
0: 对，所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这个常识，就是一个正常人单腿直接踩出4589牛的这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又开始质疑，就是说这是第三台1612牛是最低的吗？那往上走，那这个4589牛的这个力是哪来的呢？就是如果从力学方程式当中给测算回来的话，4589牛的力量相当于把468公斤的重物压下去，
1: 那就相当于
0: 小1000斤了，900多斤。
1: 我天哪，
0: 938斤，对吧？
1: 但是你想啊，那个施策远才多高？1米7，体
0: 重
1: 140。他要求
0: 大力金刚腿
1: 4589牛，那你得啥样啊？就是他可能这个也违背一点物理常识了、
0: 对，我们来正常算的话，就是我们普通人，60到80公斤的体重度，全力就使劲踩这个踏板，大概可以产生600到800牛的力量。专业的这种运动员极限的短暂的接近1000牛。这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大家又开始关注
1: 数值了，
0: 对吧？就关注数值，你再往上走，4589牛当时是断裂了，但这个踏板力从哪来的？就是正常人是踩不出来的。好了，我们这个先说到这儿啊，马上我们要进整点的资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要说的点挺多的啊。
1: 就是你通过这件事儿，现在如果你有意想买，因为昨天也有好多说，那你看我车都定了怎么办？或者是说，哎，这车我也一直在关注的。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很客观的啊，把双方的这个数据当时的场景又还原了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和大家去细细分析啊。
0: 对，有人说尊介是什么水平？先来说就这款车吧，这个
1: 它都
0: 70多。70-80万的
1: 接近小百万了。
0: 对，尊界 V800 入门级76万8，它测试的就入门级的76万6啊。最高配的四驱的是超过100多的，101.6万，
1: 百万级别的 MPV 了。
0: 对，百万级别的，对。你看现在
1: 是这个水平、啊、
0: 对吧？现在比阿尔法还贵。
1: 对
0: ，MPV。
1: 对，就是它打造的就是这种尊贵、尊享。对吧？有商务用途。
0: 包括它的轿车 S800
1: 也是接近百万，
0: 对吧？没有，就是最高配的138万，对，100多万呢。咱们先进广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975行车宝典。
6: 闯2次红灯就会记12分，吊销驾驶证。

0: 棒啊。闯两次红灯达到12分属于累计积分达到满分，公安交管部门将扣留驾驶证，驾驶人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积分予以消除发还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因此闯两次红灯就会被吊销驾驶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1: 身边好事好事。

0: 共同制作。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0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975路况全知道。
1: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临海站、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Traffic Radio。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某网站和这个尊界之间的这个测试的纠纷啊，我就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定论呢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说，这时间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圣经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两款产品啊。第一款呢是最近一直在热销的，而且我们也推荐了好几次，就是北面1996款的鹅绒的羽绒服，推荐给大家啊。所以到这个10月底天就越来越凉。

0: 说实话也借着这个机会啊来一波。因为它是奥莱直发的，也是北面1996，就是这个款的羽绒服，大家现在可以去看款式啊。它呢是从这个90斤能穿到160斤，就是它的这个适配度非常强，有短款有长款，它主要就是防风防水耐磨，而且是有双层内里设计的，无论是从保暖性啊还有蓬松度啊都极其优秀。
1: 嗯，
0: 它家这个面料工艺做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再说啊，
1: 又保暖又蓬松，
0: 可不吗？
1: 然后这个又耐磨等等等等，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还不容易这个钻毛不掉毛啊。
0: 对，
1: 短款穿着更方便。今天重点推荐的是这个短款啊。
0: 嗯，
1: 然后商城价是699，如果你要领个50块钱的券的话，那就是649元。各位抓紧时间下单啊，给自己、给家人、给孩子都可以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点盛极好事，或者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了啊。这，就是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
0: 这是裤子运动裤，这个应该正适合啊。Jeep， 咱们就是这个季节
1: 6699款。
0: 休闲裤6699款，因为这个天儿一下凉下来了，你会发现哈，就是秋季日常穿搭挺愁的，这个秋冬的换裤子其实挺难选。你买薄了吧，风一吹你就透；买厚了吧，又臃肿，还不得劲儿。买贵了吧，你怕踩坑；买便宜了吧，你又怕这一季就作废。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 Jeep 它专门是做户外嘛，而且它秋冬的这个休闲裤啊，绝对是百搭神器。一条只需要79，加绒款。加10块钱89，黑色深灰任选。
1: 嗯，
0: 它有竖口啊、直筒两款，大家是可以随意搭配的。M-4XL， 就是你各种体型你都能穿。咱就说这个过程你要掌握不好，是竖口好看还是直筒好看，建议大家都拍回去。
1: 对，这裤子的这种垂感是非常好的，是高织高密的一个面料啊。
0: 对，
1: 然后摸上去一点不硬。啊，对，然后不管你
0: 腿长啊，
1: 对，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这个线条都是顺的啊，视觉上就是显得
0: 很利落
1: 直。
0: 这个我跟你说，就冬天秋冬穿裤子型太重要了，有的你选不好吧，就显腿贼短，然后你里边但凡穿点什么小绒裤啥的，它这个就不好看。但是这个裤子的。就是版型就特别好，然后是竖腿直腿大家都可以拍回去。
1: 嗯，
0: 你看看你是上班呢还是运动呢都可以啊。然后你如果说喜欢了你就留下，如果说那个哪个版型你觉得并不太适合，你就直接给我们退回来就完了。
1: 至于这个到底是这个竖口的还是这个散口的，你就一样拍一个呗，对吧？
0: 对，
1: 哪个好你就留下，你就都满意你就都留下啊。
0: 对，
1: 换一种不同的风格。
0: 嗯，
1: 好了，大家怎么购买呢？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然后点击盛极好事，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975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2: 汽车的每一项性能都在诉说着特的语言，速度是澎湃的激情，如同燃烧的火焰，彰显着无限的动力。在新能源的浪潮中，他们更添一抹绿色与智能，而任何一种触觉都能在这里通过相通的声音遇见。专业解读，贴心陪伴，975动感车世界，带您领略新能源的魅力，探索未来出行的无限可能。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几位朋友的留言啊。
1: 刚才就是简单生活就问说这个尊界
0: V系列是什么级别，就是基本上就是百万
1: 级
0: 别
1: 的，
0: 对，高配呢基本上都是百万级别的啊。然后这个
1: 张扬
0: 他说，我认为作为车辆刹车制动这个关键部件呢，没必要纠结在于数据是多少牛多大的力，应该只要是人踩出来的都是合理的，因为刹车制动这个动作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应该断裂。再有就是世界上有没有其他汽车有先例刹车断裂过，如果没有就没有必要纠结了，太

0: 过于细节的东西，消费者没有那个能力。
1: 嗯，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车型就开始要测试了？也是在这种相同情况下，其他车型。

0: 只要测试了，也是在这种相同情况下，其他车型也要紧急制动，要踩刹车。如果出于公信力来讲的话，可能未来很多的这些热门车型是不是也都要来一波？
1: 哦，但
0: 那就是后续啊。
1: 但这个测试也得要在第三方
0: 检测的情况，
1: 对各种
0: 监督的情况下，
1: 对，就是你不能说我哎，比如说过两天咱俩买个车，
0: 嗯，
1: 哎呦，
0: 嗯，
1: 咱俩也买不起这么贵的车，坐车，
0: 关键一下买三台没有这实力
1: 呀，哎，三百就是小
0: 三百万
1: 呢，这没这实力呀，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随意，哎，我有钱，我开心，我就自己买个车，我咔一下就是测出来点什么，他要在各种严苛的一个标准。
0: 对，
1: 就是刚才我们就怀疑4000多牛的这个力到底是怎么出，就正常踩的，还是有人就怀疑啊，在这往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它就中间你硌了一下，底下有个什么东西在硌，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它的数据未必是特别精准的， 对吧？然后你还针对4000牛的这个问题，陈小飞也说他那个4000牛啊，应该是踏板断裂的瞬时力量，最终显示的还是1600多牛，
1: 嗯，
0: 而这个1600多牛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智
0: 啊，
1: 对，嗯。
0: 然后风华也说这个4000牛的这个现实可能也会有一些延
1: 时
0: 的
1: 问
0: 题，延时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因为是我们也没在车内，我们也没有，只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数据的这么一个显示啊。
1: 对，这无中生有，他就说了，我说一下啊，前两天我在老龙孔那块儿，等信号灯电车刹车之后呢，不就是驻车了吗？
0: 嗯嗯。
1: 然后呢，再踩一下油门，不就可以走了吗？等信号时，我前面呢是一台奥德赛，然后我当时停车后脚就轻放在这个油门上了，然后我就伸手在前面捡了一个卡片，这时候脚就给了油门，而且是急加速那种，我当时身子都没转过来，就直接一脚刹车，我就咕咚一声，当时给我吓完了，一身冷汗呢啊，车上雷达报警灯就全开了啊，我觉得我当时就踩出了大力，但是那个大力
0: 还
1: 是
0: 没有办法
1: 达到一千牛。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那种就是都是那种体育生，体重很大的，
0: 哎，
1: 那种特别极限的时候，能达到1000牛
0: 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大力金刚腿了，就是大力金刚腿了。
0: 但是无中生有说的这个情况哈，啊，
1: 确实有。
0: 我跟你说，就是任何时候你要在哈腰捡东西也好，或者是你要在车上停车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也好，你一定挂 P 档。
1: 对，
0: 你也别说 N 档，那我都觉得它还有溜车风险呢。你无论是啥车，真的别说。我就一下子哈个腰捡点啥没事儿，
1: 或者说哎呀，我一回头那个去后边，
0: 哎，
1: 然后你回来那一刹那吧，你要有点什么神经
0: 慌，
1: 那个搭上那个力是很大的。

0: 极其危险。
1: 嗯，对。这位姓吴的朋友他说呢，我觉得不管在任何时候，不能以平时认为的力度去评测质量啊，因为在开车途中呢，不定会发生什么突然的情况，就像高速开车的时候突然来个急刹车，那一瞬间拆下去的时候，踩下去的时候吧，应该就是很大很大的力，是就是这种。

0: 已经在很大力很极端的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官方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所以接下来就是大家分析就可以，大家畅所欲言啊，畅所欲言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哎，哪天就真是有一个测试，就是说谁能够给我
1: 踩出
0: 4894，对吗？然后就给你一台这个百万级的。
1: 哎，你知道，就我觉得现在挺有必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像刚刚咱有一位听众就说了，他说有没有对比其他车型他们的标准？
0: 嗯，
1: 行业有行业的标准，但是每一个品牌应该会有品牌他能达到的他们的产品力的这个标准。咱就说，可能一定会有标准高于尊界V800的，对吧？可能有做的最好的，也有在这个行业当中做的中不溜的，也有做的就是紧贴着能够达到及格线的。其实这个数据一旦公开之后，他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平常买的这个车呀，你的安全是都达到标准，但是一定也有在这个行业当中做的非常好的，这就是我们效仿追求或者是在深耕的一个目标，对吧？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这事特别关注？因为现在有特别一些快速的这个造车，确实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测试，会有一些安全的
1: 隐患，
0: 特别是像这种刹车踏板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啊，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下，我觉得尊界也需要自证清白了，对吧？虽然这个网站自己测试可能会有啊，我们说都是可能会有不规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厂家也需要后续来证明一下，对吧？就是你可以自己组织专业的这种人员，
1: 有第三方的监测，对吧？
0: 然后可以在冬夏两季，现在测还能测到那个夏天，过两天不在我们尾边，这样的我是觉得要想要让大家改变这一项，
1: 你
0: 得拿出你自己的事实来说话， 对不对？
1: 就是你看刚才我们不说在这个行业当中保时捷算是标准非常高的，对吧？他当时是多少牛，是3000牛不？
0: 对
1: 他当时给出的这个标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哈，就是车是不是贵，它有其间的这个行业标准，就是你百年造车的历练经验，或者是这些所谓的素养，或者是这种安全的底线，其实有的时候真就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刚才又在这个网上搜了一下啊，就说这是这个输入的题目，就是正常人普通人踩刹车的踏板力到底是多少牛，就是回复正常我们这个比如轻轻的踩的话，大概是30到100牛之间，真实突发紧急制动，男性平均大概190牛，女性平均170牛。对，就是在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之下了啊。然后普通成年人如果就哗哗哗踩死的固定坐姿，双脚稳定有支撑非起身的情况之下啊，普通成年人400到800牛，均值是750牛，强壮的那种男人可能会接近1000牛。
1: 那要是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那就又画了一个问号了。他是咋踩出来1600多的，
0: 或者是4000多，
1: 他是咋踩出来的？就是
0: 所以现在双方现在就到了这个双方都需要拿出这个数据来证明。一方面你告诉你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另一方面你也得证那我们就组织一个我们现在就需要尊界方面自己出面找第三方去做一个测试，
1: 公信力的测试。咱就说哈，你人是在那摆着的，对吧？你不管是1000几百牛，你还是4000多牛，是这个人踩出来的，对吧？也是在极限情况下。然后咱就说他这个数据有可能是偏大的，他可能实际达不到1600牛，也实际达不到4000多牛，但是他毕竟他真实的是断裂了，他有可能不到1000牛他就断裂了，
0: 对，
1: 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吗？
0: 跌停
1: 了是吧？
0: 就跌停了，
1: 22块2毛5了，
0: 对，跌停了，连续两个跌停板了，
1: 这是最公关危机的时候啊，看接下来这个有什么样的最新的一些举措吧，如果再这么跌下去，那就是大事儿，所以就是必须得马上有一些公关的动作出来。
0: 对，还好明天周六周日的这个股市没有什么反应，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两天，我觉得这事儿就不可能就僵到这儿。僵到这儿的话，就是这两个无论是网站还有这个汽车品牌的这个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的这种印象就完了。
1: 热度已

0: 烘托到这儿了。
1: 我是觉得在这两天当中，这个尊敬记者必须得给出大家一个说法。你是你昨天回应了，你没承认也没否认是普通性格分歧，但是你得要自己证明啊。对吧，万一就有那种大力金刚腿在紧急情况之下踩出了1600多的这个牛呢，对吧，你得去证明。
0: 对，
1: 或者说
0: 也外许人家踩出来的不是1600牛，也就是1000来牛你就断了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数据未必是准确的，但是人踩出来是真正看到的，所以到底是数据出了问题还是产品的问题，接下来他就需要找一个第三方的，你就公开的，哪怕说来一场全民直播让大家都来看看，
1: 对，
0: 是不是才能够挽回这个公信力啊。
1: 现在就是我如果尊界 V800 没有拿出这个测试啊这个证据之前，我觉得大家现在就不要买，
0: 就是你在观望，
1: 对吧，咱那么有钱非得买
0: 个
1: 百万，
0: 就真的是大定，就是已经定了，但是我现在出了这个问题了，我就是要退，你能退我定金不？
1: 那你就自己去协商吗？
0: 就得去协商了。 对吧，
1: 你自己去协商呗。
0: 可能会有这样的。所以哎呀要观望啊，别着急观望，因为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定论呢，也不是说现在就一定不能买，它就是有啥

0: 鸿蒙智行这个板块当中，你看，赛力斯今天跌了8.36%，
1: 都连带着，都有点儿吃瓜烙了。
0: 嗯，
1: 而且不光是整个，这个几届，就新能源，我感觉现在整体的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质疑了。所以，
0: 这鸿蒙智行不是跌得很，
1: 是吧？
0: 你看我刚才搜了像蔚来啥的，就是属于。没怎么跌，就正常、
1: 啊、
0: 正常走。你看理想汽车今天还
1: 涨
0: 了呢，对，就主要是这鸿蒙智行这几届啊、
1: 嗯，
0: 连带着这个都有一定的这个跌幅啊。我们再来看看姚彦勋，他说、
1: 嗯，
0: 作为消费者，这个事件双方给出的信息我都愿意相信，理越辩越明。说这个网站做这些事儿呢，能够让我们从多角度来看一辆车的性能。那企业官方测试呢，我也愿意相信，在官方角度对车性能的呈现啊，在这两个角度摸象啊，能让消费者对车有更多角度的了解，能让平台网站有更多流量支持其继续进行更专业更多角度的测试，让车企有更多进步的空间，研发更安全更先进的产品。但是从这个监督来说肯定是好事，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你看他昨天不光是有这个尊界，他还把问界和其他几界相应的这个零部件不都拆解出来了吗？然后也对比了一下，相对来说可能问界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问界的和其他的这个质量的这个厚度啊，有的时候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厚度可能也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个就是说通过可能这个事件，我们的安全标准还要再往上提。其实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再长远了往后看，它都是倒逼着或者是促进着整个行业安全标准继续再往上再往前走，就是对所有的消费者未来都是一个更好的保障吧。
0: 嗯，对。然后这个风华说，其实这个测试是很容易的啊，把零部件拿到机器上，模拟好角度，加上这个力，看看能够承受住多少牛。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测试谁
1: 来
0: 做，对，
1: 谁来出这个最终的监测的这一方公信力的这个标准，
0: 嗯，
1: 对吧？这我感觉现在这个热点的时候，谁敢站出来说做这个测试？但是他不做又不行，
0: 不做又不行，
1: 对，
0: 就是咱就看着说，如果这个事儿就发展到现在，
1: 嗯，
0: 然后从靠大家的这个失意来这个事解决的话，我觉得以后就这个。都谁也不要，就不管这个车也不你也不要买了。我觉得这个网站之间，他们两个之间可能会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有可能吗？
1: 也有可能啊，
0: 对吧？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人家两家就是一个博弈，最后如果达到一个
0: 人家俩
1: 互利互惠的这个点，没准儿这件事情就销声匿迹了，
0: 嗯，
1: 或者是给出一个非常圆滑的解释，也无外乎
0: 对。但是我们自己是有判断力的，该不该买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个 OKK 他说呢，我认为就是那个零部件质量有问题，设计是有缺陷的。视频后面呢有三个零部件
1: 对
0: 比呢，
1: 啊，对
0: 对，就这个零件薄，
1: 嗯，
0: 那其他两个都厚，更厚一些。
1: 对，他把其他几届的这个都拆出来，
0: 嗯，
1: 都对比了一下，相对来说它的就是稍微
0: 有
1: 点
0: 薄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承受力没有那么强。
1: 对
0: 对，现在需要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诟病说，哎，网站这个测试不合规，那现在需要一个特别合规的测试，
1: 嗯，
0: 拿出来让我们去看到啊。
1: 我们就是要看后续。其实最近这几天这个热度不会下去的，
0: 嗯，
1: 而且它要马上有一些反应的动作，无论是懂车帝也好，还是尊界这边也好，
0: 嗯，
1: 就是我们就静观其变。
0: 对，如果这事儿就是谁也不提了，那我们时不时就你在买车的时候问的时候，我们就提一提这事儿啊。
1: 他俩一定是达成了某一个共识了。
0: 嗯，对。
1: 那咱就不能多说了。但是现在事实在这摆着，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0: 判断，
1: 嗯，
0: 看后续的这个发展啊。
1: 啊，
0: 好了，动感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九七五，公益之声。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3: 造孽！
4: 来，律师来了。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6: 你可长点心吧。嘿。
2: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5: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7: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9: 多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开车上路最忌意气用事，开斗气车不仅危害自己，更直接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平时路上开车要保持好情绪，预防怒气上来。司机朋友们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方法：多做几次深呼吸，缓解情绪。尝试与前行车辆保持一定车距，缓解跟车时的紧迫感。开窗让新鲜空气进入车厢，保持头脑冷静。听比较轻松的音乐，放松神经。将车停在安全地带稍事休息，使情绪平缓下来。咀嚼口香糖，可提高积极情绪及感觉。车上放一张幸福时刻的小照片，让美好回忆帮你平复情绪。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

欢迎来到动感车世界，在这里我们将带您探索燃油汽车的动力与高效，混合动力汽车的节能与动力，以及纯电汽车的环保与创新。每一次启动都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每一次驾驶都是对环境的一份呵护。在这里我们不仅关注速度与激情，更关注绿色与未来。从城市通勤到长途旅行，从电池技术到氢能源，我们将为您揭开汽车的神秘面纱，让您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期待。2025动感车世界，与您一起驶向绿色新纪元。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段时间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啊，特斯拉昨天官宣新车发布会推迟了，推迟到10月15号啊，因为特斯拉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发布新车了啊，所以当有新车来，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啊。特斯拉前两天官宣原定10月1号举行的新一代的Roadster 发布会呢，因为恶劣天气推迟到15号，理由是这场活动只能在户外举办。但推迟的
1: 这为啥？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
0: 对。
1: 就是好像说
0: 这款车就即使10月15号如期亮相，然后亮相之后还需要1年到1年半才能投产，所以最早交付也要等到明年的下半年。那你这么早开始发布
1: 干
0: 啥
1: 呀？
0: 所以就不像这个国内车，你刚从工信部看到申报，下个月就上市了。
1: 上市了。就是他们的周期
0: 交付了，
1: 还是他们的速度？
0: 对，
1: 就是我们的速度，他们是没有办法赶超的。但是现在你看，特斯拉是在国庆期间是有官宣的新款的 Model 3，
0: 直接官网上架了。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对，就是这魄力啊，就可以借鉴啊，加量不加价。
0: 就是它确实在有一些电控各个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1: 对
0: 啊，虽然你觉得它没有那么舒服，然后有点毛坯房的感觉，但是确实在某一些这个电控这个方面，在电车领域当中呢，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啊。然后说完这个，再来说一说的就是，小米推出了10月份的购车新政，看来卖的不太好，有优惠了啊，
1: 要拉拉销量了，这是购车权益。
0: 初期预期有少量现车，不仅最快2小时提车，还可以享受权益的2选1，3年零息，或者是6000元的保险补贴。
1: 对，
0: 变相便宜六千块钱。
1: 6000块钱，
0: 对。
1: 其中，苏七定制新车标准版或者是。

0: 便宜6000块钱，
1: 六千块钱，
0: 对。
1: 其中苏七定制新车标准版或者是 Pro 版，它是可以选配科技舒享7000元，原价是多钱呢？15000，直接省了8000呗。然后呢，是从10月8号到10月31号这个期间下定，是立享权益至高个十百多少6万啊？
0: 对，6万，
1: 这是立享权益最高6万啊！而这个预期制定新车标准版，
0: 看那60万原车才多少钱呢？
1: 不过我以为6000呢，原来是6万。
0: 对，
1: 这是标准版，这是预期啊。新款标准版、长续航版还有 Pro 版，它是可选配科技舒享套装，然后它的限时优惠是6500元，原价是多少钱？是33000。而从10月8号到10月31号下定立享权益至高79000元，它这个力度真不小啊！力度不小。
0: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种在这种情况给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啊，肯定是要不就为了冲一冲销量啊。另外呢，苏七的 Ultra 可以享5年零息，月供低至5500，到31号之前下定可以享价值49000元的限时权益，包含价值19000元的碳纤维的套件，26000的小米 HAD 辅助驾驶和价值4000元的5年的基础保养，同时老车主复购还赠五万的积分。
1: 对
0: 啊，
1: 总的来说，10月的购车权益，小米这一波来的特别及时，毕竟是承接了9月1号到10月7号这之后的一些购车权益活动，就它上一波的刚刚过去，下一波紧接着就来了，这样是可以继续稳定的有这个订单的流入。然后就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就是2小时现车速提呀，不仅可以使这个消费者省去漫长的等车周期，这对于就说短期用车需求的用户来说，真的是一个亮点。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他要么就是有清库存的需求，要么就是要回笼资金，这一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
0: 对，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昨天说了，这个法国车展啊，就是法国
1: 车
0: 展
1: 啊，
0: 对对，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车展啊，现在就是已经成为中国的车展了啊，就是中国车在法国车展当中已经占有很大部分了，法国市场占8%的份额，然后今年有望在整个欧洲拿下20%的市场份额，
1: 天哪，
0: 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市场，所以呢，中国汽车品牌和被中国完全掌握的一些品牌呢，是占了20个展台，首发和重磅新车也就达到了10多款，包括理想、东风风行以及广汽埃安。等等，还有像赛问界等等吧，对。
1: 就是你会发现2025年咱们那个时候中国汽车品牌在法国的占有率是3.4%，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数字就变了，变成4.8%。
0: 对，刚刚过去的9月份这个比例进一步增至8%了啊，
1: 翻番了。
0: 对，
1: 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0: 就谁布局的早谁销量大呗。在法国的销量，上汽名爵是最高的。然后其次才是比亚迪，以后因为名爵本身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品牌。
1: 它就是英伦风特别足。
0: 对，它这个品牌接受度很高很快，对吧？
1: 对。就是具体的数字我们就不看了，但是市场份额真的是越来越重，
0: 而且
1: 就能看得出来啊。
0: 在这个巴黎车展7.1馆212这个 T01 旗舰越野 SUV 就看到了啊。另外呢，赛利斯国内的这个问界将展示问界5、6、7、8、9
1: 全去了，
0: 全都有。对，然后比亚迪集团呢，分为比亚迪馆和腾势方程豹馆，这是2个馆，就分着参加，就是财大气粗啊。对，特别是你看腾势是在国内当中，在比亚迪几个品牌当中卖的就没有那么好，但是欧洲人特别喜欢腾势的车。这次像 Z9 GT 呀、腾势 D9 啊等等都进来了啊，而且它在法国卖的很贵。
1: 和他对标的这些竞争的合资车都有啥？
0: 像保时捷呀、奔驰

0: Ultra GT 等等竞争，
1: 那
0: 都
1: 是
0: 绝对是豪车
1: 的，豪车级别的，对吧？
0: 然后基本上你看像腾势 Z9 GT 列装，或者是高一点的话，在欧洲的话基本上卖到10万美元或11万美元，那合人民币七八十万呢，对。
1: 所以那还有就是腾势，
0: 因为在这欧洲腾势和方程豹叫做腾豹科技
1: 啊，
0: 这是就在国外它是合到一起来卖的啊。另外呢，像长安汽车的阿维塔12也是亮相了，深蓝 S07。
1: 哎，你发现就是奇瑞它也有，因为它是带来100%电气化的瑞虎系列，对吧？还有奇瑞，这是 Q 比较小型的 SUV， 这都有。
0: 欧蒙达，还有
1: 捷酷，
0: 对，捷酷。
1: 这些车是不是有的在咱国内？
0: 国内都没有。
1: 没有，它是专属的，在国外的这些车型，对吧？你像欧蒙达4，它是一款运动紧凑 SUV。说话就是运动紧凑 SUV 在国内未必能好卖，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对车的需求，无论是从空间呐，还有车型上，就是审美也不太一样。
0: 对，就是我们这儿就是大的，你看在国外就是4米3、4米4的车就卖的挺好，我们就都得5米3、5米4了，
1: 多出来一米，
0: 差出一米了啊。另外呢，东风风行在7.1馆，然后推出的。

0: 让 V9 对应国内的星海 V9 一款作为露营等等，还有福田汽车也展出了两款电动车型，
1: 嗯，
0: 还有广汽集团 5.1 款、嗯、广汽呢今年是深耕欧洲本土化的一个战略啊，新车包括 INUT Cross 以及广汽的 GS7 中型的 SUV。
1: 嗯、
0: 因为像广汽呢在这个奥地利已经都有工厂了，包括 INV 啊中型 SUV 啊 INUT 等等呢都是在欧洲来进行生产的啊。
1: 嗯、
0: 再来看看吉利。
1: 哎呀
0: 哇、哦、吉利这个更多。
1: 这家伙就是吉利。
0: 吉利。
1: 7.1 款。
0: 本身的品牌在 7.1 款，领克 5.1 款，莲花在6款， Smart 5.3 号款，沃尔沃 5.2 号款，极客是 5.2 号款。
1: 他们占了6个款。
0: 对
1: 对吧，六个品牌系列是六个馆，
0: 分布在六个馆当中。
1: 这家伙就真是，就是他的这个阵势真的是特足够大啊。
0: 嗯，对，因为本身这是沃尔沃就是欧洲的品牌，
1: 嗯，
0: 然后他也是像Smart 极客在国外也是卖的相当不错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莲花，是位于这个六馆当中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个车型太多了，感觉就像国内的车展一样了。
1: 哎，你说极客啊，就是在国外，你看在欧洲，现在有极客001、极客 X、极客 7X、极客 7GT，
0: 嗯，
1: 就是这一次还有两款新车呢，
0: 极客 9X，
1: 哎，就是在这个欧洲要首发，
0: 对
1: 啊 ，9X 旗舰车型，嗯、这也让他们见识一下，
0: 对，
1: 说咱们这个旗舰九系旗舰车型到底是什么样？
0: 对，然后领跑汽车也有做这个首发，包括 B03 小型电动掀背车和 D19 大型 SUV， 这是在巴黎做欧洲做的一个首发，
1: 嗯，
0: 之前呢它也有五款车型在售的啊，
1: 嗯、
0: 另外理想汽车也在巴黎车展首发了。改款的 Mac Home 还有 i9 呢是有史以来最具空气动力学性能的 SUV， 风阻系数是 0.215。
1: 哎，就说这个外形看在国外就是他们的这个接受度怎么样、
0: 嗯、
1: 像理想 i6 和 l9 也将登陆这一次巴黎车展的舞台，
0: 因为国外没有那个就是后备箱像什么什么的那个禁忌
1: 啊，对，我们好像是有一点这个传统意识在里面，
0: 但是在国外是没有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上汽大通，上汽大通在国内卖的一般，嗯、但是它成为上汽参展的一个独苗了啊。另外呢，小鹏汽车，也是在六号馆将展示 G9L， 但可能飞行汽车呢也会登台
1: 啊、
0: 嗯。真正的亮相的是通用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吧，
1: 嗯。
0: 嗯，也都是纷纷这些造车新势力在国外要建厂了啊，所以现在你要去到这个欧美旅游，就是包括到东南一点都不觉得陌生、
1: 嗯、
0: 因为你看到很多车呢觉得
1: 都是在自主品牌的，
0: 特别特别的这个亲切啊、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简单说了一下我们现在，哎呀，这是占据了巴黎车展的半壁江山呢、
1: 啊、真是啊，
0: 对，然后每一个展馆的这个车型都特别特别的热闹，
1: 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现在这个市场的份额还会在急剧的增长，
0: 嗯，
1: 一定是的，
0: 这才刚开始，
1: 对，
0: 对，
1: 就刚刚开始啊、嗯。
0: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圣经好事商城，第一款呢是热销的北面1996款的，今天我们重点推荐这个
1: 短款
0: 的鹅绒羽绒服，这个长款的备货不多，是不是在筹货当中呢？所以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
1: 嗯、
0: 短款男女同款啊，一共14款颜色，现在是尺码最全的时候了啊，从 XS

0: 防风、防水、耐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还不容易钻绒。就是它连续卖了几年，确实是销量担当。然后正好你要说羽绒服几年没换了，或者是去年穿好了，现在要给家里人买，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活动啊，699减50，最后是649。
1: 对，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975。
1: 对，这是羽绒服，再买个休闲裤吧。
0: 对，
1: 吉普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6699款，然后它有薄款还有加绒款。
0: 嗯，
1: 我觉得
0: 差10块钱，
1: 嗯，
0: 79和89吧。
1: 你要选，你就喜欢穿这种秋裤的，
0: 嗯，
1: 你就买一个薄款的。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秋裤的，我就买个直接买个加绒的穿上，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一般冬天就是不穿秋裤，
0: 那你就买加绒的，
1: 买一个加绒的就可以了。
0: 加绒才89。
1: 对。

0: 的非常非常的好啊，线腿长直，
1: 对，就像说头发似的黑长直，
0: 所以也别太黑，
1: 但是就是裤型、
0: 啊、
1: 裤型很好，
0: 别太黑啊，
1: 因为这个季节的这个裤子就怕你穿少了凉，穿多了吧你穿厚了吧还显着那个、
0: 嗯
1: 腿型不好就比较臃肿、嗯、那这个裤子绝对符合大家要求啊。
0: 好嘞，那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直接回复数字
1: 975
0: 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2: 电视一直闪。
0: 好了，今天的动感车世界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接下来是振宇说交通，继续留在我们的频率，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6: 975路况全知道。
7: 路况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临海站、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9: 交通天气快快报。
8: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0: 提问
11: 回答，
12: 提问
11: 回答，
12: 提问
11: 回答，提问回答。
10: 呀哈，还问不倒你了，
12: 有问必答，不在话下，
13: 不在话下。
14: 阵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振宇说交通，振宇在电波当中向各位问好。又到了我们说理讲法的时候了，首先平安祝福送给大家，祝各位今天一路顺畅，祝各位今天保持愉快的心情。快到午间，快到休息的时候了，有时间一起来和振宇听听故事，长长见识。可以说呢，在衣食住行方面，形式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牵扯到安全嘛，对吧？没有安全还谈什么幸福呢？所以无论有多少钱也好，身体最重要，当然了，安全也更重要，因为安全绝乎身体的这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珍重自己啊，注意安全，出行的时候呢，多长长眼，多看看身边的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常讲主动防御，主动防御，你看不见还防御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呢，无论是开车的、走路的，遵守规矩是一方面，不小心因为自己心思较多，想事想出格了，有可能会忘记观察周边的情况，那么你就把自己置身在危险当中了。也许很幸运，几十年没碰到过一次，但是如果有那么一次，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呢，不要总把希望和安全放在别人的眼中，你自己的眼中也要看到。所以各位，午间到了，8321-6975、8321-7975还有8975已经开通了。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各位遇到的跟交通有关的问题、困惑、麻烦，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探讨，有理的说理，有事的说事，有事你说话。好了，今天开始的时候说点什么呢？关于摩托车的事儿呢，很多同学近期呢也在纷纷的在微信公众平台提出自己的看法啊，说现在为什么路上这么多摩托车，是放开了吗？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不是放开了，是不管了。当然了，也不能说是不管了，就是管不过来了。原来我们也说过啊，摩托车这项危险的驾驶行为以及城区内禁行的状态呢，虽然有法律作为兜底，但实际情况呢，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很难在路面上拦截，或者说呢，做出任何的防御措施来阻拦对方。换句话说就是抓不着。所以呢，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警察不管来确定这事儿的定性，是吧？但真的管不着，或者说抓不到，抓到之后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呢，有可能由执法人员来承担，这个矛盾呢，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在电波当中还是要向大家宣传啊，在三环以里啊，最起码在辽宁沈阳是禁止摩托车出行的。如果你没有牌照，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如果你没有驾照，那是第二个违法行为；如果你在禁行区内通行是第三个，没戴头盔是第四个；如果说不按车道行驶是第五个。所以现在我们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摩托车在路上谁的违法行为多，谁的违法行为少。手续齐全、驾照齐全、保险齐全的啊，这种情况呢，往往只是不按照相应车道行驶或不按照这个限时啊出没在不应该出现的区域啊，这个罚款200。但如果把这么多项啊，刚才我忘说了一个，就是摩托车如果没有投保正常的交强险的话，也是违法行为。所以这六项违法行为如果

一的归到一辆摩托车身上住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他要承担多少罚款，分数直接扣没啊。当然了，这里边最幸运的是没有驾照的。但话说回来了，除了真正的烧油的摩托车以外呢，电动摩托车在路面上出行的频率以及数量呢，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状态了。而其不遵守交通规则，在路面上横冲直撞啊，这种现象很多同学也在吐槽。但吐槽归吐槽，关键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抑制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光说没有用啊，靠自觉也是没有用的。这个事儿呢，最终还是要靠执法部门来想办法，不能说抓不了就不管，这种行为才是老百姓们可能最痛恨的吧。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江西最近有摩托车驾驶员惹了一事儿啊，这事儿呢分为两极分化的一个评论状态。为什么呢？一辆摩托车闯高速，在闯高速的过程当中呢，被高速工作人员给拦住了。拦的过程当中呢，高速工作人员采取了用是个电锯的方式哈，这个阻拦在前方，当然了没伤人，一个非要走，一个死命拦。用什么工具拦？说白了，你手里拿个条子可能都是有危险的，是吧？更何况是当事人拿了个电锯。所以在网上评论当中呢，有人说啊，你怎么拦都行，你不能拿电锯啊，那东西多危险啊。有人说凭什么不让摩托车走高速公路啊？这事儿呢，今天我们简单的给点评一下哈。首先第一点，不是所有的高速公路都让走的，这一点呢以前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分析的很清楚了。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实施条例吧，并没有限制摩托车上高速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呢，法理明确说明地方可以有地方的自主规定，就换句话说，有的地方让摩托车上高速，有的不让上。那么今天这辆闯关的摩托车呢，就是不让上高速的一个状态。但是人家不让上，他偏要上，那矛盾就此产生了。那明明有规则不允许上高速的情况之下，当事人硬闯高速公路，然后呢把矛头指向了对方，用电锯来阻拦，然后所有的风向就指向了那位正在用电锯阻拦摩托车驾驶员的那位工作人员。就是抛开我闯关的错误不谈，你拿电锯阻拦我，是不是危害公共安全？所以呢，网上评论也吵开了锅了啊。但是呢，绝大多数我觉得还是三观比较正的。既然不让你走，你非要走，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别人阻拦你，不管是拿条子也好，还是拿饭盆也好，还是拿电锯也好，硬冲本身就是不对的。如果你不能够主观的意识到自己才是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关键节点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不讲道理的，跟不讲道理的人讲任何道理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外呢，很多摩托车闯关的时候呢，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吧？除了特殊情况啊，节假日之类的，机动车上高速公路是要收费的。那么你们闯过去的时候呢，嘴里边喊着要求摩托车自由，但是呢，却以不交费作为一个底线的话，你凭什么？既想享受自己的权利，却又不承担任何的义务，既不想不希望遵守当地的交通管制的相关的措施啊，又想享受到便利的出行服务，这不就是典型的自私行为吗？这事儿呢，作为当时的拿电锯的工作人员吧，因为网上有人口诛笔伐嘛，对吧？因为产生了所谓的网络效应嘛。事后估摸着应该也会受些惩罚，但是惩罚过后产生的一地鸡毛的结果就是，谁还会再拦着这些危险分子走上不该走的道路呢？就是敢阻拦的全被处罚了，剩下的都是躺平不管事儿的。这种后果有关管理部门或领导们想过吗？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身边沈阳市包括辽宁地区很多地方不都是这样子吗？对吧？摩托车不让上线，但是你看看有几个被管的，就像我们常讲的，能被一招手

传下来的其实都是好同志，对吧？能够接受处罚的，但是更多的人是你不敢拦也拦不住的人吧，那些人才是在老百姓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触犯法律却能够跟警方硬顶着扬长而去的家伙吧。所以你觉得老百姓看到有人被逮住了受教育呢，还是人家猖狂的在交警面前扬长而过的受到教育的多一些呢？所以问题永远不在于你怎么宣传，问题是在于他的错误有什么结果。没有结果的错误还是错误吗？好了，我们刷新一下，看看朋友们发来的各种消息哈。择善而行，天天听课。硬骨头说啊，北斗融媒应用 APP 可以回听七天之内的。昨天有同学说呢，网上 APP 听不到啊，用我们的北斗融媒可以收听振宇说交通，最起码在七天之内的可以收听得到哦。再来看看不要惊动爱情说，前些年有骑摩托车上高速的，高速工作人员拿着隔离墩啊阻拦的，说这会儿要拿电锯，这么邪性吗？最起码在中国你拿枪他都敢闯，你信不？因为他赌你不敢开枪啊。好了，溜走的时间说啊，就怕执法者惰性执法，严肃处理对社会是有好处的。摩托车上高速领取限定位卡，限速定位卡超过90之后呢扣12分。多米尼克举手，我赞成工作人员不拿电锯是拦不住的，就像是国外的真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拿真理，但是拿电锯也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吓住谁，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矛盾，有的时候真的很尴尬。好了，收到了理发师的问候，中午好。再来看看这位同学说，中午好，现在摩托啊电动车啊顺风站点车都惹不起啊，在马路上不管几排车道真的就是横晃啊。确实如此，无论是这个送快递的也好，送外卖的也好，在马路上已经成为我们东北的一道风景了。今年呢，沈阳市还是挺争气的，在十一期间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到我们沈阳，在这个旅游方面呢也做出了耀眼的成绩哈。但是这些辅助方面的东西，辅助方面的状态，有的时候呢也会把沈阳市的一个具体的交通的形式模式啊传递到其他城市去。我不知道现在网上有没有对比哈，但是问题一直在那里，该如何来解决问题，这很关键。好了，我们来关注细节问题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有什么事儿麻烦的可以打电话，简单的事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您的问题。来看看这位，在可变车道上，可变式车道可以左转，我左转可以在绿灯直行的时候驶入没有待转虚线的可变式待转区域吗？明确的告诉你，不可以。这个没有，为什么？待转区有虚线待转区的，在直行绿灯亮起的时候呢可以进入待转区等待，但是如果只有停止线而没有待转区的第二排可变式车道是不允许进入，或者说呢突破停止线进入到空白区来停车待转的。虽然啊，到目前为止我没听说过谁因为这一项自己决定的待转吧被处罚过，但如果真的要被处罚的话，现在最适用的处罚条例就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停在停止线内，你停在待转区里头没事，但是如果你停在马路上，你看看

是不是红灯亮起时你停在停止线内了？这种情况呢，在南京街，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有，但我这也观察很长时间了哈，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有待转区的，进待转区，没待转区的在停止线那儿等着，要抓就是150记两分或记零分。再来看看小倩说，朋友开我车由西向东，车速21，在小十字街路口与由南向北41车速的逆行车相撞，交警说我方选择，但我们没认啊。现在交警说上会儿研究，想问一下最终通常的结果会怎么判定。要是在原来的话呢，我可能会明确的告诉你，依据法律规定，正常行驶的车辆没犯任何过错的，遇到反倒逆行的发生事故，由反倒逆行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种事故呢，通过调取录像监控或行车记录仪，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但既然交警说了，这种简单的事实清楚的事故还需要上会研究，那我就告诉你，研究的结果就是让没犯错的人承担事故责任，就是研究的结果，100%。虽然不能完全这么确定吧，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说过了，交通事故最直接的是第一手现场，需要检验鉴定的，检验鉴定完毕之后，时间越短，变数越少。但如果变数越多的话，前段时间我曾经看过一个交通事故的处理啊，特别有意思。当事警官完全无视检验鉴定报告，做出了一个完全和检验鉴定报告截然相反的事故认定结果，也是上会儿的。上会儿的所有参与民警谁也没意识到，或者说谁也没注意到，他给出的认定结果和检验鉴定报告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是上个月我刚刚在某交警队经历的一个现场情况。所以啊，估计最起码80%交法第22条，你发生事故了，你就有责任。抛开反倒逆行不谈，你是不是撞到人了？你撞到人了，是不是忽视瞭望了？你忽视瞭望了，是不是采取措施不当了呢？采取措施不当了，是不是要有点责任呢？不是所有的警察都会这么做，但一旦出现要上会儿的情况，尤其是这么简单的事故要出现上会儿的情况，后果就不太好通过法律来评判了。

说实话，头些年呢，在讲法律法条的时候，振宇还是有底气的。但是近一两年来，我对于目前现在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给出的结果，现在是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对吧？包括前两天我们说的一个交替驶入的情况，最后非得用22条，在行政复核成功的情况之下，让不该担责任的人承担了个同等责任。在前几天，同车道内超车的一个电动车被界定为机动车的范围，在同车道内并排超车的情况之下，认定为同等责任。法理呢，依据呢，没有任何解释。所以呢，现在法条和实际的处理的结果已经完全对不上的状况时有频发，我确实现在我个人困惑也蛮多的，对吧？再说了，前段日子也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你见过有3个月之后才做事故现场调查的口述记录的吗？

都有三个月之后才做事故现场调查的口述记录的吗？我就见过了，亲眼见过的。而官方没有任何的解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同学发来的消息，说节日快乐，节日都过完了，节日之后还快乐吗？都上班了是吧？文化路三层环岛四个方向的右转弯全都改成国际信号喽。我们那次说完之后呢，第二天好像貌似就改了，这次动作是很快的，我们当时就给点了赞了。好了，继续来看这位同学发来的消息，我们看看是什么哈。哦，昨天确实蜻蜓、阿基米德、北斗都窜台了，只有视频直播是正常的。哎，我记得去年时候说过啊，今年的时候说今年车辆必须安装收音机来着，咋今年都快到年底了没信儿了呢？好了，这位同学发的照片我看到了，说大白天的、大早晨的、大高峰期的，为啥重载货车出现在富民桥上呢？嗯，这个事儿吧，是吧？你要说它该不该出现，那肯定它不该出现。那既然它出现了，肯定是人家不怕自己出现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看看号牌哈 ,GHD660X。我的天哪，一块布啊。GHD660X, 一块布啊。GHD660X, 我想问一下你这车牌哪儿去了，为什么用一块布代替车牌呢？虽然能识别啊。

陌生气啊发的照片，电动车事故啊和一辆黑车，刚发生的吗？说现在有没有警察叔叔能站出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官方对于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态度啊？好了，有同学举手，是不是振宇你被针对了？阿基米德又不好使了，昨天也是这个事件。就是每到我上节目的时候，这些主流 APP 全部好使了呗，我的震慑力这么大的吗？

0: 哎，好几位同学都发消息，网络收听又不好用了，是不是天天说实话他们不敢不爱听啊？谁爱听实话呀？好了，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曝光了，或者说不能说曝光了吧，就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哈，就说我们楼下三角地202医院这地方，你说你修那个东西天天堵车，警察叔叔们，你修那东西到底想干嘛？是想道路畅通呢，还是堵上添堵呢？
1: 现在是11: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开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清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975行车宝典。
13: 闯两次红灯就会记12分，吊销驾驶证吗？闯两次红灯达到12分，属于累计积分达到满分，公安交管部门。

将扣留驾驶证，驾驶人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消除，发还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因此闯两次红灯就会被吊销驾驶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975行车宝典由彤彤、京伦共同制作。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好了，盛金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金好事或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即可进入商城。下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伴随着阵阵秋风，这昼夜的温差呀是在不断的拉大，气温忽高忽低，凉意也悄悄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走在各大商场里，各类的秋冬服饰已经全新上新了，这羽绒服也早早的

上了货架。每到这换季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选一件保暖实用、性价比又出众的秋冬衣物，既要兼顾颜值版型，又得扛得住寒风考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盛京好时商城就为广大听众朋友带来两款万众期待的秋冬刚需好物。首先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回想去年啊，这款羽绒服那一经上架就是销售火爆。今年节目后台也一直不断收到大家的留言，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这不，他来了。北面羽绒服是知名的户外品牌，多年沉淀的品牌实力，品质也完全值得信赖。这款经典的短款鹅绒服呢，它的保暖能力和蓬松度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冬日御寒不在话下。衣服呢采用独家的面料工艺及防风防水耐磨多重优势于一身，日常遇到刮风小雨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同时呢采用双层内里的设计，面料轻薄柔软，还能有效的避免钻绒的尴尬问题，告别满身粘绒的烦恼。版型上呢，它是经典的短款设计，衣长是落到腰胯的位置，日常出行实用性拉满。男女同款14种颜色您可以挑，现在也正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男生女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全部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商城原价的福利价就不高，699，现在呢叠加上平台的领券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49。

0: 也是秋冬衣柜里的重中之重，继续为各位带来高性价比的宝藏单品，吉普家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妥妥的衣柜百搭神器。吉普本身呢也是深耕户外服饰领域，非常懂男士的身形特点。这条运动休闲裤呢采用高织高密面料，手感柔软不会发硬，走动之间也没有嘈杂的声响，面料垂感出众，上身的质感也不错，巧妙的版型剪裁，能够适配多种多样的腿型，腰腿松紧适度不勒肚子，这裤脚设计也是利落大方。这款裤子是有秋款和加绒两个版本，适配不同的气温需求，秋款的单条只要79，加绒款也就是89，颜色呢黑色深灰两种经典色系，有直筒和束口两种裤型，咱不用花费高昂的价格也能买到一条靠谱耐穿的秋冬裤子了。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库存有限，动心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来圣经好事，把温暖和舒适带回家吧。
1: 车顺路顺心更顺，您现在收听的是振宇说交通。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每天中午振宇和您在这一起来聊聊路上发生的故事，一起来听故事长见识。好了，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每天呢您会有很多的观察，记住安全永远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哈，这环如果脱扣了，其他的都完蛋。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微信方面的消息哈。多米尼克举手说网络又恢复正常了，这是抽风了吗？小 S 说啊，好好，还好我有电匣子。手持式收音机啊，有这个东西的人现在不多了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家里边这玩意儿要必备的，作为战略资源啊，家里边要有。再来看看张同学的解释啊，超牌车只有临牌纸质的，不能上正式的黄牌。哦，长知识了。那块布呢属于放大号，超牌有效期三个月，过期呢要重新换，车里有临牌。好吧，这我们长知识了，以前从来没见过哪块布当牌照的啊，原来也是官方发的。溜走的时间说啊，执法模糊会导致老百姓守法也变得模糊。嗯，确实如此。还是那句话，以前我们常讲嘛，让老百姓自己守规矩那是不可能的，你再怎么吹牛也不好使的。老百姓的规矩只在于会接受到什么样的后果来决定着自己如何去守规矩。所以呢，老百姓素质的提高其实取决于执法人员的素质，执法人员素质越高，老百姓的素质才会高。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与其说弱势群体，不如说是违法犯罪群体。那天看一事故可有意思了哈，一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而且还是在一二车道走机动车道，和机动车发生碰撞了。如果按照非机动车算的话，它就是严重超速啊，最后呢给它算成了机动车，然后就不超速了。然后判决的方式呢，还是按照非机动车的方式去弱化处理，但是呢其行为呢又界定成机动车，既不遵守机动车的相应应该遵守的规则，也不按照非机动车超速方面，就是说避过了最大的风险，选择了最弱的条款，然后呢给他加以处置，最终给出的事故认定让机动车一方多担责。其实看到这样的事故认定之后呢，确实挺牙疼的，对吧？咱们想一下啊，一辆非机动车超速了，对吧？但是超速本身是导致交通事故最严重的一种结果，我们的心里都知道，对吧？但如果我把这辆超速的电动车界定成机动车的时候，它就不超速了。

他就完美规避了一个超速方面要承担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风险，转为其他方式的风险，而其他方式的风险呢，又不足以界定其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往上的依据，这就完美的形成了一个闭环，让违法者躲避了应有的惩罚，而介入到一个非常小的错误环节，就是抛开大错误不谈，只谈小错误，所以他能有多少责任呢？这也是现在我们目前交通事故当中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尴尬现象，不知道执法人员该如何来给老百姓解释一下呢？尤其是在路上那些尤其是机动车道里边乱窜的所谓非机动车，它哪里有非机动车的状态啊？无论是重量速度都是达到机动车标准的，你只能说它不按照相应车道行驶吧，对吧？靠道路右侧。但是这种没有驾照的驾驶着摩托车的，你追究他无牌无照相关的责任了吗？你没有。那为什么无照驾驶这么严重的法律错误就被忽略掉了呢？这不是变相的纵容又是什么呢？非凡说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事太多了，原因自不必说，也不纠结，太累。韩同学说啊，在沈阳这开车啊没啥意思，说这事故让他们整的，只要是两个轮的事故，不是主责就是全责，不认就拖车，真是服了。所以这种客观上的倾向呢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执法人员和两个执法人员，是整个系统的一个变化。所以呢，从上到下如果捋不来这层法律关系的话，其实不要抱有太多期望了。所以呢，在保险方面各位该保的要保好要保足，否则是吧。好了，我们再来刷新，来看看这位同学说，为什么违法者敢跟执法者叫板？违法成本是一方面，最大的原因是现在的执法者威慑力已经远远不够了，在国外执法者是大家敬畏的存在。确实如此，吓不到人了。张同学说啊，能不能请领导到堵车的地方去走一走呢？现在还有一种尴尬的社会场景，就是领导重视全重视，领导不重视那就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了。好了，再来看看这位同学举报辽 A33H2D， 有警察叔叔在现场的去看看啊，地址在市府广场建设银行门口，一位驾驶员把车横着停在非机动车道上，是完全横在机动车道上，从照片上看呢，人坐在车里边玩手机呢，这是违停了还是等着排队进场呢？不知道哈，但是这位同学，你的停放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非机动车通行，说白了你耳朵不吃不有点痒吗？所有路过的人都在骂你，你没听见吗？辽 A33H2D 市府广场归谁管啊？建设银行门口有人横在非机动车道上，车里边还有人。我心里就说啊，我也听说了，深圳交警罚应急车道罚的特别狠。对，这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了，一个3000，有一位司机呢，就在一小时当中被开了6000块钱的罚单啊，估计到了深圳之后就该卖车了吧。

四位说，为什么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嚣张？因为他知道警察会照顾，没有其他的说法。再来看看这位说，东航某航班空姐下跪事件，这也是个热点。如果没有舆论压力的话，乘客会逍遥法外，空姐呢会内部处罚。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不该受委屈的人受委屈了，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那么很多交通事故确实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关键是一旦大家养成了这种讲理的方式的话，那我们还要法律干什么呢？继续刷新，继续来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想问检验鉴定扣车扣多长时间？你做好30天的准备吧。我不是从最坏的角度来估计问题哈，因为我遇到最坏的情况太多了。举个例子，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法律规定是3天之内委托相关部门做检验鉴定。是吧？你理解法条，你理解的是啥？你告诉我。那肯定就是警察叔叔在3天之内委托，有人就3天之内接受委托，是吧？其实不是。最近我看到的一起检验鉴定的交警的处理方式是3天之内委托。所谓委托是委托了，这个委托呢？

是用抽签的方式走了个程。这里边就好玩了，法律规定是3天之内委托相关部门做检验鉴定，但法律没说接受检验鉴定的需要几天之内接受委托啊。所以问题来了，是我是让你在3天之内抽签了，但是他在第9天的时候才接受了检验鉴定的委托啊。这里边法律都没写，但事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以为的3天之内相关部门就你接受到委托，那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有可能，但是他没这么做。好了，法条当中规定的是检验鉴定完毕之后5天之内归还肇事车辆，是吧？这也是法律当中明确的条文。但我告诉你，检验鉴定完毕之后，警察如果不去取这个检验鉴定报告的话，

0: 应第九天的时候，相关部门才接受了委托。法律规定的三天之内委托相关部门的做检鉴定，可以拖到十天或者是七天，可以拖到五天，总而言之吧，肯定拖得比三天要长。这边检验鉴定完毕了，我只要不去取的话，它可以拖到第三十天。所以你的车呢，有可能在停车场里边硬生生的扣三十天而不违规。但如果你把它扒开了，看检验报告的时间，以及出报告的时间，以及其受理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整个检验车辆的时间呢，也就十天左右，剩下的二十天哪儿去了？如果换成营运车辆的话，这二十天就意味着硬生生的损失了将近一天，损失三百吧，对吧？停运损失费，十天就是三千，就光这个。按照法律三十天上限就能多出来二十天六千块钱的扣车的事故损失。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实。很多同学说啊，我不服啊，我要检鉴定。检鉴定如果真的很人性化的话呢，其实也就十天半个月就完事儿了。但实际情况是三十天打底。而这种情况最普遍，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去行政复核是吧？行政复核，你以为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你举报的事情呢有理有据是吧？你觉得应该几天就出来吧？不，依然也是三十天打底。而且打完底之后呢，让你复核成功了，不告诉你为什么成功的，不告诉你对方错哪儿了，不告诉你怎么整改，什么时间整改，整改到什么时候，啥都没有，甚至连改不改都不好说。所以你不要以为行政复核成功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也许那只是问题的开始。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燕宁带来机场方面最新的消息。Hello， 燕宁。
1: 哎，好的，振宇，这个时间段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起降是正常的。目前看呢，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沈阳到新加坡的 TR157， 沈阳到渝。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最后还有一两分钟，各位如果有发言的抓紧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微信公众平台传递消息哈。哎呀，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让左转弯的，这不法条当中明确的吗？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的问题我大概知道了，就是相对方向的右转的我让左转的了，但是左转的欺人太甚啊，一直欺到我车头前面来了啊。我懂了，对方是大弧度转弯是吧，比如说他转弯的前进方向呢有三排车道，他结果呢转过来之后呢不走第一排，硬是斜到了第三排去，和正常右转的车辆产生交叉了。他法律规定没说让到什么程度啊，对吧，这是交法第52条，原来我说每个驾驶员都要看的。第四个就是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让到什么程度法条没说。所以呢，对方如果是欺负你一直切到了右侧的车道，好像从法理上你也应该是继续让的。当然了，很多同学认为哈，他个左转的转过来走最左边的车道或者他对应的车道不就完了吗，但他非得另辟蹊径，非得是直接走过来就往边上靠。还是那句话，法律只要求你怎么让，并没说让到什么程度。所以理论上来讲呢，对方在左转的时候呢欺入到你方车道，你在右转发生碰撞，警方依然会断定你方为全部责任。我是从法理上来说的。

哎呀，有人说看了刹车断了的新闻嘛，这貌似是针对华为的吧。说实话，这么多年看新闻，看这么多年哈，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刹车断裂的新闻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圣经好事生成，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1: 975路况全知道，
2: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6: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

0: 好，中午的12:04，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正在为您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淘车吧。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啊，我们来跟各位聊二手车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哈。那如果您手里面的车辆想要进行买卖寄售或者是评估价格，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获得帮助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另外呢，也可以将问题直接编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节目当中呢，还是有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海明老师，帮助您评估您的二手车辆。海明老师你好。
1: 王迪老师好，各位975的听友中午好。买车卖车不懂行，海明说车来帮忙。海明说车一直致力为寡车手提供寄售服务，并且呢，让您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安心的、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小问题的精品二手车。为咱们的服务宗旨，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价格的评估、车况检测、收车、寄售、卖车、车保险、金融服务，以及咱们最新开始的置换活动。说白了，当您手里有一台车，然后开着已经没有感觉了，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换车了， OK， 您可以把您的爱车呢开到咱们这里，然后呢置换一台您心仪的车辆，这就是咱们975售后会呢所做的事情。我觉得呢，如果说您想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的时候呢，咱们线下实体店100余台精品的二手车，各种轿车、 SUV、 MPV、 硬派越野，那是通通都有。而且啊，这种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的小手动、小自动，那是比比皆是。同时呢，各种奔驰、宝马、奥迪也有很多很多台等待您的选择，万台车零投诉，这是我本人啊特别欣慰的地方。咱们卖了10000台车，没有说不满意的，这个呢是我骄傲的本钱所在。我相信啊，在未来的路上呢，咱们会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沿着这条精品二手车的路一直走下去。而且呢，我本人啊只想做精品二手车的代言人，我就要打造辽沈大地精品二手车的一片净土。
0: 好，各位呢有二手车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进行咨询哈，024-8321-6975、832-7975和832-18975。那咱们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这个二手车辆啊，帮忙评估一下。首先呢，这款车是卡罗拉的锐放，24年的11月份上牌的，2.0升的排量，精英版，白颜色的车。那目前呢是开了23000公里，咱们来看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好了。这个呢你最好啊，咱们的小初同学，你最好呢能够把这个什么车况再给完善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台车你现在跑了23000公里，24年的车，正好符合出口的规则，所以呢您把这个车况给它完备一下。虽然是个最低配的版本，但是呢可靠性强，而且呢养车成本还低，2.0自吸，加上啊这个整体 CVT 的变速箱结构成熟，而且呢加92号油就没毛病。对于整车来说，好开好停，过弯半径小，市区穿梭啊、停车啊都比较方便。天际 A 车身刚性十足，转向性由新手啊也较为友好，但是呢全系啊七个安全气囊 TSS智能行车系统，主动刹车、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该有的全部都有，而且综合油耗也不错，通过性呢又优于轿车，所以我觉得啊，这车呢真不错。虽然说啊，后悬这个整体啊，它是扭力梁的，不是独立悬挂的啊，稍微差那么丢丢意思，但是呢够用。隔音呢一般般，尤其过80迈以上的时候，内饰呢质感简陋，后排空间呢偏小，动力呢偏平顺，爆发力呢一般般。回到这台车的话，24年的车，2.3万公里，哦，你这回复了一个原本原期啊，我个人建议，这台车呢中端售价

0: 应该在八万到八万三之间。
1: 嗯，八万到八万三之间，您参考一下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打来热线啊，有请下一位听众，看一下他什么样的车辆。你好，
2: 你好，是我吗？
1: 你好，唐先生，您说什么样的车辆？
2: 哎，你好，23年5月上牌的22款坦克300边境限定版。
1: 嗯，坦克
2: 5万多公里。
1: 五万多公里，什么颜色的？
2: 黄的，这车就一个颜色，黄的。
1: 嗯，黄颜色啊，车况怎么样？
2: 车况没问题。
0: 嗯嗯。当时啊，汤先生，就是当时呢，实际上坦克300呢，一共就是两款车型，一款是低配，一款呢，就是您的这款高配版本啊。您当时的选择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边境限定版。对于整车来说啊，我觉得够用啊，但是呢，我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要换车还是什么情况啊？
2: 寄售。
0: 啊，想要寄售是吧？我给您的建议啊，首先呢，咱说说坦克300为什么？其实不单单是坦克300啊，实际上就是整个这个坦克系现在呢已经逐步的在取消这些什么8道啊、27啊、35啊、4000啊这些车了。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这个车呢，如果说想要寄售的话，那就尽快的开过来啊，越野底子好，这种啊非承载式车身。飞时四驱后桥呢插入锁啊，绝对这都是核心卖点。动力呢，对于整车来说呢够用，而且呢造型啊方盒子的外观啊离地间隙还大，原厂呢整体够用，而且呢保有量呢也比较不错，最起码呢对于整车来说三大件稳定度不错啊，但是呢油耗还是有点高啊，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呢静音一般般啊，转向呢稍显有点沉，后排呢舒适性一般般。但是我跟你讲啊，汤先生，就是坦克300这台车呢，就是咱们就在近期啊，我看卖出去多少台了啊，卖出去6-7台了，就基本上来了啊，有个10天8天的就没了，来个10天8天就没了。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您这款版本呢，现在卖个人能卖12万大几，12万7889这么一个价格，你车商收的话啊，基本上能是11万大几，11万8九这么一个价格，而且我给你的价格嘎嘎嘎嘎准，唐先生。
2: 老师，我打断一下啊，
0: 嗯，
2: 我这不是普通的那个征服者，
0: 嗯，
2: 更不是挑战者，这是边境限定版官改的，嗯。
0: 我知道，当时22款啊，你是23年买的车，22款它就一共就两款，一个是低配的，再就是您这款边境限定版高配版本，一共就是这两个版本，绝对这个价格啊，我给你
2: 挑战者，
0: 不
2: 挑战者征服者，这是征服者基础上光改的一些东西，
0: 挑战者是23款的，没有22款的。
2: 我这个是在征服者的基础上光改的，
0: 您都加了一些什么吗？
2: 我没有加，就是官方就有这个什么绞盘、后拖车姿势、拖车杠，
0: 对对对，这些都是自带的嘛，这些是自带的，绞盘什么都自带的嘛，
2: 啊
0: 对
2: 啊，对，
0: 就是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坦克300这个整系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啊，就是我特别特别了解。特别特别了解，他当时呢有一个什么呢？22款有一个游侠版，然后呢还有一个边境的限定版。当时那个裸车价你是28提的，
2: 差不多。
0: 对，基本上啊，基本上。再一个呢，你说那个挑战者啊，那都是属于什么21款的了啊。然后呢，到23款呢，当然啊，就变成什么城市啊、越野版啦，哎，这一个还有什么20万纪念版啦。哎，必须版啦，铁骑版啦，哎，这一类的车型了。所以呢，您这个边境限定版，我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您这款配置，好不好？
2: 嗯，嗯，好的。
1: 好，汤先生，让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市场终端零售价。
0: 我估计啊，汤先生应该是什么？觉得这个价格低了，
1: 有点低。
0: 对，但是呢，现在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坦克系确实啊，现在已经出京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我给我的感觉，很多很多以前买穿开这个霸道27啊、35的人呢，纷纷的改到了坦克啊300。

0: 400啊，哎500啊这一系列了。但是我还是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真正的平替的话，肯定还有很多人呢心里存着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呢，我认为啊，坦克300啊、400啊、500啊这车好车够用啊，作为国产车来说，我可以这么讲，我为这个坦克300啊、400啊、500啊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个人真实的想法。而且我认为这车啊不难卖，就是基本上很轻轻松松的就搞定了啊。其实呢，包括咱们此时此刻啊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所有听友，就包括汤先生也一样，我个人呢建议您可以加一下我本人的私人微信。因为呢，你加完之后，首先第一点呢，我可以给你拉进咱们的一个80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啊，然后呢咱们72群呢正在加人，还有呢还有你可以每天看到啊咱们的每天的秒杀车长得什么样子啊，抖音快手几点直播呀，包括王帝老师我本人呢都在群里，咱们在群里呢可以聊聊新车，聊聊二手车，聊聊所有关于车的事儿。来吧，加一波咱们的微信号码 4045850， 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其实呢，就是咱们普通添加微信号，然后呢，你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的72群里啊。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
1: 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啊，看一下他要评估的车辆是一款沃尔沃的 S60， 21年的5月份上牌，这是一个 T4 的版本啊，也是一个经典的这个香槟色，10万公里的里程。那我们来评估一下这款车现在市场的终端零售价是什么样的。
0: 好了，说到沃尔沃，咱们想到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安全啊，那绝对是核心的选项。全系啊，标配这种高强度笼式车身，城市啊，主动刹车啊，车道保持啊，疲劳提醒啊，对这个路人还有非机动车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敏感。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啊，新车异味较小，底盘扎实。车身的轴距啊，转向精准，底盘呢刚性强，高速稳，过侧弯呢侧倾也极度的小，而且呢外观简约时尚，还耐看，低调沉稳的人上上之选啊。但是呢后排偏小，养护成本呢整体还是有点偏高啊。其实呢沃尔沃之所以有今天这样，我认为呢与这方面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低速调教啊，尤其是乳行状态的时候呢，跟车啊有这种什么顿挫感，车机呢体验一般般。其实呢按照正常来说啊，沃尔沃到这个级别了，我认为呢应该静音效果很好，但是呢 S60 表现一般般。回到这台车，21年的沃尔沃 S60 保值率真的是太差了啊，当年32万，这就经过了5年的时间，现在呢8.5万到8.8万之间。
1: 好，欢迎各位继续的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啊，这样呢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加了解您的这个爱车的具体情况。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看下一位听众啊，他的车辆是一款马自达的阿特兹，19年的12月份上牌的，这是一个20款的 2.5 升蓝天至尊版红颜色的阿特兹，64000公里。其实呢包括像这昂克赛拉啊 CX-4 就是马自

0: 拿的车系
1: 很多很多啊。
2: 对，其实当年呢可以这么讲啊，包括阿特兹呢都是红色为主打，阿特兹有型就是帅，适合年轻人谈恋爱啊，被称之为什么呢，平民小宝马啊，双叉臂加上了多连杆后悬，整体啊转向精准，过弯车型小，而且呢创世蓝天 6AT 的变速箱啊响应聪明，而且呢降档啊也较为积极，三大件呢耐用不挑油啊，92号油呢就没有任何的毛病，而且呢颜值耐看，底盘质感啊也比较均衡，它不像这个德系啊比较紧绷，也不像日系呢比较松散，兼顾运动又兼顾了什么呢，商务使用，后期维护成本并不高，但是呢其实呢整个阿特兹系呢就是这一点影响了它的销量，什么呢，异响，就是总是啊这个地儿响那个地儿响，我不瞒大家啊，我呢当时在东陵路36号的时候呢卖出去过一台阿特兹，当时呢这台车我卖的价格并不高，5万多块钱啊，当时呢是一个啊小对象两个人过来了买了，买完之后呢第二天就过来找我了，说王总怎么回事，这台车呢怎么吱呀吱呀的响呢，哎，我当时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呢我帮你找个地儿处理一下，然后呢处理完了好了，然后呢小夫妻俩过了大概能有十几天时间又一次的过来了，海明老师怎么又响了呢，是不是那个地儿没修好呢，然后呢我又一次把车呢开到了修理厂，结果呢是另外一个地儿呢又异响了，最后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跟小夫妻俩一商量，我说你这样啊，不如把全车呢咱们给他该隔静音棉的地方给隔一下静音棉，然后呢这样呢既能保障没有异响了，然后静音效果又好了，小夫妻俩同意了之后呢，从那次之后再就没有找过咱们，这逐渐呢阿特兹这款车来说呢，我如果买到手里的话，我个人给你个建议，就是做一次全车静音处理，这样呢同时又把一些什么呢潜在的异响处给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啊。回到这台车的话，19年的阿特兹，我个人建议呢7万到7万5之间，为什么说这个差价这么大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像这台车呢差价它就必须要大，原因所在呢就是因为这款车呢销售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啊，因为什么呢，你又是一个小红红，尽管是主流颜色，但是呢它就肯定没有白色好卖，这一点啊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其次一点 2.5 的排量呢，有很多很多听友会琢磨，哎呀这 2.5 是不是废油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 ,2.0 和 2.5 之间在市区内油耗不相上下，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 ,2.5 反而比 2.0 更加省油。你像这台车呢 ,7 万到7万5之间这么一个价格呢，车商收应该6万出点头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呢像这样的车啊，我个人就给你一个建议，可以呢开到咱们线下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的检测，再进行免费的寄售。你卖给听友啊，你也别卖7万5了啊，你就卖7万左右。好了，咱们听友呢，你也别卖给车商6万6万23了，你就卖给咱们听友呢7万左右啊，或者6万9也行。你是不是多卖了大几千？咱们听友呢，也不用啊，也不用7万5了，你呢？就花7万左右啊，6万89到7万左右，然后呢你把这台车开回去，是不是您少花钱了，车况呢咱们975车会作为中间人一手托两家，车况呢小到一颗螺丝，大到一个车门，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

来保修。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广播的听友呢，如果说你想买一台精品二手车啊，精品二手车，你要买大事故、虎烧水烟，别费白费白来了啊！你只要想买精品二手车，我个人建议呢，您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8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好，这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圣经好事的商城。圣经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还有数码潮玩等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大家呢，可以微信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在公众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带来的严选好物。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伴随着阵阵秋风，这昼夜的温差呀是在不断的拉大，气温忽高忽低，凉意也悄悄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走在各大商场里，各类的秋冬服饰已经全新上新了，这羽绒服也早早的摆上了货架。每到这换季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犯难，想要挑选一件保暖实用、性价比又出众的秋冬衣物，既要兼顾颜值版型，又得扛得住寒风考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圣经好事商城就为广大听众朋友带来两款万众期待的秋冬刚需好物。首先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回想去年啊，这款羽绒服那一经上架就是销售火爆。今年节目后台也一直不断收到大家的留言，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这不，他来了。北面羽绒服是知名的户外品牌，多年沉淀的品牌实力，品质也完全值得信赖。这款经典的短款鹅绒服呢，它的保暖能力和蓬松度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冬日御寒不在话下。衣服呢，采用独家的面料工艺及防风防水耐磨多重优势于一身，日常遇到刮风小雨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同时呢，采用双层内里的设计，面料轻薄柔软，还能有效的避免钻绒的尴尬问题，告别满身粘绒的烦恼。版型上呢，它是经典的短款设计，衣长是落到腰胯的位置，日常出行实用性拉满。男女同款，14种颜色您可以挑，现在也正是

0: 能够适配多种多样的腿型，腰腿松紧适度，不勒肚子，这裤脚设计也是利落大方。这款裤子是有秋款和加绒两个版本，适配不同的气温需求。秋款的单条只要79，加绒款也就是89。颜色呢，黑色、深灰两种经典色系，有直筒和束口两种裤型。咱不用花费高昂的价格，也能买到一条靠谱耐穿的秋冬裤子了。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库存有限，动心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来圣经好事，把温暖和舒适带回家吧。
1: 好，感谢三姐爱心的精彩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淘车吧节目啊，帮您淘到您心仪的二手车辆。那各位呢，有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在节目之外呢还想这个提问包括评估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明老师的个人微信。
2: 好的，买好物呢去圣经好事，那么买好车呢你一定要来咱们9755上，
0: 全部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商城原价的福利价就不高，699，
2: 售后一万台车咱们做到一个零投诉。咱们线下实体店呢目前拥有100多台精品的二手车等待您的选择。来吧，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 50 40458 50。其实啊就是咱们普通添加微信号，您呢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5车会的72群里啊。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 40458 50，添加完事儿之后呢你会看到是钢镚儿啊，这就证明呢您的路径是对的。还有呢您加完之后呢，包括每天的秒杀车呀，包括呢抖音快手几点直播呀，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信息呢您都会第一时间的获得信息。抖音还是微信号码40458 50 40458 50。同时啊咱们的新媒体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叫相同的名字，都叫海明说车，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每天都有特价车呀，哎，包括呢每台车车况对您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一下海明说车，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点点关注，点点赞，感谢各位。

0: 你我这段情。
1: 现在是12: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下支起来呀、啊！
5: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4: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5: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4: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5: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天天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全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方，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三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3: 辽宁交通广播，
2: 淘车吧，
3: 淘车吧，
2: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0: 好，半点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淘车吧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来跟各位聊二手车的一些话题。那您手里面的车辆如果想要买卖、寄售还是评估价格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获得帮助。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啊。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将问题呢编写成文字发送过来就是可以的哈。那节目中呢，还是有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海明老师来帮助您评估您的二手车辆。那海明老师呢，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包括像各种的一些车辆呢，其实呢一眼呢就能看出来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所在哈。那海明老师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您的这个评估生涯当中啊，就遇到过哪些就觉得比较奇怪的车呢？
1: 嗯，关注我，早晚让您淘到宝贝。那么我跟大家讲讲啊，不讲远了，咱们就讲讲近期咱们收上来的一台车，什么呢 ?GL8 MPV 里啊，我的最爱这么一款产品。那么来讲讲啊，别克 GL8 这款车什么意思呢？首先跟大家来讲啊，这款车没毛病啊，既适合在室内使用，也适合呢您来回啊奔波，这都没有任何的毛病，跑长途啊都够用。但是呢，这就在近期我呢竟然验到了一台特别特别奇怪的车，我跟大家讲讲啊。首先第一点呢，这车呢全车原本原漆，我验完之后呢，诶，这个车没毛病，但是呢我又觉得这台车呢哪里不对劲儿，最后呢把大顶验了一下，大顶一验完了出毛病了。什么毛病呢？C 柱啊 ，C 柱那块呢，有一个一巴掌大的腻子啊。虽然说厚度不重啊，只有500左右，但是呢，它毕竟是有腻子了，对不对？所以呢，哎，这个车呢，我仍然还是觉得不对劲儿。那你过像这样一种情况啊，你过三方肯定是过不去了。但是这车你说用起来有没有毛病呢？我跟大家讲啊，没毛病，也没问题。好了。那么接着再讲呢，我又继续的来查这台车，查这台车之后呢，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重要的问题呢？这台车竟然涉嫌水淹车了。而特别奇怪的就是后面呢，车啊从第二排座椅开始呢到第三排座椅没有任何的问题，唯独第一排座椅啊主副驾驶呢都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水淹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呢继续来探究什么毛病，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诶，最后发现了这车啊主副驾驶的后面呢竟然有两个啊，大概能有什么三厘米左右啊，三厘米左右长啊宽这么一个什么呢，这么两个孔。诶，我这我就奇怪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这两个孔呢？就是当时在修车的时候呢想要卸元宝梁没有卸下来，最后呢一面给开了一个口，结果呢开完口之后他竟然把什么呢，按照正常应该给他焊回去，对不对王迪老师？结果呢他没焊回去，就那么隔着了。但是呢这个车呢又不是说哎漏水啊渗水啊，是什么呢，你日常比如说一下雨，然后呢你这个车轮胎一甩或者一带，然后就把这个什么那个泥水啊他就给甩到这个主副驾驶这里面了。诶，像这样的车它也叫水淹车。所以呢你想想啊，1.13年的别克 GL8 啊，13年的别克 GL8, 然后呢只有这两个毛病。那么我认为呢这车你要正常的开它是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如果说通过三方检测报告的话，那对不起，这台车呢首先第一点大事故。什么原因大事故呢？诶，因为顶上呢咱天窗上呢有一个大概能有一巴掌大的诶有这个腻子，它就过不去三方检测。然后呢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诶，主副驾驶呢有那两个孔，然后呢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这台车就涉嫌水淹。那你琢磨琢磨这事儿是不是就蹊跷了？最后呢这台车我不瞒大家啊，16000块钱我给收过来了。如果说这台车它要是个本车的话，你想想这车应该值多少钱，应该值个收车还得26778，卖30000块钱左右这么一台车。最后呢16000块钱就把这台车给收过来了。 我真的觉得啊，为这个车主呢感觉到不值。就是咱们所有听友，我说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的爱车呢，当修完之后呢，自己长个心眼儿啊。就是如果尤其是有什么哪个地方嘎一个圆啊，什么哎嘎个四方啊，一定要及时看住它有没有再重新给你焊回来。这个呢很关键，很关键。你想想这车影响了多少钱？小一万块钱呢？小一万块钱。所以呢，我建议啊，咱们所有的听友呢，都一定要打起精神，自己修车的时候，包括你保养的时候啊，你别像交任务似的啊，车往那一扔完事儿了，什么也不管了，反正我保养了，我完事儿了，完成任务了，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一看有没有给你更换你拿来的机油啊，有没有真的把这些老机油都给它放出来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呢都是您应该关注的点，这些呢也很关键，也很关键。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评估各位的二手车辆。那下一款车咱们要看的是皇冠啊 ,2.5 升的真皮版，黑颜色的外观啊，这个车呢是有年头了，14年的2月份行驶了15万6千公里。那这款呢行政级的座驾啊，当年丰田也是引以为傲的这个 V6 的发动机啊，现在看一下能值多少钱。
1: 大家永远记住啊，他大哥永远都是他大哥。那么按照正常来说，你比如说你先

0: 在有一款呢14年的，咱说卡罗拉、雷凌、轩逸啊，哎，你甚至说天籁啊、啊凯美瑞啊、雅阁啊，那可能都不值多少钱了。但是呢，唯独这么一个皇冠依然在坚挺当中。像这样的车，我跟大家讲啊，在南在北方，实际上这个年头的皇冠你很少见到啊，就是你见到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呢？一手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车主我一直开着啊，我喜欢上这台车了，开别的车我不得劲儿，作为后驱车，哎，我怎么用怎么舒服。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车跑到哪里了呢？跑到南宁去了啊。你到南宁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满大街的皇冠啊，有那种什么呢，08、09年的老皇冠，也有呢，哎，最新款的皇冠，皇冠呢满大街都是。这个啊，每个城市啊，他喜欢的车型真的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去哈尔滨了，你会看到什么呢？哎，满大街的这些美系，什么啊，这个福特系啊，哎，这个福特啊，那个福特啊，哎，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你去长春，你会发现满大街的一汽啊，满大街都是啊，什么 A6 啊，啊，红旗啊，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到沈阳之后呢，你会发现日系车呢偏重一些，真的是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开车的风格啊。后驱底盘，行政的质感，对于整车来说 2.5 V6 发动机加上 6AT 的变速箱，六缸自吸啊，而且呢怠速安静，输出丝滑，机械感啊也特别特别的好。空间宽敞，2.95米的轴距啊，腿部空间极度充裕，基础底子呢也好，正常保养啊，发电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毛病，稳定性还强。而且呢，咱想想啊，它的稳定性绝对优于同级别的 B 级大轿车啊。但是呢 2.0 版本啊，这个高压喷油嘴啊，它很容易啊有这个积碳情况出现，内饰异响多发，而且呢后排中间地台隆起过高，保值率呢两极分化，养护成本略显有点高。回到这台车的话，14年的皇冠，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7万到7万5之间。
1: 7万到7万5之间啊，这是14年的皇冠啊。正如刚才海明老师说的，这个你大哥依然是你大哥啊。那这款车其实现在呢，虽然是15万公里啊，但是它的这个使用状态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车辆啊，这是一款本田的雅阁，23年的2月份上牌，2款的260，全黑的颜色，目前呢是开了72000公里，那咱们帮忙评估一下这款雅阁什么价格哈？
0: 山山何扯，保值还得。大雅阁啊，作为 B 级大轿车第一梯队，市场保有量大，而且流通件也特别特别的多，你都不需要走出沈阳就可以把全车换一个里里外外。空间利用率还强，2.83米的轴距啊，腿部空间极度充裕，对于整车来说呢，底盘均衡还好开，前面腹逊，后多连杆，转向轻盈，市区代步顺手，高速呢稳定性还不错，没有漂移感，维修保养成本啊都不高。但是呢，静音雅阁不行啊。其实呢，说到这里呢，我就要谈一谈啊，雅阁、帕萨特、凯美瑞，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天籁，这么几款 B 级大轿车，如果是我个人选择的话，其实呢我更加倾向于什么呢，凯美瑞。但是呢，如果说要是混动车型的话，那么我更加倾向的那就是雅阁这么一款产品啊。当然啊，这台车呢，对于整车来说啊 ,1.5 底盘调教啊还是稍显有点偏硬，内饰质感啊一般般， CVT 变速箱呢，如果你想剧烈驾驶，说白了你那嗡嗡猛踩油门的话，说实话这车不太行。回到这台车的话，23年的雅阁，我个人建议呢别过10万，9.89万这么一个价格。其实呢，谈到这个雅阁，又谈到刚刚的什么呢，皇冠。那么我觉得呢，这两台车呢都比较适合开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博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检测，再进行免费寄售。大家想想啊，总比你发朋友圈卖给亲属朋友邻居强吧。因为呢，车有太多零部件构成的，一旦出毛病了，小毛病没事啊，大毛病了你想想可能直接就翻脸了。你知道车有暗

定，你呢才卖出来，而我呢中招了。但是呢你有委屈，不对呀，这车在我手里没毛病没问题啊，怎么到你手里是不是肇事了，是不是暴力驾驶了，哎，最后弄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相互之间推诿指责甚至更加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弄得呢亲属不是亲属，朋友不是朋友，邻居呢也不是邻居了。那么第二点呢，你卖给车商一手车一手钱，但是呢场地费人工费杂七杂八各种各样的费用，资金成本的压力，最后呢哎，你就觉得什么呢，这二手车商太黑了，你就像个小透明人，最后呢一咬牙一跺脚把车呢卖出去，还说一句这二手车贩子黑心太黑了。那么当你想卖接近市场终端零售价这么一个价格的时候呢，唯一的途径那就是寄售，你啊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975车友会。那么我来讲讲啊，咱就拿这台雅阁为例，989这么一个价格，车上收的话878这么一个价格。好了，咱们听友你来买啊，你别花989了，你花956这么一个价格，你是不是少花了几千块钱？咱们听友呢，你也别卖889了78了，你卖什么呢？你卖给咱们听友956这么价格，你是不是多卖了大几千？听友呢少花钱，您呢多卖钱，最后呢车况由咱们975车友会给您做保障，小到一颗螺丝，大到一个车门，为您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不是售后又不担心了？同时呢最关键的，咱们呢975车友会又给您提供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你在咱们啊修理厂保养完毕之后呢，送您的3年6万公里保修，你呢再交了点充足的保险之后，那您开这台车还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好了，那么咱家啊，首先第一点呢，安全性您是无需顾虑，别人家我不想说啊，说起来我头疼。

但是呢，你去过咱家，你都知道，都360度无任何死角，安全性您是无需顾虑。那么销售周期呢，我跟大家来讲啊，以前销售周期咱们呢10天到15天左右的时间，但是现在真的不敢说了，销售周期直线拉长，现在呢基本上20天到1个月左右。但是呢，20天到1个月左右，您能多卖个大几千，它不香吗？我认为它依然是香的。咱们的销售周期啊，我跟大家讲啊，基本上在20天到1个月左右呢，寄售10台车能卖出去9台车，我认为这个数据就够用了。剩下1台车啊，公里数不对，颜色不对，内饰呢不行，还有呢配置太低等等等等的原因啊，有那么10台车有1台车没卖出去，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就足够用了。当您想买好车，想买精品二手车，或者当您手里有车想卖一个接近市场终端零售价这么一个价格的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就可以把车开到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检测，再进行免费寄售。来吧，还是要加一波咱们的微信号码，让您身边呢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就这7个数字啊，拿起手机。

0: 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2 40458502，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975超会的72群里啊。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4045850。
1: 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啊。那他的车辆呢要评估的是领克的03，26年的1月份，哎呦，这是半年多点时间呢。 1.5TD 的车，银灰色，行驶了5000公里啊，那是准新车了。咱们看一下什么价格吧。
0: 中国版的沃尔沃啊，我本人啊，我可以这么讲，就是年轻人如果说您想买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车的话，我认为呢领克其实不单单是03啊，整系我认为呢尤其是领克09，像这样的车呢，我可以这么讲，你闭着眼睛入都不会后悔的。首先呢智能系统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哎，加上它的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我觉得这车啊，你想长期使用啊，短期使用说实话啊我不太建议，如果说想长期使用，我认为整个领克系那都是头子一般的存在。 CMA 构架，操控底子盘，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挂啊，底盘呢韧性足，转向精准，而且呢侧倾抑制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想啊， WTCR 赛车啊，同源的调教，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赛车级别的调教版本。那么配重呢， L2 级辅助驾驶，360全景啊，燕飞立式音响，座椅加热啊，翻毛皮运动座椅啊，内饰包裹软质材料居多，动力呢也不错，而且作为整车来说啊，辨识度极高，分体大灯啊，溜背车身啊，可选的尾翼啊，车身呢灵活，可操控性特别强，但是呢对于整车来说啊，底盘还稍微有一点点硬，舒适性呢用一般般，用车成本呢整体偏高，它得加95号油啊。空间呢2.73米个轴距呢稍显有一丢丢小啊，这个领克03。所以呢回到这台车的话，我觉得呢老百姓家庭买这种什么呢，安全性好，操控性也不错的车，我觉得领克03真的是不错的选择。26年5000公里啊，我个人建议呢这台车你呢在9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入手就没毛病也没问题。
1: 现在的价格呢是9万左右啊，确实呢是这个新车落地打八折啊。好，那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帮助一位听友啊，这他的车辆是同样是新能源的车型，小鹏的 P7 22年的1月份上牌，670公里的纯电续航，当年的落地要30多万啊，目前呢是开了12万公里，确实呢对得起这个纯电的续航了，您是没少开，看一下现在什么价吧。
0: 其实我给您的建议啊，别看您跑了12万公里了，但是呢我依然建议啊继续开下去。你因为什么呢，这台车你要是往外一卖的话折损值太大了，因为你毕竟公里数在这摆着的，对不对，作为整车来说呢，操控底子特别优秀，前双叉臂，后呢五连杆，独立悬挂，保时捷团队呢调教，而且呢后驱布局，重心呢低，过弯侧倾呢

0: 芯片呢有一点点卡顿，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呢空间还是短板，静音呢一般般。但是呢现在它原来这个670啊是400瓦的这个平台，现在呢都有800瓦平台了，充电要快很多啊，这个呢是一个短板。回到这台车的话，22年的小鹏 P7 这性价比一下就出来了啊，9万出点头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入手就没毛病也没问题啊。
1: 现在价格呢是这个9万出头哈，您参考一下。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帮忙评估各位的问题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接下来呢让海明老师推出今天我们要秒杀的两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二手车辆。
0: 来吧，第一台呢16年2

0: 非常高的二手车呢，包括咱们每天呢在节目后半段来推出的秒杀车辆，唯一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海明老师的个人的微信，包括呢新媒体的平台。
1: 好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咱们怎么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呢？想加入到这个百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想跟着王迪老师，包括我本人，包括台里的很多主持人，在群里聊聊新车，聊聊二手车吗？所有的内容呢尽在咱们7575车友会的群里。来吧，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其实啊就是咱们普通添加微信号码，你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下节目呢我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车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同步呢咱们的新媒体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叫相同的名字，都叫海明说车啊，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您呢进去之后呢看一看每天的秒杀车啊，我都拍成了段子放到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了，还有呢一些用车的小技巧啊，小知识啊，还有我带着咱们听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活动呢我都放到了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了啊，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您进去啊打开抖音快手或者视频号之后呢先搜索一下海明说车，进去之后呢点个关注，点完关注以后啊咱们再有段子的更新，包括呢每天的直播，您都会第一时间的获得信息。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一下海明说车，点点关注，点点赞，感谢各位。

0: 赛事，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
2: 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4: 是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羽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路况全知道。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阜新地区344.5公里处张武至大固本收费站之间河北承德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FM 97.5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开车路上小烦恼，修车知识全知晓。北京时间的13:04，欢迎各位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钟是修车行节目。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石阳。我们的节目宗旨呢就是那句话，爱车有问题就来修车行。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联系哈。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打电话 024-8321-6975,8321-7975 和 832-8975。第二种方式呢

0: 就是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在辽宁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呢以文字的方式哈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同样呢，大家在线下如果说想要找到我们修车行呢，可以入群，也可以呢到我们线下实体门店。线下实体门店呢在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9号，大家呢任意地图导航海明修车行，大海的海，日月明，就能找到我们的线下实体门店。欢迎大家呢随时有空去我们的线下实体门店去坐一坐哈，去逛一逛。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由海明老师和卜老师做客直播间，帮助大家来回答问题哈，有请二位。
1: 修车别迷茫，海明帮你忙。海明修车行啊，为广大车主提供维修保养、板喷、贴车门、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包括啊咱们的美容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事情。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修车行都会为您保驾护航。那么咱们海明修车行啊，位于咱们浑南区金科街的9号，任意地图导航搜索一下海明修车行，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修车行，就可以安全到达。咱们呢线下实体店呢一共是5000余平的场地，前面呢2000余平停放咱们啊待修的和已经修理完的车辆，然后呢进入到场地呢3000余平的场地，14个大架子啊，包括您的维修啊保养啊，哎，包括您的发动机变速箱的大修啊，包括咱们的烧机油治理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呢都在这14个大架子上展开。那么同时再往里面走呢，就是咱们的异响整备车间，比如说您车过个沟沟坎坎啊，吱呀吱呀响啊，这样的情况呢怎么消失呢？哎，您来到咱们这里呢一站式为您解决。还有呢比如说您是一些什么 BBA 级别的或者二线超豪华的，你想想你换个减震器多少钱呢？你的减震器漏油了漏气儿了之后呢，可能要花个大几千上几万。那么只要啊您的减震器呢还有阻尼点在，那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可能花个几百块钱就享受一个原装的品质了。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咱们的喷漆车间啊，咱们呢所有的喷完漆必须进入到电烤房，而且呢进口的原装鹦鹉漆，您现在马上上百度上去搜索一下，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咱们的喷漆技术不是说跟4S店 PK 的问题，而是碾压的问题了。还有呢咱们的抛光车间，再往里边走呢紧接着是咱们的电器和灯光车间，比如你想改个 LED 大灯啊，想改一个透镜大灯啊，哎，或者说你想进行一个电路改装啊，这些都没毛病。还有呢咱们的贴车膜贴车衣的车间，如果说您的车膜已经贴了什么呢3年5年10年了，赶紧换吧啊，它呢不但没有煮热的功能，反而呢哎还能给您更加的加热了，您觉得得不偿失吧。还有呢咱们的车衣啊，该换呢也到年头了应该换啊，比如说您喜欢一个什么个性化的颜色啊等等等等，都会一站式为您解决。如果说哎这修车时间太长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咱们有 VIP 的休息室，有游戏机，咱们的茶台，哎，还有免费的咖啡饮料可供选择。如果说在闲暇之余 OK 正好我还在海明修车行的话，您的台球技术怎么样，想不想跟我 PK 一下？来吧，任意地图导航搜索海明修车行，我在这里等着您。
2: 海明老师好啊，大家下午好。有啥修车养车的问题啊，咱可以在平台聊一聊啊。就像海明老师说的啊，任何有车啊机修电路钣金喷漆贴车衣贴车膜啊都可以，都没问题。

0: 他有车啊，机修电路钣金喷漆贴车衣贴车门啊，都可以，都没问题啊。啊，节目以外啊，下线的问题啊，想联系修理师傅们啊，咱们可以直接啊加群啊，咱们这个群就是打开微信啊，上面小加号，你搜索啊529633529633，搜索出来是海明修车行啊，他会拉你进群啊。节目以外的啊，想要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在群里边啊随时随地的啊发个视频呐、照片啊或者文字啊打出来，我车哪有问题啊，都会有第一时间啊师傅回复你。
1: 这是这样哈，像卜老师和海明老师说的这样，大家可以呢两种方式找到我们修车行。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线下实体门店哈，大家可以直接手机导航海明修车行到达我们线下实体门店。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线上哈，线上也特别的方便，大家入群之后呢可以说全天24小时哈，随时都能有问题呢有人帮你解答哈。因为入群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专家技师哈，我们的所有的师傅都在群里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入群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添加微信好友的方式哈，就是平时你微信怎么加别人，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修车行。直接呢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然后这一栏呢输入一个号码529633 529633，找到对方呢叫海明修车行，就说明呢这个人你就找对了哈，然后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随时帮大家拉进群。我们现在呢已经是7群了哈。有朋友就会问了，说那入群之后除了那个有老师哈，专业老师帮我解答问题，入群之后平时还有点什么活动啊，或者说还有点什么好处啊？其实好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呢群里经常会有一些定期的红包语啊，或者有一些福利啊，甚至有一些优惠券啊在群里跟大家发放。当然了，我们还有的就是我们最近呢热推的热销的4款套餐，这四款套餐呢想要享受到我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所谓的就是我管它叫一个会员价吧，就是您可以入群抢购哈。那我们这四款套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那有几个套餐。第一个就是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啊，98的清洗散热系统啊，清洗冷凝器，清洗中冷器，添加防冻液啊，就是咱们前面水箱冷凝器啊咱们给清洗了的。如果这个不清洗啊，轻则导致高温，对不对，空调不良，重则容易拉缸爆瓦的，这个一定啊不容忽视啊。冬天记住啊一定要清洗，不是说冬天温度不高，只是说冬天发动机的高温的概率会比夏天少而已，小而已啊。还有一个咱们差异化的保养298的，这个是包含4升机油啊全合成的，还有一个机油滤芯，玻璃水给你加满，电脑给你检测啊有没有故障码啊，隐藏的啊，数据流啥的给你看一看。还有就是车辆26项安全检测，检测底盘啊，轮胎啊，刹车片啊，油水啥的都给你会检查一下。最后啊再给你洗个车，交到你手里啊，这是298的保养套餐啊，而且用的是美孚全合成的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团购，298这个是一次吗？你可以团3次，哎，花3次钱，但是我赠你一次啊，这个合着才200多块钱啊，这个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啊一起用啊，不是说非得就固定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是某一台车上面啊，可以一起好几个人团购这个。还有一个活塞环粘粘释放剂啊，这个是267三盒，267三盒，这个也是啊买3盒赠一盒，到你手是4盒啊，你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盒直接加到油箱里啊慢慢跑。它是干啥的呢？清除啊油箱里杂质的，给你溶解。还有就清除喷油嘴上面积碳，加小油，喷油嘴上面有积碳，雾化不好，滴油。再就是说，上面有积碳，成线状的，不是成雾状的啊，给清除这个积碳的。还有是活塞顶部缸内的积碳，给清除掉了，让你早上打火啊、抖动啊、爆震呐、这都会减少的啊。还有就是，清除完之后给你恢复气环的张力啊，如果气环张力啊恢复好了之后，缸压就上来，缸上来之后就有动力，会省油。还有就是三元尾气啊，检测不合格的啊，尾气超标的啊都可以。这个咱们外地的朋友啊可以包邮，直接啊在群里边下单就可以啊。咱沈阳的朋友啊可以到店啊，我给你加之前我给你去拿内窥镜看一下你缸内的情况。哎，你加完之后出去跑去啊，跑完之后你再回来给你看啊，这都给你检查，让你啊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就是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这个是598的，这个是到店啊直接立竿见影的啊，想要说我想马上啊就看到效果的啊，这个

这个各设备啊，各产品给你啊喷油嘴雾化修复，还有燃烧室积碳清理啊，还有活塞环的气环啊，让它这个张力啊有张力，刮油活油好的话，还有一个三元催化清洗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清洗完了之后震多，电脑它不会马上给你识别到，因为啊随着你公里数增加啊，喷油点火啊，有积碳了，喷油不好了的话，都知道到一定公里数会费油，车没有劲儿啊，它电脑它又会识别到当时的。咱们清完之后，咱搁电脑啊给你啊喷油量数据优化，还有 ECU 数据优化给你调整啊，调整到当初状态。你看咱们喷油嘴啊跟缸内都没有积碳了啊，点火好了啊，喷油好了，但是你电脑没调节过来啊，咱搁电脑给你调节过来，让你喷油啊点火啊回归到合理状态。做完振动啊，动力提升，节省燃油，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发动机变轻快了啊，发动机动静也好听了，改善早晨凉车抖动啊，费油啊，车没有劲儿的啊，这个啊就是咱以上的优惠活动啊，而且啊，咱们在群里啊加入群的啊，可以啊免费到店啊洗车加玻璃水啊，这都是咱们群的福利啊。

0: 可以啊，免费到店啊洗车加玻璃水啊，这都是咱们群的福利啊。咱们群小加号，你搜索529633529633，哎，搜索出来是海明修车行，他会啊拉你进群，现在已经第七个群了啊。而且啊不定时的在群里边啊发各种啊小福利啥的。
1: 对，是这样的啊。其实我在这里更爱强调一下，就是咱们的267块钱买三盒送一盒啊。那么大家可能是啊，小卜老师呢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一盒里边呢实际上是三支，
2: 嗯，
1: 啊，说白了呢，咱一共是12支，这12支呢，你可以一次呢加3支啊，然后呢，你是说白了，你可以连续用4次，您呢先免费试一下。啊，这个呢无效了啊！比如说您车添加完毕之后，您觉得这个车呢没有动力增强，没有达到一个省油的地步的话，那 OK， 您把这个产品呢给我们邮寄回来，咱们这个款呢直接给您退回去。它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啊，清除呢活塞气环里边这个什么积碳，分解呢燃烧室里边这个呢沉积物，溶解呢喷油嘴的积碳。恢复呢咱们这个什么呢，咱们的弹啊，咱们的气环啊那个弹力，同时呢又增加动力，同时呢抑制咱们活塞环的粘结，提升呢缸压，降低油耗。你呢加完之后，其实我的爱车呢，我不瞒大家，直接近期呢是一直在添加。其实你不用，你把这四组啊这四盒都用完了之后呢，基本上有个2-3年时间就不用使用了啊，因为什么呢？积碳已经给你清理的差不多了，你再过2-3年之后呢，你再想用，哎，你觉得那个时候说动力又不行了，哎，然后呢又费油了，哎，你再给它添加上去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267买三盒送一盒，这一盒呢是给您体验的机会，绝对值得拥有啊！来吧，我觉得还是要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

的小管家，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0: 那也欢迎大家呢有问题随时在节目当中来提问哈。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呢，他有一辆呢是20年的迈腾，他这个车呢他说出现了起步耸车的情况，感觉都快要憋熄火了，然后呢倒档呢也有耸动的情况，就想问问是什么问题。
1: 好的，首先啊，第一个啊，就是说耸车起步挂一档跟倒档耸车啊，还有这个快变灭火的，首先咱先研究快变灭火是不是你这个怠速太低了啊、看看，首先看看节气门是不是节气门太埋汰了，进气量不够了，再就是火花塞有间隙了，是那个一挂档之后有负荷了啊、它点火不居中了，点火不好了，再就是喷油嘴，看看这几个积碳啊。如果这个是迈腾，咱是双离合的，如果是说起步挂一档跟倒档耸车的情况下啊，首先咱看看鸡爪胶底盘件的啊，鸡爪胶啊，变速箱的鸡爪胶啊，都看一看是不是有亮了，因为一挂档啊，一起步啊，有负荷有动力了啊，来回前后耸到车。还有一个啊，它这个是双离合的，双离合的啊，你看看是不是双离合间隙变大了啊，因为大众的双离合爱有这个毛病啊，也算是一种通病啊。尤其是在长时间在室内低速行驶啊，就是一起一停一起停堵上灯，他不怕高速跑，就怕室内啊低速一起一停的这种情况，双离合可爱顿挫了。重新。

0: 门啊，节气门啊，是不是积碳过重所导致的？我给大家检查，我给大家建议什么呢？先检查啊，后再琢磨换件儿。这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阀体啊、离合器片啊磨损严重，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给大家建议是先检查后再琢磨换件儿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涉及到换件儿，这个费用呢就高了。咱们海宁修车行啊，能够为大家提供的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绝对不会什么过度维修，或者是毫无目的的维修。什么意思叫毫无目的的维修呢？就是我呢现在可能判断出它是 A 毛病、 B 毛病和 C 毛病，这个三个件有毛病，但是呢我现在我不做别的，我先换 A 件， A 件没好，好了那再换 B 件， B 件不行再换 C 件，这叫什么？这就叫过度维修。那么为什么我经常在群里说一句话呢？到店免费检查，就是你免费检查完之后呢，确定了是这个毛病，你就即使不在咱家修没事儿，你转头就走。那么我跟大家讲啊，也会高高兴兴的把您的爱车呢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的啊，让您再走。这就是咱们的格局，咱们的思维，咱们做事的方式，让呢咱们广大听友呢在海明修车行感觉到家的温馨，让你呢修车有一个靠谱的地儿，这是我出发的初衷。
1: 没错哈，就像海明老师说的哈，我们其实我们的师傅呢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我们也是用心为大家来服务哈。您的车呢如果说出现了您觉得有一些故障或者小毛病哈，到店呢我们先是免费给您检测哈，真是我们是秉承能修的就修，实在修不了的才换哈，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呢都是用换件来解决的。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他是比亚迪秦，他说这两天早上呢我这车开起来时候呢感觉左前轱辘哈，左前有这个咕噜咕噜的异响声哈，然后呢这个车要是跑到中午呢就感觉不到这个响声了哈，他想问问什么毛病。
2: 好的，首先这个啊，因为这两天天都早晨冷，咱们秋季冬天马上来了啊，跑一会儿中午热了就不响啊，首先咱检查底盘件啊，胶套一些，这一些

0: 是必须就是挂档走起来，因为它这个油电转换的时候，它有一个差速器里边，你要说差速器你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不换油的话，一挂档凉车油拧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咕噜咕噜响的时候，你早上可以试一下子，就是说响的时候你给它，这不有几种模式吗，一个是油的，一个是电的，给它切换一下子，哎，看看是不是光用电有没有这声音，或者是光用油看有没有声音，来回试一下子，或者是你在滑行的时候，哎，你给它挂到空档啊，挂到空档几秒钟，看看有没有这声音，来回的转换试一下子。
1: 嗯，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刹车卡钳啊，它有个什么呢？有个导向销，这个导向销呢，也可能说哎没有油了，缺油了，造成这种干涉感，导致什么哎咕噜一下，哎，然后呢紧接着一切呢又恢复正常了。我觉得呢像这个呢，首先你原地啊小幅度打什么的左右方向盘，听听啊是否是同步出现，然后呢低速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呢，哎，你不管是咯楞啊还是咕噜啊，哎，你判断它是不是什么呢，包括球头啊胶套啊，哎，包括什么呢轴承啊半轴啊，哎，然后呢你再确定最后呢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导致的，咱们呢先深度分析，就像我在群里啊经常说的这句话，咱们呢做日常的保养呢尽最

0: 靠谱呢？是不是？来吧，任何事情呢都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才是真正的靠谱。咱们海明修车行就是为广大车友在您修车养车的路上做到真正的省心省力还省钱。来吧，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然后呢把您拉到咱们海明修车行的七群里。咱们群啊，石阳老师你说快不快？
1: 确实挺快的哈。这你看，就间隔的这个十一这个长假，然后回来之后就七旬了。
0: 对，
1: 我都没有想到哈。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在五旬啊，哪怕说或者是六旬刚刚开始。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结果呢现在一看，咱们的七旬都在陆陆续续的家人当中。来吧，让你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让呢你有问题的时候再也不感觉到迷茫。添加咱们维修专用微信号码529633，哎，就六个数字啊，微信号码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啊，然后呢，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包括啊，咱们群满之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什么的啊，包括呢，您在群里啊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卜老师啊给大家发的这些什么呢？98套餐呢，298套餐呢，267套餐呢，包括498套餐呢，等等等等，都会在群里一一的为大家展示。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
1: 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的加入到我们修车行的群哈。入群的方法呢就是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直接呢添加号码529633529633。添加之后呢，你发现对方呢叫海明修车行，就说明呢大家的路径找对了哈。加上这个微信好友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随时的把大家拉进群。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七群了，欢迎大家呢进群和我们一起聊车哈，分享您的有车生活。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到线下实体门店哈，比如说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听海明老师说呀可以免费检测，或者我觉得我这个车好像是有点什么小问题，但是也不太确定哈，我们的检测完全是免费的，大家就可以把车开到我们线下实体门店，在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的9号，大家任意地图呢直接导航海明修车行，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修车行，就能到达我们线下实体门店。如果说您在节目的过程当中

0: 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0: 爱车有问题就来修车行。13:34的时候呢，大家现在回到的依然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每天的下午1点到2点钟的修车行节目。再次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诗阳。有问题呢，大家随时到修车行节目当中呢来提问哈。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呢，他是有一辆呢是 EA38 哈，他说冷启动呢有哗啦哗啦响声，然后呢怠速下来呢就不响了，换过指挥阀，然后11万公里的现在，他说这个问题呢怎么能解决一下？
1: 好的，首先啊，3.8的发动机啊，早晨凉车打火哗啦哗啦响的啊，几乎就是链条或者是它那几个轮儿啊。首先这个为什么响呢啊？第一就是说凉车的时候机油全到油底壳里了啊，机油没马上的上来啊，导致润滑不好或者是 VVT 轮响啊。看看这几个啊，再就是说啥呢，你这个长时间的链条是不是抻长了啊，咱们读一个正负值，但这个读这个正负值啊只是说其中一种，最主要的还是拆开上面后面正值有个盖小盖啊，那个小堵，咱们查查那个正时胀紧塞啊跳出来几个牙，这个是最准确的啊。看看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机油虽说都流到油底壳了，但是你这个早晨凉车打火上来的慢，为什么上来的慢，是机油不好吗，还是说机油滤芯，就是咱们都知道油底壳有个滤芯对吧，机油泵滤芯堵了，或者是机油泵泄压，还有一个就是你换的机油滤芯，如果换的机油滤芯啊也不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导致上油上的慢。正常情况下它换一个指挥阀，咱们那个换的机油滤芯里边也有一个啊，如果它是当你熄火之后密封不严的情况下，你机油滤芯里边这个机油全流到油底壳了，在打火的时候它从底下往上蹦，它会更慢啊，有时间的。所以说啊，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就是是不是那个油道太埋汰了，里边全是油泥，它本来它就上来的慢，你再有油泥一堵上来的就会更慢一些。
2: 对啊，其实呢您刚刚说的这个内容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11万公里这个呢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公里数啊，就是什么呢，正时链条，我想问一下您这。

0: 是不是一手车？如果是一手车的话，你给补充一下。如果是一手车，你还没有换过正时链条的话，我认为呢，11万公里这个正时链条呢，基本上到寿命了啊。我更加倾向于什么呢？正时链条这个问题，因为呢，你这个11万公里确实一个特别特别敏感的数字。
1: 好了，再来看哈，这位朋友呢，他是雪铁龙的2016款的西斯 L。那他说，我的车开了半个小时以后呢，空调就会出现吱吱响，然后风呢也感觉变小了，空调口是凉的。他说给我换温度传感器了也不行哈，想问问这是哪里出了毛病哈。
2: 好的，首先啊，前半个小时啊没问题，后半个小时啊，首先第一个，你换那个温度传感器的，你是换外面的还是里边的？这个温度传感器外面有个室外的哈，蒸发箱里边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如果蒸发箱里边温度传感器，信号不准确的情况下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蒸发箱里边啊结冰，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啊，太凉了之后，温度传感器信号不准确啊，一直工作结冰，结到一定程度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不良的。再就是说，你看看你是不是那个前面水箱冷气散热不好？如果前面水箱冷气啊有柳絮啊有毛毛啥的，散热不好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膨胀阀。膨胀阀如果就是里边有埋汰过滤卡到那儿的情况下啊，也会导致啊它会不良的。再就是说你看你那个空调氟利昂是不是挺长时间没加了啊，里边淡来着不够了，看看造成这种情况啊。再就是说你看看你那个压缩机，还有就是说你这个皮带跑段时间之后滋滋响的情况下啊，你往上浇点水试试子，看看是皮带的问题啊，还是说空调泵头开到过热的时候负荷大了啊，它导致皮带过紧导致滋滋响。
0: 其实呢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就解决掉了啊，我跟大家讲一讲怎么很简单就解决掉了。你别忘记了咱家还有一个什么呢，98块钱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那么我认为啊，除了冬季啊，就是冬季太冷太冷的时候不适合做，其他任何季节呢都适合做。它包括什么呢？散热器清洗、冷凝器清洗、中冷器清洗和冷却液添加。那么昨天啊，在群里呢就有一名听友就问到了，海明老师，我是一个新能源车，然后呢我能不能做98这个套餐？
1: 哎、
0: 啊、
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0: 哎、我跟大家讲啊，可以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唯独差疑的是哪里呢？就是冷却液添加这个问题。
1: 新能源车不用添加是吧？
0: 不需要。
1: 也需要。
0: 哎、你可能在外面要做的话，我告诉你，人家呢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咱们油车的这个冷却液叭给你一加、
1: 我知道
0: 玩活了。
1: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3: 对的。
0: 对了。这个啊，真的是很多很多新能源车主在外面加冷却液，最后车辆出毛病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跟大家讲啊，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就误以为反正都叫什么呢，冷却液啊，那也就是说无所谓什么新能源什么这个那个的啊，什么油车的啊，但是我在这里很负责任告诉你，他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千万千万不要混合加装。咱们啊，为什么我说这98块钱是物超所值呢？首先啊，咱们的什么呢，散热器、冷凝器、中冷器都是深度为您一幕一幕一幕的进行清洗的，有专用的工具啊。然后呢你就琢磨琢磨啊，咱们的施工时间呢在1到1.5小时，咱们的员工啊就在那不停不停的给您呢用专业的啊这个工具呢给您进行清洗，清洗完毕之后呢，大家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散热系统它加点热，它也就无外乎空调嘛。错，不是这样子的啊，它除了导致空调呢不凉不热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想想啊，咱的散热器啊高温之后它就会导致什么发动机过热，导致什么拉杆啊敲杆啊，哎，这种情况出现，哎，花瓦呀、哎，这样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跟这个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这就我经常苦口婆心劝大家一定要做到以养代修，这是问题的所在。 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啊，还是要添加咱们海明修长的微信号码，因为这样呢，就让您身边多了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比如说，您的车辆啊，在开着开着出现了故障毛病，报警了，这个时候呢，您再也不用手足无措了，您只需要啊，拍个照片或者发个小视频，坐在车里，然后呢，发到群里。这个时候啊，咱修老师啊、卜老师啊，包括我本人石阳老师啊，还有王迪老师等等台里的很多主持人呢，都在群里24小时为您答疑解惑，最关键是免费的，他会告诉你没事啊，这车继续开。你看前两天咱们卜老师在群里就说了这么件事啊，这车没事啊，你开吧。然后呢，这是什么，一台我老家丹东凤城的车，说你开吧，没事啊，继续大胆开，开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有修理厂了，你告诉大概率是这个毛病。也可能你看啊，前两天我就在群里呢回答咱们一个听友，不要动，千万不要开了。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石阳老师，那台车就跟我在高速上回我丹东凤城老家，
1: 你的那个境遇有点像是吧，
0: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告诉他，千万千万不要再开了，
1: 对，那确实，
0: 马上靠边停着，它一定是发电机，就跟我那毛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啊，然后逐个啊，这个线上失灵了，那个线上失灵了，那你再往前走，干脆就什么全失灵了。
1: 确实太，
0: 刹车也没有了。
1: 嗯，
0: 你说你怎么办啊？我马上告诉他，千万别动啊，就给他靠路边，然后呢，你等着什么？等救援车过来拖你就完事了。啊，还好咱们那个听友啊，后来给我反馈了，海明老师幸亏听你的了。
1: 嗯，
0: 啊，不听你的，你告诉我，那再往前走，
1: 后果不堪设想。
0: 对，可能所有刹车系统什么这些全部都失灵了。
1: 对，
0: 啊，包括开始灭火，然后紧接刹车也不好使，转向方向盘也不好用了，啊，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那确实挺危险，而且它也是在高速上啊。
0: 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这是势在必行的。来吧，咱们海明修厂愿做你身边修车的小管家，添加咱们的修车专用微信号码529633，六个数字啊，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啊，您的路径是对的啊。其实呢，海明修车行建立的初衷呢，就是为广大车友在您修车养车的路上省心省力还省钱。同步呢，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1: 再来帮助大家来解答问题哈，这位朋友呢，他想问一下，他说我这个车发动机啊排放故障，然后故障灯呢总亮，然后清完码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又报故障码了，他说这怎么办呢？
2: 好的，首先这个排放故障啊，一般大多数都是说氧传感器三元对话啊，清完之后几个小时又亮了啊，你看看是不是你家的汽油不好导致的啊，看看这个啊，再就是看看那个就是混合气过浓过稀，一般情况下如果报的是氧传感器三元对话啊，大多都是咱加的小油啊，油量品质不行啊，检测尾气不过，一般报的这个啊。但是他报这个钱儿，他不会说你车有抖动啊或者失火，如果你要车报着有抖动失火啊，一定要检查看是不是缺缸啊，看看这个。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混合气稀浓不一样的情况下啊，燃烧不充分啊，就有可能是进气量太大了，喷油量正好，燃烧不充分，它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进气量太大的情况下，你看看你是不是前面有漏气的地方，打个烟雾弹啊，进气支管，尤其是说节气门后面那个软连接那块大粗的管子，一圈一圈那个地方，如果中间有裂纹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好判断的啊。看看这个，还有就是说换的空气滤芯不行，这个空气滤芯它是过滤的，但是它也会影响你的进气，如果你进气量不够或者是说太大了，也会造成情况。如果要是进气量过滤效果不好太大的情况下啊，一些杂质全靠到从节气门开始进去啊，节气门容易脏，进气道还有缸内都容易产生积碳。如果你这个换的空气滤芯不好，它过滤效果啊咱先不说，就是说进气量不够了，你知道吗？戴那个就咱都知道，戴过 N95 那口罩跟普通的口罩 ，N95 口罩喘气都费劲，对吧？你换的也是，如果要说换那个滤芯不好，进气量不够 啊，它也会费油的，车没有劲儿啊，干踩油门阀门没有劲儿啊，看看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啊。还有个就是说，你看你那个三元是不是表面就是总在室内低速跑，哎，你就是没等热透呢，你就停火了，熄火了。因为咱们三元催化干活，它不是单独的啊，干活的，它是靠啥呢？靠热量，靠你尾气排气管子发出的热量给它干活的。你那三五分钟就到地方了，一些燃烧不充分的啊，没等它干活呢，表面的东西没等烧掉呢，你就熄火了。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啊，把表面到时候到一定程度，燃烧不掉了。所以说，看看这个是不是报的这个，可以清洗一下子，或者加咱们那个释迦都没问题。
0: 对了啊，其实我刚刚想了啊，就是咱们267那个啊，267
1: 特别适合这位朋友，
0: 是最适合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刚刚呢，我在节目里就是说到267这个套餐呢，我没有去干什么呢？没有去深度的讲，就是当您检车的时候啊，说过不去，尾气太重了，那我教您个绝招，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啊，倒进去两瓶，然后呢，你跑个10公里左右回去再检车，我告诉你。过的几率达到99%以上。

0: 那么以前啊，可能大家检车的时候呢，哎，这你说我也不知道这车到底能过呀还是不能过呀，你不能靠猜闷儿吧，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很简单啊，您呢，咱们就有什么呢，检测系统啊，跟这个检测线呢是一模一样的设备。您呢检测没谱，觉得说哎呀我也可过可不过啊，或者说我迷糊这车能不能不过呀，很简单，您就可以任意地图导航搜索海明修车行，你去咱们海明修车行预检一下嘛，对不对？检完了之后我告诉您过的几率达到，咱们告诉你过，那我告诉您您就过了，就这么简单，你再也不用做什么没谱的事儿了。因为现在呢咱们检查啊是越来越严了，可能说您一次检查不行之后呢，紧接着第二次再上线不行，直接就给您 M 站了。那一 M 站我说句不好听话，那得花多少钱啊，
2: 还得必须花钱
0: 啊。对呀，你是必须得花钱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为了让咱们广大车友呢你别花那些没有用的钱，咱们的呢检车预检系统呢正式向大家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检车之前呢可以先到咱们海明修车行预检一下，检完之后告诉你没事儿去吧，啊，过不了的也会告诉你你找谁也没用，你过不去咱们呢想办法该你怎么来，比如说咱们是加一加咱们的267套餐呢还是怎么办呢，哎，咱们想办法让咱们车过，这不就 OK 了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为了广大车友呢在养车用车的路上省心省力还省钱，做到真正的一样带修。
1: 所以呢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呢咱们真的是得拿出点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是加群，二一个呢就是要和我们唠一唠这个我们的四个套餐。你看刚才海明老师说了，就是刚才那位朋友他这个车排放故障这个呢，他说就特别适合哈我们这个267元的这个套餐。而且呢海明老师我觉得我理解他的这个初衷哈，他说的比较含蓄哈，就是呢也不想说在节目当中呢说好像夸大其词的怎么怎么样说、哎、我们就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际的你的这个加完的感受或者你能看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就是100%真实的来表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好不好用呢还得是试了才知道哈，光听光说然后你不实践呢还是不行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四款套餐无论您是需要哪一款哈，你都可以先来买上一个先来感受一下，尤其我们这267的我们这个活塞环的这个粘接剂，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做到有一盒让您免费试用，您用了只要感觉不好我们全额给您退款哈。所以呢我们请福老师给这个四个套餐再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2: 好的，咱就说267这个啊，往油箱里加的，加里边之后啊，清除你喷油嘴积碳跟缸内积碳啊，还有释放活塞环气环，给你清洗三元的啊。如果外地朋友啊，你在群里边下单之后，客服联系之后，四盒包到你手里，你随便啊抽来一盒，你往里加啊，不好使你退款啊。如果咱沈阳本地的啊，你可以到店哎，我加之前我给你看看你缸内跟喷油嘴上面的积碳跟你缸内的积碳看看怎么样，哎，家里边咱们出去转一圈的，哪怕就照着三环跑一圈啊，它就会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我就给你全额退款啊，实在不行就油钱我都给你报了啊。这个就是说早晨凉车抖动的啊，费油的车没有劲儿的尾气啊检测不过的啊，这个267三

0: 包含四升的全合成的美孚机油啊，机油滤芯一个，玻璃水给你加满，电脑 OBD 检测一次，还有全车安全检测啊。就像刚才海明老师也说的，对，咱们可以把那个大保养拆分开。因为为啥拆分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每次去保养去换一次油，他都会给你全身做一次检查，不像说你大保养就一次做就检查一次，这样的话拆分开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像我就觉得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保健哈，或者说平时体检的似的哈，你要经常检查呢，就是可能经常及时的发现一些小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2: 嗯。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拆分开会还有好处的啊。这个咱们298这个保养套餐也是啊，买三次啊赠一次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啊，刚才也说了啊，不是说夏天清洗冬天用不着清洗，其实只要你打着火啊，打着过一会儿之后，发动机温度都会到一定的程度啊，到一定的温度90度左右啊，只是说冬天这个温度啊来的要慢一些，没有夏天来的快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清洗前面散热器，清洗装冷气，清洗冷凝器啊，添加防冻液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清洗的时候，一定啊不要拿水枪自己拿着盲目的去打，如果你拿水枪盲目的去打，容易把前面那个散热的小叶片啊打倒，它如果打倒的情况下啊，那力那是根本立不起来的，而且啊打倒之后散热效果会更差啊。检查一下这个，还有就是说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这功夫可以试试你小水箱来，小水箱堵没堵啊，看看那个散热度够不够用啊，不够用的话赶紧及时，因为现在有的小水箱啊换的更换的时候啊，他都得抬仪表，因为冬天等天都冷的时候抬仪表，它塑料件容易卡扣啥的，容易坏。现在吧，抬仪表啊，天都暖和，还能好抬一些，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1: 确实是哈，刚才卜老师说的哈，我们这几个套餐，我挑重点的再给大家摘要一下哈，主要呢那个298套餐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的保。

0: 是海明老师说的哈，我今天呢，海明老师那个问题我也是一直想问，就是我想知道新能源车到底需不需要做这个套餐，就是这个套餐适不适用于新能源的车。但今天终于是得到了答案哈，是完全适用的，而且还真的是对新能源车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还说了这个是冷凝器吧，冷却液是吧。
1: 嗯，对，冷却液呢不一样，这个呢要分开来加，就是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个招呼啊，或者咱们师傅也会自动的去进行甄别啊，也会进行甄别。就是但是呢你不要混了，你看啊，昨天咱们那边听友在群里问到什么呢，哎，那海明老师，那我的冷却液不就加不了了吗，我不吃亏了吗？不能让你吃亏，咱们呢也有新能源型车型的这个冷却液啊，给您加满，不是说整个给你全换了，全换了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啊，咱们一共说句心里话才收你98块钱，咱们要真整个给你全换了那都100几十块钱了，对不对？咱们也要做任何事情了，咱们都要怎么什么，就是坐在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这个角度去做事情，这呢才能长久，才能稳定。
0: 对，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有一个概念上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可以消除了，并不是说新能源车没有这个冷却液或者说不能加注哈，只是呢是加注的是一个我们专用的一个冷却液哈，所以这98套餐呢，大家不管是开的什么车哈，什么车型都是适用的，欢迎大家进群来找到我们这几个套餐。同时呢，如果说您有这个平时您又对车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您开车呀，虽然说车没有什么小毛病，但是你就愿意找人呢一起去探讨探讨，比如说探讨什么新车呀，或车型啊，或者车的一些什么零件啊，车的什么项目啊，都可以进入到我们修车行的群。入群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2: 对的，有任何啊养车用车或者是说选车呀，就是怎么选呢，你就是说新能源呢，或者混动啊，或者是纯油的啊，怎么选啊，咱们都可以在群里聊一聊啊。怎么加入群呢？你就打开微信上面的小加号，你就直接搜索那一栏，你添加啊，写上529633529633啊，搜索出来是海明修车行，那就对了，他会拉你进群啊，在群里边机修的啊，电路的，钣金喷漆，贴车衣，贴车膜的啊，小师傅都会在群里，你有任何问题啊都会向他啊，可以向他提问，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啊回答你啊。有的时候或者开车有小问题了啊，突然亮个仪表灯故障灯，你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开啊，发个照片发到群里。

0: 一个小时，用车的时候啊，大多数都是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随地啊，欢迎啊，在群里边提问。
1: 是这样的啊，其实呢，大家可能在平常我正在听节目的时候，就会记529633，哎，这号码是。
2: 几三三
1: 几呀、啊哎？记不住了啊！就好像我那个二手车那个4045850，我可以这么讲，我说了几年了，5、6年了。
2: 嗯，
1: 但是呢，仍然还有很多听友呢记不住。我希望呢，您还是添加一下咱们的529633，让您身边呢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同时呢，包括您车辆啊遇到任何的状况，只要您在群里了啊，然后呢，您比如说想来一场自驾游啊。你直接把车开到咱们金科街9号导航海明修车行，过去之后呢，叭一亮，你看啊，我在海明修车行里了，油液检查、轮胎检查、电瓶检查呀，包括咱们各种各样的检查，通通为您免费，就是这么认真啊，免费的，这就是咱们的福利。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2: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角的14:01，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预计9号的午后，西部地区阵风会达到6到7级。9号夜间，东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另外呢，12号的午后到傍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最近这几天，需要防范大风、大雾、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沈阳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午后，沈阳地区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

0: 雨，西南风3到4级，明天午后最高气温23度。
1: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2: 我是霍霍，
3: 我是小初，
1: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

0: 14:03了。在这样一个秋季当中，又仿佛有如春日般温暖的午后。哎呀，
1: 这温度又突突突回来了。
0: 是，而且风还挺大。
2: 是，
0: 这个不是说乍暖还寒呢。
2: 嗯，
0: 在秋天当中看到了春日的风光。
1: 这还有点暖。
0: 嗯，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975兄弟游天下。
1: 是的，欢迎大家。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调频97.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北斗融媒 APP， 通过这个手机软件呢来直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嗯，
1: 在北斗融媒 APP 当中呢，上边有一个直播选项，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975兄弟游天下了。
0: 咱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啊。今天的节目一开篇呢，咱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
1: 好，
0: 昨天呢在咱们这个辽宁高速公路的一个服务区当中，举办了一个开幕式。这个开幕式啊是跟非遗会客厅有关系的。
1: 哎，是的。说这条高速叫辽宁首条非遗高速，这是咋回事啊？大家一起来听听。
0: 昨天啊，省文旅厅和辽宁交投实业公司联手打造的咱们辽宁首条非遗高速标志性项目辽驿非遗会客厅，这个驿呢就是驿站的驿，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正式揭幕了。作为我们辽宁省交通加文旅融合创新的举措，那这个项目呢是将京哈高速辽宁段5对重点服务区将来将会打造成为流动的非遗展厅。按照目前的测算啊，年均触达旅客呢会超过5000万人次，让大家在旅途的途中就可以一站式观赏咱们辽宁本土非遗，品尝辽宁地道的特色非遗美食。
1: 是的，那这也是辽宁啊探索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新举措，也是锦州市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走出展馆走进交通枢纽的一次重要实践。那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辽宁交投实业公司锚定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向，深挖高速路网的资源优势，深化高速加文旅的这个创新模式，将京哈高速辽宁段5对重点服务区打造成了流动的非遗展厅和集非遗体验、文化展示、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复合性的文化新空间。这个项目呢年均可以触达过往旅客超5000万人次，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旅途不中断非遗伴你行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哎，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接触了一次非遗的大会的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
1: 啊，
0: 还真的是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人，
1: 是
0: 对于我们的这些传统的非遗技术啊，是展示出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之前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非遗活动，更多的是在比方说景区啊，
1: 对，
0: 商场啊，或者是街区，还真的是容易忽略这些交通的场所。那这一次呢，文旅厅啊，包括这个跟省交投实业公司联手打造，在服务区当中开设类似这种驿站式的会客厅，就不仅仅说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临时性的项目，未来会常驻。也就是说，只要是我们走行京哈高速，您有进入到服务区需求，就一定会看到相关的非遗展示。
1: 是的，
0: 哪怕是您驻足观赏个5-7秒钟，都是对非遗的一个初步了解的机会啊。
1: 以前呢，可能更多的通过视频或者是这个图片的方式去来了解一下非遗。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行驶的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哈。
0: 对，先前有很多朋友觉得说非遗离我们挺远
1: 啊，
0: 但其实啊，就是咱从吃货的角度啊，
1: 对，
0: 真的是有很多项目都是非遗产品，比方说宫保鸡熏鸡也算
1: 是啊，
0: 然后呢，丹东的粉蒸饺，
1: 你看
0: 对吧？就是它其实离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
1: 是的，那这一次的落地到锦州临海服务区的辽驿非遗会客厅的展品呢，就是以锦州本土非遗项目为主体，首批呢是集中展出了剪纸、

0: 打造的就是可看、可玩、可参与的这样的非遗消费新场景。
1: 当然呢，沿线的其他各个服务区也将会同步融入非遗烟火气，
0: 哎，
1: 比如像光辉服务区的勾帮子水馅包子，
0: 嗯，这也可以参与。
1: 哎，我是中秋假期不是去的北镇和黑山吗？
0: 对，
1: 就吃这个包子，
0: 水馅包子啊，
1: 25块钱15个、
0: 嗯，
1: 哎呀，个大，然后那个皮儿薄，馅儿大，
0: 馅儿鲜嫩嫩的哈，
1: 嗯嗯，这是光辉服务区。另外呢，在锦州服务区推出的是什么呢？辽明宴，你看还是和吃的有关系、
0: 对
1: 啊，还有锦州小菜儿，
0: 嗯，
1: 锦州烧烤。
0: 你看，有的朋友可能是来不及到锦州去啊，就过个路、但是特别知道锦州烧烤有名，得了，在服务区你也可以吃到了，
1: 尝尝
0: 是
1: 吧？对
0: 吧？真好。
1: 对，这些都是非遗。
0: 哎，对。
1: 另外呢，绥中服务区啊、里边有老边饺子，
0: 嗯，
1: 海城馅饼，你看，
0: 哎。
1: 都不白说、
0: 对，
1: 刚才我就说跟吃的有关。
0: 是啊，而且他你看在这个绥中服务区这儿就不仅仅局限于锦州地区的一些非遗美食了，对吧、还有各地的美食呢也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集中展示，等等一批非遗美食记忆进入哈，把这个代代传承的辽宁山海风味送到南来北往的旅客面前。
1: 哎，
0: 这也是美食加文化的一个全新组合。
1: 对，然后呢高速路网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
0: 对，
1: 那大伙儿呢行至到咱们京哈高速这沿途啊，
0: 嗯，
1: 就可以一站式的去赏一下非遗记忆，然后呢品咱们辽地风味啊、
0: 哎是，
1: 感受一下这个各地的不同文化。
0: 嗯，而且你看这个就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啊，好多年前坐这个火车，坐绿皮火车是从北往南去啊，一直到达广西这边，然后就沿途啊，就在这个坐火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每到一个站，因为就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个火车站那个站台上是有售卖当地特色食品的，
1: 可热闹了。
0: 哎，对，可热闹了，
1: 而且还穿那个白色的衣服，
0: 哎、对
1: 戴白帽，
0: 对对对、包括你看我在这路上吃的这个红烧蹄膀，然后还有 啊，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我记得还吃过鱼丸汤。哦，然后哎，对，就是一路上哈、各式各样的，我的天，我说这真好哈、只要天亮、一到停车站的时候我就急三火四的下去找一找啊、晚上睡觉呢就没办法了，白天的时候就特别期待能够在一大站停下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啊。
1: 其实往往啊有一些当地的美食还真的就是列入到了不同级别的非遗项目当中。
0: 哎，对、你看那个勾帮子熏鸡，对不对？
1: 对，
0: 就跟铁路结合的特别特别的紧密，
1: 嗯，
0: 是吧，
1: 铁路销售出去的鸡
0: 想想都香。
1: 是，那么后续的咱们辽宁也将会持续在沿线的服务区推出像非遗展示啊、民俗互动、包括文旅导览这些配套服务。而锦州因为这次呢是从临海服务区进行启幕的，锦州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啊，肯定愿意向更多的朋友来展示锦州当地的市级非遗项目，包括一些文旅风光的展示，来打造高速节点和周边非遗点位文旅资源的联动路径，让过往的各位朋友可以短暂停留，变成为深度感受辽宁文化底蕴的特色旅途。
0: 是的，
1: 而且这两年咱们辽宁在服务区的更新改造或者是翻新新建上也是下了不少的力度。你看京哈高速去年盘锦到这个辽冀边界
0: 啊
1: 进行了改扩建，沿线的各个服务区相当于推倒重建的，
0: 对，又提升了哈、
1: 另外呢就是沈海高速沈大段啊，这个各个服务区的占地面积也都挺大。
0: 是，
1: 先前啊我们挺羡慕南方，尤其是江苏啊浙江啊、有一些干线高速的服务区打造的像人文山水景观一样。
0: 对，
1: 现在呢咱们辽宁也是结合本土的这个特色啊，因地制宜也做出了一些特色的服务区。
0: 对，就是不像以往可能我们考虑到服务区就只是在那儿方便一下，然后呢在那儿短暂停留，现在呢有很多地方的这个服务区呢就已经实现了能够让你在这儿吃，然后呢还可以在这儿溜达溜达休息一阵子哈、逛一逛，那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哈、
1: 原来我们可能到服务区仅仅是方便一下但是现在的服务区会让你更方便。
0: 哎，是的好了，这个非遗高速这事儿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啊，如果最近有往这边走的朋友您可以到那儿去体验一下啊。咱这个京哈段这几个服务站就是服务区吧哈、光辉服务区啊、锦州服务区啊，您都可以停留一下，咱建站就到那儿先溜达溜达看一眼啊。也让大家呢不疲劳驾驶。说完了这事儿之后呢咱再抬头看一看、这个呢我觉得对，抬头看一看因为什么呢，说这个流星雨有来一个极大雨，我昨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还慌了一下，我说啥时候还要下大雨吗后来啊是
1: 双
0: 星星雨
1: 对，星星要下雨了啊。
0: 哎，是，
1: 这个是猎户座的流星雨，将会在10月22号迎来极大值。
0: 对，
1: 这个猎户座流星雨的母

0: 彗星是哈雷彗星，
1: 嗯，多有名的一彗星啊，
0: 一年当中呢，地球会两次穿过它的轨道，带来两场流星雨，
1: 嗯，
0: 一场呢是五月初的宝瓶座流星雨，
1: 对，
0: 另外一场就是十月中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
1: 今年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呢，发生在10月22号的凌晨2点左右。
0: 嗯，
1: 然后看这个极大值的时候呢，您可能需要贪点晚，没有爆发预期，极大值的峰值相对平缓。那么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也是提示，由于极大期啊临近满月，建议流星雨发烧友呢，等到后半夜月亮落下之后再开展观测啊。
0: 嗯，看了一下22号是周四，
1: 嗯，
0: 啊，确实有点不太利于观测
1: 啊，第二天起来上班有点困难啊。
0: 是啊，预计22号当天，
1: 嗯，
0: 月亮，哎呀，哪有啊，22号这是前半夜，
1: 嗯，
0: 哎，后半夜，
1: 后半夜
0: 相当于周三后半夜，
1: 对，2点20分落下，
0: 对，月亮会在凌晨2点20分落下，而猎户座辐射点呢，在凌晨2点的高度大概是55度，然后4点的时候呢是78度，
1: 嗯，
0: 一直到天亮之前呢都是高悬于东南方的天空，从月落到天文晨光开始，大概呢是早晨5点06分，这中间呢有将近2小时46分的无月窗口，这2小时46分算是本次流星雨最佳的观测窗口期，
1: 嗯，而且呢这十月份呢，这个天空当中也是好戏连台啊，10月12号水星呢就会迎来东大距，这也是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也是本年度最后一个傍晚观测水星的窗口期，
0: 嗯，
1: 而且呢天气晴好的时候，日落之后，感兴趣的大家呢可以前往视野开阔西边啊没有遮挡的地点啊，用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在西南方的低空就可以寻找这个限时营业的水星了，
0: 嗯，
1: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观测的时候不要直视太阳啊，避免眼部受伤。那么4号的时候，灶神星将于10月13号冲日，那感兴趣的大家呢可以用小型天文望远镜尝试观测一下。
0: 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叫林，说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塔湾公园还有演出吗？没了。
1: 嗯，
0: 哦，
1: 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有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国风文化的演出呢，到10月1号当天晚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公园现在更名为叫做塔湾历史文化公园，这个平时呢正常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它其实就是城区当中的一个公园，
1: 是
0: 老公园做了一个提升改造啊，
1: 嗯。
0: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即便是没有了演出，我们可以沉浸式的静心去感受一下，包括像这个塔湾夕照等圣经八景的这种美好图景，
1: 嗯，
0: 啊，
1: 利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哈，啊，这个提升之后呢，整体的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好，北京时间14点15分，您这里收听和收看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75兄弟游天下，
0: 嗯，
1: 直播间陪伴各位的呢是小初和霍霍，
0: 哎，虽然说这两天了咱们辽宁的气温是持续冲高，啊，但是明天你看稍微有点回落，不，毕竟咱们的气象意义的秋天已经正式到来了，
1: 是
0: 那比我们纬度更靠北的呢，那人家这个秋天持续的来得更早，
1: 是
0: 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我们稍微还长那么一丢丢，
1: 哎，体感好像都要入冬了，
0: 嗯，是啊，
1: 最近挺凉啊，
0: 十一假期的时候有不少朋友去北边，嗯，哪儿呢，黑龙江，
1: 哎，都穿厚的了，
0: 哎呀，穿厚的，
1: 嗯，
0: 这即便是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也会觉得，啊，空气当中透着一丝凉意，
1: 哎，实际上作为东北人来讲哈，就是那个空气当中那丝丝凉意，
0: 甜，
1: 哎，对对对对，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哈，嗯，
0: 然后你说东北人扛冻吗？
1: 嗯，
0: 好像我们是从零下20-30度的冬天走过来的，
1: 哎，
0: 后来发现因为我们长时间是在温暖的室内，
1: 可不是，
0: 就对我们对室外的严寒嘛，多多少少没有那么大的抵御性，
1: 对，
0: 啊，
1: 室内温暖如春，啊，
0: 对，反倒是南方的朋友，
1: 嗯，
0: 平时0度、1度、2度的时候，啊，净在外面坐着晒太阳，更适合室外的环境啊，
1: 好像更扛冻啊，
0: 要说到这个北边啊，嗯，咱们要说伊春，因为在这个十一假期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哈伊高铁，
1: 哎，
0: 目前是咱们国家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高铁，
1: 最北的高铁啊，
0: 正式开通了，嗯，从咱们沈阳包括大连去伊春的时间要比之前是大幅压缩，
1: 是几个小时就到了哈，
0: 嗯嗯，然后呢随着国庆假期这个进行啊，有很多朋友也是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黑龙江境内，
1: 嗯，
0: 去追秋找秋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也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算是国内秋色天花板之一的地方吧，
1: 哎，好嘞，就说说伊春啊，
0: 伊春，
1: 嗯，以前呢咱们说要到伊春的话，可能这如果坐火车那个时间会比较长，
0: 嗯，
1: 可能就得要搭上几天假然后呢到伊春去玩一玩，但是现在有这个高铁以后啊，我觉得就可以实现周末游了，
0: 对，
1: 对不对，不一定深度游，到那去感受一下也是来得及的，
0: 嗯，而且沈阳啊大连和伊春之间还有 种航班，虽然不是说天天班，但一周大概也有三四班。如果您发现这个机票价格跟高铁价格大体相当，可以从时间上来做一个巧妙的安排。
1: 是的啊，
0: 然后就是高铁飞机来做一个搭配
1: 对，
0: 去回做一个搭配，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比较容易凑，又额外凑出一整天，
1: 看哪个点更合适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好就是这个赏秋色的一个最佳时节了啊。那首推小西安岭这边也就说到宜春了，那么这边真是啊，它这个植被非常非常的茂密，然后呢再加上不同的这个树林，不同的植物类型，也就造就了它的色彩也自然是五彩斑斓的。
0: 对
1: 啊，
0: 你看说到咱们辽宁的五彩斑斓可能是枫叶呀，然后还有银杏啊是为主的，
1: 是，
0: 但是到了黑龙江尤其是小兴安岭这一带，它们的落叶松到了秋天会变成金黄色，而且真的会掉落，
1: 是
0: 铺在马路上之后就像是一条黄金大道一样。当然也有枫叶，还有这个红松枝，这个红松珠的颜色呢就是墨绿色，
1: 是
0: 正好这红绿蓝，红黄绿啊穿行其中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美。
1: 对，而且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小兴安岭这一带呢就人烟稀少，然后呢真是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虽然是夏秋都挺美的，但是跟您说这秋天呢这个地方是更美的。
0: 对，
1: 如果时间要是再拉长一点的话，可以沿着有最美边防公路之称的国道331一路驰骋啊，就在这边去看一看最为壮阔的彩林当中的这个秋景。
0: 之前看到一个形容说宜春的这个秋天呢不是说五颜六色吗，前面还应该

0: 概再加四个字儿，
1: 说春天的、
0: 这个小兴安岭美的精华之处呢，就在伊春啊。伊春呢，其实就在小兴安岭腹地建立的，森林覆盖率，就这个城市当中的森林覆盖率就达到了 83.8%、哦、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林业城市。
2: 你看，目前呢还算是伊春限定的赏秋的最佳期限，能够看到传说中的五花山。然后说这五花山是哪座山呢？跟您说，那到了这个时候，好几座山都变成了五花山，
0: 对，
2: 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啊，就是因为这个色彩啊太丰富了，所以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五花五颜六色的状态。
0: 对，那有的朋友会问说，伊春赏秋最佳时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九月中旬开始到十月的中上旬，慢慢就收尾了。
2: 是，
0: 因为十月中旬之后有可能就见初雪，这雪要是一落，就标志着秋景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
2: 对，就得赏个冬景了啊。
0: 对，伊春市内的各大公园啊、公路边啊包括远处的山体啊，都会在这个时间进入到全年限定的五彩缤纷季，确实就像是调色盘打翻了一样。
2: 对，那么伊春的游玩呢，刚才说到了，就是以各大森林公园为主，有两条线路可以走，要么北上要么南下。那可以呢，如果像咱们这边北上的哈，您可以先去这个伊春这边的南边的公园，
0: 对，
2: 对吧，先从这边玩，然后呢再往北上走去看一看。
0: 首先呢，咱们来推荐一下这个被彩色森林包围的愉悦伊春市区啊。伊春市区有一条公路啊，叫做乌带公路，这个呢是伊春最为适合自驾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呢是始于伊春乌马河，终点呢是到朗乡镇，全长100公里。柏油马路旁边全是金黄色的茂密树林，几乎每一个转弯处你都会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金黄色的落叶松的痕迹。
2: 是，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金山鹿苑啊，这也是近年来啊伊春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你想想，五颜六色的山下，然后这边呢你能够看到成群结队的梅花鹿啊、马鹿啊，还有天山马鹿啊等等啊，这你还得到那儿去先认一下啊。
0: 对，
2: 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朋友呢只认识这个
0: 鹿，梅花鹿，
2: 梅花鹿，所有鹿统称梅花鹿啊。
0: 是，
2: 这个半放养的模式，所以说呢，它也是不怕人的，跟人很亲近，可以随意合影啊。
0: 对，然后呢，这过了伊春市区之后呢，继续往北走，就算是进入到了整个伊春境内非常有名的几大森林公园了。
2: 哎，对。
0: 往黑河方向啊，黑河其实这个也是归到伊春啊。有六个公园，包括上甘岭溪水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还有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是在伊春下辖的嘉荫县毛兰沟啊。其中呢，像比较有名的五营、汤旺河、恐龙、毛兰沟这四个是被更多游客所认识的。
2: 对，那咱简单跟大家说说这四个哈。首先说到的这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呢，这是中国最大的红松天然保护区，有这个亚洲规模最大、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红松原始森林。
0: 哎，
2: 你就是到这里边就能闻到那个清新的松香味儿
0: 啊，对啊，
2: 然后包括那个红松籽儿，
0: 红松籽儿，对，
2: 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土特产
0: 啊。松鼠特别多，我那年去的时候是六月份夏天，那进山都感觉胳膊都扒了羊，然后呢，这个公园当中为什么凉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植被茂密，
2: 对，遮天蔽日的
0: 啊。还有就是里边有个湖，天赐湖。这个湖呢是典型的高山湖泊，湖面的水特别的静，和旁边茂密的松林呢，包括这个童话般的小屋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相映成趣吧。这前两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不是设置一个关键词让大家看图吗？就是有十一区的朋友拍了那个像油画般的感觉。
2: 对，
0: 这是真实的，
2: 就在这儿哈。

0: 还可以看到小松鼠，而且那边松鼠的种类也比较多，其中还能看到花栗鼠。
1: 花栗鼠啊，
0: 花栗鼠就属于比较肥，然后呢尾巴特别的宽大。
1: 哎呀，好多人可能第一次认识花栗鼠应该是在这个动画片里，是不是？
0: 对对，
1: 知道了花栗鼠这个种类，在这能够看到它们身影。
0: 对，这个是五营啊。接下来再说一下汤旺河。
1: 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咱们国家呀、第一个国家公园，有35000公顷以上的森林，真正的就是林海茫茫的感受啊。
0: 这个汤旺河呀，跟其他公园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是，它里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奇石景观特别多，园内有咱们国家目前发现类型最为齐全、发育最典型，而且造型最丰富的花岗岩石林遗迹。
1: 哎，你看我们之前说石林呢，一般都是喀斯特地貌哈，包括你看我们到了这个云南去看石林，也都是喀斯特地貌。在这儿呢，就是花岗岩，它从这个身体体格上就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花岗岩的石林啊，
0: 然后这个
1: 很有特色。
0: 这个公园当中有一个78米高的观光塔，登顶之后可以俯瞰小西南岭的林海。
1: 哎，
0: 风也挺大，
1: 是的。
0: 那会上去之后，这给我吹的
1: 70多米呢，
0: 70多米了。然后呢，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哈，这个风吹过之后，这个小西南岭的树尖上就形成那种树浪，
1: 哎，
0: 特别的壮观。
1: 哎呀，真是哈。所以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在这亲身体会一下。我们只能是给你描述一下我们眼中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对，
1: 您自己看过之后，可能会比我们听更，就是比我们说起来更震撼。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去这个边境小县啊，这个就是嘉荫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恐龙啊，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就在这个地方，这也是一座天然的晚白垩纪地质陈列馆，有丰富的恐龙，还有腹足类、鱼、昆虫、龟鳖类以及植物等等化石，曾经出土了我国第一具恐龙骨架，也号称神州第一龙。
0: 我挺喜欢嘉荫县的
1: 啊，
0: 尤其呢，我因为那年自驾嘛，这个行走在边境公路哈，我那时候就听收音机可有意思了，一会儿听咱们这个我们国家的电台，一会儿听俄语出来了，
1: 懂了，
0: 对面的这个电波传过来了哈，
1: 对，
0: 然后到了晚上呢，就可以看到哈，好多咱们这个嘉荫县的这个朋友啊，晚上就到这个黑龙江上。洗澡，
1: 哎呦，
0: 有洗澡大爷，不仅天津有跳水大爷，嘉荫有洗澡大爷，
1: 洗澡大爷。
0: 然后呢，远处呢就是对岸啊，这个俄罗斯人烟稀少
1: 哦，
0: 但是能看到
1: 惬意的小城啊，
0: 特别惬意。
1: 再来说说这个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我们再次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呢是被称为黑龙江的九寨沟，所以说你就看这个地方，它特点非常非常的突出。在哪儿呢？就是有了峡谷的景致，所以说这里边呢就是有飓风，不是葡萄啊，是这挺大的山峰，
0: 山峰
1: 跟葡萄没关系。然后呢有瀑布，有溪流，有密林，这个森林该有的景色就在这个毛兰沟里边，就是一个大满贯，就是什么都能够看得全了。所以说呢，一是看得全，二是真的美。
0: 对，然后呢这个也在嘉荫县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嘉荫县呢是在中俄交界，刚才也提到了，除了可以逛这个恐龙地质公园和毛兰沟，晚上呢就可以到这个黑龙江江畔啊，也可以找到界碑，再远眺一下这个对面的俄罗斯。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推出游船服务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1: 好嘞，
0: 这是这条线，就是走伊春，就是我真的是挺建议大家去伊春的。刚才不是说它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这个林业城市吗？把这个地图打开之后发现，哇，好大一片绿。确实啊，伊春在哪儿呢？是在哈尔滨的东北方向啊。之前有很多朋友弄混了，说往小兴安岭是不是西北方向，西北方向那边是大兴安岭，然后呢直接连着就过到内蒙古呼伦贝尔了。
1: 这回地理这块整清楚了啊，算是捋明白了。
0: 对，捋明白了
1: 啊。然后呢接着咱再来利用这个时间说两句吧。
0: 行，说两句。
1: 说两句。就说说这个佳木斯。佳木斯这边呢还可以去这个就是稻田里边感受一下土地的美好的附近。
0: 是、哎、这就是往东走了。
1: 这是哪儿 啊？就是咱们常说的，就是这一大片地方叫北大荒。
0: 对。
1: 现在大粮仓、哎、是吧，
0: 这个最能体现粮仓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建三江七星农场。
1: 对。
0: 建三江平原嘛，平原腹地以盛产绿色优质水稻闻名，所以呢有着东方第一稻和中国

0: 绿色美都的这个米都的美誉啊。
1: 哎，那这个农场呢，每年用十余种颜色的水稻种植130亩不同主题的栩栩如生的稻田画。
0: 嗯，
1: 那在这观景台上俯瞰这个稻田画，万亩水稻田满眼都是绿色，养眼至极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农场呢还开出了一些特色活动，比方说可以在北大荒认购水田，这个当季生产的新米呢，经过包装之后呢，就可以给认购水田的朋友包邮到家了。
1: 哎，这挺好哈，这片是我们自己的
0: 啊，这是富锦啊。
1: 哎，对，
0: 哎呀，那年也是开车路过这里，您说这一天净往黑龙江走，
1: 是
0: 开窗之后虽然冷空气嗖嗖，但是你就能闻到空气当中阵阵稻香味。
1: 哎呦嚯，
0: 特别的香啊。而且那个稻香你仔细一闻还带一丝甜味儿。
1: 你这时候不唱一首稻香吗？
0: 我以为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好古早的歌曲。
1: 这歌都熟了是吧。
0: 行，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兄弟游天下啊。咱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带您游览黑龙江。虽然说现在呢对于黑龙江秋色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如果您的时间呢又比较富裕，可以去感受一下那种苍茫秋景的即视感。
1: 嗯，好嘞，一会儿咱们再见。

0: 现在是下午2: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这里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4: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5: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6: 不急，您先过。
3: 谢谢。
7: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8: 宝贝，你好样的。
9: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1: 造孽！
12: 来，巨星来了！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4: 你可长点心吧！
10: 嘿，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商场、宾馆、饭店、游乐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疏散指示标志应保持通电，常亮且具备蓄电功能，并应设在醒目位置，且固定牢靠，无遮挡。方向指示标志图形应指向最近的疏散出口或安全出口。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要做到务必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器材位置，牢记疏散标识箭头所指的疏散方向，不要去只有一个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疏散通道被阻塞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场所，不要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平时了如指

0: 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值包，金车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2: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3: 我是霍霍，
4: 我是小初，
2: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与风景。

0: 14:35，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辽宁交通广播以及北斗荣威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975兄弟游天下。
1: 哎，欢迎大家。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继续跟大家来说说伊春这边的赏秋之旅。
0: 对，黑龙江哈，刚才推荐的是伊春，包括有6个比较知名的这个森林
1: 公园。
0: 对。然后呢，还有一条线路，如果说您不想奔黑河、奔嘉荫，横着走，那到了哈尔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大概的方向就是往东走了，途经佳木斯，然后呢，旗下的这个辖下的富锦啊、同江啊，最后可以来到抚远，就
1: 是
0: 进入到了东极了。
1: 哎，那去这个同江市呢，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同江是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两江交汇处呢，也就被称作为三江口。
0: 哎，这两条江的水量都挺大，所以呢，江水就像大海一样是浩浩荡荡，望不到边儿。同江也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同三公路的起点，这个同三公路对于这个关注交通朋友来说会比较有名气啊。
1: 对，
0: 同三公路零公里的起点碑就在三江口公园的广场上。
1: 而且呢，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黑龙江这个江水啊是清澈平稳的。然后你再看松花江，这边的水呢就是泥沙浑浊。
0: 哎，
1: 奇妙的三江口对面呢，还可以看到俄罗斯两江汇合之后，这个水势啊马上就变大了。然后呢，江面是非常开阔的，放眼望去，水天一色，气象万千。
0: 对，我那年也是11去的，就是之前不是说嘛，往北走不太容易遇到堵车呀，人很少，确实，就虽然说他们的游客数量跟平时相比也会呈现翻倍的增长，但毕竟平时的基数比较小，
1: 哎，
0: 所以怎么翻也不至于说这个人潮爆棚，车流拥堵。反正我就是两次，
1: 劲儿大，
0: 我是两次吧，有2年的11都去了黑龙江，一次五大连池，一次走的这个同江附近。除了在哈尔滨遇到堵车之外，就再也没遇到，
1: 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真是这样啊。但是对于新能源这个驾驶员的朋友来说，往那边走稍微有点吃亏是啥呢？因为它地广人稀呀。
1: 对。
0: 充电枪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尽量还是混动或者是纯油车更适合在黑龙江去自驾，
1: 对，更放心一些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国道331不一直说这个最美龙江边防路就是从这个同江到抚远这一段，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通过这段的时候啊，你会经过秦森林。是，就是这个湿地，
0: 沿途都是湿地。
1: 哎，对，然后呢，最终会抵达华夏东极，来感受一下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0: 十一的时候，咱们沈阳黑天的时间大概是在5点到5点半左右吧。我那年去之后发现，3:40东极啊，天擦黑
1: 了。但是早上亮的早一点，
0: 早上稍微早一点。尤其呢是天气晴好的时候啊，尽管这个两边都是湿地，可能这个风灌进来又比较冷，但是呢，这个331国道有一段路就是音乐公路，这个音乐公路您按照这个标准时速，别超过限速啊，60压过去之后，耳边就会响起乌苏里船歌的声音，
1: 哎，神奇
0: 很神奇哈，
1: 哎，很不错的一个感受。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东极抚远啊，中国东极的魅力就在这个抚远这儿。
0: 对，你看，有的时候黑龙江真的是让人羡慕啊。既有中国最北，也有中国最东。
1: 哎，中国最东。
0: 而且呢，它和这个俄罗斯的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真的是隔江相望。到了这个东极之后啊，有一些公园，这个包括山顶啊，有那种付费的望远镜，你就一看，哎，俄罗斯对岸那个城市的面貌看的是一清二楚。
1: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市场里边逛。

0: 逛啊，也能够遇到前来这个采购的俄罗斯人啊。
1: 对，
0: 每天清晨的时候，东极广场上呢都会聚满了等待日出的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国家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
1: 是的。然后呢，东极广场最为显眼的就是那个大东字的那个标志性建筑 啊、
0: 嗯、
1: 就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三角的嘛，
0: 哎是，
1: 看都是一个东字，托举着太阳的造型，就特别有气势。
0: 是的，
1: 嗯，
0: 但其实啊，东极就是在东极啊，就是这个抚远这边有一个叫东极，去东极阁这边去看一看这个日出。
1: 嗯，
0: 它呢在这个抚远的南山公园的山顶，是抚远市的最高点。登顶之后呢，可以把整座城市就是一览无余啊，尽收眼底。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地方看日落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啊，
1: 特别美啊。
0: 对，
1: 另外呢已经到了这个抚远，不能不去的就是黑瞎子岛。
0: 嗯，
1: 啊，黑瞎子啊，这咱都知道黑熊的意思，
0: 哦，
1: 啊，在这里的生活着这个超过100多头的黑熊，比起人类，黑熊更像是这个岛屿的原住民
0: 啊，真够多的
1: 啊！那年去的时候赶上一个特别好的政策，门票免费，
0: 啊，
1: 只要买这个车票就行
0: 啊。
1: 然后你说也是11，
0: 嗯，
1: 人挺多吧，排队就排了7-8分钟，我就上车了，
0: 哦，这就可以了
1: 啊！一路往里走哈，
0: 嗯，
1: 好家伙，这黑熊的数量那真是多，拐个弯儿发现3-5成群的，
0: 嗯，
1: 拐个弯又看到好几头的，
0: 哎，
1: 然后有的是吃饱了，看你车来之后他有。不动啊，有的呢就是属于看车来了，我要吃的，
0: 嗯，
1: 他就会在车下面做这个作揖的动作，啊，
0: 哎呦嚯！
1: 然后有的游客可能会投喂一些像面包啊，
0: 嗯嗯，
1: 啊胡萝卜呀，
0: 哎，
1: 苹果呀，
0: 这么素呢？
1: 对，哎，火腿肠，这个黑虾子是杂食，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对，
0: 就是前面这批游客带动都带素了，
1: 是。然后黑虾子岛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0: 啊嗯
1: 啊，有一段路呢是可以下来走的，这当然远离这人家动物的，
0: 这才是最好的观日出的地点。
1: 嗯，
0: 如果您去的话，您可以上这儿，除了拍那个
1: 一个连接，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种湿地的生态环境。
0: 哎呀，真好哈，
1: 啊！尤其是天特别晴的时候，啊，
0: 嗯，
1: 你会感觉东极的天离我们都远。
0: 可以。
1: 然后他们那边云的形态还特别漂亮。
0: 嗯，
1: 哎，我那年拍的那个照片哈，有两个就像是小朋友小孩那个脸儿。
0: 啊，
1: 对对嘴儿，
0: 呦，
1: 啊，那个，感觉，
0: 嗯，
1: 还有一只呢，就像是苍鹰或者是白鹭，
0: 嗯
1: 啊，振翅高飞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0: 因为这个地方啊，除了有这个黑熊之外，像东方白鹳啊、沙鸥啊、丹顶鹤一些珍稀鸟类呢，也是经常能够看得见的。
1: 对， 对
0: 啊，
1: 天上有那种动物造型的云，
0: 嗯，
1: 地上有真实的动物在飞，
0: 对，
1: 啊，特别的好啊。
0: 不错不错，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去过哈，
1: 嗯，
0: 听你讲完之后我特别特别想到那儿去看一看。
1: 就推荐9月份10月初，
0: 嗯，
1: 真是第一个没那么热了。
0: 对，现在再往后再拖一拖就冷了。
1: 对，冷了，秋景呢，嗯，就基本上已经收尾了，
0: 看来得明年去了啊。
1: 是。然后还有个地方呢是乌苏镇，
0: 嗯，
1: 这个乌苏镇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称得上是全国最小的镇之一了，只有一个边防牌和一处哨所，曾经呢是只有一户常住人家。
0: 哦，那来这个镇上呢可以参观东方第一哨所，然后呢去到咱们国家最东的邮局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
1: 嗯，
0: 盖上专属的邮戳，非常有意义。你看这个地方咱们说其他文创都不用，就这一点
1: 嗯，
0: 就够独特的了，
1: 对，
0: 对吧？叫最东的邮局，你看是吧？
1: 另外，在这条自驾的路线当中，还会这个经历赫哲新村，
0: 哎，
1: 啊，这是赫哲族的民族文化一个展示啊。乌苏里传哥说的就是赫哲族的这种生活习惯。
0: 是的，那这个地方啊，曾经啊是一个偏僻荒芜的小渔村，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哈，已经变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赫哲风情园。在这儿呢能够参观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鱼皮画和鱼皮衣，
1: 嗯，
0: 还可以品尝一顿全鱼宴。
1: 对，然后呢在夏天气温正常的时候，
0: 嗯，
1: 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0: 对，
1: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赫哲族同胞穿着这个传统服饰来进行演绎啊，
0: 嗯，
1: 感受这个赫哲人的淳朴啊还有热情。但是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往北走，
0: 嗯，
1: 啊，往北走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到黑河了，
0: 嗯，
1: 这两年黑河火了，
0: 是
1: 有越来越多对岸的朋友到咱们这边吃早点，
0: 嗯，方便啊，
1: 得益于两国之间目前这个签证的便利政策嘛，
0: 嗯，
1: 免签啊。然后对岸呢是布拉格维申斯斯克啊，跟这个黑河并称为中俄双子城啊，也在黑龙江畔。
0: 对，那么现在呢，这个黑河啊，就是怎么说，就是只需要一条这个就是黑就是怎么说一条黑河的
1: City Walk
0: 的这个路线 啊就能够随意溜达着啊，就能够打卡市区。

0: 最特别的那些异域的风情建筑了。
1: 对，比方说黑河图书馆呢，还有这个黑龙江公园，
0: 对，
1: 国界192号碑、王素公园、大黑河岛等等，
0: 是
1: 啊，这个是黑河啊。当然，在黑龙江除了黑河之外，还有很多不失精致的北国之城，比如这个五大连池，当然这个方向就跟伊春呢、佳木斯啊，
0: 这不是一个
1: 反过来了，
0: 不是一地儿了啊，
1: 西北那边。
0: 对，那五大连池这边有非常知名的，就是这个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它呢这个是属于这个第四纪火山群，距今呢已经有70万年的历史了，也被誉为火山博物馆。那五大连池呢是咱们国家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18世纪间火山喷发，熔岩就阻塞住了白河河道，从而呢就形成了5个相互连接的湖泊，所以说就叫做五大连池啊。那么公园里边一共有足14座火山，也是天然的火山博物馆。
1: 对，到五大连池去攀火山、看熔岩，稍微需要费点体力啊，因为有几个火山口啊，它地理位置有点高，攀爬的这个楼梯凳又比较陡。五大连池啊，是一个很大的景区，如果把所有的这些公园、火山口你都看完，大概3天的时间。但如果说只是玩相对精华的，这样的话呢是2天1夜基本上就够了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2天是指2整天，
0: 是的。
1: 如果您是当天下午到的话，那可能也得是住上2晚啊。
0: 对，
1: 从第2天的白天开始算。
0: 是这样的话呢，可能。

0: 就会有
1: 是
0: 是做一个精华游，精中选精的话，那就是这个老黑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这是一座正在休眠期的活火山，也是咱们国家典型火山之一，海拔呢是有515.9米。
1: 嗯，
0: 那么从上边俯瞰老黑山的话，那在空中俯瞰，那就是一个黑色的浮石，
1: 特别黑，
0: 哎，特别黑
1: 啊！
0: 爬到这个山顶的话，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火山口以及熔岩洞穴。
1: 嗯。和老黑山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温波景区啊，这个呢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一个盆景式的地貌景区，里边的湖泊数量比较多，大大小小的啊，而且呢水是温热的，哪怕是在冬天，你摸上去这个水也不会特别的冰手。
0: 是啊，就是很神奇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北隐泉的冷矿泉水和这个法国的维希矿泉以及俄罗斯的纳尔赞矿泉呢是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
1: 嗯
0: 啊，据说是喝了可以促进消化，像喝这个苏打水一样，
1: 味儿挺冲。确实啊，
0: 喝到了啊。
1: 是，然后呢，还有药泉山火山口呢，也有一座这个千年古刹啊，可以去感受一下。这这个就是当地的说北隐泉哈，当地朋友都拿水桶直接打水，
0: 打水
1: 啊，打水。然后其中有一口啊，你喝那个味儿就是铁锈味儿。
0: 哎，
1: 然后你看他们拿那个桶里头，肯定有很多朋友就是当地的朋友那个桶。里边也都是锈垢啊，
0: 哦，
1: 但人说了，喝完之后一点毛病没有。
0: 那这矿物质含量
1: 多，
0: 补
1: 铁
0: 是吧？
1: 但是我们冷不丁一喝这玩意儿，这啥玩意儿？
0: 哎，对，就是
1: 这么生性的。
0: 用咱这说话，水有点硬，
1: 嗯，
0: 是吧？
1: 但其实你喝完之后，你看咱们冷不丁一喝，也没有什么一激着啊，或者是胃肠不适，没有，
0: 还行啊。你看，在这个就是药泉山的山下有一个二龙眼泉水，说这个水质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同样很好，也是本地人会直接接回家喝的啊。哎，实际你看，在这种就是打水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城市就是济南，
1: 济南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在这真是全城到处都是这个泉水，
1: 地下河道，
0: 哎，有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就是用各种桶啊，然后就把这个水打回家去。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是不？
0: 哎，
1: 省水费，
0: 能看到，能看到啊。
1: 嗯，开玩笑啊。然后呢，咱们简单的为您再盘点一下，如果说您就是真的是对黑龙江的自驾感兴趣，
0: 嗯，
1: 给几点提示。首先第一个哈，到了这个冬天，尤其是十月下旬之后，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冒雪前往。
0: 对，
1: 除非说您有着非常丰富的驾驶技巧和经验，另外呢，配上防滑胎、防滑雪链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能源车谨慎前往。
0: 嗯，
1: 地广人稀，充电桩的数量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的丰富。
0: 对，尤其气温降低之后啊，降的比较低的时候，对这新能源呢也是一个挑战哈。
1: 对，然后第三点是什么呢？这个前一段时间不也是爆出来了吗？在经过一些无人区的时候，能看到野生的熊啊。有那真是好气儿下去想跟人家互动一下，抓你一下，你犯得上吗？你朋友们，
0: 可不是吗？大熊掌多吓人！
1: 哎呀妈呀，咱不说这拍你，他挠你一下，你那皮开肉绽的。
0: 对，所以说看到这个野外的野生动物，那可得远离啊。
1: 对。然后你看这位朋友问说，如果自驾去伊春的话，会时间会很长吗？长，朋友。
0: 对，
1: 你就这么想。
0: 挺远的呢。
1: 你现在开到哈尔滨，你一旦不停，是不是也得5-6个小时？
0: 可不是，
1: 从哈尔滨再开过去还得3-4个小时。
0: 你就这么算吧，坐高铁都好几个小时。
1: 对，高铁5个小时，你自己算，按三乘以三，基本是15小时你能到。
0: 可不是，太累了哈，
1: 太累了。
0: 一般呢，我觉得可以就是先乘坐高铁，然后到达之后可以再去选择租车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就近的去转一转，我觉得就挺好哈。又不累，然后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观赏美景。
1: 嗯嗯，比如说你可以就是先高铁到伊春，
0: 对，
1: 晚上就去伊春当地的东北菜。
0: 嗯，
1: 伊春的锅包肉特别好吃，
0: 嘿，
1: 油豆角特别的香。
0: 嗯
1: 啊，然后呢，第二天你就可以租车了。这个比方说去那几个国家公园，
0: 对，
1: 一路往北走，到了
0: 乌代公路什么的哈，
1: 哎，然后最后再折回来到伊春，
0: 哎，
1: 你这个行程就结束了。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横着走。第一天可以，我那年是开到双鸭山先住一晚，要不然不行，太累，
0: 累的
1: 啊，太累。双鸭山的炒冷面也挺好吃，
0: 哎，
1: 啊，炒冷面啊，不是烤冷面，各位朋友。
0: 这一对啊，
1: 然后第二天就奔什么富锦啊、同江啊，沿着331，相当于是顺时针往下开，然后呢，一直开到这个，一直到了东极，往回走，勾到哪儿呢？牡丹江、镜泊湖。啊，我那年是这么勾回来的。
0: 哎
1: 啊，
0: 这一大圈也挺累。
1: 6天，
0: 是吧？
1: 6天，
0: 这需要跑的路程也不短啊。
1: 对，还有这五大连池呢，就是可以第一天开到齐齐哈尔，住一宿，吃顿烤肉，第二天呢继续往五大连池去。在五大连池呢，我那天确实是住2晚。啊，3天2晚，整体的行程也没有特别的赶。然后一路在南下回到辽宁。
0: 你看这个行程，他介绍完以后，我记住了有的。

0: 饺，我记住了锅包肉，我记住了炒冷面
1: 啊，对，
0: 我记住了还有个什么玩意儿
1: 啊，鹅餐
0: 啊，对，
1: 然后对五大连池的铁锅炖呀、啊，
0: 对，好了。这一程我记住了五个吃的、嗯、景点一个没记住、
1: 啊、那也不用，你到饭店了吃完之后跟老板娘跟老板这一唠
0: 啊
1: 你所有路线全出来
0: 都明白了
1: 对，
0: 所以这一串啊先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个沿途都吃什么啊、嗯、先把这几个特色的经典的东西尝到，然后接着呢然后再继续啊、嗯、看景色。嗯，
1: 你看啊，有认同我们的、嗯、您说确实黑龙江的锅包肉很好
0: 吃，好
1: 吃
0: 啊，
1: 肉片特别大、嗯、
0: 哎
1: 肉片特别大，
0: 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改良哈、
1: 啊嗯哎。但是我那年去这个伊春呢、啊、包括、这个小地方是哪儿附近，
0: 嗯，
1: 我也吃锅包肉了。它不像哈尔滨的锅包肉说酸呢、啊、你这个呛鼻子、嗯、不是、啊。这两个地方的锅包肉是属于酸甜得当、
0: 哦、
1: 然后咸香适口。
0: 嗯，
1: 就是吃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得劲儿。嗯，肉片很大啊，还挺厚实。大里脊肉一咬完之后，我的天，那一个一点不夸张啊、嗯、就那一个锅包肉的大厚片子啊，
0: 嗯，
1: 得赶上一个手指头这么宽。
0: 哎呦我的天，
1: 厚度啊，我说的是厚度。然后有的朋友说会柴吗、嗯、一点不柴，反正我吃的不柴，
0: 这都快赶上扣肉了
1: 哎，真是那个厚度，
0: 是不是
1: 差不多？嗯，
0: 看你这一比划这就够了、
1: 嗯、然后菜码大价格还便宜，
0: 嗯
1: 啊，就两个人基本上五六十撑得要命。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地方你说你不去一趟有点遗憾，
1: 是
0: 是吧。
1: 嗯说完了北边的秋天，咱们往南走走、嗯、南边也有赏秋景，
0: 多少有点走不动了，
1: 有点走不动了，
0: 吃多了、
1: 啊、哎呦，跟你说到这地方你要吃完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挺开胃、
0: 啊、
1: 因为又酸又辣、
0: 啊、好嘞，吃什么
1: 咱们抛个头吧、
0: 啊、哎行行行，嗯，
1: 就是当北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秋到深秋过渡的时候，
0: 嗯，
1: 南方有一个地方是不紧不慢，我现在是在夏末秋初、
0: 哎、是，
1: 然后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一年最为盛这个是秋景盛况的时节，
0: 嗯
1: 嗯，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唯一资源，
0: 哎，
1: 是唯一一个建在温泉口上的城市，
0: 嗯，你说这城市哪儿？
1: 哎，
0: 您猜一下，嗯、
1: 我不猜，
0: 别猜，我们直接
1: 锅包肉还没消化完呢，
0: 我们得抓紧时间啊、嗯，来说一说这个地方呢，就在云南
1: 腾冲，
0: 哎，是吧？啊、哎，
1: 这个巨大的山脉呢，在这儿撞上了地球的板块、
0: 嗯，
1: 大地裂开了好多的缝隙。地下深处的水呢被地心给煮烫了、
0: 嗯、
1: 啊，咕嘟嘟嘟嘟往上涌，就成为了天然的温泉池子。到目前为止啊，腾冲其实不大啊、
0: 嗯、
1: 但已经发现了很自然的这个温泉口，就有80多处的温泉群、
0: 啊啊、嗯，
1: 而且呢还只是巨大能量的一小部分，啥意思，有好多还没被发现呢。
0: 哎是啊、嗯、它这个地方呢有个景区叫热海景区啊、嗯、那个地方就是一年到头都是这个开锅状态，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就98度你想想，就是在家里边烧水的话这个度数肯定就已经过渡起来了是吧。那在这个地方就到那个景区，就是热海景区，因为去过以后哈、啊、就能感受到、嗯、就是围着那个地方转
1: 窒息
0: 冒汗那种
1: 窒息感特别强，
0: 对，就是它全是水蒸气呢、啊、就这种感受、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这个脚下的石板缝里边都有可能就能看到，就是那个就是水蒸气的那种白烟烟啊、
1: 哎、对，
0: 嗯，
1: 就自带嫌弃
0: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地方吧、嗯、像是被4000多个不知疲倦的温泉眼拥抱着一样，
0: 是
1: 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给你的免费的暖气。
0: 嗯嗯，然后呢，在别处，如果说泡温泉呢是一种很享受啊，但是在腾。

0: 葱，因为它这个风这个温泉资源实在是太过于丰富，对吧？就是你说随随便便，就像咱们自己家里边洗个澡一样啊，
1: 随便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对对，就可以非常平常的泡一泡温泉，
1: 对，
0: 洗个温泉浴啊，
1: 就哪怕说是在菜市场，你都能看到这个温泉水啊。然后呢，这个菜市场有可能就是就地取材，
0: 嘿，
1: 比方说用温泉水烫豆芽，
0: 烫个菜啊。
1: 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当地的阿姨啊、叔叔啊，
0: 对，
1: 拎着菜筐，直接就来到这个温泉眼，把鸡蛋往里一丢，
0: 是，
1: 然后回头我去干别的，十分钟回来之后，哎，熟了。
0: 问问的那个温泉蛋哈，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民宿的这个小院里边也会引入到一些温泉水哈，就在这个小院，就是这个小院当中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温泉洗浴。
1: 行。所以呢，当东北啊，你看咱们东北的南边辽宁现在是属于秋天，
0: 是
1: 热红的火热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人家腾冲也是微微一笑，等你们这个落叶进去，那就到了我开启一年当中最为胜利的秋景时刻了。
0: 我这一直挺火热，
1: 火热，
0: 我这一直挺暖和啊，
1: 所以他挺稳，他的秋景是很稳的。
0: 哎，对，
1: 稳到什么程度？明天来说，
0: 明天说不上，
1: 明天
0: 后天也说不上，
1: 后天大后天，
0: 对，下周一咱跟您来说一说啊。反正这个秋景呢，在这边来的比较迟，所以说呢，一切都来得及。那今天我们说到这北边的这个秋景，如果有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得是尽快过去看一看啊。好了，今天这个节目马上要结束之前，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圣经好事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呢，来听一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为您推荐的严选好物吧。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伴随着阵阵秋风，这昼夜的温差呀是在不断的拉大，气温忽高忽低，凉意也悄悄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走在各大商场里，各类的秋冬服饰已经全新上新了，这羽绒服也早早的摆上了货架。每到这换季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犯难，想要挑选一件保暖实用、性价比又出众的秋冬衣物，既要兼顾颜值版型，又得扛得住寒风考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圣经好事商城就为广大听众朋友带来两款万众期待的秋冬刚需好物。首先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回想去年啊，这款羽绒服那一经上架就是销售

0: 现在也正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男生女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全部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商城原价的福利价就不高，699，现在呢叠加上平台的领券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选好了这御寒的外套了，那么一条合身耐穿的裤子也是秋冬衣柜里的重中之重。继续为各位带来高性价比的宝藏单品，吉普家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妥妥的衣柜百搭神器。吉普本身呢也是深耕户外服饰领域，非常懂男士的身形特点。这条运动休闲裤呢采用高织高密面料，手感柔软不会发硬，走动之间也没有嘈杂的声响，面料垂感出众，上身的质感也不错，巧妙的版型剪裁，能够适配多种多样的腿型，腰腿松紧适度不勒肚子，这裤脚设计也是利落大方。这款裤子是有秋款和加绒两个版本，适配不同的气温需求，秋款的单条只要79，加绒款也就是89，颜色呢黑色深灰两种经典色系，有直筒和竖口两种裤型，咱不用花费高昂的价格也能买到一条靠谱耐穿的秋冬裤子了。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库存有限，动心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来圣经好事，把温暖和舒适带回家吧。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Yeah!

0: 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975路况全知道。
19: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

0: 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因疑撒物事件原因，交警通知沈康高速柴湖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房子选不对，日子过稀碎，满街满眼望都是新花样，年年新房换旧房，楼市迷局愁断肠，天天看房心里苦，就是没有主心骨。浑南对沈北，大东对铁西，我去海南岛，我看大湾区。房子里的事儿不懂真眼花，要想不迷路看房。

0: 来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是东升带给各位的房产节目砍房我当家。哎，那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刚好在看房啊，或者是你正在考虑准备看房，或者是你自己的房子哎呀这个一降再降还是没有找到买家下家啊，这时候有点纠结，有点迷茫，有些问题啊话题啊需要跟东升来进行沟通咨询探讨，那你都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用文字来留言和东升进行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来进行这个更多的交流。来看一下今天A 股的收盘情况啊，今天还是这应该说是大开大合的啊，上午的话呢一度让人们失去了信心，那下午的话呢又见了点好是吧。那么上证指数啊最后呢从收盘情况来看的话呢是翻红了啊，微涨了 0.05%， 报收在 3813.79 点。深证成指呢是上升 0.17%， 报收在 12641.86 点。北证呢上升了 2.49%， 报收在 1037.31 点。从涨跌家数来看，上涨家数最终收盘时是达到了3297家，下跌家数2145家，成交金额有所放大 ,19006 亿。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楼市方面的一些重磅事件。
1: 动态追踪，政策解读，楼市万象，先听为快。房产热搜榜。

啊，那十一的这个假期节前节后啊，市场的整体的变化也是比较大啊，非常明朗，尤其是核心城市，现在这个新房二手房呢是处于整体来说啊，这个供求两旺的一个态势。从政策端来看的话呢，十一之前一系列的利好政策密集的出台，十一之后呢，更多的城市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新政陆续的落地。这里呢，既包括大家关注的现房销售啊，贷款40年，也包括贴息等等。当然还有呢，就比如说，其实从尤其是25年和26年吧，这两年啊发力非常猛的，像公积金等等啊，都是在配合着整个行业市场啊走向平稳健康，在各自的领域内啊在贡献着力量。

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今天记者从沈阳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调整四项公积金贷款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我们从几个大方面来这个汇总一下啊。一个呢是阶段性的加大住房以旧换新支持的力度，符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出售或者是已经被收购征收的在旧房过户或被收购征收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新购买沈阳新建商品住房，贷款的限额可以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 1.4 倍。那对于房票安置的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款的部分，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有效期到2027年12月31号。另外，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在沈阳市新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在沈阳市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购房首付款，而且不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计算，具体提取规则参照单位职工提取政策来执行。另外，增加住房公积金还贷能力考核标准，借款申请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 50%。 优化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将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中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由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为 15%。 注意啊，注意这个新的调整，就是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20%。 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二手住房的，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十年以内的，包含十年最低首付款比例 20%。 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十年以上的，二十年以下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30%。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二十年以上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40%。 商转公最高贷款比例按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二十年以上的二手房最高贷款比例执行。另外呢，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全面优化装修提取的政策，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自购房之日起两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来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

0: 这个标准按照1000元一平的标准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0万元。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至近3年没有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提取住房公积金对沈阳市住房进行适老适幼化的局部改造装修，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另外呢，今天呢还特意讲到了完善修订物业费的提取政策，支持当年未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啊。那么这套住房的采暖费及纳入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车库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可以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来进行计算。缴存人及其配偶当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能够超过10000块。还有不少，比如说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者的这个购房首付啊，把现行的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的政策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以后在沈阳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另外呢，会支持多套商业贷款购房的提取，支持缴存人就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每套住房的提取金额不超过该套住房当期偿还贷款的本息，取消同一自然年仅支持一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限制。这个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多套房贷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啊。另外呢，会支持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就是支持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呢，是取消缴存人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应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限制。那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李赞介绍，这次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9项使用政策当中，增加住房公积金的还贷能力考核标准，优化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全面的优化装修提取，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4项政策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其余的5项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铁路、电力、省直分中心同步执行。注意啊，你说我这不是沈阳市公积金，我是铁路的，我是省直的，我是电力的，哎，同步执行啊。政策执行期间如果遇到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国家政策为准。
1: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

0: 更有你。
1: 我从小就在这座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这里。
2: 我来到这个城市已经20年了，两个孩子，今年准备换套大房子。
3: 我和老伴儿住了一辈子老小区，现在上了年纪，腿脚不好，想换个带电梯的房子。
4: 提问，
5: 回答，用我的专业视角为你提供置业解决方案。
4: 看房我当家，助力美好家。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刚才呢，给大家呢是具体的介绍了一下，今天上午啊，关于这个沈阳市公积金啊调整方面的一些优化政策最新的一些举措。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整体聚焦一下啊最近的一些市场变化。看了一下中国证券报的调研小分队啊，对一些热点城市假期啊十一期间的这个楼市实地调研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调研发现啊，受到购房贷款的政策贴息等一系列的利好政策影响，楼市的关注度开始提升，二手住宅市场可供选择的项目比较充分。走访多地的售楼处后发现，看房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为了促进销售，开发商的优惠活动较为吸睛，一些楼盘推出假期专属的优惠，到店有礼，认购有优惠，提前打款有折扣等等啊。当然这羊毛是出在羊身上，挑几个重点地方看一看啊。热点城市深圳是吧，啥也不用说啊，就是火。深圳的比如说咱们就不先不挑最火的，先挑点像龙华光明这样的区域啊，多个新房项目的售楼处看房的客流啊人声鼎沸，部分楼盘认购热度高，深圳楼市预期持续改善，整体的情况保持稳固向好的态势。这其实呢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香港楼市啊整体的这个热度极高。那么从这个目前的这个结构来看啊，深圳明年春季的小阳春的行情将会非常的值得期待啊。那么相对来看，广州啊这一手住宅的价格出现了上涨的苗头。这个广州和深圳很近啊，但是他们俩的这个情况啊还是有分化的，不太一样。北京的现房楼盘的去化速度也在加快。现在看的话呢，国庆假期的前夕楼市利好政策频发，进一步稳定了预期，助推市场修复。未来新房现房销售将会是大势所趋，那随着相关政策逐步的落实实施见效，预计将会继续提振信心，有利于市场进一步的筑底回升。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盛京好事，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你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我们下面马上来听一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三姐推荐的严选好物。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伴随着阵阵秋风，这昼夜的温差呀是在不断的拉大，气温忽高忽低，凉意也悄悄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走在各大商场里，各类的秋冬服饰已经全新上新了，这羽绒服也早早的摆上了货架。每到这换季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犯难，想要挑选一件保暖实用、性价比又出众的秋冬衣物，既要兼顾颜值版型，又得扛得住寒风考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盛京好事商城就为广大听众朋友带来两款万众期待的秋冬刚需好物。首先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

想去年啊，这款羽绒服呢一经上架就是销售火爆。今年节目后台也一直不断收到大家的留言，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这不，他来了。北面羽绒服是知名的户外品牌，多年沉淀的品牌实力，品质也完全值得信赖。这款经典的短款鹅绒服呢，它的保暖能力和蓬松度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冬日御寒不在话下。衣服呢采用独家的面料工艺及防风防水耐磨多重优势于一身，日常遇到刮风小雨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同时呢采用双层内里的设计，面料轻薄柔软，还能有效的避免钻绒的尴尬问题，告别满身粘绒的烦恼。版型上呢，它是经典的短款设计，衣长是落到腰胯的位置，日常出行实用性拉满。男女同款，14种颜色您可以挑，现在也正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男生女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全部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商城原价的福利价就不高，699，现在呢叠加上平台的领券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儿“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选好了这御寒的外套了，那么一条合身耐穿的裤子也是秋冬衣柜里的重中之重。继续为各位带来高性价比的宝藏单品，吉普家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妥妥的衣柜百搭神器。吉普本身呢也是深耕户外服饰领域，非常懂男士的身形特点。这条运动休闲裤呢采用高织高密面料，手感柔软不会发硬，走动之间也没有嘈杂的声响，面料垂感出众，上身的质感也不错，巧妙的版型剪裁，能够适配多种多样的腿型，腰腿松紧适度不勒肚子，这裤脚设计也是利落大方。这款裤子是有秋款和加绒两个版本，适配不同的气温需求，秋款的单条只要79，加绒款也就是89。颜色呢黑色深灰两种经典色系，有直筒和束口两种裤型，咱不用花费高昂的价格也能买到一条靠谱耐穿的秋冬裤子了。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库存有限，动心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来圣经好事，把温暖和舒适带回家吧。

0: 路况
1: 3: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0: 975公益之声。
3: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哎，放假去哪儿呢？
6: 要不要来辽宁走一圈？
5: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6: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持。
7: 我想做一架钢琴。

0: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1: 你这块那里应到157人，全到一人。
0: 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2: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3: 我们必须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地球。
4: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0: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4: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0: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4: 跟着影视游辽宁。
5: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多数家庭习惯使用明火烹饪，但如果着装不当，就可能引火上身。一旦遭遇这种情况，首先设法脱掉起火的衣物，因为衣物在身上燃烧会使人烧伤，尤其一些化纤衣服类容易高温融化，会与皮肉粘连，并且具有一定的毒性。身上着火还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比如就地打滚将火压灭，胸前着火则爬到地上，背后着火则躺倒地上，前后衣服都着火就来回滚动，但滚动速度不宜过快，否则不容易压灭火。如果有被褥、毯子等物，效果最理想，将其包裹住自己，然后爬到地上，火焰便会立刻熄灭。身上着火，如果火势较大或自己无法控制，可以大声呼救，使周围的人寻声施救。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6: 975行车宝典。
7: 闯两次红灯就会记12分，吊销驾驶证吗？闯两次红灯达到12分，属于累计积分达到满分，公安交管部门将扣留驾驶证。驾驶人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消除，发还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因此闯两次红灯就会被吊销驾驶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8: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1: 你们看，它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12: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塔，他有大头。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4: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5: 爱真的需要面对流言蜚语。
1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三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年过去了，我很想念他，他还单着，我也闲着。他没买房，我有套房，搬到一块儿，相亲相爱，甜蜜小窝，听会儿广播，砍房我当家，幸福尽万家。

0: 哎，砍房我当家，幸福近万家。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最近这段时间，各位在选房的过程当中有点小困惑、小纠结啊，或者是自己手里有这房子正在准备卖啊，心里又不是特别有谱，还不是很有主意，希望跟东升来沟通一下。哎，那你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用文字来留言，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下面看一看各位的具体提问。
1: 每天懂一点，生活好一点，选房大V说。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哈，这位朋友说，东石老师你好，我想在丁香湖买一套房子养老，预算在80万左右，有没有哪些推荐或建议？这个预算其实在丁香湖现在呢可看性还是比较强的，可以去参考的项目也比较多。那我认为要考虑几个问题，一个是两居室三居室咱们确定一下，如果单纯就是比如说老两口或者是家里人口比较少子女偶尔来看一下，那么两居室就够的情况下那兼顾到地铁房龄各方面来看，像中铁湘湖这种它就离地铁站比较近，离公园也比较近以后呢相对舒适度还是会高一些。那么结合您的这个预算情况就有一些新盘这个就不用去考虑了，因为它还是要超标了。那么在能考虑的这个范围内这些我觉得湘湖的高层你说我不想住高层那这时候其实像丁香水岸的这个90多平的这种93到99这个普通的洋房因为一期还有一部分是布梯，但是布梯这块吧不建议你选太高了，要选的话就选个这种二楼，因为一楼的话又贵一些，一楼也超标了那这种的话也是可选的。在橡树湾里边的话呢，你说我可能就只能研究一个高层，这个三居室的话呢也基本上贴边但户型就是一般那种叫老话叫穿堂葫芦那个户型，我觉得这几个也都还行。这房龄的话呢就说得过去，马马虎虎湘湖是最新的一个，再老一些的话呢维护的还不错的，像这个万科湘湖盛景这另外一个盘，这个位置也好小区维护的不错，这万科物业还是做的还挺好的那么房龄确实长您如果要是说考虑往很多年住，也得考虑一下这个房龄的问题就是以上呢是结合这个您的这预算情况相对适配性比较好的几个产品去比较一下，比较完以后有啥想在这个沟通的到时候再留言好吧。

来，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这位的留言，说生哥你好，考虑给孩子买学区房，长白、远洋天地和深航翡翠城该怎么选？这俩啊，半斤八两吧。那我跟你说啊，如果要是说就这个门前，你考虑的就俩事儿啊，因为这房子都很老了啊。那么你要重点考虑的就是你最后花了多少钱啊。那么小学还差，初中你是要上126还是要上南昌？这里边其实这里有一个深航有一个啥优势呢？就是它离学校近，但是远洋离小学近。这块你得小学得送6年啊，初中的话呢，这个深航哪个都离得不远啊，这块你平衡一下，尤其上初中这个阶段，你说孩子想多睡几分钟，啊，这要更好一些。那么在楼下来讲的话呢，这俩本身离得就很近啊，马路对面，南京街的一东一西啊，主要就是学区差异啊，其次的话呢，就是你对户型总预算、总房款和园区里外的一些小配套，还有没有什么个人偏好啊，仅此而已。

来，这位说，东升老师你好，华润圣经润景170怎么样？以后还会有吗？那这是奔着标准层去的呗，标准层现在是一套没有啊，这个还剩少量的顶和底，二楼都没了。嗯，那再推的话呢，预计得是最快两个月以后。嗯，价格不出意外的话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当然这也不只是说单价涨了，那产品这块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提升，还是可以看一手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它不是说怎么样的问题啊，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啊。这个在市场上现在比较罕见的现象，毕竟密度低啊，品牌好啊，这个位置的话呢又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辐射共识性啊。虽然说不能说像万象城那么好，那万象城以后旁边鲁美啊，它也有一些住宅的期待，但是它不会是1.1的容积率啊，对吧？所以说这两个的话，它会形成一个这个呼应啊，他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招商观澜续展，观澜续明天那个示范区样板间就开了啊，就是作为大东区的项目来说，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就是整个大东区的项目都是不温不火，不会说成为市场上我吸附力特别强，你比如说刚才说到圣经润景，那他甚至外地人都买，但是在大东区的话呢，它不存在这个情况，就是吸收周围的地缘，比如说我原来就住大东，房子老了，想换个新的，那这个观澜区够了，户型也不错，对吧？108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那我在中街附近啊，那确实离得比较近啊，那我依托四号线的需求是吧，那我可能在四号线的附近，比如在黄寺啊，在哪儿上班啊，那我往南买预算不够，那我往北走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网花

0: 需求，还有是这个包括这个关澜旭的需求，他就能够入眼啊，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项目呢是因为他做的啊，面积段虽然有差异，但是呢整体来说做的还是比较均衡，没有做高低配啊。他旁边那块新地块大概率会做高低配，就是洋房加高小高。那这样的话呢，他等于说也是做了一个错位竞争吧。嗯，我觉得大东的这个产品，包括万花里边也是目前这个情况，供应量是比较大的。你指着说这个房子这个价啊，以后有多大的提升，我觉得这很难啊。但是满足居住改善工区的一些赏心悦目，哎，这些对于招商来说太手拿把掐了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探讨啊，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把自己的问题写得详细一些、清楚一些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东升会跟各位进行沟通交流。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四季分明里，
10: 在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高大上的国际范儿里，
11: 在最抚凡人心满满烟火气的一条条小巷子里，
12: 在装满幸福相信美好的每一个温馨小家里，
10: 砍房我当家，以专业态度权威解读房前屋后，这些事儿

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哈。这位朋友他说，东升老师好，下半年啊去看了沈阳比较火的几个四代宅楼盘，那现在几个楼盘的销售呢会发一些样板间的价格，请问样板间可以购买吗？我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折腾装修，但是不知道样板间的装修质量能不能得到保障，想请给一些建议。啊，这问题提得很好啊，动了脑子呢。嗯。关于样板间装修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哈，但是呢比较明确的一点，样板间最重要的作用是干什么？是展示。那它这个展示有没有周期？当然有周期。它是为了配合营销周期。那么这里边判断一个项目的样板间它的综合质量有很多因素啊，那建筑咱就不用提了，就光说内装这个问题。营销周期敢不敢攻啊，对吧？那你知道，你也知道这个装修它是个挺折腾的事儿，咱说刮大白晾多少天刮多少遍，样板间能不能做得到啊。所以说这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说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有的项目吧它样板间做的比较早，它也不着急，它是一些在图盘，有些在图盘呢它这个样板间就可以慢慢卖，慢慢就在赶着这个做，那人家做的也还行啊。但是呢普遍意义上来讲，样板间啊就是金玉其别。

败絮其中，是吧？就是他得配合营销进度，要赶工期，再赶工期，再赶工期，交叉作业，是吧？有些时候咱说人多力量大，一起干活没毛病，但是呢，有些工序工种它是需要时间的沉淀。还有呢，就比如说一些比较现象的、现实的插座啊、位置啊、这些东西，你能不能接受？样板间肯定是以展示好看为主的，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者需求，是吧？这些供你参考吧。啊，尤其是什么阳一的样板间、阳顶的样板间呢，那更要慎重对待，更要慎之又慎。是不是？我可没说一棍子打死说所有样板间都不能买，他肯定最后都有人买了。那买的人无非几种啊，一个呢是差钱，那我买个样板间便宜点啊，样品别人都走过了我无所谓啊。一个呢着急住，哈，这玩意儿装得早，味儿晾完了啊。再一个的话呢，内部人士是吧，买的便宜啊，然后呢这个知道自己要买这个前最好最理想状态，前端装修的时候呢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吧，在工艺上再抠的细一点。但是这是少数情况了，大部分情况下这样板间不太好买啊。

让谁给你推荐了？名字我看看。我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首先要慎用推荐这个词，尤其大家在比较盲目的去做选择的判断的时候，他说哎呀，东升推荐的那差不了，对不对？那啥叫我推荐呢？我咋敢给你推荐呢？对不对？啊，那装修公司谁知道今天这样明天啥样啊，对不对？后续把控谁能把控得了啊？哎，这个买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我得知道你的偏好啊，你的适配需求啊，这个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呢才给你一些建议，这样的可能是不他跟你适配度比较高，我们来做决策做分析，最后的决定啊你得自己拿啊，因为我们不能去干预人家最终的决策权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去给人家随便胡乱去推荐房子啊，推荐什么装修公司，这不是我风格啊。啊，咱管房啊，咱是管房的。你看我啥时候说，哎呀，你知道有多少人说，哎，东升。

这位说想问一下董成老师，四季度房价还能降吗？这个我跟你说，首先明确一定是这个分化的，我们既不是吹鼓手，也不是唱衰派，你是个核心资源不行，它就得降。那有些盘你看看，就包括沈阳，过去两年的时间，这不也出了一些盘是低开高走，越卖越贵吗？对吧？包括二手还会溢价，但是它并不是全部啊，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二手房整体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有一定难度的。但是这个韧性在变强啊，筑底的这种结构在变得更清晰。但你说我不着急，尤其我看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学区啊，或者说特别硬的板块啊，那我再等等，没毛病啊。你说我要着急孩子考这个要明年就学区房了，我就劝你啊，这现在这个阶段了，你得看了，十一二月份最晚一月份该下手下手啊，你等到二三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你再看，对吧？到时候啊，就是买的比卖的还着急啊，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啊，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选到适合自己的好房子。

0: 的刹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因已撒雾事件原因，交警通知沈康高速柴湖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他气定神闲，却杀机连连；他不动声色，却玄妙叠现。为了他，征战四方；为了他，血泪流淌。他是灵魂的激荡，他是体育的声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演绎，我是哈秋。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燕宁。大家呢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 FM975 的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斗融媒的手机客户端，然后找到直播板块，然后再找到我们体坛演绎节目，现在应该就在这个头条啊、然后点击进去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那今天呢其实有挺多的球迷啊在给我发私信啊，问我就是说今天晚上辽篮这个季前赛，哈秋你说不说呀，新赛季能不能解说辽宁队比赛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这比赛呢，我暂时应该是还是没有解说的这个任务啊。但是呢，今年这个赛季啊，目前看呢情况还是比较良好啊。大家呢等这个官宣就完了。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辽篮新赛季季前赛第一场比赛。面对的还是上赛季的总冠军上海队。
1: 对。
0: 这个比赛呢，我相信辽宁球迷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啊，我和燕宁今天呢上半场呢就会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辽篮啊，咱们也得慢慢进入到新赛季 CBA 联赛的节奏当中来了。那么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呢，也想问问大家哈，大家对新赛季的辽篮您有哪些期待？您有哪些期盼？对吧？您会关注辽宁队哪方面？包括对于这个季前赛啊，你有哪些这样的一些预测呀、观点呢、都可以哈，以这个文字的形式把您的观点啊、您想说的话、想表达的这个内容，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来。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斗融媒手机客户端直播板块找到我们体坛演艺节目，然后在这个屏幕的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是可以的。
0: 对，那咱们就开始正式节目吧。首先进入重磅关注哈，咱们来关注一下辽篮。
2: 洪荒之力送上重磅大事，重磅关注。

0: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今天晚间刘兰将出战 CBA 季前赛的相关的消息。其实 CBA 的季前赛呢是在10月9号，也就是这个今天啊，正式拉开战幕的。
1: 对，
0: 完成了阵容大换血的咱们辽宁男篮啊，其实早在8号就已经抵达了四川省的高线赛区啊，将先后迎战上海男篮、福建男篮、四川男篮这三支球队，为新赛季进行最后的实战练兵。
1: 那么新赛季的 CBA 联赛呢，将于10月16号，就是下周五啊，拉开大幕。那辽宁队呢，上赛季成绩不太好，对吧？没有进8强啊，所以呢，上赛季的外援呢，全都离队了。啊，我们整个阵容呢，用大换血来形容也不为过，对不对？
0: 对，
1: 新的外援克里斯、库珀、爱德华兹相继加盟，那么我们也从四川引进了前国青男篮的这个队长啊，段瑞奇，整个球队呢，再加上一些年轻的像于善元啊，傅远旭啊，这些年轻球员提上一队。啊，整个阵容焕然一新。那么本次季前赛是球队呢新赛季开始前哈全阵容啊首次的实战演练，全新的外援组合呀、新老球员的搭配呀、战术体系的这个搭建呢，都是呢将迎来一次赛场的一个检验。那么教练组呢也会借助这3场季前赛哈，对阵上海、对阵福建、对阵四川，来考察一下球员们状态怎么样，然后呢来打磨一下战术体系，包括呢

0: 确定新赛季的一些轮转阵容啊，有这样的一些目的。
1: 好，那季前赛呢，三场啊对决看点各异。其中10月9号，也就是今天晚间对阵的上海赛季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上海男篮，这个关注度还确实是非常高的哈。因为说上海男篮的阵容实力比较雄厚，坐拥了本赛季 CBA 最豪华外援阵容和成熟的本土球员的班底，这算是夺冠最大的热门球队了。然后在今天晚间的这一场交锋，对于辽宁男篮的锻炼价值应该说是很大的哈。那辽宁男篮呢，还在10号，也就是明天会迎战福建男篮。福建男篮呢，是以快速攻防转换以及犀利的外线来著称的，他们的打法非常的灵动，也能够有效的检验咱们辽宁男篮的快速攻防。然后在接下来的10月11号本周日的晚上，辽宁男篮对阵的是东道主四川男篮。
0: 对。那么这三场季前赛的比赛呢，应该说对辽宁队是一个磨合阵容的一个绝佳的契机啊。那么也希望吧，辽宁队在新赛季开始前哈，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实战的检验环节哈，能够呢打磨出状态，积累好经验，以一个比较良好的姿态迎接呢即将到来的26到27赛季的 CBA 联赛。其实关于这个 CBA 的这个季前赛啊，很多的球迷是挺关注的啊。因为什么呢，这辽宁队阵容确实哈，过去这么些年也没有上赛季变化这么大。
1: 对啊，就关键是这个变化大之后呢，它这个磨合的时间又没有那么的长。就是其实大家处于一个心里没底的一个状态。对吧，
0: 所以呢咱们在今天晚上季前赛开始之前吧，再把辽宁队的整体情况给大家再简单咱们再给拆开了好好说一说。
1: 行，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对于新赛季的这种新的阵容的看法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教练呐、我们的打法呀、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给我们啊。
0: 咱首先啊先说一说辽宁队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一句话概括的话呢，就是一支

0: 相当于大换血，或者说是换你一个球队。
1: 嗯，
0: 因为上赛季辽宁队常规赛是排名第九啊，然后呢季后赛附加赛呢第一轮也没有战胜山东，相当于是这个。相当于是这个14年来呀、啊、首次无缘季后赛八强。
1: 嗯，
0: 韩德君呢退役了啊，然后呢球队呢确实是内线的这个可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在赛季结束之后哈、啊、球队呢整个的这种引援呢、啊、或者说阵容调整的这种力度啊是空前的。
1: 对，
0: 韩德君回归了啊，当然了不是以球员身份啊，
1: 对，
0: 是以这个华丽转身哈、啊、变成了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1: 啊，
0: 兼任领队。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他是成为新赛季辽宁队领队的，以往过去的多个赛季辽宁队领队都是总经理刘子庆。
1: 嗯，
0: 那么如今呢换成了队长韩德君了啊，虽然说他不能上场打球啊，但是呢他这个老队长的身份哈、啊、这个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往这场边一站，
1: 嗯，
0: 应该说呢，给
1: 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对，没错啊，让年轻球员们呢，可能心里边更有底气一些、嗯、啊，毕竟他是职业球员出身嘛。
1: 对
0: 啊，但是同时呢，玄冥二老的另一位李晓旭，这个赛季开赛前也是彻底退役了
1: 啊、
0: 哦。嗯，
1: 那还有这个三名上个赛季的外援全都离队了。
0: 是，
1: 刚才哈秋也说到了、
0: 哎，
1: 因为确实这个成绩不是很理想。
0: 嗯，
1: 那就没有办法。啊，拜拜。然后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三个全新的组合啊，克里斯、爱德华兹和库珀。
0: 嗯，那整支球队的这个平均年龄啊，一下被压到了只有24岁

0: 左右的这一部分球员，或者说00后，
1: 00后啊，应该是00后球员的占比呢，应该就目前看在一线队已经超过70%了、
0: 嗯、
1: 啊，这个调整幅度还是挺大的。那么整个球队啊，30岁以上的注册球员就剩下赵继伟一个人了。
0: 对，但是赵继伟这个赛季还没有办法登场。
1: 啊对啊，至少从目前的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季前赛这几场比赛，赵继伟应该是高挂免战牌不打。
0: 嗯
1: 啊，因为他今年夏天，你看他打完了世界杯预选赛，
0: 嗯，
1: 他亚运会都没去啊。为什么没去？就是因为这个膝盖的伤啊、
0: 嗯。
1: 他呢在休赛期呢是接受了 PRP 的这个注射的治疗啊。那么恢复呢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他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老伤了。
0: 对。
1: 那么作为一个老将啊，从教练组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要保守一些，或者说呢要保护他、
0: 嗯、
1: 啊。所以呢，目前的教练组态度很明确，就是你先把这伤啊彻底给养好了啊。那么常规赛第一阶段，咱都不用说季前赛了，
0: 嗯，
1: 就常规赛第一阶段大概率都不会冒险让他登场，就即便上场也会有严格的时间管理。
0: 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些对于球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球员，
1: 嗯，
0: 在这一赛季尤其是在季前赛当中肯定基本上要么是在家，要么就是坐在场边、
1: 嗯、
0: 啊，这个没有上场的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我今天这个比赛我不解说呀？就正常今天咪咕二台呀，已经是可以去说了。
0: 嗯，
1: 我正常来说我可以在咪咕二台先说一场，我为啥不说呢？说实话，我也得认认真真的坐到这个电视前，我好好的看一场比赛，我得做做笔记了。
0: 你看，
1: 因为这队伍对我来说其实也挺陌生的。
0: 对，你看，对于你这样的一位特别专业的人士啊，就是在赛前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对于我们这个广大球迷来说，可能，这个心里没底的程度更甚一些。
1: 对，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辽宁队啊。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前面可能是一夏天哈、啊，有很多的一些热身赛呀、啊、商业比赛呀、啊，包括 CBA 夏季联赛，但是那些比赛通通不作数，
0: 嗯
1: 啊，为什么呢？要么是外援没到队呢，要么是主力在国家队呢，
0: 嗯
1: 啊，要么就是锻炼年轻球员了，
0: 嗯，
1: 他都有不同的目的，而且大家呢没有形成合力，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整建制的队伍打比赛，
0: 对，
1: 所以前面包括有一些球迷说啊，说这个爱德华兹来了不爱防守，然后呢这个投篮也不稳，就挑了一堆毛病，
0: 嗯，
1: 哎，他刚来。对吧，水土不服啊，对吧、
0: 嗯、
1: 咱上南方旅游去有时候还会闹肚子呢，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通通不作数。
0: 但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说、
1: 就是、
0: 就是前面的所有的这磨合也好、或者是说大家对他的这个挑剔也罢，
1: 嗯，
0: 你最后只要能够转换成这个场上的分数，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好接受，都算是可以。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场上的这个发挥情况，或者是说整个的表现，我们确实是未知的。
1: 对，
0: 你看啊，三名新外援到位的时间，应该说种种原因要比预想中的要晚。
1: 嗯，没错，
0: 对吧？
1: 没错，嗯、
0: 三名新外援8月23号正式签约。
1: 嗯，
0: 库珀的入境手续一直到9月14号才算是落地咱们沈阳。
1: 嗯，
0: 那么咱说9月14号到现在10月9号。满打满算三个人凑到一起的时间也就三个礼拜、
1: 嗯、哎，三周，
0: 对吧、
1: 嗯嗯、
0: 那就是你跑完这种完整的战略战术，我觉得可能这三周的时间不足以，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球场上的化学反应应该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0: 那没问题，接下来我们还有三场、
1: 嗯、
0: 马上还有三场的季前赛、
1: 哎、
0: 他们可以正在这个比赛当中继续的磨合，
1: 对，
0: 然后就要正式的针尖对麦芒了。
1: 对，嗯，
0: 对吧，
1: 而且呢这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三外援是刚到队、
0: 嗯、
1: 对吧，他们现在跟球队的化学反应咱不知道，通过这三场季前赛能看出个一二来、
0: 嗯、
1: 前面的比赛应该说都不作数啊。还有就是呢我们这后卫线刚刚提到了，纪伟可能第一阶段上场时间都会受到严格控制，甚至有可能就完全不打，这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我们上赛季另一位一号位的重要的轮转球员是王兰钦，
0: 嗯，
1: 王兰钦也转会走了，
0: 嗯
1: 啊，也离开球队了，所以呢，你像这个辽报啊，就是李翔吧，他之前就写了一个文章，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送走王兰钦的操作呢，是球队精简后场阵容的一个理性选择。那王兰钦离队之后，队内的年轻小将获得成长空间，球队的后场轮换也会有更多的选择。那翻译过来啥意思？

0: 就是球队其实已经做好了后场小鬼当家的准备，也就是说做好了后场培养年轻球员要交学费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
1: 这句话说的我们大家就都理解了。
0: 是
1: 这个，我们再说一说三个外援哈。克里斯是内线的答案，也是情绪的赌注啊。上个赛季效力山东的时候，场均是 19.7 分，7.7 个篮板。
0: 对，然后呢也入围了这个全明星了哈。但是有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他上赛季啊14次的技术犯规，就这个数全联盟第一。
1: 你
0: 就什么叫技术犯规哈，叶总，我跟你说，你就可以理解为上头次数。简单理解约等于上头次数。
1: 冲动了。
0: 哎，冲动了。啊，冲动是魔鬼呀。那辽宁队新赛季呢还真得指望他呀在内线哈四五号位吧，哎，撑起我们的攻防。那么其实呢我们能不能指望他撑起攻防，关键看他能不能控制好自己情绪。啊，就是裁判员响哨之后他那张不该说话的嘴能不能闭上。
1: 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库珀哈。库珀那个算是老熟人了啊，也是最不确定的变量。他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最上头的克里斯还要不确定。2024年总决赛啊，他替补砍下22分6篮板9助攻，帮助辽宁完成了三连冠。但是那是两年前的事儿了。
0: 对。
1: 然后呢经过 NBA 奇才队的历练，他的三分命中率提升到了 38.2%。组织串联的功底还在。但是问题是他和这支全新的辽宁队的默契只剩三周。
0: 哎，就
1: 这三周来建立，还有三场比赛，3+3。
0: 三加三。这个库珀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是这样哈，他一回来啊他可能也有点发懵了。因为两年前那帮一起打球的哥们儿怎么一下都不在了。
1: 怎么就是这两年变化这么大？
0: 两年之间呢，可能会让他觉得阵容上有点翻天覆地啊。
1: 也许就是奔着老朋友回来的，发现回来了之后老朋友一个都不在了。
0: 但是呢，这库珀呢，我一直是持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他当初啊，确实24年总决赛的时候给辽宁球迷留下了极其深刻且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印象吧，他这个样板。数据样板实在太有限了。就有可能是就赶上了。那么尤其是库珀呢，他是一个个子比较矮小的这样的一个外援。那么在 CBA 这个原始丛林当中啊，就这种外援呢，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生存空间，有，但是一定程度上
1: 有上限，
0: 需要夹缝当中求生存。因为我们的一些防守啊，一些这个他不是完全用国际篮联的尺度去衡量的，对吧？这种小后卫呢他有时候会吃点暗亏啊。那么包括他现在啊，他这个能不能够和这些年轻队员们能够快速的建立化学反应，其实这也是个未知数。就是大家可能对库珀有着极大的一个期盼。尤其是前面纪委如果说真的第一阶段打不了，或者说时间严格受控制的话，那可能辽宁队就指望库珀来梳理球权。那他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其实现在呢，我建议辽篮球迷，咱别把这预期值放得太高了。还是呢，就当他是一个新外援来看。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爱德华兹啊，爱德华兹应该说是他们三个外援里面最神秘的。
0: 对，
1: 以色列联赛得分榜第二，入选联赛一阵，场均18.9分，四篮板，3.4助攻，1.8抢断。这个纸面数据应该说还是够漂亮啊，但是10月初的热身赛里面，他的表现被现场的球迷形容叫没有持球，投射不稳，防守也不积极，就明显这状态就不对。是吧？从这个以色列联赛，然后到我们的 CBA， 适应期的阵痛可能要比想象当中更长一些啊。
0: 怎么说呢，这个爱德华兹啊，他之前他确实没打过 CBA。他对这个 CBA 的这种尺度啊，包括这个辽宁队的整个战术体系啊，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呢前面呢他这个热身赛哈，尤其是10月2号和这个博卡青年这个博卡青年队的这个内部教学赛啊，我们当时呢是81-94输球了，应该是这么个数据啊。但是那场比赛呢三名外援加起来砍了47分。啊，占了全队得分的将近60%吧。那么末节辽宁队是特意把外援全换下来了，用本土球员去打，然后呢末节单节只有10

0: 二分进账，被对方把这个一波把分差给拉开。这么说，我觉得他两球迷要给他时间啊，要给他时间。就是我们对库珀的预期别太高啊，对爱德华兹的预期呢，咱也同样是不要太高啊。就是还是要给他一些时间哈，让他慢慢的能够适应 CBA。所以你看，我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我也得认真做笔记啊？
1: 嗯，
0: 就是这个队啊，前面的夏天的一系列的比赛，其实呢能参考的价值并不大。
1: 嗯，
0: 那这几场比赛可能是真的是我从一个解说或者说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我去了解这个队难得的机会，啊，
1: 正好啊，这个季前赛一共是三场，这周末之前都能踢的，都能打完，
0: 对，
1: 啊，下周一的体坛咱们好好说一说，
0: 行
1: 啊，
0: 下周一
1: 卖个关子，
0: 对，哎，下周一的体坛演绎呢，会给大家好好来做一个梳理啊，因为
1: 对，咱看看这个哈秋的小笔记做的怎么样，
0: 对我给大家做一球探报告哈，看看大家这个对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认可的状态，
1: 对，咱们再来说说今天晚间对阵的上海队吧，
0: 嗯
1: 嗯。
0: 这个队呀，这怎么说呢？这个今天晚上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大家你要看你对这个比赛预期是什么。你要说你预期两队要在季前赛把上海赢了，我觉得这事儿不太现实，不太现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海是上赛季的总冠军啊，而且他是保留了几乎完整的夺冠班底，而且呢还引进了前 NBA 的全明星后卫，就是这个拉塞尔。啊，这拉塞尔是2015年 NBA 的这个选秀榜的这个相当于是榜眼啊。那么如今呢也就刚刚30岁，其实是正值当打之年的，只不过因为他的性格的问题啊，他的这个合同的问题啊，他在 NBA 呢就感觉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啊，或者说觉得没有一个合适我的人岗匹配的这么一个职位。
1: 你看，
0: 来咱们这淘金来了，
1: 是吧？有一位这个评论员也说哈，说虽然拉塞尔在 NBA 已经沦为鸡肋球员，但是他在 CBA 场均将会在30分以上，而且他也期待拉塞尔能够上演马布里的奇迹。
0: 对，就是拉塞尔他在 NBA 呢，你说要是能跟当年鼎盛时期的老马、在 NBA 的表现相比，也倒不至于哈。
1: 嗯，
0: 但是他确实是这个能力是真的是在，而且关键是人家年轻啊。
1: 嗯，
0: 就他如果来这儿，他端正态度打球，不是来耍大牌的，来旅游来挣钱的。
1: 嗯，
0: 他这个能力啊，确实是是肯定是要高出一大截的。所以对于狼队来说，那场比赛赵继伟还不打。
1: 嗯、
0: 啊，三个外援是刚合练三周，啊，以年轻球员为主，然后对手又是全冠军班底，又明星球员加持，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两队不是要看胜负，
1: 哎，就我俩说到这儿，我总有一种今天晚间咱俩给这个辽宁队有点怎么说，提前给大家做预警的作用。
0: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要看辽宁队的这个抗击打能力，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你面对这样一个冠军班底的球队，你的韧劲儿你能挺多长时间？
1: 嗯，
0: 或者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比赛悬念能保持到第四节？啊，这个其实是考验两队，就是你在面对高端局新赛季在 CBA 你面对高端局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打？
1: 嗯，
0: 啊，咱们可以看这个，而不是看胜负输赢啊。哎，这是我们这场比赛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行，
0: 嗯，
1: 咱们看看时间啊，
0: 哎，
1: 我们还是要进一小段的广告的。
0: 对啊，这个首先呢，跟大家说的一个广告呢，是咱们辽宁移动的一个赛事福利啊，重磅来袭了。因为明天辽超又开始了，明天后天连着两天哈，四场辽超的八进四的比赛非常精彩。那么，辽宁移动的赛事福利重磅来袭，赛前先竞猜啊，上中国移动 APP。搜领流量，猜赛果，抽5元话费，还有呢超多好礼等你拿。那么赛后更精彩，还是移动的中国移动的 APP 搜领流量，家乡球队如果取胜的话，那么可以再领 5GB 的大流量敞开用啊，一个入口两波福利，赛前赛后都能领，看比赛上咪咕视频啊，一起为热爱而呐喊。
1: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盛京好事商城啊。那最近呢，这个天气的气温起伏不定，前两天特别冷，我觉得穿棉袄都不足以这个抵抗外面的寒风啊。这两天又半袖上来了。今天呢，这个小马哥我们在电梯里边，他说今天是有点热啊，我今天想穿，他今天穿了个半袖，然后他说我今天想穿短裤来的。我就觉得，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季节，半袖加短裤走在大街上，我觉得还是有哎呀，有点不合时宜啊。然后 但是我最近逛街的时候发现，就是各个专柜啊已经开始上冬装了，尤其羽绒服都已经上线了。这个季节的羽绒服基本上不算是反季了，就是应该。

0: 算是正当季了。那正当季一般很少有折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去年卖爆了的北面的1996短款的鹅绒羽绒服。这个鹅绒羽绒服啊，肯定要比鸭绒的羽绒服，如果充绒量是一样的情况之下，那一定是更暖和的。我们给大家的呢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一共是14个颜色，这个短款颜色比较多啊。然后现在尺码应该是最全的时候，从 XS 到 XXL 啊都是有的，90斤到190斤都能穿。然后呢，商城的福利价短版是699块钱，参加领券满减到手是649块钱，早囤早优惠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短款它穿着还是比较方便的，您不论是什么开车呀、骑电动啊，因为它正好是在腰胯的那个位置，既不是可以这个把这个腰什么露出来的那种超短款，它还是比较实用的这种短款啊，你弯腰啊、抬手啊也不耽误事儿。然后除了这个羽绒服之外，现在还给大家来一款的是这个冬季的运动休闲裤，这是 Jeep 的啊，吉普的 Jeep Sprint， 这个叫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啊，这个是盛京好事商城的一个特惠价格，秋款一条79块钱，加绒款89块钱，黑色还有深灰色两个颜色任选，它这个脚口呢是竖口的、直筒的，两款随意搭配，从 M 码到 4XL 码，各种体型都能穿，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神裤啊！这条裤子就是摸上去不硬也不响，垂感做的还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冬天我觉得这种加绒的裤子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然后再加上它是做户外品牌出身的，所以它的这个让你在穿上的时候不臃肿，然后活动起来也比较自如，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大家呢是可以在微信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点击盛京好事，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北斗荣媒的不对，是我们的盛京好事商城了。然后在北斗荣媒 APP 当中，你关注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可以扫码下单。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所售的商品啊，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我们也能够保证大家的购货无忧。
1: 现在是下午4: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

0: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1: 975公益之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于家养和野生动物中，常通过污染食物而感染人类。人感染沙门氏菌后，可能出现发热、腹泻、呕吐、腹痛等症状，通常持续2至7天。大部分感染者无需特殊治疗即可自愈，但对儿童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来说，相关的脱水症状会变得严重并危及生命。避免感染沙门氏菌，预防很关键。餐前、便后、接触食物前、接触动物或生鸡蛋后，应仔细洗净双手。处理生食和熟食的砧板要分开，食物要加热透再吃。非现做现吃的食物应以保鲜膜包覆后放进冰箱保存，再次食用前应加热或煮熟，被苍蝇沾染、过期或腐败的不洁食物均应丢弃，切勿食用。旅行或野营时的饮用水应煮沸消毒，如有呕吐、腹泻或发热等症状，应尽快就医。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

0: 明天辽超呢又将上演精彩的四分之一的决赛啊，本周呢是有四场比赛将会在周末同时的开打。那么辽宁移动的赛事福利也重磅来袭，赛前先竞猜，上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就可以猜比赛的结果，抽5元话费，有超多好礼等您拿。那么赛后更精彩啊，还是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家乡球队如果取胜的话，那么再领 5GB 的大流量敞开用啊，一个入口两波福利，赛前赛后都能领，看比赛上咪咕视频，一起为热爱呐喊。
1: 对于足球比赛，大家应该是非常喜欢看的。其实这个足球啊，是从咱们中国走向世界的。早在北宋年间，
2: 踢球之风盛行。那时候踢那球啊，可不是咱们现在踢的这足球。那年头没足球，踢的是那绣球，就像踢毽儿似的。那阵那球啊，外边是皮子，里边啊冲天一些毛，中间有空气，所以那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毛字旁加上一个要求的球这么写。踢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干踢，得踢出多少花活来。你像什么苏秦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
1: 这正是笑谈天下事，评说古今情。这里是体坛演绎。

0: 现在是16:36，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体坛演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辽宁这个北斗融媒客户端啊，北斗融媒的手机客户端，然后在直播的板块当中找到体坛演绎节目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同步直播。
1: 咱们也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情况哈。像新吃灰太狼，他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播报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即时播报的一个战况。就是在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哈，郑钦文第一盘发挥是非常出色的哈，是6-3拿下首盘。然后呢，他说呢，第二盘大比分啊，也是领先的一个状态。那我查了一下啊，目前第二盘呢已经是打到了关键局了。郑钦文暂时是5-4。领先，如果再赢一局的话，那就是迎来这个发球胜赛，这个应该是迎来这个胜赛局了哈。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再进一步哈，能够呢解锁这个中网的四强啊。那么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0: 对，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到了今天晚间辽篮的这个季前赛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准备的稿子还没有说完，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大差不差。
1: 大差不差。对 啊，这个辽宁队呢，咱们现在呢赛前呢也别给大家弄得预期太高了，是吧？我们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三场比赛我们能看出一些球队的一些新赛季的一些迹象。
0: 对，就好像说
1: 对，
0: 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孩子班级小测是一样的啊。通过小测，这小测的分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小测来找到自己的这个薄弱点，并且改正，然后呢在大测当中咱们拿到更好的成绩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C 罗是传奇，说他说你能说说铁人周日的比赛吗？
1: 铁人周日的比赛呢，这个确实很关键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球迷说让咱们说一说周日的比赛呢？因为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关乎保级的一场生死大战，而且是一场价值6分的比赛。
0: 对，其实北京时间10月9号到11号哈，周末的这几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就即将展开争夺了。本轮争冠和保级的悬念将会迎。

0: 来揭晓。比如说成都蓉城主要是保持不败就可以提前三轮拿到冠军。
1: 对。
0: 就算是输球的话，只要大连英博不能赢球，那他们也是可以夺冠的。然后还有就是青岛海牛，如果说是主场不能够击败北京国安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吞下降级的苦果了。
1: 对。
0: 那么转过头来，我们再说我们本周辽宁铁人对阵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
1: 两个降级名额，就是现在呢，青岛海牛啊，这大概率要锁定一个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名额，现在也是一个白热化的局面。铁人队啊，因为上一轮，其实说到上一轮时间比较久远了，因为中间隔了一个漫长的国家队比赛周期啊。那么在国家队比赛周期之前，我们是0-1输给了天津金门虎，相当于是输掉了一场保级路上非常非常关键的比赛。所以目前呢，辽宁铁人队他是在积分榜上是7胜4平15负，暂时呢是排在了第13位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最要命的是呢，辽宁铁人队在这个保级路上哈，到了这关键时刻，正常来说保级到了冲刺阶段了，结果呢，铁人队在最近的6场比赛里边我们难求一胜，那么最近的9场比赛他也就只赢下了1场。
0: 其实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啊，辽宁铁人的风头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俩在上节目的时候还是比较看好这个。
1: 对，
0: 这至少觉得说不能这个保级路上还有这么多磕磕绊绊。
1: 怎么说呢，那会儿是什么呢，是铁人和这徐正元呢正在蜜月期。蜜月期现在过了，现在用新法典的名词说都快过冷静期了。
0: 是吧？
1: 就是再不有成绩就要出事儿了啊！因为什么呢？确实球队现在处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啊。那咱也不能说是徐正元这个人的能力有多大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他有没能力，那也没有蜜月期，对吧？来了就干仗，对吧？那来了就干，干完就离啊。那现在呢还不至于啊，这个只不过是蜜月期过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啊，他是半路接手这个球队啊，所以呢，他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引援，赛季中期呢，我们也没有做这边调整，还是之前的老框架。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确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主力前锋姆本扎啊，头脑一热，对吧？一张红牌加上追加停赛，在球队最需要他攻城拔寨的时候，好家伙，这哥们儿因为做球尖，他打不了，这个对球队影响呢就比较大，
0: 是。
1: 所以呢，这场比赛武汉三镇现在排在我们身后，
0: 对
1: 啊，双方之间的分差就4分，一个半胜场的差距。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说咱赢不了，或者说输给保级直接竞争的对手啊，那这个确实就很危险了
0: 啊。对，我们再来说说武汉三镇啊。武汉三镇上一轮补赛是1-4啊，惨败浙江队。积分榜上呢，他们是5胜11平10负，然后呢，现在成绩是倒数第二，
1: 倒数第二，
0: 人倒数第一直接就这没有什么悬念了啊，就是他现在是倒数第二。然后间歇期呢，2场补赛1场没赢。三镇不得已本赛季第3次启动了换帅的程序，你看这冷静期就过了。邓卓翔再一次的成为了救火教练，但是问题是三镇啊并没有客场取胜的资本啊。防线大将李昂现在是红牌停赛期间，然后绝对的进攻核心绍尔也是累计黄牌在停赛期，所以这一前一后等于说少了2员大将，所以这个三镇能不能拿下这场救命的比赛，现在看确实也好像不容乐观。
1: 这个就是对铁人队来说呢，算是一个赛前的利好吧，但是铁人队最近的5场比赛啊，场均丢2.8球，就是这个防线这种防守质量的话，你想赢球确实也挺困难的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铁人队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先不用考虑人家什么缺不缺兵少不少将，你能不能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了，然后呢能够呢有这个进球取得，然后把这个优势啊守到中场，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那么现在呢，这武汉三镇是排在倒数第二，他是目前是21分啊，21分，然后他身前就是咱们铁人和天津金门虎，两个队呢是同积25分，都是比这个武汉三镇呢高出来4分，而双方就是我们和武汉三镇本赛季首回合当时是客场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应该是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拿的第1分，客场2-2，
0: 对。

0: 安平的武汉三镇
1: 蜜月期的时候。
0: 对，所以呢两个队啊其实实力是在伯仲之间的。伯仲之间。
1: 我们再往这个往后看赛程哈，三镇最后三轮要踢上海申花、山东泰山还有这个云南玉坤。那么咱们辽宁铁人呢要对阵的是青岛海牛、浙江和上港海港。
0: 上海海港
1: 、那谁的赛程更凶险，肯定这一目了然了。对不对？这也更凸显了客场拿下铁人的，就是对于武汉三镇来说啊，他们对要拿下咱们辽宁铁人的一个重要性，就是把他们等于说逼到墙角了，最后一搏了。他后面这些他想就说在他们身上占到点便宜，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0: 因为从最后三轮的对手来看哈，你像上海申花、山东泰山，这都是中超的传统强队了。然后呢云南玉坤呢这个赛季的整体的表现也是很强势的，所以呢这三个对手，就武汉三镇，没有任何一个对手敢说能在人家身上轻松，别说取胜，拿分都很难。而对于辽宁队来说呢，辽宁铁人队因为他后面还有青岛海牛，就青岛海牛如果说本轮提前降级了，可能也就无欲无求了。这场比赛相对会轻松一些。另外呢就是海港，就海港呢和浙江呢这两个队呢，其实从以往的赛季来说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呢这个赛季的整体的表现呢都没有前几个赛季那么好。而且呢你像这个海港啊这样的球队呢，他因为还有亚冠的一些比赛的这个压力在。所以他的这个既到了最后一轮的时候，他这种求胜欲望是多少，其实是也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这场比赛重要不重要，重要。如果铁人能够在主场全取三分，那么就意味着和武汉三镇的分差会拉开到七分。你有两个半胜场的优势，一共还剩下三轮。那你基本上相当于上岸了。对吧？但如果你要是主场再翻船，
1: 那
0: 这事儿可就真是不好办了。
1: 就是其实咱俩前面铺垫了这么多，我总觉得就是应该不能翻了吧。
0: 我觉得也应该是哈，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周期呢，铁人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需要被征召的球员呢。基本上大家呢都是留在队内啊，那么在进行这个闭关修炼。那么无论是体能的状态呀、竞技状态呀、技战术磨合呀，应该都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候了啊。再加上呢这场比赛呢又是主场作战。今天我看好像在咱们沈阳好多商场都已经开始给铁人队注视了，
1: 是吧？
0: 助威了。就是那个 LED 大屏什么的都已经是一些铁人的元素了。
1: 比赛10月11号晚上，
0: 对，
1: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
0: 90分钟
1: 就决定了咱们最终这个是在保级的路上，
0: 能不能迈出非常坚实的一步？
1: 对，这个确实还需要拭目以待啊。
0: 也有大连球迷问说，这轮这个英博的情况啊，英博这轮是客场比赛啊，英博是客场对阵这个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呢，上一轮是2-2战平了武汉三镇。那么他们目前呢是排名第五。那么自输给了深圳新鹏城之后呢，西海岸又迎来了一波8轮不败。那么积分呢一直是紧咬第一集团的，那前五名的三队啊其实都是同分的啊。然后呢亚冠门票的争夺呢也是异常的激烈。其实英博和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呢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亚冠门票之争啊，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客场作战对于英博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新闻的一个内容哈，就是说在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呢，青岛西海岸这边爆出了欠薪的这么一个传闻。那如果要真是欠薪的话，对这个球队战斗力这影响还是挺大的。
1: 腿容易软。
0: 是啊。你说那忙活一个赛季了，你别说是球员呢，解说员你说一个赛季不给钱也闹心呢，对吧？
1: 是吧
0: 都想这个赶快拿把钱拿到手啊，谁不有讨薪压力啊。
1: 是啊。
0: 所以说呢如果真是欠薪的话，这多少的战斗力是打点问号啊。
1: 是的。然后呢大连英博上一轮的赛季2-1是击败了青岛海牛的啊，这个积分榜上呢他们是以12胜4平10负啊，目前成绩排名在第二位啊，我们也是还是有实力和能力去竞争一下这个冠军的啊。上一轮比赛呢就是因为英博的赢球，所以成都啊是没能够提前4轮夺冠，对吧？所以本轮这个英博还能够成功的狙击对手吗？这个确实啊，尽管希望 没有，就不是说这个手拿把掐，
0: 嗯，
1: 但是呢，确实英博还是需要做好自己啊，毕竟呢，身后有多达3支的球队竞争亚冠的一个名额，
0: 嗯，
1: 对吧？
0: 而且呢，这个对于英博来说呢，他的就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啊，对他就有影响了，
1: 嗯，
0: 因为毛伟杰呢，作为他主力的左边后卫。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是受了伤、
1: 嗯、
0: 啊，这伤还是相对有点重，可能最后几轮都打不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像这个斯坦丘呢，他也是回欧洲参加了欧国联的比赛，刚回来、
1: 嗯、
0: 啊，这个旅途劳累，他状态怎么样也是个未知数、
1: 嗯、
0: 啊。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英博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场比赛或者说包括后面这几场比赛，能够看出英博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下赛季打亚冠的意愿。究竟有多大啊？这个是能够通过这几场比赛的球队的表现能够呈现出来的。
1: 嗯，嗯，行，那么我们这个中超这一轮这个27轮比赛还有一些场次的比赛，
0: 嗯、对决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1: 深圳新鹏城对阵的是河南队，然后青岛海牛对阵北京国安，浙江对阵的是上海海港，然后上海申花对阵的是云南玉坤，成都荣城将对阵天津金门虎，然后重庆铜梁龙对阵的是山东泰山。
0: 嗯
1: 嗯，
0: 对，
1: 这是本周末的这些比赛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小段的时间，
0: 嗯，
1: 咱
0: 说一说那个 C 罗那事儿吧。
1: C 罗的那个
0: 是吧？
1: 行，
0: 咱说说 C 罗这事儿吧。C 罗这个，
1: 其实安东尼奥的这个啊，我今天看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是咱俩可以提一嘴，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2003年龄段的亚运会圆满完成任务之后、
0: 嗯、
1: 啊，回国他们就地解散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现在计划啊，全新的 U23 国足，也就是这个2005年龄段的古奥队。
0: 哎，
1: 要在下个月开始正式的竖旗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据说安东尼奥是一个最热门的一个这个教练的人选。
0: 嗯
1: 啊、因为他确实是在这个亚运会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0: 对，其实就是一是安东尼奥带队的成绩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证据哈。
1: 对，
0: 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前面的无论是年初的 U23 亚洲杯、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刚刚结束亚运会，
1: 嗯，
0: 是以03年龄段为骨干，
1: 嗯，
0: 但是呢，
1: 也有
0: 很多05年龄段的核心球员进来，
1: 他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用的也挺熟了，
0: 哎，是，就是这些球员呢，非常的认可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执教理念，
1: 嗯，
0: 安东尼奥对他们呢也很了解，也很熟悉，基本上属于是拿来即用，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
1: 减少磨合期。
0: 对，这些05的核心球员，其实就成为了安东尼奥和05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或者说国奥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1: 嗯。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安东尼奥接手这个球队，其实呢，他的这种理念啊，去灌输给新的队伍，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那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而且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安东尼奥他从中国球迷的角度来说，中国球迷对他是非常认可的。
1: 对。
0: 啊，你包括我前两天我不发一微博吗？
1: 嗯。
0: 我说这个是不是应该让安东尼奥替下来邵佳一啊？我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1: 嗯。
0: 啊，这个普遍认为说，确实执教能力比邵佳一要强啊。
1: 嗯。那你看这个接下来的赛程是这样的，就日程安排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据说11月2号中超联赛结束之后呢，国奥队就有可能提前展开集中的这个训练，然后利用11月9号到17号这个窗口期进行一项四国赛。
0: 嗯，
1: 但是具体的比如说参赛选手啊，对阵形式啊，啊、
0: 嗯、
1: 还是有待官方正式的对外发布呢哈。
0: 对对对，然后呢按照国际足联的这个亚足联的这个竞赛安排哈、
1: 嗯、
0: 2028年第八届 U23 亚洲杯将会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这个28年这个亚洲杯就挺重要的了。
1: 是，
0: 那么整个亚洲区的预选赛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赛哈，定于呢明年的6月7号到15号来进行，一共是分成11个小组，11个小组的小组第一加上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再加上第八届 U23 亚洲杯的东道主日本队啊，他们一起来这个参加。就是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然后来争取这个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最终的名额。
1: 嗯， 嗯，行，那这个稿子咱们说到这儿，最后咱们来说 C 罗的这个啊 ，C 罗在这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长文啊，来解释自己从国家队离队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在 Instagram 上面已经是收获了将近1800万个点赞和51万多条的评论啊。然后不过呢，这个葡萄牙媒体就说了，说你看，别看点赞这么多，然后评论这么多，但是众多点赞当中没有一个来自葡萄牙队的队友。
0: 我就说这葡萄牙媒体也是真是够欠儿的，
1: 是不？
0: 你说1800万个赞，
1: 他就挨个查，没有队友。51万多条的评论，
0: 他反正
1: 挨个看，
0: 哎，人家肯定是有办法啊，能查出来。但是呢，确实把这事儿就给这个窗户纸啊。哎，至少大家之前可能还有点，还互相留点余地。
1: 哎，给捅破了，
0: 给捅破了。
1: 就是你说你爆出来这个事情，你想说明什么呢？
0: 那至少呢，就是国脚们的沉默也能代表一定的态度。
1: 哎，
0: 而且呢，其实葡萄牙国脚们这种态度呢，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1: 嗯，
0: 就是在国家队球员之间呢，互相对对方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帖子点赞呢、评论呢，哎，发个表情包啊，都是常规操作。嗯，咱说咱同事之间不也是这样的吗？
1: 嗯、
0: 对吧，燕宁？
1: 嗯，
0: 那长时间以来，大家都不和这个 C 罗的社交账号互动。那其实就有一定的疏离感和距离感了，
1: 嗯，
0: 对吧？
1: 而且呢，人家这个就是叫葡萄牙的后卫韦加就曾经表示过啊，
0: 嗯、
1: 说这个我们得到了指示，不能谈论这件事儿。
0: 哎呦
1: 啊，
0: 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1: 是。
0: 那么众多的国脚对 C 罗的这个事儿的态度呢，未必能是一个统一的认识哈。但球迷呢，也对此是莫衷一是的。不过呢，有这个民调显示啊。对 C 罗呢不利的舆论倾向正在形成啊，因为葡萄牙的媒体啊在民调当中说有超过90%的参与者啊认为就葡萄牙国家队就不应该再征召 C 罗了，因为你属于是擅自离队嘛。
1: 对，这个按此前的报道呢，葡萄牙足协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还是希望 C 罗能够继续为国效力的。但是呢，因为他擅自离队的这个行为，如果他说就是不进行处罚，你一点处罚没有，也确实是
0: 难以服众。
1: 对，
0: 对，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怎么办？
1: 啊，你对他这个网开一面了，那其他人呢？对吧？啊，所以这个葡萄牙足协的纪律委员会呢，可能会要开会讨论关于 C 罗的处罚的方案。
0: 嗯，
1: 现在也有报道说可能会从轻罚落哈，但是这个禁赛的时间可能在1到6个月之间。
0: 我跟你说啊，1到6个月就跟没罚没区别。
1: 嗯，
0: 他如果要罚1个月的话，就是没罚。
1: 就基本上是，
0: 因为他是什么逻辑呢？从 C 罗擅自离队那天开始算、计算日子1个月、这1个月国家队没比赛呀、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你要罚这个2到5个月的话，其实也一样，因为11月的国家队比赛周期结束之后，下一个比赛周就是明年的3月份的事儿了。
1: 嗯，
0: 其实那你相当于就走个过场嘛。
1: 对
0: 吧？
1: 所以这个事情，官方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是媒体在这里面没起到啥特别的好的作用哈。
0: 嗯，就是不怕就怕事儿不大哈。
1: 啊，对。
0: 但是呢，确实这个怎么说呢？葡萄牙足球啊，黄金一代呀、啊，那没有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兑现出他们的天赋来，也有一些。

0: 这个足球名宿就说了，说这过去的三届大赛应该只过没有 C 罗必须首发登场这个事儿，可能葡萄牙早就拿冠军了啊。当然了，咱说事后诸葛亮这事儿谁都可以干啊，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对 C 罗不利的这个舆论存在的话，那 C 罗想在国家队有一个像梅西那样体面的告别，
1: 嗯，
0: 目前看还真不好说了。
1: 是，
0: 嗯，
1: 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7了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演绎，祝大家周末愉快，即便明天还是工作日哈、啊，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1: 975路况全知道。资讯交流传递，
0: 贴心关心沟通你我，
1: 这里有欢声笑语，
0: 这里有关怀感动。
1: 欢迎进入 FM 97.5
2: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因已洒雾事件原因，交警通知沈康高速柴湖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

0: 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精彩节目。
1: 大稻香回归门头，
2: 大稻香回归门头，是半截。
3: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4: 日本人给我们家也烧了，球场也烧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15、16岁、14、15岁的一串联，说走，说他妈出去跟他干去。
3: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4: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经过党的慢慢教育，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3: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5: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告诉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0: 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
6: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3: 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7: 北京时间17:04啊，首先介绍一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来自 FM97.5 的畅通晚高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韩彤。那节目一开始之前呢，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全省的路况消息，连线的是我们的记者邢源。你好邢源。
8: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晚间的这个点儿，辽宁省内路面总体通行状况还不错，没有昨天那么繁忙，很多主干道没有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西安六沿线，在长兴街的这个路口稍微缓慢，但是过去之后就好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鞍山市走行胜利南路千山中路的路口稍微缓慢一点，得到了青年街之后流量才能缓解，这块如果是着急的话，大家可以提早呢绕行一下园林大道。抚顺市呢临江路在回纹南路一直呢是到宁远街的这个路口商圈的这个周边车速稍微缓慢，行人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但是临江路其他的点段可以正常行驶，包括走行回纹南路也没有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大家呢可以正常的来行驶。沈阳市内呢往这个城南走，各条主干道大家基本上就可以就近来选择，车是不多的，没有特别缓行的一个路段。城北这边稍微繁忙，像黄河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过崇山路、泰山路的路段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过了泰山路可以正常走，但是白山立交桥下道口的位置由于有车辆呢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用的是中间一排车道，这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黄河大街呢在这个宁山路一直呢是到松山路有点停停停走走的状态了，建议大家如果着急的话可以提早选择像怒江街啊，包括走行淮河街，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长江街南向北在崇山路口压力稍微大一点，至少2组以上的限号周期，但是其他的点段是不排队的，比黄河大街好走。东西快速干道也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西塔街的上方轻微排队，其他的点段一路顺畅。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7: 好的，特别感谢邢源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高速方面的最新变化。
9: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讯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因已撒雾事件原因，交警通知沈康高速柴湖站入口封闭。咨询

0: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路况资讯交流传递，
2: 知心关心沟通你我。
1: 这里有欢声笑语，
2: 这里有关怀感动。
1: 欢迎进入 FM 97.5，畅通晚高峰。
2: 畅通晚高峰。

18号在陕西的西安，一个美术生的小伙用创意解锁了街头的浪漫，干嘛呢？将西安的街景绘成了充满童趣的画作，手拿棒棒糖的海绵宝宝呀，仿佛会眨眼的红绿灯啊，普通的街景瞬间就鲜活起来了。然后孙先生说，他习惯遛狗的时候呢，留心身边的一些趣味的瞬间，随手啊用画笔作画记录，国庆期间外出闲逛，遇到有意思的场景就画下来。在他看来，人们可能常常忽略身边的美好，然后如果可以慢下来细心体会的话，生活是处处藏着惊喜的。不少网友被这份浪漫打动，还有人打趣留言说，画完的本子能送给我吗？为每一个发现生活美好的人点赞。

17:10了，这里是来自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的畅通晚高峰，欢迎大家的守候以及锁定，包括大家的互动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韩彤，今天呢是由彤彤一个人和大家相伴同行路的。经纶呢又出去学习了，很多人如果特别思念他的话呢，也可以守候一下，看看下周他能不能出现呢？看见撩猫首席官也来了，说美丽的彤彤姐，帅帅的驴驴哥，晚上好。刚才他来打卡的时候应该不知道是我一个人，没关系，我把你的好带给驴驴哥。长海说周五快乐，主播们各位晚饭好，长海打卡报道了，提示各位晚饭们啊，明天是正常上班，各位调整好闹钟哦，谢谢你的提醒。飞瑞来打卡报道了，说彤儿太稀罕你了，今天我在这听来听去听来听去，怎么着是你一个人上节目吗？经纶怎么又把你抛下了？是他抛下我吗？难道就不是我抛下他吗？你们在内心当中就是给我定义成这样一个样子，我主动抛下了他，而不是他出去学习了吗？再来看峰峰也来打卡了，他说彤儿太喜欢你们了，你知道吗，每一天最奢侈的时间就是我下班开车回家，这一路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听你们节目，就完全啥也不想，然后呢回家之后就是我媳妇儿啊我妈呀孩子都在家，你说咱能每天都回去那么好的心情吗？不一定，对吧？就是能够充分的做自己，就是这一小段路太奢侈了，想干嘛干嘛，想听什么听什么，就感觉特别有自由，不用为任何人想。哎呦喂，你说着，你这媳妇能听见不？其实我跟你说啊，很多很多时候我也是和你有同样的感受，你说啥叫真正的奢侈，你就觉得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彻底的放松是奢侈，真正的奢侈，真的现在奢侈两个字不一定非得寓意那些摆在柜台里的昂贵的奢侈品，不一定非得是哎我花老多的钱了，坐飞机28个小时84个小时到了一个大洋彼岸，然后在那又一顿哎呀这个去体会

说这种就是真正的奢侈，我觉得也不对。真的啊，真正的奢侈品对于每个人来讲内心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认为非常弥足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奢侈品。比如在我认为真正的奢侈品有好多种。你们想知道在我内心当中什么是真正的奢侈品吗？不用给我打赏。我是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这块不兴打赏啊，我现在先把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告诉你，然后我要告诉你我心中的答案，什么是我内心当中真正的奢侈品啊。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你想说的话就可以啊，就可以了，我就可以在线的看到了。另外呢也可以发进群两个字进到咱们畅通晚高峰的粉丝群，微信的就可以在里面唱歌啊聊天都可以。还有一种很重要，可以看见我们，你可以在手机下载北斗融媒 APP， 然后呢直接点击直播啊，观看畅通晚高峰的直播，上面看直播下面发评论，非常的简单。朱妮儿来了，他说头直播不好使，但是我能登录你们的直播间。哎呀你们。

直播不好使，但是我能登录你们的直播间。哎呀，你们直播都没有声，你直播间都破万了。那知道你彤姐的人气了吧？就是你今天直播，你的这个场观量代表你今天直播的一个什么呢？一个人数是不是？但同时代表什么呢？平日里你这个做人呐很重要，很多人就必须来。哎，就是看不见人听不见声他也得来，他进去了他才能看见呢。所以哎呀，谢谢你们。我要回答了啊，在我心中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呢？是我的体重能够不太长得快，第一的体脂率，还有我跟你说啊，岁月渐长，我希望我真正的奢侈品是我现在依然有一些清晰的下颌线。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撸点铁啊，就是我这个腿部线条和臀部线条，包括我这胳膊不行，胳膊我有点那个小白白肉，我还没完全甩下去呢，但是已经比以前有些瘦了，明显的肌肉线条对我来讲是奢侈品。小腹呢，哎，女性和男性不一样，女性的小腹呢天然是有一些小肉肉的，保护你的子宫，对吧？不说非常平坦的小腹，像腹肌那种的，但是别太高高隆起的小腹。当然最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茂密的头发。你知道头发多显年轻吗？有，我前两天和我们同学聚会，有老多同学头发都不那么全了。那你们现在通过直播能看见吗？我的发量非常的茂密，我一点也不想失去它。所以现在我什么大枣啊、黑芝麻呀、锻炼身体啊、好好睡觉啊，我天天养着呢。还有一个朋友们，还有一个稳定的激素水平，你们知道吗？就是女人每个月总有几天不舒心的时候，就到那个不舒心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干啥我都生气，莫名其妙我就想刺儿都人。哎呀妈，小手指盖大小个小嘎嘎个事儿啊，我都能当老大个事儿生气了。哎，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就没事了。我后来我一查，是女性在月经期间激素水平不稳定，所以我就知道激素水平稳定，哎呀，影响你的身心健康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健康的牙齿，朋友们，我前两天啊看一个老阿姨，100几岁。牙齿老齐了，我还好信儿呢。我在底下评论，我说阿姨，你这是满嘴的假牙吗？100多岁了啊，面参考参考。如果是还有真牙的话，参考参考你的饮食习惯呢，保护牙齿健康。他说有一部分，一少部分是镶的牙，剩下还有很多，还有一部分是真牙。真正的奢侈品对我来说是这些啊。你们今天也可以参与参与，第一个小互动出来了，你们认为对于你自己来讲什么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和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给我们，或者点击下载北斗人民 APP 登录啊，登录之后找到畅通晚高峰的直播，直接在底下回复评论就 OK 啦。Christina 说了，伦儿怎么总出去学习，是不是要当领导了？嗯，总出去学习，我不能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呀，你得学学他，你得学学这个，你学学那个，是不是更好一些？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L 说了，我也不开心。晚上好，美瞳，怎么轮刚放完假就请假？真学习假学习呀？真假学习，真假学习。以为是美猴王呢，真美猴王，假美猴王的，那真学习。你至于学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成果，对不？那是不一样。然后大飞哥来了，彤儿。喜欢你啊，我和你飞嫂来打卡报道了，今天晚上就自己哈，没事俺们陪着你啊，就让那个没心肝的小轮轮自己玩去吧。飞哥传个路况，说沈阳市的魏公南街南向北南12路附近有一个拥堵，大概400米，平均速度应该有点降下来了，提示大家哈，有急事尽量选择绕行。本子来了，他是一位新犯，彤儿喜欢你，你自己的时候我就愿意给你提问题，你介意吗？我介不介意你不已经提了吗？彤儿，他说我看你每天和经纶沟通啊，就有的时候跟他沟通费不

哎呀，亲爱的呀，沟通咋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呢？人在一生当中都在进行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就是沟通。沟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你以为你和你对象是两个人沟通，其实不是。我跟你说，就我发现的，我目前发现的最少是六个人。例如我和你沟通，第一个人是我，第二个人是我认为那个我，第三个人还有你认为那个我，这就仨了吧。另外我跟你沟通，你和你以为的你，还有一个我眼中我认为的你。我告诉你，还没加呢，在大众眼光的你，经过这件事儿略有变化的你，此时此刻技术水平不平衡的你，天时地利人和，沟通本身老复杂了。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别觉得沟通复杂，自己觉得哎呀我好气馁呀，我很自卑，我不用，不是，这个问题不在你，在于沟通复杂本身这件事儿。但是我想，沟通一个最前提的条件就是，第一，真诚，第二，也为对方着想，这样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沟通，就绝对不是一个难事儿。当然了，如果都为自己个儿，都是自私的，那你们就八个人、七个人、十二个人打架去了。欢迎你们啊！17:20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有啥小问题和咱互动一下，那家长里短的啊。这里是彤彤带给大家的来自 FM97.5 的畅通晚高峰。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说说天儿吧。这两天大家都在预测，说这两天，哎呀，今天我有一个姐妹给我传个谣言，她说我跟你说呀，20几号的时候，沈阳就全零下了。我说谁跟你说20几号就零下了？以去年和前年的消息，沈阳现在暖冬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怎么就是说20几号就这个零下了呢？然后我就说，我说给我一份这个整个10月份沈阳的天气预测，包括11月份天气的走向啊，什么时候在今年能够真正的达到零下连续几天？我跟你说啊，我就问了一下，别被那些谣言啊，别被谣言所笼罩了。你看啊，沈阳一个整体的走向啊，今天我给大家辟辟谣。沈阳上旬现在不是这个9号10号嘛，对吧？就冷暖呢来回跳，白天能冲到20度27度，夜间已经掉到7到11度了，就温差很大啊。这个早晚厚外套，然后呢中午单衣，偶尔冷空气，一夜能掉个2-3度左右吧。只是夜间零星碰到2度左右，基本不会到零。然后呢中旬呢，就是11号到20号呢，基本上真正的秋凉就来了，夜间3到7度呢，然后呢中旬后期可能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清霜，但是空气温度一般还在零上啊，这个你就不用害怕了，20号左右的时候没有零下啊。可能啊偶尔寒潮夜里短暂摸到0度，但第二天马上回升。然后重点，搞土建的朋友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上冻。10月末呀，就算某一天偶尔的零下1度，很孤立，很难出现好几天零下，然后白天全零上，所以10月份肯定不会上冻。哎，11月上旬1号到10号就基本上啊，这个寒潮很容易杀过来，偶尔有点这个白天化夜里冻啥的。开始啊有点这个零下的感觉了啊，基本上得到10月中旬啊，白天0到5度属于昼化夜冻，基本上土建在10月中旬啊，最长也就干到这时候了。真正天天上冻，夜里嘎嘎冻，10月中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2天的天气情况，10号就是明天的气温小幅回落，体感略有点凉意，最高气温但是还是22度，最低气温9度，13号的降温。

力度是更明显的，朋友们，在13号，应该是下周二，降温力度是最明显的，气温下滑幅度很大，冷暖快速切换，昼夜温差大，是寒露时节天气的一大特点。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呢，最容易让人疏于防范，引起呼吸道干呐、提醒大家一定不要一直穿着单薄的衣服，常备一件外套、小薄棉服啊，或者那种冲锋衣什么的，随时根据温度调整就完事儿了呗。

0: 的告诉大家啊，现在北斗融媒的直播间已经有图了。很多游客说图像点不开呀，能点开了，有图了啊。这家伙从没图到有图，我的场观已经干到10000多了。很多人说是为了我的发量来的。我今天的头发特别的潇洒，我扎了一个半马尾，更显出我这真实的发量。再来看看啊，就是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哈，就是平时攒着的泪吧，你节后全涌上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我那个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去了趟成都，然后我就吃啊，当时哎那块有什么太菊泡着喝的，什么加多宝啊，然后去火的小片片我都跟着吃，然后没觉得咋上火。哎，到沈阳来呢，昨天呢和今天感觉呢，哎呀，舌头也起泡了，嗓子干巴瞎的有点疼了。哎呀，这平时攒点累呀，还有我吃那点火呀，节后全上来了。你说咋回事呢？确实啊，科学上也是这样说的，说一方面吧，假期让人开心的事儿啊，开心的事儿是不是快结束了，人本能的会抗拒，这种抗拒表现出来就是累呀、啊、上火呀、啊、没精神呢、啊、不爱上班啊。还有一种被忽略的情况，就是人平时啊攒了不少疲劳，忙起来吧就觉得哎呦越忙越没事儿，没工夫想。假期一停着了，哎，真正的累被看见了，然后呢又出去玩了又没事了，假期回来了，哎，手偶尔闯个空，这泪又全上来了。所以吧，就可能现在节后反而会更累，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啊。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除了刚才那个啊，你认为什么最奢侈的，你心中的奢侈品是什么，我们又有一个小副话题，聊一聊你在节后让自己快速恢复状态的方法。怎么互动呢？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对话框发给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畅通晚高峰找到直播，在下面评论留言已开。刚才介绍完天气了啊，就是羽绒服这件事儿，11月份和10月末钉钉是要穿上的。最近的天也起伏不定，但是我不能为了推荐羽绒服，我说你明天就能穿上，那全是八瞎。朋友们啊，最近的天气起伏不定，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凉了，商场里换季的衣服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老火爆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说这个太好了，就是正品，你们就卖几百块钱太合算了，可惜去年卖没了，今年又上架了。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选，现在的尺码非常全，从 XS 就 XS 到 XXL，商城福利价短款只要699，现在还有个券儿，满399减50，到手只要649，早囤早优惠啊！哎，说过两天买，过两天买就没这价了。啊，我们自己，我们主持人呢，还有导播什么的，我们去年都买了好多件儿。之前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在盛京好事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但 North Face 又有面又保暖，太好了。今天又来买了一件，简直太划算了。北面怎么买？我先告诉你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扫码进去啊，先领券再下单。然后我再来介绍一下，北面这个牌子是创立于1966年。牌子就不用我介绍了吧，挺大。这款羽绒服呢，无论是从保暖性啊、蓬松度都很优秀。然后呢，它是一个独家的面料，就是这面料什么呢？它专做户外那种面料啊，防风、防水、耐磨，双层的内里设计，轻薄，但是不爱钻绒，短款穿着非常方便舒适。我们试了一下，穿上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呀、骑个电动啊，哎，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就有的人穿羽绒服是不愿意穿长款的。它的长款也很好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短款啊，短款。 因为我不确定长款还有没有，所以我就建议就是不卖了先。特别喜欢长款的你上去看一看，如果有长款你就买，没有就拉倒啊。长款前两天卖就比这个便宜点钱，非常合算啊。你看看有没有长款，长款的就是那长到那个膝盖那块的，现在这样的优惠价格不常有，快给爱人自己父母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件。你说你在外面买，我跟你说啊，什么代购的呀，商场啊，哪块哪块的折扣店，奥莱啥的呢，基本上至少都要保证1500以上，
1: 下午
0: 1500以上，朋友们1500以上啊。你说你是买哪个合适呢，对吧？你在我们这儿买没有中间商，没有什么人头费，也没有什么服务员的费用，也没有水电费，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成本费，还保真啊，买回去保真，7天物流退货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600多块钱买真正的 North Face 北面短款鹅绒羽绒服，充绒量达到80%，都是鹅绒，朵朵绒，一点杆没有的啊，一点杆没有的。那面料和别的羽绒服也不一样，贼厚实，防风防水啊。还耐磨，嘎嘎磨，嘎嘎磨，没问题啊。那啥，还有个小问题啊，今天还有一个小裤子，这个裤子吧，我感觉，首先是它非常的便宜，79块钱。79块钱，然后呢是秋款的79，加绒款的是89，而且不是普通的没有牌子的卖给你和分享给你，是吉普的，吉普 Jeep 的品牌，绝对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啊！就是这个时候吧，你就觉得哎，换季了，其实裤子挺难选的，说心里话，买薄了吧，风一吹透了。买厚了吧，首先臃肿的跟米其林，买贵的吧，你说哎呀怕踩坑，穿完呢洗完再变形，买便宜吧又怕哎呀穿一季就废了，或者穿3天就不行了。尤其是男同志买裤子什么的比就是挺费劲的。今天给大家种草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就是吉普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绝对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啊。一条78，加绒款的是89，79那个是秋季款，89的是加绒的冬天穿，然后有黑色、深灰色任选，还有一个最好的是就是竖口的，就是紧腿的和直筒的两款随意选，这个真是太好了。就我吧，一般你看啊，我是喜欢穿那个松腿的，但是我搭档喜欢穿紧腿的，他说紧腿的那个就是精神，然后我就穿那个长口的，我感觉松弛感就不勒，其实都不勒，各种体型都好，看你喜欢哪个啊。这个辽宁交通

0: 勒，其实都不勒，各种体型都好看，你喜欢哪个啊？这个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式裤子呢。我首先说说面料，高织高密的面料，就摸上去呢不硬不响，垂感很好，一个特点。然后吉普这个牌子本身就是做户外起家的，它是一个中档品牌，不像 The North Face 那么高档，但是没问题，是大牌子就没问题。设计上特别懂男人的身形，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去线条都是顺的，就视觉上你觉得这条裤子，哎，显然腿那么直呢，配个小厚底运动鞋，显腿那么长呢。腰头我看了，我穿裤子腰头不能勒，一勒我就不爱穿了。哎，腰头不勒，然后裤脚挺利落，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哎，这裤子我觉得挺好的，79买回去试一试，7天5理由退货，加绒款的89。我觉得要是我现在的话，我可能就直接略过秋款了，我就直接买个加绒的就完事儿了啊，就完事儿了啊。嗯，要是你说哎我秋款想买一个薄的买一个厚的买一个，你就俩就一起下单哦，一起下单就完事儿了啊，俩老合适了。天冷了，对自己好一点，暖一点吧。一条好裤子能陪你穿很远，走很远的路。遇见你心仪的那位女朋友，她会觉得你穿这个裤子很高档。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这裤子既便宜又好。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2: Traffic Radio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九七五，公益之声。
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复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圣经好事生成，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好嘞，17:36，首先为大家连线的是记者邢源，梳理一下辽宁省那个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邢源，你好。
1: 哎，你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辽宁省内今天晚间并不是特别的繁忙，虽然呢今天是周五，但是明天呢也是串休的这个工作日，所以今天晚间要比以往的这个周五好走不少。稍微排队的呢有以下几个路段。第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大连市华北路沿线车速还是会比较缓慢，那这块呢在这个商圈周边人流车流都是比较集中，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襄州路相对来说好走一些，大家可以来走。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会儿如果您是在这个丹东市石尾路沿线，也是这个老城区的商业街区的这个附近，通行速度会稍微缓慢一点。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像锦山大街，锦山大街是以往繁忙的路段，但今天抗拒通行是正常的。包括呢像这个滨江路沿线通行表现都不错。锦州市以往这个点儿在这个人民街沿线车速已经是放慢了，但今天抗拒通行表现还不错，是正常的，可能有一些位置稍微缓慢，但是不影响整体的通行，大家可以正常来走。包括走行这个中央大街沿线还都挺顺畅，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走行阜新市中华路沿线车速稍微缓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解放大街的路口，过去之后可以正常来行驶。沈阳市内呢往城南走，可以说各条主干道基本上可以就近，稍微繁忙的是集中在青年大街文化路立交桥北口上桥以及三好街二环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其他点都没有问题。相邻的各条主干道包括各座桥面都很顺畅，车不多。南二环东往西和平大街的下匝道口这块有排队，包括三好街的上方青年大街的上方速度都会稍微缓慢一点，但是没有事故，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拐过来进入到中共街更为好走，中共街繁忙的地儿是集中在北向南，过了昆山西路的路口有两车出现了追尾，这块速度稍微缓慢，但是上了中共立交桥之后可以正常来走。包括大城桥啊白山路沿线岭北街沿线金山路沿线都是顺畅的。黄河大街沿线之前有事故已经是拆除了，现在只有松山路的路口地铁口这块稍微缓慢，其他点位通行都是正常的。长江街车速稍微缓慢，像通过崇山路的路口泰山路的路口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组以上的消周期。怒江街北陵大街都很顺畅，淮河街也还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都可以正常通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0: 好了，17:40了，感谢邢源的介绍。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
2: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
0: 齐慧，你好。
3: 你好，晚高峰的时间段，辽宁境内的高速公路全都开通，而且各条路主线上车辆通行状态都是正常的。不过呢，从今天开始有一段施工段，因为是涉及到主线有临时性封闭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提示注意一下。这段路呢是长深高速公路，它从我们辽宁的康平北收费站开始，一直到内蒙的查尔苏收费站，去往内蒙古方向的主线封闭交通了。那这个封闭段当中，在我们辽宁地界主要是涉及到了康平北一直到辽宁和内蒙交界的海州主线站，这段往内蒙古方向暂时是无法通行，同时康平北收费站内蒙古方向的入口也是封闭的。那么从通知上我们了解到，这段路的施工呢是到10月12号，就是今年的10月12号15点结束，这是预计结束的时间。那现在如果走行长深高速公路要去往内蒙古方向的车辆，您从康平北收费站下道，然后绕行康辽县明沈县就可以去往内蒙古方向了。那么从内蒙古要进入到我们辽宁地界现在不受影响。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5: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

0: 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天湖啤酒来自水源地的奉献。
2: 你们看，它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3: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4: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5: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6: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8: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4: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车灯，爱车的双眼，交汇的语言。城市行车中，何苦开远光刺眼，何苦怒视前方。致命的隐患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不经意中制造了更多光源污染，其中的我们都被晃得焦躁不安。只要我们都学会一个动作，远光变近光，就会让爱车优雅，让出行和谐。畅通晚高峰，文明新主张，拒绝城市行车中常开远光，改装新灯，和谐交通环境，从文明使用灯光做起。
11: 你以为自己的烦恼独一无二，却在晚饭们的分享里听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人生从不是独行的旅程，总有人和你在同一段路上，藏着相似的心事。 FM97.5 搭起共鸣的桥，说说你的感悟，听听大家的故事。正在直播的是超治愈的

你快乐吗？让自己快乐非常的重要。这支歌名字叫攒下来的小美好，我也希望能够在每一次下班回家的路上，通过收听 FM97.5 的电波，收听畅通晚高峰，和我们带来很多的小美好，同时能够攒下来。我是韩童啊，和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给我们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北斗融媒的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上面看直播，下面留评论，互动区已经打开了，欢迎你们。我看了大家互动啊，这个清斌来了，说美童打卡报道，轮儿弟这是要晋级呀、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必须的，我搭档还说啥了。不，头儿，你最近上火，其实就是可能出去的时候想家了，想妈妈做的好吃的了呗。哎，你说对了一半儿。哎，我就有那种感觉，无论我在哪儿玩，吃的多好，住的多好，我到了七八天我就想家。你们有那种感受没？就是无论比如说我跟我爸我妈出去呀、啊，跟自己另一半出去也好啊，我跟谁出去，可能更就是可能跟家里人出去，这种想念可能会更淡一些，但是都不行。就是我跟家里人所有人都一起出去了，我在外面玩个七八天我就累了，我就想回家躺在自己的大床上拍拍那儿。哎，我也没有理由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我是这样的。然后再来看，这是撩梦首席官。哎，今天我在开始说了一段话嘛，我眼中很多奢侈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下颌线呢，可能是现在皱纹少一些，可能是浓密的发量，都是奢侈品。然后撩梦首席官也和我参与了同样一个话题，他说别人眼里的奢侈可能是豪车豪酒，对我来说不用赶路，不用惦记各种琐事儿，安安稳稳歇一会儿，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不用被琐事儿推着往前走，才是最奢侈的。哎呀妈呀，你说到我心里了。我前两天我在临头回来的飞机的中午啊，你看啊，我是六号七号那天往回走，然后吧，我就是中午的时候12点得知我家 Peter 先生在六号晚上9点多走丢了，一直没找着。我当时啊，我家里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了，就是都不高兴了。你出去溜达一圈，学习一圈啥的，是不是高兴个事儿？5点的飞机往回奔，哎呀，从12点到5点，就是吃饭也不香了，买礼物也忘记给大家带更多的那些就是伴手礼了，也没心情了呀。然后就一直就希望说呀，帮我看狗那姐们能给我来一条微信说，哎呀，皮头找着了，可惜都没有。哎呀，然后我坐上飞机，我就想啊，哎呀，我那个手机一开机的时候给我发了皮头回家那照片，说找着了，也没有。我一点也没安稳啊，朋友们，说实话，狗丢了呀，老难受了。他就是在那个我朋友家寄养的时候老去他家，然后呢就是牵个绳给他们带到附近一个小公园，那小公园有个小狗的活动区，是一个小的小广场，上面小小树啊，小小草坪啥的，小狗都把小绳放就是松绳了，在那玩。结果那天好感不敢来个小流浪狗，俺家那小皮特就跟小流浪狗玩去了，那个应该是女的，他俩可能处对象就跑了。哎呀，完我回来之后啊，我落地回来，我到家我开着我的车换上件厚衣服，家里人全出动了去喊呢，去找我，又找到半夜10点了也没找着。后来没办法了，我有朋友就说，哎呀，老多方法了，朋友们，老逗了。那个告诉我说，你叫一个外卖，然后呢给外卖小哥呢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就在附近送外卖的时候呢，你奖励钱，那个让大家别白忙活。我就嘎嘎找外卖小哥可好了，然后咔咔在群里帮我发，然后说还告我说什么的快递，顺丰也帮你找，白天晚上的哈，那白天送快递的时候谁家谁户都认识也帮你找。还有一个更直接，就告诉我有专门的寻狗团队，朋友们，真有。哎呀，我那天经历老多了，寻狗团队来了，我都顾不得跟你讲。

2000吧。找着没找着，只要帮你找了，通过调派出所的监控，包括调那个街边的监控，哎呀，第二天的锁定位置就像找人一样啊，就是找着了你还得再给人家2000-3000的，找着了你找不着了你就花2800就完事儿了。我就当时我都顾不得讲价了，我怕他在外面冻死饿死走太长时间了给了。然后就上附近的派出所去了。哎呀，这回啊我对派出所有个全新的认识，那夜里老忙了。有踢踢球的，用脚踹人裁判的，说没踹着的，哎呀这家搁那儿就是，哎呀那民警同志大半夜的呀，那就还得帮他调解呀，两方面啊可不容易了。还有个民警同志帮我们查监控啊，登记完之后了一针一针一针在那儿锁呀，先是快进完有像狗的那些东西就嘎嘎往回走，查监控查了3.5个点，同志就陪我们在那查。我安慰俺们说，哎呀怎么找还帮着找，你这真的啊，那天对派出所的同志们今天依然向你们致敬。真的啊。然后朋友们关键点来了，我那个朋友呢是9点多10点呢出来的，出来的时候还没回来那小狗，我们都已经放弃了，说第二天根据监控里面出现的判断他去哪个方向了，明天沿街再去看那些监控看去哪了。结果2点多了我们往家走，走出没到5-6分钟，我女朋友马上来电话说都哭钱了，皮豆找到了，回来了，自己回来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就那一天哈，我就眼泪都出来2起，我家里人跟我说不能哭，一哭了运气不好就找不着了。我这劲儿一直憋着，我当时哇我就哭出来了。我回去一看呢，那皮头都蔫了，浑身上下毛全打绺了，就怕俺们说他你知道不，就是上我车后备箱都往那个洞里面钻。回家我给他洗澡啊，没气死我，那身上啊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像松针那玩意儿，你知道草棵子里还哪儿的，是狗啊，那个就流浪狗，那就是那种像短毛那种针呢、啊，全头发全身上，洗澡洗了一个半点给他挑。终于回来了。哎呀这件事儿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那狗啊到专门遛狗那个地方啊，你把绳杀开了，除非它是封闭的地方，要不然别杀那个绳。项圈上最好有个定位的标记啊，有个定位的，拿手机搜能搜着它的。另外呢，说实话啊，很多人在关心那2800就找一会儿监控退，你们没退。人家说好了，就哪怕你家狗最终在楼梯里找着，在家里找着了，你只要决定开找那一刻，这钱就不退。我不评价这件事儿啊，我不评价这件事儿，因为这是一个行业啊，人家先跟你说好的。但是我想啊，是不是按批次收钱更合理一些？你找到哪一步了，花哪个钱？就是谁家丢狗像丢小孩似的，你这一下人家开嗨个大的，我感觉有点多啊、哦，稍微有点多。你像我这种就找了几个小时监控的，我觉得可以看按实际的工作量来收钱，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合理啊、哦。行啊，失而复得的美好啊，就不错了。我估计那小狗啊。要是啊会说话，他说哎呀妈妈呀花钱消灾了。有的时候这些琐碎的事儿啊就会影响你的心情，然后有些时候你可能特别后悔啊懊恼啊，但是还好出现这件事之后，我的女朋友我包括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人互相埋怨，就是来解决问题，然后很快速的呢，虽然呢通过我们的方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朋友们帮出主意，就是看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遇事儿咱不埋怨先解决，然后最后你看结局也非常的不错，对吧。17点16分，分享每一天的心情，每一天的体会，也是我们希望展现一些生活的小回忆和小美好。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聊聊你在节后让自己快速恢复状态的方法，就是我狗丢了我马上我就恢复了。
坐了半天飞机呀、啊，我早。

好了，我又回来，我又工作了6个小时，我火眼金睛，我盯监控，就是有点事儿忙起来。阿凯说了，哎呀，童儿，我国庆几天天天睡懒觉，上班第一天我差点起不来，我的办法是提前2天把作息调回工作时间，晚上不刷短视频，睡前泡个脚，生物钟顺了，状态回来特别快。我知道，但你舍得吗？那2天，我十一这2天我就睡得一天比一天晚。我就当天，我真的，我就6号那天都是凌晨3点才睡的，家里人在一块儿高兴啊，又学习又玩又唱歌又咋地的。然后7号那天真的，俺家皮冻一点没惯我，我到家睡觉的时候都凌晨4点。

0: 了。还好我昨天，老周说长假过后我就犯困，我上班间隙吧，我就发现呢，我不能久坐，我久坐我就睡着了。我每个半拉点站起来走动走动。以前吧，我用一个暖水瓶整水，我现在就是一个水杯，喝完了我再去晾点儿，还动一动。就比不动强。哎，我就中午我再简单睡一睡，我这样再动起来我就恢复了，下午就不昏昏沉沉了。其实不需要。小南说了，童，我国庆聚餐吃的老油腻了，要多油腻有多油腻。油腻可能脱离你的想象，例如上午我妈就给我做的肘子猪蹄儿，下午我老舅就带我吃的回锅肉大米饭。晚上再来顿烤串，哎呀，第二天接着再轮回。节后吧，我就调整了一下饮食。哎呀，我早上就整个大米粥，整个咸鸭蛋，多一点我都吃不动了。蔬菜都不能吃炒的，就拍个黄瓜就完事儿了。哎呀，两天了，两天了，难受啊，难受劲儿，难受两天了。今天算是好一点。节后啊，我感觉还得把饮食方面调一调啊，要不然给自己呀、一点余地都没留啊。其实凡事都不。
1: 好嘞，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和我互动。互动的话题很简单，你认为什么是奢侈品，或者你认为自己节后怎么样能够更轻松一些，恢复正常状态都可以啊。接下来我要说一说十一假期过得很愉快的朋友们，但是你放肆的吃喝过后，是不是遇到了口腔的小烦恼，就和我一样。

0: 付孩子都能用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放心购买，限时福利，原价178一瓶，现在178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打开圣经好事，平时老逛的直接搜双击水选购也可以，如果曾经没买过，从来没买过，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口腔，回复口腔两个字轻松下单。
1: 其实凡事都不用太计较，送给自己有一个微笑，我用攒下来的小美。
2: 天湖白啤，全麦甄选，鲜活慢酿，品质担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九七五，公益之声。
5: 小张，遛狗呢？
6: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7: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6: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7: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九七五行车宝典，
11: 闯两次红灯就会记12分，吊销驾驶证吗？闯两次红灯达到12分，属于累计积分达到满分，公安交管部门将扣留驾驶证，驾驶人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积分予以消除，发还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因此闯两次红灯就会被吊销驾驶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2: 九七五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1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1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七五进入商城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2: 好嘞，室内路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我们的记者邢源，梳理辽宁省那个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邢源。
3: 你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总体流量呢是在下降的状态当中，但是也有一些位置压力有增加。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南二环，目前东往西的方向就不好走。我们看到在这个接近

三号街的位置有车辆呢是发生了刮擦的事故，所以这块呢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如果大家经过的话，一定呢要多一点耐心，事故呢是正在拆除当中。像这会儿呢走行南京街的上方，速度呢也会稍微缓慢一点，包括和平大街的下匝道口都是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那像走行文化路沿线，整体通行表现是不错的，去往南欧马路方向通行正常，大家呢可以放心来行驶。因为什么没有建议大家继续走这个南二环呢？因为南二环即便是过了这个事故的点段，往中公街走，沈辽路的上方还有一起刮擦的事故，所以这块也有缓行的情况，但从这个中公街拐过来就好了。拐过来之后，整个中公街沿线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北一路呢，在中公街的东往西

的方向，没到中间，大概快到20米吧。有两车出轨，这块速度偏慢一点，过去之后就好了。还有就是目前走行东西快速干道，在西塔街的上方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东往西大家多一点耐心。但是沿线没有事故，其他的点位东西双方向都很顺畅。万花街沿线呢，如果是往这个金山路走，匝道口的位置有车辆发生了追尾，如果您是北向南过来，稍微受一点影响。但是过了这个观泉路的点段，前方通行表现特别不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路顺畅的。再排队就是通过这个五爱街文翠路的路口，压力会大一点，包括走行青年大街，在文一路。

0: 南口下桥之后通行正常。如果您不下桥，继续往滂江接沿线，也是一路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北溪市地公路沿线，此前也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况，现在呢沿线都已经开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包括像明山路沿线都能走。丹东市滨江路在西京街的这个路口稍微缓慢一点，其他点位没有问题。九星街这边流量恢复正常了。锦州市走行市营南街解放路的路口稍微缓慢，但这块呢也是一个晚高峰的收尾了。过了这点灯之后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人民街表现就不错，大家也可以提早进行选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辛苦了行员啊，接下来的时候再来看看民航铁路的最新变化。
2: 民航铁路975速度发布。
1: 燕宁你好。
3: 哎，好的，晚上好，彤彤。那这个时间段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各进出港航班啊，尽量是正常的。那目前看呢，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因为目前看那延误的航班非常的少，而且即便是有延误呢，也都是半小时以内的非常短时的延误。那么大家今天呢，如果有乘坐飞机出行呢，是一定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的。另外，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啊，出票日期2026年10月10号零点开始起，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要调整了，其中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块钱。这是机场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站的方面。我们提示各位，在12306购票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车次后面会出现一个静字，那么这代表的是这趟列车开设了静音车厢。那么从今年的2月1号开始起，沈阳局集团公司已经是有182组的动车组列车全面实行了静音车厢服务。所谓的这个静音车厢啊，就是通过调整广播音量引导旅客安静的行为，为大家提供相对安静的旅行环境。工作人员呢也会轻声服务，同时呢也配备了一次性的耳塞来供有需要的旅客使用。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彤彤。
1: 感谢燕宁的详细介绍，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最新变化。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

0: 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你以为自己的烦恼独一无二，却在晚饭们的分享里听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人生从不是独行的旅程。总有人和你在同一段路上，藏着相似的心事。FM97.5，搭起共鸣的桥，说说你的感悟，听听大家的故事。正在直播的是超治愈的畅通晚。

你熟悉的声音，你熟悉的街路，这里是你熟悉的 FM97.5 畅通晚高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韩头。18:15了，我们首先传递一下咱们的晚饭给大家发的这个路况消息啊。那个飙货车的多米尼克说了，在沈阳市的浑南中路南京南街由西向北左转弯，这车道上车多缓行当中，提示大家有急事尽量选择绕行一下就可以了，也特别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另外张丹丹这位朋友，你发的羽绒服不对啊，想要买我们的羽绒服的那个北面1996款的，你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975，扫码进去就可以了。发羽绒服是不对的，发975啊，发975就对了，975我回复你一下。既然说到这儿了，这样啊，因为我们18:00到18:30也是有这个通勤的朋友们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咱们还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您。因为最近天气温度起伏不定了，这个时候呢天也是越来越凉了，商场里换季的衣服呢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我们这儿也是在做反季促销。反季促销是什么呢？天还没那么冷，然后我们就当反季促销卖，价钱就非常的便宜，对不对？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是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超级火爆，很多听众一买再买再三购买。为什么？就600多块钱，你买个商场里或者折扣店里面2000块钱左右的衣服，而且还保真，奥莱给你直发，你说谁不愿意，对不对？那么今年呢，仍然是我们把它上架了一个1996款的 North Face 北面的羽绒服，是鹅绒的，鹅绒填充的那种小朵绒。就鹅绒和鸭绒比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更轻更暖，哎，同样的充绒量，它要比鸭绒的穿起来轻，轻意味着什么？舒服不沉，暖意味着什么？不挨

优惠，我们自己人都买了好多件儿。你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购买了，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购买了。你可以把那图片收藏起来，上其他的某宝啊、某优你去看一看啊。你从国外代购的1000多，还有那个8-900块钱的，你就说最便宜的8-900还保真的情况下，它比我们这奥莱给你发的，我们正品折扣店给你发的600多还贵500-600呢，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也支持啊，7天无理由免费退货。然后我再说说这款羽绒服我对它的理解。这款羽绒服无论是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独家的面料工艺呢，是因为北面它是做户外出身的，它的羽绒服的面料也是户外的面料，而且它采用了双层的内里设计，轻薄但是不容易酸绒。短款穿着很方便，穿上刚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电动，哎，弯腰抬手一点儿不耽误事儿。这样的优惠不常有啊。649，早囤早优惠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很多人说长款还有没？我刚才偷偷看了，长款还有几件，长款就比它贵50块钱，但是长老大一杆了，老大一杆了，我都没敢说，是不是短长款不够卖，没上线呢？但是我看还能买。长款只要699，哎，那长款的大帽子里面的绒，而且长到膝盖，哎呀，长款老合适了，奶白色啊、哦，我买的奶白色，然后去年京伦买的黑色，都很好，都很好。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您就可以下单啦。除了这款羽绒服啊，你现在真是反季促销，去年。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想买这款羽绒服，我们当时卖反季促销的时候也是很便宜，老多人吧就嘎嘎一顿冲，冲完之后就是过后嘛，到那个天儿冷的真正冷的时候就贵了一点，很多人说哎呀不如早买了。是反季促销这个价钱，它不是说你到正季也是这个价的。再来说一个啊，天气一凉了，很多朋友还在为秋天的日常穿搭发愁，秋天得换厚裤子，对吧？其实挺难选的，买薄了风一吹透了，买厚了还没到冬天呢，穿的跟米其林似的干啥呀？

好厚的绒了啊、哦！应对秋季的，只要多加10块钱，只要89。它呢有两个颜色，黑色的、深灰、紧口的，还有直筒的两款，随意搭，从 M 号穿到 4XL 都能穿。这个啊，我就不多说了。不管你什么体型，这条裤子呢穿上就是哎挺顺溜，视觉上显得腿又直又长。腰头我替大家看了，就是我买裤子现在就特别运动裤。那裤子瞅着不错，链儿不错，哎呀，那腰给你勒的，你这晚上回家一脱裤子，那个肚脐周围都就是一个松紧带印儿，一个松紧带印儿的。这个不是啊，可以看了，腰头不勒，腿脚呢，裤脚挺利落，你蹲下呀、抬腿啊、开车怎么都不别扭啊，只要70多块钱、80多块钱，短款不是短款的，薄款的秋季款是79，现在穿正好，过两天那个冬季款的就是稍微厚点加绒的是89，也就贵10块钱。反正我一般如果买好了的话，我就趁这个价格我就买两条。一条薄一条厚哈，都满足了。天冷了，你对自己好一点吧，70-80块钱一条好裤子能陪你走很远的路。怎么买？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阿拉伯数字975。然后西西还来了，你说彤，你整点高兴的事让我分享分享啊。哎，彤，你不知道啊，我是听你节目这点我到家了，我得开罐啤酒边看边听边喝一口。我曾经刷过一个短视频，说了人呢就在那个喝酒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快乐，然后一天呢有一个科学告诉他说，科学的研究表明说，喝酒和喝水是一样的，如果你喝水感觉到快乐和喝酒感觉到快乐是同一个道理，你身体里所有的小细胞，哎呀，有的人就爱喝甜的，有的人爱喝香的，有的人爱喝辣的白。

说到平安呢，这些小稿子这么连的。最近有没有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呀、啊、不用办卡也不用储值，加充值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最低可到88折。洗车有了它也不用办卡。

0: 现在是现在是晚上6:30。
1: 一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
1: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
1: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1: 即时路况随时传递。首先来传递一条咱们的晚饭多米尼克啊发布的路况消息，在沈阳市的三好街文体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个缓行。那我们接下来再请记者行员整体的梳理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行员。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整体流量呢是在缓解的状态当中，当然也有一些位置车会比较多，像刚刚多米尼克提到的说这个三好街不好走，我们看了一下这块呢没有事故，主要就是文体路这块需要大家稍微耐心等待，过去之后还没走到文翠路就好了，那在路上呢多一点耐心。像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相同的区间段速度会偏慢一点，这块呢是因为此前南二环在过了三好街的位置有事故，所以呢在这个位置积压了一些车辆，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是拆除了，如果是走行南二环的话问题不大，和平大街的上方还是会缓慢，但其他的点位已经是通行正常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来走，包括呢走行这个重工接眼线之前的事故也已经拆除了，没有问题。在这个北二环金山路去往望花街也是由于之前受到事故的影响有缓慢的一个状况，现在也没有问题了。像小北关街去往望花街速度会偏慢一点，但是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过了官学路的路口前方也都是一路顺畅的。那这个点排队的路段不多了，以上的这几个点位是需要大家多加注意的，其他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通行都已经是顺畅了，大家放心来走。丹东市看了一下，目前滨江路沿线压力稍有增加，那像走行这个七纬路的七经街的路口，包括九经街的路口，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这块呢是有夜市的，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提早的减速慢行。包括呢走行营口市青花大街沿线在盼盼路的路口压力也会比较大，这块得是走到这个东升路的位置流量才能缓解。沿线没有其他的节点了，包括像渤海大街流量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走行大连市华北路沿线是今天晚间我们关注到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基本上也已经是开了，大家可以放心来走。西南路排队的路段是集中在春柳街的路口，这块也是春柳商圈嘛，其他的点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嘞，辛苦了行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最新情况。
0: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
1: 齐慧你好。
3: 你好，夜测当中高速公路沿途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挺顺畅的，那么重点提示一下走行长深高速公路要去往内蒙古方向的司机朋友，这是为了配合道路整修施工的需要，所以长深高速从我们辽宁的康平北收费站开始一直到内蒙古的察尔苏收费站，去往内蒙方向的主线封闭交通了，同时康平北收费站内蒙古方向的入口也是封闭的，预计这个施工呢是到12号的15点钟能够结束，是这个月的12号15点钟能够结束，所以现在走行长深高速去内蒙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康平北收费站下道之后绕行康辽县还有明沈县绕行到内蒙古方向，那么走行长深高速从内蒙古要进入我们辽宁的车辆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周一的疲惫，周五的期待，周末的松弛，每个晚高峰我们都在。不聊复杂的事，只说贴心的话，分享新发现，唱唱喜欢的歌，把每天的下班路变成最安心的陪伴时光。欢迎收听 FM97.5， 欢迎进入周一到周日从不缺席的畅通晚高峰。

下班路上我也希望把好听的音乐和你们分享哈。刚才有很多朋友想要点歌，然后这个呢是特别的送给今天的小柯，他说我想点一首一生何求女生版本，那个我其实真的有这个阿丽月那个版本，就是他舒缓的音乐和这种静静的听感，我不知道你们在车里听或者你们在什么样一个情境下听，希望你们能喜欢。然后楠楠你说你也想点歌没问题，你这样啊，你把想听的音乐呢可以发过来，然后明天我安排给你好不好。沈城迪姐来说，童儿好呀，打卡报道来晚了不晚、啊、啥时候上车都不晚、啊、此刻就是我们人生中最辉煌和最年轻的一刻，就是现在，就是此刻。米宁说，童儿姐你这一个人的节目啊多说一半话呀，自己整挺热闹啊，再说半拉点快下班了，今天唱啥歌？今天我不唱了，今天我要分享大家的好音乐。我跟你说，今天带账小姐姐她唱了一个她新学的歌，一会儿我放给你们听啊，那歌我都没听过，贼好听。然后今天凯华跟我说童儿你说我怎么办啥事儿都贼急呢，一急吧这心情可焦虑了，你说你们天天上节目你急不？我也急，我有的时候上节目之前是最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确实能感觉到其实急它不是一个好事儿。有些时候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忙中出错，就是你太着急太忙了就容易出错，而且急在我内心当中我认为它是一种负能量，因为哎，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呢，你一着急就会把这个气场变得很糟糕。然后你知道吗，就当你很着急，比如我很着急的时候，我搭档在旁边感受到了他是有压力的。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我搭档没来，我搭档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永远不急，就是他的心态超好。我就是一个急脾气，我搭档就是一个慢性子，所以我俩哎咬合的不错。我俩没红过脸，就是他就是闷声不吱声能给我气哭。你看他平时滋儿哇乱叫的，其实我俩从来不真生气，从未闹掰过。而且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采访，就是那个叫啥来的，就是挺多艺人那个经纪人叫杨天真，然后他有一次对话的是那个小宋佳，哎呀我老喜欢宋佳了，他这次又得了一个金鹰的那个奖吧，是不是金鹰奖，然后我就觉得他一定看了很多的书，他有很多自己的人生感悟。就是我记得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他说你看我是急脾气，我搭档是慢性子，你身边是不是也有和你的想法不一样的人，就是在很多亲密关系里啊，并不是说一定是爱人，就很多我们朋友之间相处还有我们搭档也很亲密很亲很近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里就总有一方希望另一方变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这个是天大的痛苦，老痛苦了。朋友们你仔细想啊，改变别人这个事儿，实际上不仅是别人难受，可能更难受的是你自己个儿，因为没有人会被改变或者愿意被改变，就是自己干的挺好的这件事你非要人，你不仅你这么干那小时候行，长大了万万不行。哎呀，说到这么多了，然后今天其实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小消息啊，晚高峰的热榜。今天榜单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了中秋的一个热度，然后呢，持续呈现的这个供需两旺的一个态势，依托了东北超、辽超这样的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这样的活动，全力激活了假日的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呢，各地推出了文旅活动，其实400多项呢，因地制宜打造了特色的秋游场景。这假期大家都玩啥了？这两天也可以回味回味了啊。首届东北超也是完美收官了，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了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的口径来测算的

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了11.1%。想和你摆的酒，这个假期呢，景区里除了人，还有一批机器人员工，他们不再只是舞台上翻跟头跳舞的表演嘉宾了啊，现在都开始走入寻常的工作岗位了，开始排班上班了。有的卖货收款，有的巡检安防，夜间演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近30家，智能及机器人企业进入了文旅和零售以及消费服务的场景。国庆期间在岗规模达到数千台。与此同时呢，机器人租赁的抢租潮也已经消失了。日租金从2025年初的1万元跌到不足1000元。告别了新鲜和吸睛的表演模式之后呢，文旅场景成为了具身智能的现实的试炼场。机器人能上岗已经实现了，但是走向可持续的盈利啊，行业仍然翻过很多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吧。然后吧，我看了一个消息，这消息大家回去试一试啊，老逗了，说豆包可以缴纳水电费煤气费了。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的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支付这些日常的杂费了。然后呢，据说呢，今天还有这个豆包的人向记者表示了接受采访，说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办事能力，以后是不是订个机票啊，缴个费啊，订个外卖豆包都行了。哎呀，我现在就老依赖他了，我要查个什么资料啥的，我就给他下指令，但是我下完指令一般你知道吧，他不敢糊弄我，我说豆包啊，帮我查一个资料，必须有科学来源在后面注明，如果你要瞎编不行啊。然后他给我注明来源，我上那个官方网站一看，确实啊，他给我都真消息。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老逗的事了，但这个也引起注意啊，虽然逗有趣儿，但是它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啊，是一个健康的事儿。因为最近在浙江金华有个医院的心血管内科接诊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平时吧说，哎呀，我跟我男朋友相处的时候经常心跳加速心慌，我觉得这是不是正常的恋爱心动啊。直到有一次毫无征兆的心跳骤然飙升，瞬间冲到每分钟160次，深呼吸静坐休息都没缓过来，还开始胸闷头晕浑身没劲儿。你这太上头了吧，赶快上医院。经检查啊，笑归笑，这事儿必须注意，女孩确诊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医生介绍，很多人口中的心慌在医学上统称心悸，能够清晰感受到心跳忽快忽慢，心脏突然漏跳一下，心跳沉重或者嘟嘟嘟嘟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节律已经出现波动了。医生提醒了，心律失常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如果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者伴随头晕胸闷，尽早诊治啊。哎呀，快乐兄弟说，我也喜欢宋佳的人世间，对，他演的贼好。宋佳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上凭借山花烂漫时是张桂梅一角，然后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对，今天彤彤一个人主持辛苦了，周末祝彤和听众们晚饭们周末愉快。对了，还要温馨提示啊，明天串休的都别忘了定好闹钟，上班别迟到了，谢谢。我贼喜欢宋佳，他的获奖感言，有时候他聊天谈吐什么的，我贼喜欢。前两天我看有个合影，他和张柏芝在一块儿，张柏芝那脸多少我感觉啊，虽然瞅着比同龄人还年轻，然后他那骨骼还很好看，然后但是呢他就有点蛮化，感觉有点假。宋佳不是，虽然有一点点小皱纹，但是哎，你感觉他那个脸啊还不是那个天的那么的满，然后呢该瘪的瘪，然后该有棱角的地方有棱角，也挺好看。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呢，自然美啊，适当的抗衰，别天的那个鼓鼓囊囊的，那蛮化的不行。就有的时候你看有些人出镜的时候就感觉哪儿都奇怪，就不好看，但有些人虽然年纪大有皱纹有一些什么法令纹，但是你发现他不奇怪，你人不能说为了追求美最后你达到了一个都很奇怪的程度就很奇怪了吧。又说多了。

0: 18:54了啊，接下来来看看大家演唱的好音乐。
1: 抛开世俗去找回那自我。
0: 我今天要第一首放的是新学歌的带账小姐姐演唱的山歌追上云朵。

哎妈，新学歌你唱都真有味儿啊！我最近也想新学歌，无奈时间不够用，我过两天得新学点，我的曲库都快唱尽了。歌手周轶韵啊，是演唱的《天秤座》。

0: 再来看看，这是1314啊，推荐一首，这是咱们的汤臣海。
1: 海柱演唱的，他推荐的。
0: 哎呀，这歌吧，目前呢就放这一点点吧，因为马上我们的时间要到了啊！感谢大家的各路分享的曲目和自己演唱的曲目。其实想做个好好小小的宣传，就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可以参加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的晚饭晚高峰的 K 歌王活动。然后呢，就是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信息聊天唱歌，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大家庭欢迎你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就到这儿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互动。周六周日休息，周一再见。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好事发生。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九七五路况全知道。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你。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帮律师时间。
6: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诉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诉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6。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我们的节目携手诉帮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相关法律问题，都欢迎您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83216975，83216975。

0: 7975以及8321的微信547-3456 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旧是来自素邦律师团队的刘林律师。刘律，晚上好。
1: 一凡，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开通了，8321-6975以及7975还有8975这三部热线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进来，来进行一系列的咨询。好的，看到手机尾号是8165的王女士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王女士。哎，您请讲。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说明一下您的情况。
2: 哎，我老公吧，他开车是正常行驶，然后呢，他在那个路过路口的时候，一个行人他没看红绿灯，直接就冲出来了。我老公吧，他刹车来不及，就给人撞上了。对方受伤了之后呢，他住院了。交警认定呢，我们是次要的责任。可对方出院以后呢，张口就管我们要10几万，说后续还要长期休养。就连他以前就是
0: 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另外在线下欢迎各位添加。
2: 而且说呢，只能赔一部分，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出。我想问一下律师呢，你说我们只是次责，赔偿呢是按事故责任比例来算吗？而且对方那个主张的护理费、精神损失费，哪些法院才会支持？
3: 这个次责啊，它不等于全赔，而且这个赔偿呢有顺序啊，还有比例。对方这属于漫天要价了啊，咱们别害怕。首先呢，这个机动车撞行人赔偿呢分三步走，第一步呢交强险先赔。医疗费的限额啊18000块钱，然后呢伤残赔偿限额是180000，财产损失呢就是2000块钱，这部分呢它不分责任比例，保险公司这边全额出。第二步呢，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来算，咱这边呢是次责，通常呢需要担40%左右的赔偿责任。第三步呢接着赔，还不够才轮到咱们个人掏腰包。护理费、精神损失费呢，也不是说他张嘴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啊。这个护理费呢，他需要有医嘱或者说有鉴定意见的支持，按照实际的护理天数去算。精神损失费呢，一般呢需要按照这个构成伤残了之后，按照伤残的等级才支持。如果没达到伤残等级的话，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直接判的啊。
2: 那律师，你说就他那个以前的那个老病跟我们那个创的是没有关系的，就那些治疗的那个花销，你说我们还要承担赔偿吗？
3: 您刚才说有一句话特别好啊，这个旧伤治疗的费用主要看因果关系，刚才咱也提到了，跟您这次事故没啥关系啊。如果说他旧伤跟这次事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纯属对方自己原来有的这个老病啊，咱们是不用赔的。如果说事故导致了旧伤复发或者是加重了，那这个合理的部分可以研究，但是得对方举证证明这个关联性。必要的时候他如果没办法证明，他要硬说，或者说他有一点但是咱们觉得画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申请司法鉴定来确认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再来确定这个赔偿的金额。
2: 哦，那你说保险赔付不够的那部分是不是全部都要我个人出钱？
3: 只要说咱们交强险和伤残险都买齐了，大部分情况下保险是够赔的啊。个人掏钱的比例很小，但如果说对方索赔金额虚高，把旧病的这些费用啥的也都塞进来了，咱就别私下和解了，走诉讼更稳妥啊。法院呢会逐项的进行审核，不合理的费用法院那部直接就砍掉了，不是说他想要啥就给啥啊。
2: 哦，那要是走诉讼的情况下，我得请你们律师帮我忙。我自己整不明白。
3: 是咱们这个事儿吧，需要的证据其实还不少，而且这个金额咋算咱也没办法确认， 您要是想。

0: 委托律师的话，建议您带这么几个材料啊，最重要的也核心的证据就是这个事故认定书，然后呢，他的什么病历呀、费用的清单呐、包括您这个保单呐、还有如果说咱当时有行车记录仪、有视频，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也准备好。您来之前呢，可以先提前和我的助理约一个时间，省着您来了白跑。今天咱们有个当事人啊。来了，这个咱们客户确实有点多，他等了有一会儿，所以说咱提示您，下次呢咱就提前把时间约好，把这个时间段呢给您空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咱们当面帮您梳理一下材料，然后一个是保险能赔多少啊，对方哪些诉求就是不合理的，人直接就给他踢出去了，还有就是咱们个人最多可能得出多少钱，可以让律师大概给您捋一下，您可以添加一下律师的微信啊，然后回头您跟咱们约时间啊。
1: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这得感谢律师了。我添加咱微信呢。
2: 嗯，您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啊，547-3456，您添加一下。
1: 456，哦，我记下了。
2: 好的，王女士，然后后续呢咱们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线上或者是咱们直接到律所联系刘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的朋友们想咨询说这个律所位置在哪里，在沈阳市铁西区002街4号，沈阳市铁西区002街4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好的，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位朋友他咨询，他说您好刘律，我呢通过中介然后租了个房子，但是呢没有签书面合同，就是口头约定了说是押一付三，然后我当时退房的时候呢房东就说我没住满一年要扣我那个押金，就相当于是押一嘛，那一部分那个押金就不给我退了，想问您呢这个情况的话得怎么维权呢？
0: 咱们这个口头约定啊也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这个举证难度可能会比较大。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707条呢，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没有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不定期租赁的当事人呢他就可以随时的去解除合同了，但是呢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现在房东的说法就是咱们口头说了这个住满一年有这个说法，用这个理由去扣咱们押金了，这个呢需要他承担举证责任的。如果说他拿不出来书面合同或者说其他证据证明咱们之前已经约定好了租期，那他扣款的理由就成立不了。建议咱们可以搜集一部分证据啊，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这个转账记录啊，还有跟房东聊这个当时怎么看他的房子，或者怎么租他的房子，或者说如果当时找这个中介的话，那你跟中介是不是也聊过你要租多长时间啥的啊，这部分聊天记录咱们找一找，如果说之前有通电话，那如果咱们有通话录音，那也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使用。先跟房东先协商吧，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可以研究诉讼。建议您啊，这个租房子虽然说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也不算是个小事儿了。毕竟跟陌生人办事儿，咱尽量能签合同签合同啊，不签合同相当于自己挖坑了。而且有一些咱们说实话，这个租客啊，在这个租赁房屋的过程当中，这个租赁合同当中啊，我们可以写很多有利于自己的内容和条款，比如说房东这边又不承担这个房屋维修的责任怎么办呢？然后如果说这个房子不适合居住怎么办呢？然后当时咱们约定的租期多少，租金有没有变化呀？这些。

0: 觉得都是可以体现咱们就是把合同签好，你这样的话至少咱真有事儿的时候咱不抓瞎呀，是不？你看现在这样事儿，你就咱只能去找聊天记录了，咱的当事人来了之后呢，聊天记录不在的，这个被人家拉黑的，退群的，还有就是什么这个微信卸载的，用两个微信号的，手机坏了的，屏幕黑了的，就这种非常常见啊，所以咱尽量留存书面的证据，这样呢我们未来真有纠纷的时候你至少有点依据呀、啊、要不然现在这样就是人家说啥就是啥，咱有点过于被动了，尽量留书面的证据，留书面的合同。另外就是还有一点提示啊，咱们今天遇到一个这个来咨询的当事人，他说当时他替别人签了几页空白的纸，签了自己的名字，同时按了手印，结果最后这张空白纸用来干嘛了呢？变成了一份担保合同，他要担将近800,000的债务，这个债务是在他完全不知情而且他没有担保意愿的条件之下就给人把这个东西签了。他说哎，我当时签的空白的呀，都是好朋友，也没想别的。我说那你签字也就算了，那按手印是不是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是说啊，当时我也没注意，给我拿的空白纸我也没法看呢。所以在这儿提示咱们所有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空白纸上签名这个事儿啊，一定一定要多加小心，甚至说就是这张纸上不要有自己完整的名字，同时不要在自己名字上摁手印，那跟直接摁在一个合同上那有啥区别呀、啊？这是个担保合同，你咱说点过分呢，你这要是卖身契呢，对吧？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不要在这种不明的文件上面签字摁手印，因为你一旦签了就意味着你对文件的内容是认可的，无论是对你的约束还是条款，是义务还是权利都认可，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后期如果说这份文件当中有约束咱们权利的这部分，然后增加咱们义务的部分，到时候你说这个合同不是我签的，你买了一张嘴也说不清啊。所以说签文件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确认文件的内容，同时也要想清楚我这个文件一旦签了，我未来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也要想清楚确认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其他我有点画魂的地方，哎，这条款我没太听懂，或者说我没太看明白，那就这样吧，这个不可取啊，没看明白了咱可以先放着，不是说今天晚上这文件不签明天这文件就没了，没那回事啊，你就想一宿都不用想一宿，你把这文件拍下来，你给咱们律师发过来，律师帮你看一眼，告诉你这个条款对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说这后果我能担，那好，那你可以去签，你说这后果当时他没跟我说呀，那你这合同条款是可以改的，你说当时我签的不是这个条款，我不是这意思，那你完全可以不签，没有那么着急的事儿啊，没有那么着急，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签名啊按手印一定要足够的重视啊，签什么材料之前先看明白然后再动手啊。
1: 好的，谢谢刘律的提示。那么也提示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也有类似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或者是哪怕说小到借钱的这样的纠纷啊，有的朋友觉得我现在打个官司是不是太麻烦了，您可以先给律师打一个电话，咱们先来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如果说真的涉及到需要对簿公堂的时候，律师也会帮助您梳理好您现有的证据和材料。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32-16975 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是实时开通的，欢迎大家的来电。另外在线上啊，欢迎大家呢添加我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苏邦律师团队呢会随时随地的在各种各样的平台等待着大家的咨询，也是成为您最坚强的后盾啊。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9395的施女士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您好施女士。
2: 你好，那个主持人，
1: 您请讲。
2: 你们好，那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哎呀，我也挺着急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当初哈，然后。

0: 我朋友找我借钱，然后写的欠，就写这个借条签的是他的媳妇的名字，但是转账的时候我就把钱转给我朋友本人的卡里面了，因为当时他就说他媳妇不方便收款嘛，我也没想很多，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夫妻感情很好，再一个就朋友，想的也不多哈。现在就是他们两个闹离婚了，两个人就相互踢这个皮球，谁都不肯还我这个钱。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像我这笔欠款，夫妻两个人是不是都有偿还义务？我起诉的时候我是就是同时告诉他们夫妻两个人吗？
1: 首先咱说一下啊，这个可以把这俩人都列成被告，而且咱们可以正常起诉啊，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吧。因为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啊，夫妻共同债务主要看两个点，一个呢是双方有没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二呢是这个钱是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经营。您这个情况啊，借条上签的是他妻子的名字，钱呢进了他丈夫的账户，正好说明了俩人都有参与这个事儿。丈夫实际收款，妻子名义签字，法院大概率会认定为是共同债务。即便这个他妻子说这个字儿不是我签的，只要咱们能证明他知情，或者说事后有过追认，比如说聊天记录啊，或者通话录音里头有没有认可过借款的内容，如果有的话，他一样要承担偿还的责任啊。
0: 哦，那他就是不会影响这个借条这个效力是吧？那我现在要准备哪些证据呢？
1: 签名。

和收款人不一致不影响借条的效力啊，反而能互相印证。家庭收了，咱们重点准备这么几份证据啊，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吧，就是这个借条的原件了啊，这个一定要留好，千万别弄坏了，别弄丢了。你说我这个哪天扔洗衣机里搅了，这个不行啊，原件必然得有啊，开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另外咱们可以准备一下转账的凭证，还有您和他俩的聊天记录，那聊过这个借钱的这个事儿啊，有关借钱这个事儿的咱们都留好。还有就是你之前怎么跟他要的钱，你是通过这个微信上要的还是通过打电话要的，如果说打电话要的话，咱们有没有录音或者是有没有第三人在旁边能给咱们做个证的啊。如果说他妻子否认签字了，那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申请笔迹鉴定，您手里的聊天记录呢？

0: 账流水什么我都整理一下。
1: 不，那个施女士，您先添加一下那个律师的微信吧。您先添加一下微信。
0: 好的，好的。
1: 对对对，然后包括后续咱们如果说呢要去律所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手机地图导航速邦律师事务所。对，他在铁西区。坐地铁也很方便，在铁西区零矿二街四号。咱们如果说搜这个街巷的这个位置不是很好找的话，您就直接搜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告诉的速，对，然后邦是帮助的邦。
0: 好的，速邦，稍等我来记一下哈。
1: 您记一下。
0: 好的好的，行，好，谢谢您哈。
1: 好，然后包括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如果说呢有想要咨询的，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微信54734565，好的，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好的消息分享给大家，就是在盛情好事商城当中呢，马上就要快要到双十一了，现在已经是十月初了，我们也进入到了一个预热的阶段，秋天一直到冬天的跨度呢，盛情好事商城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应季好物等待着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有请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盛情好事商城的严选好物。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伴随着阵阵秋风，这昼夜的温差呀是在不断的拉大，气温忽高忽低，凉意也悄悄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走在各大商场里，各类的秋冬服饰已经全新上新了，这羽绒服也早早的摆上了货架。每到这换季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犯难，想要挑选一件保暖实用、性价比又出众的秋冬衣物，既要兼顾颜值版型，又得扛得住寒风考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盛景好事商城就为广大听众朋友带来两款万众期待的秋冬刚需好物。首先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回想去年啊，这款羽绒服那一经上架就是销售火爆。今年节目后台也一直不断收到大家的留言，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这不，他来了。北面羽绒服是知名的户外品牌，多年沉淀的品牌实力，品质也完全值得信赖。这款经典的短款鹅绒服呢，它的保暖能力和蓬松度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冬日御寒不在话下。衣服呢采用独家的面料工艺及防风防水耐磨多重优势于一身，日常遇到刮风小雨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同时呢采用双层内里的设计，面料轻薄柔软，还能有效的避免钻绒的尴尬问题，告别满身粘绒的烦恼。版型上呢，它是经典的短款设计，衣长是落到腰胯的位置，日常出行实用性拉满。男女同款，14种颜色您可以挑，现在也正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男生女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全部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商城原价的福利价就不高，699，现在呢叠加上平台的领券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盛京好事，事是市场的事，选好了这御寒的外套了，那么一条合身耐穿的裤子也是秋冬衣柜里的重中之重。继续为各位带来高性价比的宝藏单品，吉普家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妥妥的衣柜百搭神器。吉普本身呢也是深耕户外服饰领域，非常懂男士的身形特点。这条运动休闲裤呢采用高织高密面料，手感柔软不会发硬，走动之间也没有嘈杂的声响，面料垂感出众，上身的质感也不错，巧妙的版型剪裁，能够适配多种多样的腿型，腰腿松紧适度不勒肚子，这裤脚设计也是利落大方。这款裤子是有秋款和加绒两个版本，适配不同的气温需求，秋款的单条只要79，加绒款也就是89，颜色呢黑色深灰两种经典色系，有直筒和束口两种裤型，咱不用花费高昂的价格也能买到一条靠谱耐穿的秋冬裤子了。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盛京好事，事是市场的事，库存有限，动心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来盛京好事把温暖和舒适带回家吧。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九七五，公益之声。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开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一旦被困电梯，要保持冷静，并遵循以下自救步骤以确保安全。首先，保持镇定，不要慌张，按下电梯内的紧急报警按钮或使用电梯内的电话与外界联系，寻求帮助。如果手机有信号，可以拨打119或其他紧急电话。其次，开门求救，可以拍打电梯门或大声呼喊，引起外界的注意，也可以脱下鞋子用鞋拍打。注意，不要尝试强行打开电梯门，这样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尽量保持体力，避免过度消耗，观察外界动静，等待救援，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 哎，主任，
2: 嗯，
1: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

0: 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各位游客，请收听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提醒。
2: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3: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 哎呦，
3: 玉猪龙，你当心！
2: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啊！哼，别看我像猪又像龙，我可是红山文化的图腾。看我这 C 型身材，大家都抢着佩戴呢。哼，居然败给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1: 文明观展，雾气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2: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积石肿？
2: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0: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3: 积石种，你在折腾什么？
5: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考研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儿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0: PV 想挖坑，
1: 网购翻车围个钱太难，
0: 朋友借钱成老赖，
2: 别慌，速帮律师时间，用最懂你的网感聊最实在的法条，把婚姻家事劳动纠纷的雷区变成避坑指南，让你的生活不再难。

0: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1: 目光之外，蝴蝶的翅膀。
2: 好的，北京时间19:3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我们的节目携手速帮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那么如果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另外在线下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
1: 所喜爱的人，自然生长的陪你度不断。
2: 好的，看到手机尾号是7685的戴先生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戴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哎那个就是我和前妻吧，就离婚之后两个人又重新就是在一起，当时吧就是说为了就是说哎也为了孩子为了什么你知道就想复婚，就是为了诚意吧，就是我也给了就是3万块钱，算是这个符合这个彩礼。但是后来吧，就是没有那个，哎，
2: 哎，戴先生啊，您继续，您可以换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位置。
3: 能听到不？能听到不？
2: 能听到，戴先生，您继续说。
3: 就是，反正现在吧，彩礼1分钱呗，比如说也不退。

0: 说重新住一块儿了，但是呢一直没有办这个复婚登记，他在法律上呢就不属于夫妻关系。这3万块钱如果说是以复婚为目的给付的，性质上呢他就属于彩礼了，是以缔结婚姻为，那您这边是有权要求返还的。刚才他提到了啊，这个说他前妻说这个同居了就不能退这个钱了，这个说法也没有啊，没有这种说法。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的，法院会根据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还有双方过错等等因素，来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金额。他们俩共同生活3个月，这时间可不算称语。但是现在呢，复婚这个目的没实现，那给彩礼的这个目的就相当于没有房啊。如果说没有生育子女的话，彩礼也没有大量的用于共同生活的开支，那法院通常会支持返还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所以对方说什么这个既然一块过了，这个钱一分也不用退，这个事儿呢在法律上行不通啊，站不住脚。所以这个他这个说法不对啊，咱该要就要啊。
1: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都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看到有一位朋友他说，你好刘律，他这个也是租房的问题啊刘律。他说刚毕业，然后呢租房子，现在已经过去4-5个月的时间了，然后这个正租着呢，中介呀还是劝他说那个租房不如买房，然后稀里糊涂的呢最近就签了一个第三方的购房合同，现在没有钱付首付，想问您他这个合同都签了，那如果说这个首付不付的话，那能行吗？
0: 这个首先从法律上看啊，已经毕业了，那基本上就已经是成年人了，是吧？咱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签的这个合同合法有效，不能说我社会阅历不够，或者说我刚毕业我也不懂，或者说这个他劝我，我那个也没想明白，然后拿这两条去说这个合同无效，这个事儿不太行啊。法律上呢，他认定合同无效或者说可撤销的情形它是有限的，比如说欺诈、胁迫

实践当中，法院实际上往往在这类的案件当中是以调解居多啊，当事人仍然需要承担部分中介费。那建议您呢，尽快和中介和卖方去协商解除这份合同，咱把实际情况说一下呗，尽量能少拿点违约金就少拿点违约金，或者说尽量这个中介费看能不能尽量少出点啊。如果说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以显示公平或者重大误解为由进行起诉，但是呢起诉归起诉啊，胜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建议您如果说咱们再有这种啊比较重要的事儿啊，还是先问问父母啊，毕竟你还小，或者说你说我这个也不想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那你哪怕找一个你的朋友，或者说你找一个咱们的律师，可以帮你参考一下，不要当场签字。还是那句话，你在不理解合同的内容，或者说对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的评估不够清晰的时候呢，不要贸然的签合同。咱们前几天吧，就是这个国庆期间啊，因为值班嘛，也有当事人来问，那个小女孩呢年纪也不大啊，23周岁，但是她毕业有个两三年了，不是这种刚刚毕业的这个情况。她毕业两三年了，她当时呢就是自己在沈阳，然后她父母在外地，也是别人去看房子她也去，她小孩嘛就觉得可能就是卖个单呗，对吧，结果去了让中介忽悠着把身上仅有的这10000块钱全交了定金了。交完定金之后，现在他想问律师这个定金能不能退，因为他并没有实际的购房的能力，首付也交不上，然后后续的贷款也还不了，他的征信也不可能通过，所以他说我这10000块钱我能不能退回来，那合同签完了定金交了是那么好解除的吗，对吧。所以他这个情况，我当时我给他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咱们可以跟对方沟通，毕竟这个事儿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当时签完了下午就后悔了，就来律所咨询了。咨询完了之后，马上跟人家说要解除合同，可以适当的给人家。

0: 或者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1: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

0: 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1: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0: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1: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元，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1: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时机护健康，9.9元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
3: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4: 400-6761-556，400-6761-556。
2: 身边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正是我们荣幸特邀的专攻老年病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走进协和，跟大家一起啊聊聊健康话题。
2: 毕老师啊，今天是我们协和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啊。那这款院内好物，咱们节目还是第一次上架。
5: 是的。
2: 哎，不少朋友看到这个价格特别惊喜啊，因为它一盒才9.9元。
5: 这个确实是让好多人有点出乎意料了。
2: 是。
5: 对吧？大家始终觉得什么呢？你看协和的东西一定要比市场价格更高，
2: 对，
5: 比其他医院更贵。
2: 那好就得贵
5: 啊。这样才合理。
2: 是。
5: 啊，结果没想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山楂丸却只有9.9元的价格。
2: 嗯，
5: 所以在协和院内我们的的确确有一部分，比如说日常调理的那些好产品，它的价格本身非常亲民。
2: 嗯，
5: 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批货全是院内专供的，它的库存都是统一划拨的，所以大家收到以后，您看那个右上角啊，包装上，它有协和院内专属的标识，
2: 没错，
5: 是正宗可查的。正是因为它什么货源稀缺呀，所以库存都很有限。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你千万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2: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9.9元协和的大山楂丸哈，能拿到院内直供货源，确实特别难得。
5: 是的。本身协和出品，我们讲这个品质它就有十足的保障。
2: 是。
5: 咱们这次活动也是专门给大家省去往返奔波的这个麻烦。包括这个费用。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足不出户的，咱也能买到正宗的协和院内好产品。
2: 毕老师这句话太贴切了啊，因为我们这两期节目在反复跟大家说，一个告诉大家怎么好啊，包括它怎么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机理啊，还有它内在的东西，更主要的就是大家平时身体要不舒服，明知道咱协和的产品效果好，但是啊，告诉各位，家门口药店很难买到同款正品。
5: 你说的客气了，
2: 哎，
5: 就是根本买不到。
2: 是。
3: 要是专门去一趟的话呢，来回花销就上千，
2: 就是为了买这几十块钱的调理品，实在是犯不上折腾。

0: 对对对，
1: 嗯，以前心里边清楚啊，这个东西好，但是又没办法用上，只能凑合呢用普通的产品替代。但是现在呢，咱们开通了正规的渠道，对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来说，真的是解决了一大难题。
0: 确实如此啊，你像这个大山楂丸，从前就在协和院内使用，
1: 嗯。
0: 从来没说，哎呀，我对外卖给谁，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你就是到本院来就诊的患者，你是不是也得先挂号？
1: 对，
0: 然后医生给你开处方了，你才能拿到这个药。
1: 对，这个太难了。
0: 对，你在外边，你说我想上哪个药房，我直接买协和大山楂丸，
1: 买不着，行不通。
0: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嗯。
0: 哎，这跟我们平时你说上医院开药，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你还能不挂号，你随便就把药拿走，那怎么可能呢？
1: 嗯，
0: 对吧？
1: 等于说这个普通百姓基本没有机会能用到，可能看都没看到过
0: 对，
1: 院内的
0: 听
1: 这个
0: 说
1: 产品。
0: 过的都很少。嗯，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协和院内产品，尤其你像大山楂丸这种，它的产量控制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协和所有用药都依赖于自己的药厂，它这个药厂的生产负荷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不可能说我一个品种生产很多在那儿堆着放着，那都不现实。所以药厂呢，它都是先搜集各个科室的实际用药的一个需求，你需要用多少，你大致得制定一个计划，然后药厂回去统筹规划一下，开始按部就班生产。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多少产多少，你没那个时间精力，没那个财力说盲目的去大量生产，然后堆在那儿放着不用，不现实啊。所以它整体供货量就是很有限的。这次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批大山楂丸呢，说实话，那是从人家院内配额里面硬生生抠出来的。
1: 嗯，嗯。
0: 就连医院自己本身用药量，它也不是那么富裕的。
1: 这难怪这批货源啊，这么稀缺，这么紧张啊。
0: 对，所以我为啥一直催大家？我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因为后续呀，不一定再有这个大山楂丸了。另外，再有大山楂丸能不能9.9，我也不敢保证，因为这个价格比我们协和院内还要便宜很多。
1: 是，所以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平台上能拿到这个职工的货品哈，绝对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实惠，而且呢，这么实在的价格真的特别难得。但是毕老师啊，大家都知道，协和出品必出精品，所以，昨天呢，很多的新的听众啊，就留言说，之前没听过节目啊，刚刚了解到咱们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信息，他也特别想问。这个市面上大山楂丸挺多的哈，咱们协和这款的和普通版本到底差在哪？
0: 其实这个问题哈，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1: 对。
0: 而且我认为啊，大家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很关心这个大山楂丸的。好多新朋友确实不了解，我就再给大家讲讲。协和大山楂丸这个东西哈，你别看跟市面上很多药店里面大山楂丸那个名字相同，
1: 哎。
0: 但是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和市面上那个品质啊、功效啊，那都截然不同，
1: 嗯
0: 说天壤之别都不为过。
1: 嗯
0: 那咱们结合临床需求，我们的大山楂丸是专门根据临床需求定制的，叫院内精品啊，所以你在外边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1: 嗯。
0: 而且普通的那种大山楂丸，普遍的作用啥呢？都比较单一，它主要是开胃助消化的。
1: 哎。
0: 你说你一顿吃饱了，撑着了，临时的，我说缓解一下，助助消化，这个可以。
1: 没
0: 但
1: 错，
0: 你说我想起到像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样的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1: 哎，没错哈，就是根本就不一样，
0: 对
1: 名
0: 对
1: 字一
0: 对，
1: 样，但也不一样，就
0: 对。
1: 像咱人似的哈，就起那名儿一样，那你
0: 那
1: 还是
0: 重
1: 俩
0: 名
1: 人
0: 的很多
1: 呢，
0: 呀，
1: 对
0: 对
1: 呀，
0: 吧？
1: 所以之前其实我们毕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很多哈，我也检验一下我听课的能力啊，
0: 敲黑板吗？
1: 对，比如说这个大山楂丸，我们觉得协和的大山楂丸，首先。它的这种工艺，包括提取的这种成分，它是精细化提取，您说对不？
0: 对对
1: 而
0: 对。
1: 且它是属于什么呢？达到它的药效，就它的治疗的效果，这个是别的大山楂丸根本没有办法比拟的。包括它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达到的目的啊，比如说刚才毕老师说了，一般大山楂丸是健脾开胃，哎，消化的更多一点， 但我们这个协和大山楂丸更多的是脾胃运化功能提升。
0: 嗯嗯、
1: 哎呦，我记得特别多啊，嗯、就是打通食积内停。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你
1: 这
0: 个
1: 我记得最多，
0: 绝对是说到点上了。
1: 哎，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普通大山楂丸只是作用于表面，治标不治本。
0: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深层的调理，
1: 嗯，
0: 能够疏通脾胃里面的食积内停，它不是解决一个表面胀肚子吃饱了撑

0: 脾胃功能慢慢给它调回到一个正常运转的状态。
1: 哎，
0: 所以协和这个大山楂丸，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调理的是更深的，
1: 嗯，
0: 更加彻底的。普通大山楂丸就管你这一顿饭的事儿，
1: 是。
0: 那么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它调的是脾胃的根本。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者的作用包括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1: 对，毕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哈、啊，其实比如说你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听，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食积内停，
0: 嗯嗯，
1: 可能大家就不太懂这四个字哈、啊，所以麻烦还得毕老师您给咱们再多说一嘴啊。因为咱们源源不断有一些新听众啊，在关注这个节目、
0: 嗯、了解
1: 啊、
0: 嗯，
1: 那普通人身体上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它是属于这样的食积内停。
0: 其实啊，听着这个词儿可能挺陌生啊，但是它的症状表现几乎所有老年人，你或多或少都占那么一样两样的。
1: 哎，
0: 你比如说，明明我吃的不多呀，啊，而且一天刷好几回牙，可是怎么那个口气就特别重呢？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食积内停的症状。这个不是说牙齿口腔的问题，是脾胃运化功能紊乱了。
1: 嗯，
0: 你浊气不降反升，导致长期的你那个体内呕出来的那个发酵的味道，
1: 嗯，
0: 从嘴里面反出来一张嘴，你就会有这个毛病。
1: 对，那刚才毕老师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0: 有、不光是这个呢，尤其到中老年以后啊，身体机能下行的时候，就反反复复的什么腹胀啊、便秘啊，啊，一天跑好几趟厕所，
1: 嗯，
0: 一点劲儿没有，站都站不住，两条腿都直打边儿。要么就是啥呢，便秘三五天排不出来一次，
1: 嗯，
0: 哎呀，排的那个费劲呢，别提了，无比痛苦。其实这些都是脾胃的机制运转失常引发的这个症状啊。你再往深了说，你那些垃圾运转不出去，代谢不掉，滞留在血液当中，所以血脂血糖啊都会偏高啊。你时间长了，这些东西在血管里面，这些血管也会老化。
1: 嗯，
0: 追根溯源是什么？还是大多在脾胃上面。对呀、啊、脾胃养的不好，全身代谢都受影响，要不它怎么叫后天之本呢？
1: 嗯，
0: 根本呢在这儿。
1: 对，所以这个脾胃健康真不是小事儿，真的是牵动的咱们全身的命根子。
0: 哎，所以它叫后天之本啊、嗯。中医讲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脾胃本身它也是我们身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关口。你脾胃功能稳稳当当的，大半的毛病就拦在身体之外了，你没啥太大事儿，对吧？一旦食积了，这个脾胃通道堵了、
1: 嗯、
0: 你各种问题都会找上来。所以我刚才讲腹泻、便秘、什么睡不好觉，全跟脾胃失调脱不了干系的。
1: 哎，咱们叫打蛇打七寸。
0: 说得很对。
1: 咱这个七寸在哪儿啊？
0: 嗯，
1: 所以脾胃安稳了，咱们这个身子啊，健康的这个底子才能真正稳固。
0: 哎，这就是你说的七寸。
1: 嗯
0: 啊，所以中医自古就讲叫脾胃内伤啊，百病由生啊。你像咱们协和几十年的临床案例，那也叫铁证如山。
1: 嗯，
0: 食积内停就是中老年人的百病源头。
1: 嗯，
0: 所以越老你越得把脾胃这点事儿护好了。
1: 没错，
0: 你从根上少生病，你不生大病，你这晚年过得多舒坦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协和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叫防大于治。
1: 哎，这很重要。
0: 哎，能防的时候你要不防啊，稀里糊涂的你等大病上身了，
1: 嗯，
0: 好多事儿就晚了。
1: 是啊，真是这个理儿。日常小毛病大家伙真的是啊，咱们反反复复的苦口婆心的说，别不当回事儿。哎，拖久了就是大祸。
0: 哎，太对了。
1: 嗯，但毕老师啊，今天麻烦您还得给大伙讲讲啊，也提个醒儿，咱们提到的这个食积内停啊，包括脾胃运化失常，真的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疾病。
0: 啊，对对，好多人不认为他这个病是从脾胃上来的。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中老年人绝大部分病都是从脾胃开始的。
1: 是。
0: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肠胃的疾病。
1: 嗯。
0: 尤其是重症的。
1: 嗯。
0: 你像胃肠息肉，逐渐的变成什么胃肠的恶变肿瘤，这是最直接最凶险的。

0: 一条道。你长期食积内停以后，它是什么？是食物的残渣排不出去了，就在你肠子里面腐烂发酵，产生很大量的毒素，然后你身体在反复的通过胃黏膜、肠道黏膜吸收，然后这个脏东西呀，产生的什么胺类呀，或者是其他醛类的这些物质，有的都是带有腐蚀性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肠道黏膜也好，胃黏膜也好，多么娇嫩啊，就在这垃圾堆里呕了，然后自己费劲儿的修补，修补完了接着呕，你最后修补的速度都赶不上呕烂的速度。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没有办法修补的时候，就靠别的东西来堆，把那个窗面给你堵上，这个叫什么？就叫增生。
1: 哦，

0: 刚生了以后成了息肉，然后你不管你那脾胃啊什么的，整个运化功能就几乎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息肉持续增大，最后直接发展到整个胃部肠道全是恶变。所以好多人一开始他就是饭后哎呀胀肚子，
1: 嗯，
0: 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
1: 对，
0: 就这么点小事儿，最后就引发一桩大案。所以老了老了大家得服，你别总难受了说没事儿，像年轻时候一样扛一扛挺一挺，吃点药熬一熬过去了，你有过不去的那天呢，
1: 对
0: 对吧，你等到真变血了剧痛了人暴瘦了你才想起来上医院检查，多少人一确诊就已经是晚期。
1: 嗯，而且啊就是大家伙现在还有一个思想上误区哈，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啊、嗯、我也不想上医院看，你看完之后啊就怕我这个钱呢、啊、又给医院了，你说我在家待着我能吃能喝的现在还行我就不去了，结果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小病拖着最后就拖成绝症。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能预防的时候你就尽早预防。
1: 嗯，
0: 一旦发现了，很多人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晚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钱不一定好使了，
1: 没机会了。
0: 嗯，
1: 所以这听着太吓人了哈，原来这小小的食积内停绝对能拖出很多凶险的重症疾病。
0: 哎，对，
1: 嗯
0: 嗯、另外第二个是谁呢，就是三高缠身的人群，那指标崩盘啊，心梗脑梗啊，到时候都找上门来。
1: 嗯，
0: 你不及时调，对吧？脾胃是什么？全身营养代谢的核心，食积堵在你身体里边，多余的什么油啊、糖啊，你代谢不掉。
1: 嗯，
0: 直接进到血液当中，就在血液里边到处溜达呀，导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反复失控，所以好多人只能靠啥吃药？
1: 对，
0: 硬压着那个指标。然后你不调脾胃这个根本，时间长了以后血管硬化管腔堵死，三高变成顽固的慢性病，
1: 嗯，
0: 随时都可以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出来。
1: 嗯，
0: 那人还不说没就没啊，一点都不夸张啊。
1: 对，
0: 第三种人就更凶险了。
1: 嗯，
0: 而且死亡率更高。

0: 对吧？它是消化糖的。你不管从中医看，从西医看，长期的食积内停啊，我们胃肠消化压力就大爆发了，然后胰腺你就得跟着没日没夜的加班，超负荷运转，你变成长期透支啊，然后胰岛素分泌也紊乱，然后导管也堵了，胰液又倒流了，它消化自己的胰腺组织，然后不就直接爆发的叫重症胰腺炎呢？
1: 哎呀，
0: 那是要命的。
1: 是重症胰腺炎，这以前我听过哈、就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还急，死亡率还高。
0: 对，然后还发病特别急，说疼就疼得要死，剧痛难忍，啊，死亡率又特别高。就哪怕你说我很幸运，我离协和近啊，送去了抢救过来了，他后面也会出现什么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然后你终身这个身体都是受损的，然后你要再稍微不注意反复拖下去，损伤也可以恶变，就变成胰腺肿瘤。
1: 嗯，
0: 确诊以后生存期极短，所以生活当中太多中老年人那就是觉得能吃是福，然后就顿顿大鱼大肉，导致的食积内停特别严重，你好多东西你根本消化不了，然后突然间产生的什么剧烈腹痛，送到医院一查，重症胰腺炎，这样的患者很多的。这是什么？是常年食积内停、脾胃失调一步一步熬出来的这个后果。
1: 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哈、就是不管您是一直在听还是刚刚听哈、太及时了，因为真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对疾病的急症的认知。
0: 嗯，
1: 就是它实际上最初的根源都不是什么我们想的那样哈。完全就是食积内停，所以这真的是抓住了病根儿才重要。
0: 对，因为食积内停呢，好多人觉得这不是啥事儿啊。
1: 是，
0: 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说食积内停不就是吃饱了撑着了吗？嗯，我跟大家讲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很多急症、重症、危症，它的根源在哪儿？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食积内停上，这是极大的这个反差呀。
1: 对。
0: 我是希望这种反差能够震惊各位啊，让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嗯，
0: 所以你像临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身体剧痛难忍，然后才发现哎呦我得去看病了，等你看病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是急症重症了。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损伤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你花多少钱遭罪不说，你回不到过去那样了，这
1: 是
0: 可怕的。
1: 而且最遗憾的就是本来你花一点小钱就能调得很好，
0: 你早几年就没问题，
1: 非要发展成那个样子，你说家里也着急，自己还遭罪。所以生活呀，我们这个对待疾病啊，真的要改变很多的一些想法。
0: 我们讲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在你指标刚刚开始波动的时候，你那肠胃有轻微的什么胀闷呢啊，口臭便秘的时候，那身体已经在给你敲警钟了。
1: 嗯
0: 啊，我们温存已经在给你敲黑板了，你就得及时的注意，打通食积内停，恢复脾胃运化。90%那个大病隐患呢，在这儿就可以逆转消除了。
1: 嗯，
0: 你何苦走到那一步呢？
1: 是，哎，你说这我又想到那个孩子也是啊，就是从小坐姿不端正。我就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哈，哎呀，歪着脖躺着趴着，哎呀没事儿，然后家长就觉得那个他就不舒服，或者他就趴一会儿能咋的，时间一长就发现啊，包括握笔的姿势也是，哎呀眼睛也近视了，后边脊柱也弯曲了，哎，这个再想治很难了，
0: 很难不说啊，就是脊柱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
1: 对，
0: 将来关乎到孩子一生的生命质量。
1: 那不都是一些小毛病小习惯不注意吗？
0: 对，
1: 嗯，
0: 所以协和跟其他医院最大不同是什么呢？你别看他在临床很厉害啊，解决危急重症很多，但是他坚守防大于治这个理念。
1: 嗯，
0: 你像食积内停就是他本身是个小问题，你把它解决了，既能掐断我们老年人百病滋生的源头，也能给身体减负。
1: 嗯，
0: 也能大大提高大家的生存质量，
1: 没错，
0: 何乐不为呀？
1: 嗯，
0: 尤其像那些常年慢性病吃药的这些中老年人呐，我跟大家讲，功能性的食积内停是基本普遍存在的，所以好多老年人慢病缠身，天天大把大把吃药。

0: 一个，十几内停给你带来这些问题，二一个，你长期大把吃药，你那胃肠功能它也好不了，各种难受，然后你也不在乎，实在拖到扛不住了才去医院，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1: 是，
0: 你像上个月我们协和中医科的主任还跟我讲过他接诊的一个案例呢。
1: 嗯，
0: 老爷子是72岁。
1: 哦，
0: 他怎么个情况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说哈。
1: 好，您给我们讲讲。
0: 哎，老爷子是三高占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已经很多年了。
1: 嗯，
0: 那这么多年他也努力，就为了稳固各项指标啊，每天好几种药吃。
1: 嗯，
0: 平时胃口不是很好啊，稍微吃点东西肚子胀得厉害，然后便秘也比较严重，基本上一周能去一次，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比较难受了。后来没办法，就长期依赖开塞露，解决问题。但是大家也知道，开塞露用久了以后弊端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刺激直肠，直肠毛细血管持续扩张，然后肠道的那个黏膜就变得格外脆弱，后来每天排便不光是费劲，排便的时候就开始便血了，这一便血把家里人吓坏了。
1: 对，
0: 嗯，
1: 那之前便秘它是难受哈，但是便血就可能会让人发慌的。
0: 对对对，就心里没有底了嘛。
1: 对，
0: 老爷子本身有痔疮，加上长期便秘，反复的便血，他实际上那个肠道黏膜是越来越脆弱的，隐患越来越高。
1: 嗯，
0: 后来问诊的时候，医生就提醒过他说：“你长期便血呀，很容易引发慢性贫血。”你一贫血，人经常恶心、头晕呢，血压偏低呀。
1: 嗯，
0: 而且粪便里面本身它是有大量细菌的，肛周反复的黏膜破损，血管都是开放性的了，多容易造成细菌感染呢。
1: 嗯，
0: 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一到下午的时候，老爷子就反复的开始低烧，
1: 哦，
0: 发热，实际上就是身体一直在调动他的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炎症和感染，那身体遭罪，潜在风险就越来越大。到这一步啊，你说啥也不能再硬扛了。
1: 嗯，
0: 你也不能单纯的你说靠个开塞露我就解决问题，那是不现实的。
1: 嗯，所以这个真是这样啊，小问题硬扛不敢解决。

0: 品质，最后就拖成完。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咱们大家伙治病啊，不能只治表面，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咱从源头上给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每天遭罪的这种状况。
1: 对，其实老爷子他也不是说没找到根本原因。
0: 嗯。
1: 之前他在当地医院也看过很多次，啊，子女带着他也做全面检查，什么肠镜、胃镜，那都一样没落过。
0: 哦。
1: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他的肠胃、脏腑啊，你看不到器质性的改变。
0: 嗯。
1: 所以他那个什么消化药啊、通便的药啊，包括益生菌啊，那都吃老了。要么就是当时有点效果，然后一停药就不行，反复了。
0: 嗯。
1: 要么干脆压根儿就没什么太大效果。这个钱里里外外是没少花的，罪一直在遭。
0: 嗯，
1: 但是难受的症状没有任何好转。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这个患者哈、啊、他是有三高。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他肠胃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长期的便秘啊，反复便血，哎，就不说别的啊，就比如说他上厕所哈、啊、排便的时候他就用力，
1: 嗯、
0: 啊、
1: 用力
0: 使劲儿，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对老年人来讲啊，这种使劲儿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彻底解决，
0: 嗯，
1: 要不然他老在剃刀边缘行走啊。所以来协和以前家里人是挺犯愁的，你各个指标检查结果基本都是正常的，但是老爷子难受啊，
0: 嗯，
1: 后来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子女就只能是特意请假把他带到协和来就诊。接诊他的医生看了以往那一摞一摞的检查报告，然后确诊了什么呢，就现代医学这个层面他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但是一给老爷子诊脉就发现问题了。
0: 哦，具体什么问题？
1: 他的脉是什么呢？叫沉滑弱。
0: 嗯
1: 啊，脉沉说明啥？说明病邪停留在体内比较深的地方，已经不是一个表面问题那么简单了。
0: 嗯
1: 啊，身体的内部机能出问题了。
0: 嗯，
1: 滑呢，说明他体内实积痰湿堆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
0: 嗯，
1: 脉象为什么偏弱呢？就印证了他脾胃的正气不足。
0: 嗯，
1: 整个脏腑机能是比较弱的，所以综合起来一看，核心问题是啥？食积内停，脾胃运化功能严重不足。
0: 嗯，
1: 这是根儿。
0: 嗯，那毕老师，这个算就是找到病根儿了。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就不是那个肠胃啊，器质性的问题，现在是找到它是脾胃运化这个功能严重不足，堵死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啊，另外就是啥，常年服用多种慢性药物，进一步加重脾胃的负担，所以你像食物、药物，包括营养，它都没法正常的消化吸收，你能有啥作用啊？
0: 嗯，
1: 人营养不良，药不好使，然后都积存在体内，让道路发生堵塞，所以便秘啊、腹胀啊，一系列问题自然而然的接踵而来。那么现代医学用药呢，它只是缓解表面症状，中医调理是从根源上化解食积内停，恢复脾胃运化的这个功能，这样你才能彻底帮他解决问题。
0: 嗯，对，就是我们老百姓总说西医是哪零件有问题我就修哪，
1: 嗯，不行就摘。
0: 对，但也没考虑到这零件之间的配合，
1: 嗯，
0: 还有本身的寿命啊，还有它的这个运转的机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下搞清楚了哈。你看，他就是常年吃药啊，导致这个脾胃功能出了问题，它也属于这个功能性的阻滞，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协和中医科看完以后，问题找准了。大夫没给他额外的说我给你加好几种药，
0: 对，别加负担了哈。
1: 没有，
0: 嗯，
1: 就是很温和的一个调理原则，因为本身他这个身体也风雨飘摇的，对不对？
0: 嗯，
1: 你药劲下猛了他不一定承受得住，然后就开的我们协和院内的大山楂丸，就这么一个，
0: 嗯，
1: 让老爷子回家坚持有规律的去用。
0: 嗯，这老爷子我觉得他还挺幸运的哈，最起码他看上这个大夫了，然后最后开的这个大山楂丸，我估计家属可能也不解啊，就是我费劲巴力的哈、啊，这个来看专家门诊哈、啊，这个大山楂丸真的就那么管用吗？这你还得给大伙儿再强调强调啊，再说说。
1: 我讲什么道理，其实都没有效果来的更加实在和直观，对吧？
0: 对，
1: 这个老爷子啊。后来就把大山楂丸给用上了，用了大概三周的时间
0: 啊，三周，
1: 哎，肚子胀的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1: 啊，然后排便呢基本上比较顺利，慢慢的就恢复规律，开塞露不用了，是不是好事儿？
0: 嗯
1: 啊，每天能正常定点上厕所，这解决他老大问题了，
0: 嗯，
1: 困扰他这么多年便血的问题就好转了，肛周那种不适也慢慢缓解，啊，那个什么低烧啊，慢性炎症也没有了。你病根都解决了，哪来的炎症了，对吧？包括肠道通畅以后，胃口慢慢变好了啊，能吃了能睡了，这人的精气神儿就提上来了。最让人惊喜的是啥呢？就是坚持巩固用这个大山楂丸调了三个月的时候，脾胃运化功能基本上就恢复不少啊，然后体内淤滞的那些废物啊，随着每天上厕所逐步的往外排，他那个血压、血脂、血糖啊，这种我们大家都认为很顽固的难以逆转的指标，逐渐也都平稳的落下来了、
0: 嗯、对，像刚才这样

0: 啊哈，调理好根源的食积内停的问题。
1: 对，
0: 你看，解决了便秘，然后呢，便血的这个折磨也解决了，好多年的这个慢性病的指标也都稳下来了，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就这个还只是他一部分的改善，
0: 嗯，
1: 就后来他那个家属啊，专门给我们医生反馈了一个意外的变化。
0: 啊，什么变化？
1: 就老爷子常年吃那些慢性病的药物啊，这个药效好像比原来强了。
0: 嗯，
1: 就原来吃那药老感觉不咋好使，现在这药好使了。
0: 嗯，
1: 其实药
0: 药没有啥变化，
1: 没啥变化。对对对，以前降压药是每天两片啊，然后那个血压能稳住。
0: 嗯，
1: 现在用两片血压低了，吓坏了，
0: 嗯，
1: 赶紧减药量，一片正好。
0: 嗯，
1: 你说这药是不是好使了？
0: 嗯，
1: 降糖药也是
0: 嗯，
1: 啊，药量不变啊，血糖就降下去，低了。
0: 对，这个缘由你得给我们也讲讲哈。
1: 其实特别好理解是什么呢？它的脾胃运化通畅了，体内积滞排出去以后，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利用率大幅度提高了。
0: 嗯，
1: 你原来吃一片里边只有一半起作用，所以你得吃两片。现在你吃一片都在起作用，所以你这一片就够用。
0: 嗯，
1: 那当然药效自然就更明显。
0: 对，所以这个道理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脾胃调理好了，身体吸收这个能力也变好了。
1: 对，你药再好，不如你自个儿身体好。
0: 对。
1: 后来他们家属还跟我们讲呢，说老爷子啊，好转不是一时的，他那个胃口、精神状态，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这种良好的状态。现在老爷子呢，就是吃饭也香啊，饭量恢复到正常状态
0: 啊，
1: 一顿一碗米饭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呀，
1: 嗯，然后每天精神头儿挺足的，天天上公园溜达，跟那个其他的老头老太们一块儿啊，就同龄人有共同话题呀，在一块儿活动，那可有精神头了，你不去不行。这些都足以说明什么呢？协和大山楂丸它是从功能这个层面上调理脾胃，真正解决了食积内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多方面的困扰。
0: 哎，这绝对啊是由内而外的改善哈。
1: 嗯，
0: 毕老师看到老爷子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啊，确实让人欣慰啊。
1: 就是内在的改变嘛。
0: 嗯，
1: 所以他外面就有了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老爷子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啊，各项指标稳步回落。所以医生根据他的这个身体状态，逐渐就把原来那些慢性病的药量给他减少了。
0: 嗯。
1: 啊，你吃药变少了，一方面是啥？你常年用药的开支是不是就少了？
0: 对，花不了那些钱了。
1: 我跟你讲，大山楂丸用完了以后，很多人是省了好多钱的。
0: 嗯。
1: 啊，
0: 大山楂丸才9.9块一盒。
1: 对，另外一方面是啥？药物对身体的刺激减少了。
0: 嗯、这是一举多得啊。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便秘、便血啊，还有脾胃积滞的这种痛苦，然后还能平稳慢性病的一些指标，减少吃药，少吃药，少损伤。
1: 对对对，
0: 实实在在的提升咱老百姓晚年生活质量。
1: 对，确实如此啊。
0: 嗯、
1: 你看，对于常年吃慢病药物的人啊，包括这个受顽固性什么腹泻、便秘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
0: 嗯，
1: 你能有这样的变化，多舒服啊，对吧？这就叫生存质量提高，这不是说你花几个钱能够轻易换来的。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的药性是很温和的。
0: 对
1: 啊，不是说我给你带来这么深刻的改变，我要怎么刺激你的身体？不是，内力强劲，改变显著，你越用越舒服，不遭罪。所以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这个人群，尤其是长期受食积内停困扰的人，你一定要坚持调理脾胃，从根源上改变药物性的这个食积内停啊，守住我们肠胃的健康，
0: 嗯，
1: 然后规避后续的一系列并发症，甚至于引发的重症疾病。
0: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小山楂丸，大健康的福报。
1: 哎，可以这么讲啊、嗯，可以这么讲。
0: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估计大家伙都明白了哈。就这么小小的一盒大山楂丸，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老人身上这一连串的难题。
1: 对，正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中老年的患者啊，所以我坚持一定得把这个协和院内正在销售的大山楂丸 推荐给大家。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药厂出厂多少钱，我们带给大家就多少钱啊，这中间一分钱不加。
0: 嗯，
1: 我就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平台呀，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啊，给大家带来实打实的健康的改变。
0: 嗯，
1: 你这样的好产品，当然我们优先分享给谁？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对
1: 啊，能让更多的被同类问题困扰的朋友用上这个好产品，提前你把脾胃调理好啊，规避这个病痛，
0: 嗯，
1: 就能帮助到更多更广泛的人。说实话，我今天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将来不至于发展到疑难杂症的状态。
0: 嗯，
1: 不至于你非得大老远的往协和跑去就医，不必遭那个罪。
0: 对
1: 啊，所以这也是我做一个医者最想做的。
0: 嗯，
1: 而且我认为它是最有意义的，也是完全符合协和精神的一件事儿。
0: 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啊，其实跟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咱平常啊，这小日子当中啊，您就提前调理，远比你日后遭遇到这个病痛折磨花大钱治疗划算的太多了。
1: 对，这个账是一定要算明白的。
0: 对
1: 啊，家里边你备上几盒协和的大山楂丸，日常轻调理，用最小的成本，9.9块的事儿吗？
0: 嗯，
1: 对吧，就提前挡住后面更大的健康风险。
0: 嗯，
1: 值不值？比买保险更值。
0: 嗯，太对了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得注意了，今天是我们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如果您或者家人经常出现积食啊、腹胀啊、消化不好、大便不畅、三高也是反复的波动，您想给这个脾胃啊彻底的疏通，给咱们的身体啊真正减负，降低慢性波动的风险，您现在就赶快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唉，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3: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儿上好。
4: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5: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4: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5: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4: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工时机护健康，9.9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走进协和。咱中老年人啊，脾胃不好第一反应啊就是补，越补越胀，越补越上火，这就错了啊。脾胃最怕堵，肉食油腻堆成了食积内停，这门都打不开，补什么都没用。今天呢，带来了协和院内大山楂丸，先通后补，打通机制，脾胃自活。协和中医科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啊，调理脾胃的基础方，医生开方的首选。今天啊，大家赶上我们的产品的特别优惠啊，一盒只要9.9，数量有限，先定先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下面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毕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毕老师啊，我今天听节目说发放这个协和大山这玩意儿，我就忍不住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嗯。
2: 我想订啊50盒。
1: 嗯。
2: 有他在啊，我觉得我这个胃清瘫呐、糖尿病啊就有救了吧。
1: 那您之前是用过吗？有效果？要不您怎么知道这个大山楂丸对这个胃清瘫呢、糖尿病的人群有好处呢？
2: 是这样的，之前呢，我的老领导，也是这个胃清瘫、糖尿病，他吃过，说有效果。哎呦，没吃之前呢，我听说他那血糖啊，不是低就是高，
1: 嗯，
2: 而且这个胰岛素都控制不住。哎呀，因为这个低血糖呢，他两次都进这 ICU 了，差点人就没了。
1: 哎呦，
2: 哎呀，又是因为这个高血糖酮症酸中毒嘛，也住了3回医院的。后来啊，家人带他去协和了，住了一阵院，回来以后，哎呦，那人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现在人家就吃一种这个降糖药，控制的呀稳稳当当的。
1: 嗯，所以在别的地方是疑难杂症啊，很难调控的，到协和他就有救、对不对？
2: 是啊是啊，要不知道咋都往那儿跑呢。
1: 嗯，
2: 这不老领导跟我说呀，这个常规药啊基本没调，就是加了一个这个协和院内的这个大山楂丸，就让这血糖啊平稳下来了。我当时不信，因为一个山楂丸一下下满大街都是，
1: 对，
2: 跟这个血糖有什么关系？哎，可是人家这么多年了，这个血糖真的稳了。像他以前这个甘油三酯也高，听说现在啊也全都正常了。
1: 嗯，这个

0: 啥？就是食积内停，运化失职嘛。你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运化不掉，堆在胃里边，它叫积滞。机制，但这个奇迹背后呢，是因为协和呀帮他调整了治疗的方式，叫化热啊，化热就生痰，就扰乱了气血的运行，所以你那个血糖啊血脂啊都跟着高，自然就紊乱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胃清痰它就是一种功能性的胃排空延迟障碍啊，就是你该消化的时候它消化不动，不该消化的时候哎，它反而给你把胃排空了，你就很难受。
1: 嗯，
0: 你正常人吃饭一两个小时就把这个胃排空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营养，可是胃清瘫的人呢，你饭后三到五小时能送下去就不错。
1: 嗯，
0: 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你打的胰岛素它本来应该30到60分钟起效了，可是你胃里的食物还没咋动弹呢，你还没怎么消化吸收呢，血糖还没升高呢，胰岛素已经起效了，那你说最后不就造成患者低血糖吗？多危险呢。
1: 哎呦，我还合计着我也没多吃这个降糖药，也是正常吃降糖药的，怎么总是低血糖呢？原来这个药效和这个食物，哎呦，这错位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的起效时间对不上。
1: 哦，
0: 所以你那血糖不照样低吗？对吧？
1: 是 是, 是，
0: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你已经过了四到六小时了，你那食物才运到小肠，你那个胰岛素都要失灵了，所以你那血糖高，那你这药真的用了跟不用也差不多少。最可怕的是啥？它不一定啥时候那胃突然间就强烈的收缩，然后把所有积存的食物就一下给你排空了。那你血糖真的是骤然飙升啊，你根本就控制不住，非常危险的。
1: 哎呀，可不吧，这不有一次呢，我就在家里看电视呢，突然呢就迷糊呕吐，哎呦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家里人赶紧的就把我送医院了，医生一查说这个酮症酸中毒，
0: 嗯，
1: 哎呀血糖都飙到30多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太危险了。啊，你这身边要是没人呢，那后果都难以想象啊！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一定要什么呢？不光要对症调指标，一定要对因治疗，找到原因了，你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你像协和的大山楂丸，它是专门打通食积内停的，对吧？山楂呀、炒麦芽啊、益生元呢，能够快速的分解食物，减少胃容物的这个体积。就是加速排空，降低胃的这个压力，减轻胃清瘫导致食积造成的恶性循环。而且山楂里边的黄酮类物质啊，有机酸呢，它是能够刺激胃窦收缩的，增强胃动力啊，缩短食物在胃里边滞留的时间。而且它有明确的什么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是中医治疗高脂血症的一个常用药物。
1: 怪不得我那个老领导吃完这个协和大山楂丸，这个血糖也稳了，甘油三酯都正常了。
0: 嗯，
1: 哎呀，关键这次啊才9.9块一盒，说实话啊，现在去医院挂个号都不止这个钱，9.9块能用上协和的产品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嗯，
1: 那就算是试试不行了，这就是试错了的成本呐、啊，咱都能担待得起。
0: 嗯嗯，
1: 我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一次你看得花多少钱的？你得花那钱能买多少盒啊？关键那钱花了，他没解决问题，人还遭罪了呀。
0: 所以人就怕什么？怕算这个账，对吧？
1: 对对对，
0: 越算越细思极恐啊。所以您放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协和院内多个科室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专门解决食积内停引发的，你比如说失眠、便秘啊、食欲不振等等这些症状，甚至于像高血脂、糖尿病、心血管相关的这些问题，它都有辅助治疗的这个作用，所以也是拿它呀当成一个调节脾胃的基础方、开路方在配合使用。你看您老领导这用上不就好使了吗？对吧？
1: 对呀、啊。
0: 您现在也用上，不跟他一样可以重获健康吗？
1: 是是是，那太好了，我就希望哪天赶紧到。那魏老师，你一定抓紧时间给我发货啊！
0: 哎。

0: 哎，这个您放心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找我们联系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走进协和严选精品，那这款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药多效，消食护心。山楂我们知道是降血脂、通贯脉，脾胃好了，血糖、血脂、心脏供血全都能跟着改善。跑一趟协和，挂号路费时间折腾下来，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今天9.9元，在家呢就能用上协和同款。今天咱们也是活动直销，协和自有药厂，没有中间商，一盒仅需要9.9元，9.9元买的是咱协和院内同款配方，同标准原料，脾胃一通啊，浑身轻松。抢定热线再和大家说一下是
3: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4: 啊，赶紧给我订60盒的大山楂丸。
0: 哦。
4: 我正愁没地方买呢，没想到这节目啊，就专门能买到协和院内的产品了。
0: 嗯，确实，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能够尽早的、尽快的啊，用上协和的院内真正的好产品。您这么着急，之前是用过吗？
4: 对对对，我之前在协和吃过，效果特别好。失眠也改善了，早搏也没事了。后来出院了，可是这大山楂丸开的太少了，吃了一个月就没了。
0: 嗯，
4: 然后再想开就得去协和妻子开，你说别的地方也没有卖的呀，关键去一趟太远了，这人工啊、路费啊什么的，真有点吃不消。
0: 嗯，这个能理解。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
4: 呀，以前我这胃不好，吃一点就饱，一天到晚就不觉得饿，嘴里还发苦。后来这心脏也不好了，没事啊就心慌，有点动静就心里咯噔一下。去医院查说是早搏，就给开了抗心律失常的药，吃完也没啥感觉，还经常的失眠，尤其是晚上要是吃了饭呀，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更睡不着了。
0: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啥，人老了以后典型的食积内停的症状啊。食积就化热，化热就生痰呢，痰热上扰心神，就造成什么心跳紊乱，就是所谓的心律失常啊，或者是早搏啊，啊这些问题。
4: 嗯，
0: 然后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心不安呢，你胃里边堵那么多东西啊，胃气不降，浊气往上反，你说你那心神它能安宁吗？身体不舒服，自然你就睡不好觉，对不对？
4: 哦，那还是跟这个胃不好有关呗。
0: 当然了啊，而且你这个是什么呢？叫脾胃功能紊乱。
4: 嗯
0: 啊，该干的活它都干不了，干不动了。你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就是你胃里边堆满了很多什么消化不了的食物，
4: 嗯，
0: 胃呢被撑大了，然后堵在那儿，它就会通过一根植物神经线啊，把这个扰乱的信号就给你传到哪儿，传到心脏上去了，影响心脏，然后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叫胃心反射啊，他们是通过神经连接的。你像有很多人他是心绞痛，但他就觉得是胃疼，
4: 嗯，
0: 对吧？经常误诊就在这儿，这就是胃心反射带来的问题。同时你那胃胀起来以后，它往上顶，顶到膈肌，膈肌上面就是心脏，隔了一层膜压着心脏的，所以你心脏也特别不舒服。你吃抗心律失常的药物，那是硬往下压呀。你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说你是现在压下来药劲儿一过，是不是又难受？
4: 对，
0: 那效果就不理想嘛。
4: 嗯，那为什么我吃大山楂丸以后这早搏和失眠都见好了呢？
0: 你看你就不理解啊，我吃的也不是治心脏的药物啊， 对吧？怎么心脏睡觉都好了？这就是协和医生给大家开的，一定是什么协和院内的大山楂丸，它的确不是治心脏的，也不治睡眠，它就是把你胃里边堆积的那些什么食积给打通了，你胃通了舒服了， 它不上扰心脏了，早搏自然就减少、嗯、啊，胃气顺了往下降、嗯、心神安宁，你失眠就减好。
4: 哦，
0: 尤其是这个山楂里面活性成分像总黄酮，它是有明确抗心律失常作用的。
4: 那、嗯、当时不是在协和开的吃完了吗？
0: 嗯，
4: 我就想都是大山楂丸，我去药店买不一样吗？哎，结果吃完药店买的呢，真没什么效果。
0: 对，因为你看啊，都叫大山楂丸，但实际上它配方并不一样。因为协和这个大山楂丸是古方今用，它是做了适合现代老年人体质的一个调整改良的。比如说他把古方当中的六神曲就换成了益生元，当然这个不是乱改的啊，这是协和专家呀根据几十年现有的临床案例做的，这叫临床定制版的大山楂丸。所以它跟你外边在药房买的那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协和的产品啊，只有我们一个院外授权的平台你能够买到正儿八经的协和院内产品。
4: 哦，
0: 你其他地方你真就买不着。
4: 哦，那这不给我省事儿。

0: 了嘛，我也不用跋山涉水的去协和了，
1: 嗯，
0: 也不用号了，一个电话就把协和大开张丸拿到手了。
1: 哎，你这个问题说对了啊，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帮大家解决的难题，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刚刚说到食积内停、嗯、它影响了什么植物神经的功能，其实植物神经调节的、
0: 嗯、
1: 那可太多了，心率啊、睡眠啊、胃肠蠕动啊、排便呢、啊、都归它管、
0: 嗯、
1: 啊，所以植物神经调节正常了、
0: 嗯、
1: 你不光是心脏早搏、失眠、胃胀、消化不良有改善，血压、血糖、便秘这些问题相应都会得到改善的。
0: 哦，那我一定坚持吃，给身体做个整体的调节啊。
1: 对对对啊，然后您以后有啥问题啊、
0: 嗯、
1: 随时再联系我们啊、
0: 嗯、
1: 我们重点就是给大家提供协和的院内产品、哎、帮大家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吧？
0: 嗯，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呢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的咨询调理方案，请您拨打场外专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4: 华灯初上，醒目一方，夜色渐浓，说书人登场，道尽古今沉浮事，言透人间冷暖情。欢迎来到975夜书场。

熊阔海不但不紧张，相反还挺高兴。哎，这打的才过瘾呢。不过你们是四个饭桶啊，来来来来来。再看熊阔海，舞动大棍如飞，跟车轱辘相似，呼呼刮风啊。一个人力敌四人，毫无惧色，打了也就十几个回合呀。再看熊阔海把大棍一甩，啪，正揍到大太保罗芳脑袋上，脑袋刮的碰铁棍，哪抵得住？这下

亮就一愣啊，一看大哥死了，他一愣神的功夫坏了。熊化海把大棍往后一甩，在这儿啪，正揍脑门子上的。可叹二太保薛亮跟随杨林转战南北多年呢，也落了一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三太保四太保于是弟兄一看，大哥二哥，你想这什么节骨眼上能伤得了心吗？精神一溜号坏了，让熊阔海左右开弓啊，啪啪两棍也结果了两个人的性命。眨眼之间四个太保死了两对，老杨林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儿啊儿

0: 催马抡棒，再次跟熊阔海斗在一处。他本来不是熊阔海的对手，再加上一伤心，老眼昏花，力不能支。没过八九个回合，让熊阔海一棍正好削到马腿上，咔吧一声把马腿砸折。杨林这乐得大了，扑噜从马上轱辘下来，要再一棍就把他砸死了，为了抓个活的回去好立功。所以说他过来用脚把杨林踩住，把大棍放下，马肩头拢二臂，把杨林就生擒活拿。南阳侯武云昭看得清清的，把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
1: 弟兄们冲冲啊！
0: 十八国的盟军一个个龙腾虎跃一般，就冲向了隋兵啊，势不可挡。隋兵一看杨王被擒，四太保阵亡，人心涣散，是不战自溃，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武云昭大获全胜，这才收兵撤退，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押着那些俘虏和战利品回到四明山交令。三将走进金顶黄罗帐，拜见过十八家盟主，把经过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啊，是首开其门，大获全胜。程咬金分批称：“来呀，给三位将军立功，特别是熊阔海，哎，应该给特殊的奖励。”三将退在一旁。程咬金听说把杨林给逮住了，这回我得好好出出气，把桌子一拍：“来呀，把老匹夫给我推上来，走走。”众军兵推推搡搡，把靠山王杨林推进金顶黄罗帐。杨林等到里边一看呢，这十八家王子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大部分过去都同殿称臣，现在反目成仇，站在对立面，如今成了阶下之囚，还有什么话说呀？杨林把眼一闭，头一低，是一语皆无：“
1: 跪呀，跪呀！”
0: 老杨林能听吗？是立而不跪。老头还挺倔强。程咬金一摆手：“行行，算了算了，不跪就不跪。”我问他几句：“杨林，耍什么老猫肉啊你？哎，你想。”

的杨广的吗？哎，你跟杨广是一丘之貉呀，他奢侈荒淫，你在前面给他开道，你给他遮风挡雨。我说杨林，你可谓头一个大帮凶啊，老百姓受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跟你不无关系啊。今天你已成为阶下之囚，你还装什么英雄啊？杨林啊，你服气儿不服气儿？哎，我杀你你冤不冤？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杨林哼哼了两声，程咬金啊，少说废话，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吧。好，我就成全你，来啊，把老匹夫推下去，斩首示众，大事走。杨林心头一凉，完了，彻底玩完。想不到我杨林呢落到这步田地。杨林没什么话可说，被押出去了。正在这时，谁都没想到，在旁边站起一人，推开座位，躬身施礼，刀下留人，杀不得。十七路王的也是一愣，怎么还有给杨林求情的？这谁呀？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程咬金一看是二哥，不高秦琼和杨林的关系。老程心中想，二哥你不对，你干什么？你还给杨林求情吗？当着十八国的王子在此，你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程咬金就问二哥，千岁荣禀，我和杨林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已经给他下过保证，杨林对我有恩，我要报答呀，因此我饶他三次不死。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得算数啊。我算了算，我已经饶过杨林两次不死，现在是第三次，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次，恳请魔王千岁降旨把他给饶了，以了我的心愿。我秦琼别的不求，我只求这一件事情，望求各位王爷开恩。我二哥呀，这可不行，不是兄弟驳你的面子，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个事儿行不通。不知道二哥想过没有，这杨林老匹夫是个什么东西？他帮着杨广到处作恶，这是咱的死敌呀。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你不信，咱把他饶了，扭回头还得跟咱为仇作对呀。咱们弟兄怎么能吃这亏上这当啊？二哥，你太厚道了，你心太软了，迟早你要吃大亏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心慈面软留祸害，不毒不狠非丈夫。二哥算了吧，你饶了他两次已经够巧的了，何必非得凑个三字呢？二哥拉倒吧。魔王，我说了，我只求这一件事，别的要求没有，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各位高抬贵手，饶了杨林，我给你们跪下了。这秦琼真为难了，想起杨林过去一宗一剑对自己的恩德，实在不忍心看得丢脑袋。那么大的秦琼跪在诸王面前，程咬金一看把大嘴一咧，喂喂喂，起来，二哥你起来，哎呀你起来，这哎呀，我各位王爷，你们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济南王堂弟说话了。

魔王千岁，我看这事这么办吧，既然秦大帅苦苦给杨林求情，那就赏给秦元帅一个面子，再饶了这老匹夫一次。如果他再跟咱们为仇作对，抓住他再杀他也不迟，就是把他饶了把他放了，他还能活几天呢？各位王爷大家说呢？哎，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别杀了，别杀了。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二哥，起来，起来，起来。就看在二哥你的份上，哎，破例饶他不死，不过下不为例啊。再逮住他，二哥，你不能给他求情了吧？怎么能呢？就此一次。那好了，您先出去劝劝他，然后再把他给放了。秦琼感恩不尽，领旨出了金顶黄罗帐，来到外头吩咐军兵把杨林给放了。杨林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抬头一看是秦琼，明白了一切，他也感觉到十分惭愧。叔宝，是你求情把我给放了，老人家一点不假呀。老人家呀，我还说点什么呢？该说的话都说绝了，你了偌大年纪，何必在疆场上苦战呢？你要保个明君，死得其所，流芳千古，偏偏您保的是无道的昏君，您跟着他丢人不？你骂名千载呀。老人家，您自己考虑吧，我已经把情求下来了，饶您不死，将来您想怎么办您自己琢磨着。好好好，叔宝啊，我好好盘算盘算，我谢谢你了，我是有心之人，此恩此德我必要报答。说着话，秦琼把杨林领进金顶黄罗帐，杨林连个谢字都没有，往那儿一站，沉着脸。程咬金知道他不服，哎，我说杨林啊，老匹夫把你千刀万剐我都不解恨，方才是我二哥唯你还给我下了一跪，十八家王子一致同意饶你一次，你算捡了个便宜，今儿个就把你放回去。哎，你要不服气，你领兵带队咱再来，我敢保证还能把你逮住，到了那个时候再杀你二罪归一。滚滚！杨林是羞愧满面的，有人给他找了匹马，老头子狼狈不堪，低着头上了马，离开四明山，回转龙州。简短结束。杨林回去一见的杨广，老头子就哭了，陛下，臣无能，大败而回。杨广就问皇叔啊，我听说他们把您抓住了，我真没想到您还能回来。哎呀，老天爷睁眼，老天爷保佑啊。皇叔不要心里头别扭，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就够瞧的了，下面休息去吧。你看这杨广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对待杨林还真就不错。这话

事明白，对待杨林还真就不错。这话刚落地，老奸贤卿有本奏来，陛下，臣不明白，那靠山王杨林既做了俘虏，是准死无疑啊，为什么瓦岗山上的人那17家反王反倒把他给放了呢？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陛下想过没有？是啊，那么一清之间呢，以老臣看来，那靠山王杨林跪倒施礼，陛下骂，臣要一定承诺了那些贼寇的条件，难道要跟那些贼寇勾搭连环倒反我大隋不成吗？陛下，希望您明察呀。还没等杨广反应过来，杨林那火大了，心说，哦，你怀疑我倒反大隋，我是那样的人吗？皇上是我侄儿，我是他叔叔，我吃着大隋朝的俸禄，我还能反大隋朝吗？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啊？明明是挑拨离间我们叔侄的感情，这条毒蛇可太恶毒了。杨林火往上撞，把方才那肚子气儿全都撒在宇文化及身上，到了现在靠山王不顾一切了，过去一把揪住宇文化及，冰巴就俩嘴巴子，这俩嘴巴子削的宇文化及顺着鼻子嘴淌血，哎呀哎呀，你打人我打死你。这杨林把宇文化及摁倒在地，是拳打脚踢。宇文化及这乐得大了，乌纱帽也掉了，蟒袍撕的一条一条的，遍体是伤，是就地翻滚。百官在两边看着，心里都挺痛快，心说话，该该，看你往日那专横跋扈的劲儿，你眼里都没人了，你早就欠揍打死才好呢。这杨林的拳得像雨点一样下砸呀。杨广在上头坐着，你说怎么办？杨广心中盘算，宇文化及呀，你呀、啊、你是个混蛋，这是什么场合你说这种话？我王叔能爱听吗？我王叔能烦我吗？哎，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找揍吗？该。杨广一想，杨林气儿不顺，让他出出气，揍他几下子我也就不管了。杨广把眼一闭，假装睡着了。你说这杨广这是个什么人吧？他这一不管，宇文化及可吃了亏了，最后叫杨王给揍得直叫狗叫啊。杨广一看也差不多了，得给揍死，这才说话，王叔手下留情，王叔啊，算了吧，饶他一次，下不为例。杨林一看皇上说话了，这才住手，气呼呼坐在一边。宇文化及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了，哎呦，这胳膊折了吧？活动活动没折，抬抬腿没断。宇文化及是呲牙咧嘴往上叩头，陛下给老臣做主啊！杨广把龙胆一拍，啊，刀！宇文化及呀、啊。全怪你方才说话不大，所以我王过去。其实啊，宇文化及听出来了，皇上还是向着自己的，吃个亏就吃个亏吧。这老奸贼心里头100个不服，但没有办法呀，扭转回身跪在杨王面前，王爷。

0: 气儿也出了，人也揍了，他那么大的岁数，打得鼻青脸肿也就够瞧的了，看在皇上的份上也就不揪了。宇文化及啊，方才你是用词不当吗？你用词太恶毒了，揍得好，打得应该，还不过去向我问，你打算离间我们君臣之情啊？哎，你可够毒辣的，我可告诉你，你跟别人冒坏水我不管，你要胆敢在本王身上打主意，我绝不轻饶。
1: 是是是是，下不为例，我不敢了。
0: 老奸贼这才躲在一旁，以后啊病了能有20天，浑身上下全是伤了，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在旁边站着呢。宇文成都啊，一看靠山王杨林打他爹，他是热血沸腾，他恨不能把杨王给撕碎了，但他不敢，皇上在这儿，他知道皇上偏袒他叔叔，父亲这是自找倒霉，他也恨他爹，处处你都多嘴，招来挨打的大祸。皇上不发话，他不敢说话。后来一看这件事过去了，他一是恨杨林，二是恨瓦岗山各位英雄。宇文成都近前施礼，陛下，瓦岗贼寇18国的反王如此猖獗，臣讨旨出战。
2: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21回，书接上文，天宝将宇文成都不服气儿，要请旨出战。杨广心中大喜呀，要想战胜这些叛逆，非天宝将军不可。因此，杨广降旨，让宇文成都率精兵10000到4名山下列队。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还有人抬过长把凤翅鎏金镋。再看天宝大将任邓丹安是飞身上马，炮响3声，来到4名山下，把大唐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这军队是雁翅形排开，采取的是2龙出水式，有3000军兵射住阵脚，宇文成都在马上是越舞扬威，讨敌骂阵。隋朝的军队摇旗呐喊：“哎，4名山的贼寇听真了，我家天宝将军来了，尔等还不出山受死！”出来，滚出来！咕噜噜噜，战鼓如雷，响起阵阵瘪裂号声，是军威大振。单说18国的盟军，探马兰旗一看，抽身便走，到先锋营来见南阳侯武云昭，报，报将军。天宝将宇文成都在山前列队，口口声声叫我们出战，请先锋大人定夺。再探显得有点不自然了，跟两个副先锋武天锡、熊阔海3个人商议：“二位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宇文成都有什么本事，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们这次出战要格外的留神。熊化海把胸脯一拔，我吴将军休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跟宇文成都会过，是他有两下子，也不像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实在不行有咱哥仨呢，怕者何来。说的也有理，来啊，点队出战。书说简短，南阳侯武云昭也率领三万人马在山前列队，在秀旗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一看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真是天宝将军，人高马大，胯下银河驹，掌中长把凤翅鎏金镋，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金牌，上面有四个字儿：横勇无敌。那真是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让人看着心里就发颤。南阳侯武云昭看罢多时，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蹄，来来吁，扑哩扑哩，把掌中大枪连抖了三抖，用枪一指，呆。对面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早就看清楚了，一瞅对面来了三匹马，马鞍桥端坐三名将官。居中说话的正是当初的南阳侯武云昭。宇文成都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因为他这个人不糊涂，他知道武云昭是大大的忠臣，可叹呐，被朝廷捕杀，害的是家破人亡，到现在走投无路，也参加了叛军了。若皇上采取明智的措施，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呢，现在这是各为其主，也不能多想旁的了。宇文成都在马上哈哈大笑，武云昭啊，武云昭，要说起你来，咱是老熟人了，过去同殿称臣，你们老武家也是大隋朝干过的忠良，皇上对你家也不薄。

大隋朝干过的忠良，皇上对你家也不薄啊。你因何投靠了叛军？现在你下马受降，为时还不晚。我在皇上面前多多替你美言几句，或许饶你不死。若要不听忠言相告，吴云昭，待四明山破之时，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啊呸！袁成都啊，你不要再说了。这话要出自旁人之口，情有可原；唯独出在你们父子之口，简直是恬不知耻啊！我宇文成都，你可不是浑人呐、啊！我看得清清的，你什么事儿你都明白。当今天子是昏君无道，六短之君，为什么跟你们父子有直接的关系？你爹身为当朝宰相，执掌权衡，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百官。我父我们全家人就惨遭了毒手啊！我武云昭命大，死里逃生，我才有今日。此仇此恨是非报不可呀！你们父子就是罪魁祸首，今天我非要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方消我胸中之恨。拿命来！说着话，催马抖枪，大战宇文成都。话说到这儿，没什么可说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再看凤翅鎏金镗对亮银枪，二马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可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天宝将宇文成都在本套书中，那是第二节，也就是第二条英雄好汉。南阳侯武云昭、充其量才排行在五，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所以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南阳侯武云昭之类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徐徐待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武天锡、熊阔海在后头立马观战，一看不行，先锋大人要吃亏，哥俩一商议，别看着了，上上。熊阔海从马上跳下来，手托混铁大棍，箭步如飞，揉揉揉几个箭步就到了近前，高声喊喝：武将军，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宇文成都，你接棍子吧！搂头便砸。这时武天锡马到近前，双手晃着短把凤翅鎏金镗，也加入战团。三个人，两个骑马，一个在步下，把宇文成都就团团围住。宇文成都一点都不在乎，群战，好，你们还有几个，都来，都来呀！我宇文成都是收庄包圆，这打的才过瘾，来吧，小子们！他施展平生的武艺，凤翅鎏金镗挂着风声是上下翻飞。又是四十回合过去了，三将战不倒宇文成都，这时间可不短了。早有蓝旗官禀报了十八家反王，这十八家反王都在中军保障听消息呢。听完报事的说完了，程咬金就一愣：我这宇文成都真够邪乎的，王兄玉帝，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给三位先锋助威。盟主，王兄

0: 所说即是，我等愿意奉陪。
1: 好，
2: 列队。
0: 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17家反王数万大军来到四明山的半山腰，哎，这块往下一览无余啊，看战场看得清清楚楚，战场上马蹄声、战鼓声、摇旗呐喊声看的是清清楚楚。程咬金呐、立马打凉棚往战场上观瞧，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说各位啊，那个金乎乎的就是宇文成都吗？
1: 啊，对呀、
0: 您没看见他胸前挂着横勇无敌的金牌吗？这小子厉害的邪乎。
2: 是有两下五八叉。没有，有。我说咱这三位够呛啊，有点吃不住劲儿。
0: 是啊，三个人打一个，看样子也不是他的敌手。
2: 这怎么办？
0: 18家反王无不惊骇。正在注目观瞧的时候，突然有人禀报程咬金：“魔王千岁，押粮运草的都粮官裴三公子裴元庆求见。”
2: 程咬金一听，小舅子来了。好了，这事儿跟我说干嘛？见我干什么？他把事情办完了，回寝帐去歇着就得了。
0: 不，他说了，无论如何要见您。
2: 叫他来吧。
0: 时间不大，三公子裴元庆挂锤下马，来到山前，先见程咬金，参见王驾千千岁。
2: 免了，元庆啊，你辛苦了，粮草都催齐了吗？
0: 回千岁，全都催齐了，都安排好了。大军未到，粮草先行啊，
2: 有吃的有喝的，咱什么都不怕了。你挺累的，下边歇着去吧，这没你的事儿。
0: 千岁，就因为战场上正在厮杀，我听手下人说打了个难解难分，咱们还占不着便宜，因此我心如火烧，到阵前来观战。王爷能否发一道圣旨让我出战？
2: 哎，元庆啊，别急，
0: 你远路回来太乏累了，今儿个还用不着你，咱人手还够用，你下面休息去吧。
2: 哦，不，我一定要请令出战。
0: 裴元庆说到这儿，掌身去往阵前一看，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看这样也盯不住了。这裴元庆就更着急了，王家你看见没，形势对我不利啊，我应该出战去会斗宇文成都。军师徐茂公在旁边，要想敌得住宇文成都，非裴元庆不可。但是呢，裴元庆是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这边还在两说着。一旦不行呢，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对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士气低落，无法再接杀杨广。所以这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使了个激将法。裴将军，魔王千岁说了，战场上人手够用，先用不着你，下面休息去吧。裴元庆一听啊，剑眉倒竖着，二目圆睁。军师此言差异，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我眼见着宇文成都如此猖獗，难道就袖手不管不成？军师让我出战我也得出战，不让我出战我也要请令出战。元庆啊，比方说你要出战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怎么办？
2: 军师，
0: 如果我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甘当军令。

0: 按军法从事，砍掉我的脑袋。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元庆啊，这干嘛呀？别忘了君无戏言呢，说话得算数，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怎么能担保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呢？哎，说话不算啊，这话可不算。不，他元庆太骄傲了，眼珠都充血。魔王千岁，我说话算数，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砍我的脑袋，行了吧？军师大帅，我下了这么大的赌注，难道还不答应我的请求不成吗？
1: 那十七家反王都听得真真的。老程一看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0: 军师大帅，既然元庆执意要求出战，你们看怎么办？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好，裴元庆，你说话可算数啊，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我可按军法从事。军师那错不了，军无戏言。好，但是你得听我的，我不让你出战，你不准出战。哎，行，只让我出马就可以。好，裴元庆听令，在呀。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在山下去战宇文成都，打胜仗有功，打了败仗要你这性命。遵令。这裴元庆是接令在手，提锤上马，刚要出战，军师又把他叫住了，妈，你得听我的，我没让你伸手，你不能伸手。军师，那我得等到何时？你先听信儿吧。哎呦，裴元庆这火这个大呀，心说闹了半天，这徐茂公对我有看法，有成见，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再压制我，所谓何故？难道我平时没打点他？我说话有不公之处，他挑了我的理了，利用他掌中的权力，这不是压制我是什么？把裴元庆给急得战马哒哒哒哒就地直转圈儿，浑身的骨子血嘎巴嘎巴直响啊，眼睛是越瞪越圆。单说徐军师有自己的安排啊，他一看这火候也差不多少了，裴元庆的劲儿也鼓得足足的，再要不叫他出战就冒泡了。所以徐军师吩咐一声，来啊，鸣锣。大伙儿谁也没想到鸣锣是干嘛，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意思是叫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赶紧退回来，不要再打了。军兵闻风而动，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再说武云昭三位先锋官正在这拼命呢，突然听见锣声响亮，知道叫他们回去，不敢抗令不遵呐，拨马便走。熊阔海、武天锡两个人也退下来了。往下一退不要紧，宇文成都看得清清的，哎，退兵了，见义好得了吗？哎，那军令是约束你们的，约束不着我呀，我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吩咐一声，冲，追
2: 追呀，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贼匪跑了。
0: 三万大军兜着屁股就冲杀上来了。单说三将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四明山的山口，军师徐茂公把黄旗一展，那意思让他们闪退一旁，三将领命退到一旁了。这宇文成都就冲上来了，他骑的是

0: 银河驹、宝马两驹，日行800，快如闪电一般，把他的军兵就远远甩到后头了，就他一个人突出，就到了山口了。这山得一步一步往上登，所以他从下坡往上坡上走，速度就缓慢下来了。徐军师一看差不多少了，裴元庆何在？
1: 在呀！
0: 我命你马上出战。
1: 得令。
0: 裴元庆一看可传下命令来，人赛猛虎，马赛欢龙，从高坡上往下冲。你想一想这劲儿得有多大呀？这裴元庆也是宝马两驹，这匹马呼呼暴叫，跟闪电飓风一般，眨眼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马前。还没等这宇文成都站稳呢，裴元庆就伸了手了，两柄八棱梅花亮银锤高高举过头顶，以上是下重有千斤，嘴里喊了一声：宇文成都，你接锤吧。宇文成都吓了一跳啊，心说怎么这么快，跟闪电一样就到了近前了。

这下乐得可大了。宇文成都啊，力战三将，耗费体力大半。你想，那三将也不白给呀。两柄大锤正砸到他，精力体力消耗甚大，由打下坡往上坡上走也费劲儿。裴元庆没伸手，而且叫徐茂公急得浑身是劲儿，这一鼓作气，双锤得多大的分量，因此这一砸下来，宇文成都可吃不消了。别看宇文成都是第二条好汉，裴元庆是第三条好汉，俩人差着一截，但是此刻的形势对他极其不利，让裴元庆的双锤这一下子把宇文成都打的是抱鞍吐血，哇，一口鲜血是喷出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22回，书接前文。上回书啊，叫三杰反打第二杰，裴元庆锤阵天宝将宇文成都。咱说了，这裴元庆本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俩人差着一大截。为什么能取胜呢？天时地利人和三力加在一块儿，他才成功，宇文成都才吃了大亏。这一下阵的天宝将是口吐鲜血，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从马上掉下来。还别说，宇文成都是条汉子，大口喷着血也没忘了逃命，带回银河居了，是败阵而走。等也退到运河边上，他也支撑不住了，扑通一声栽于马下，是人事不省。这隋军抢救天宝将逃到船上，十八国的盟军是大获全胜啊，得了不少战利品，抓了不少俘虏，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返回四明山。程咬金乐的嘴都闭不上了，传旨祝贺，旨意一下，全山十八国的盟军大祝贺，平酒方肉可劲儿造，但是别耽误事儿就。

0: 快点把郎中找来医治。就这样，把天宝大将抬到飞虎州上找人调治。其实他没有伤，就是阵吐血了，昏迷不醒，将养些日子也就没事了。这杨广回到龙舟上，唉声叹气，紧锁双眉呀，唉，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看来上扬州观琼花，成为泡影了，我的江山也没有保障了，这怎么办？靠山王杨林近前奏本，陛下。休要踌躇，没什么了不得的，臣荐举一人可破四明山。哦，还有高人吗？哎呀，陛下你怎么忘了，在山西太原之时，你加封的赵王李元霸可当此任呢。
1: 对，
0: 哎呀呀呀呀，杨广把李元霸给忘了，因为经常跟宇文成都在一起，所以没有想到赵王让杨林一句话把他提醒了。
1: 对呀，
0: 李元霸的能耐大过宇文成都，那个小傻小子要来了肯定能行。杨广转忧为喜，立刻降旨去请李元霸。谁去合适啊？哎，飘选老李家的亲戚，就选中了夏明侯窦建德。窦建德是谁呀？是李渊的小舅子，李渊爸的亲舅舅，让他去正合适。窦建德领旨，杨广就说：“爱卿啊，速去速回呀、啊，我在这可等不及呀、啊。”臣明白。窦建德带了八名亲兵，骑着快马，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就回到太原。窦建德呀，走的是西门，离太原留守府的近呢，进了西关，拐弯抹角到了留守使衙门，远，从马上跳下来，亲兵把马匹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窦建德迈步走进留守府，上下人等一看，夏明侯回来了，自己的亲戚。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老爷在吗？老爷不在，夫人在。好，先见夫人。夫人是他姐姐，没说的。窦建德胆胆尘土，迈步走进厅堂，一看呢就知家出事儿了。发现他姐姐满眼是泪，长吁短叹，两旁的侍女丫鬟一个个也微眉不振。哎，窦建德就纳闷儿，家里能出什么事儿？赶紧进前施礼，姐，你挺好呗？哦，你回来了，快坐下吧。谢姐姐。姐姐，家里还太平吗？窦建德问这话都没底气，拖长了声音，不问则可，这一问夫人的眼泪就淌下来了。好什么呢，家里出了大事了。啊，我不明白出什么大事了。你没见你姐夫不在？姐夫就是李渊呢，他多少日子也不回家了。哦，那是为什么？一言难尽。自从你们陪王伴驾走了之后，你姐夫遵旨一日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娘娘问安，供应饮食，可一个多月之后他就不回来了。 一连三日渺无音信。

0: 我不放心，让人去找他。但见行宫的宫门紧闭，里边的人说不放他出来。就这样屈指算来也有一个月了，你姐夫连家都没回，不知犯了何律，把他锁到行宫，所为何故啊？我让建成元基几次去询问，始终没有消息。兄弟你来得正好，你快替我出个主意吧。
1: 好、啊、有这等事？这怎么回事？
0: 窦建德也愣住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李渊怎么一个多月不回家呢？发生什么事了？咱们还得详细交代。这李渊呢是正人君子，不假。自从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走了之后，把家里的事儿托付给李渊。李渊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君之事，一日早中晚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问安，问问娘娘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还需要什么呢？得尽忠啊。那么头些日子相安无事，等过了些日子也随便了，经常见面。但是说这一天李渊中午又来给二位娘娘问安，正赶上二位娘娘用午饭，一看李渊来了挺高兴。唐国公啊，来你也坐下喝几盅。臣下次也不敢呐、啊。封建年代君臣不同席呀、啊、皇上不在当臣子的，敢跟娘娘坐在一起吃饭吗？那叫越礼呀、啊，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李渊能不懂吗？所以断然拒绝。张眼二飞一笑，唐国公啊，你怎么这么见外呀、啊、哎，咱们谁跟谁呀、啊、皇上不在，把我们姐妹托付给你了，我们拿你就当个亲人了，在一起喝几盅吃顿饭也未尝不可呀。赶紧坐下吧。
1: 臣吓死也不敢。
0: 有我们的旨意你怕什么呢？皇上远在千里之外，他能知道这个事儿吗？哎，让你做你就做，叫你喝你就喝，你还敢抗旨不遵不成吗？哎，李渊一看，得，皇上惹不起，娘娘照样也惹不起，万般无奈站起身来，哪敢坐呀，站到桌子边上低着头，脸红脖子粗。张眼二飞心里的高兴这个乐劲儿，一挥手让宫女们退下，然后把门关上。这张飞就说，我说李渊呐、啊，你看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走图，你坐下，我们姐儿俩憋着一肚子话想对你说，你快坐下。李渊迫不得已这才坐下，还侧着身低着头。这张飞说，我李渊呐、啊，连日来我们姐儿俩发现你眉清目秀，有日月之表，天子之姿，我看你迟早有一天有当皇上的份儿。
1: 哎呦，
0: 李渊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嘣嘣嘣磕响头，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娘娘千岁，你们喝多了吧，这是醉话呀。我李渊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不薄，我怎敢有这种野心呢？娘娘开玩笑可以，这要传出去，我李渊就犯下灭门之罪。张眼二飞是咯咯之笑。哎呀李渊，你快起来吧，真是丢死个人了，开句玩笑就把你吓成这样，听说你还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怎么这么胆小？坐下，我们接茬往下说。这尹飞就说，

李渊呐、啊，实话跟你说吧，我且问你，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看看大隋朝的江山社稷还能保住吗？还能有几天的寿命？那昏君杨广还能活几天？我说他要不在了，大隋朝的江山也就不存在了，起码得有人接替呀、啊，对不对呢？古往今来就是这个理儿，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你回过头去算一算，在中国历史上换了多少朝代，改了多少个君主啊、哎、那么你就不许做皇上了，就许老杨家做皇上，老李家难道就没有份吗？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如果李渊你愿意的话，将来大隋朝的江山就由你来执掌，你就是九五之尊，登上龙位，我们姐儿俩愿意陪王伴驾，也属于你。你不仅得了江山，还得着美人了，你可愿意吗？李渊一听，俩疯婆子顺嘴胡乐了，这还了得？李渊又跪下，让这姐儿俩给拉起来。李渊，你不许这样啊！我们吵着别扭，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儿个你就得听我们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就是抗旨不遵。来人敬酒。这回这酒里头可有埋伏，给下了药了，一种春药。李渊不知道，不敢不喝呀，连饮了三杯，这三杯酒一入肚，方寸一乱。张颖二妃呀，本来就是阴荡的女人呢，就在当天晚上与李渊同床共枕，俩女人服侍一个男人，就做下这种不才之事。等第二天李渊醒了，回忆起昨天的事情，哎呦，李渊一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怎么回事？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做出这种事情，把祖坟都得刨了。哎呀呀呀呀，李渊是放声大哭。张颖二妃挺高兴，告诉李渊，你此事你知，我们姐俩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我们能张扬吗？我们就表示了决心，将来江山就是你的，我们永远陪伴你。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哭什么呢？哎呀，二位呀、啊，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迟早皇上得知道，他一旦知道，他知道晚了巴东了，我们不许先下手吗？把江山夺过来不就得了吗？你怎么跟个妇人差不多少呢？李渊呢、啊、你甭怕，我们就是你的人了，今儿晚上你依然还住在这儿，不放你走。为了强迫李渊住在兴宫，这俩妃子命手下的使女把李渊的帽子、袍子、衣服、裤子、内衣全藏起来了。你说这李渊上哪儿去？把李渊给急的还不敢得罪他俩，心说这是冤魂缠腿啊，我要得罪了这俩女人，他嘴角一歪歪，他豁出那脸去了，我不敢呢。一旦杨广知道了，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这李渊天天掉到抽坑里头，最后索性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的。李渊也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每天晚上陪着张隐二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月，咱接上那茬了，正好夏明侯窦建德回来请李渊吧，到家里一问姐姐，这才知道李渊一个月没回来了。至于咱刚才所

0: 说，夏明德当然，
1: 这姐弟二人这一商量怎么办呢？
0: 他姐就出主意，你是从前敌来的，无论如何得见见你姐夫，你这叫奉旨行事，你去接你姐夫，他就能回来。
2: 哎，姐，你说的有道理。
0: 第二天，夏明侯窦建德来到行宫，一看宫门依然关闭，窦建德喊的嗓子都哑了：“
3: 开门呐，开门！我是前敌来的，我叫窦建德，我有急事求见唐国公啊。”
0: 有人飞报张眼二妃，一开始张眼二妃不理，后来过去一天了，这窦建德也没走，依然在宫门外吵吵喊喊的。他俩一看，看这意思不放李渊出宫是不行了，又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把李渊请来。我说老爷呀，家里来人接你，看这样必须放你出宫，不过咱们生米已经做熟了饭了，哎，这件事情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们姐俩，可以说咱是同命相连，风雨同舟，对不对？你要是坏了良心，把我们姐俩抛弃，或者把我们甩了，你可小心着，我们可也不是饶人的人，你有三亲，我们有六姑，懂不懂？
2: 哎呀，
0: 吓死我也不敢。哎，这就对了，你是明白人，别做糊涂事。我告诉你李渊，你回府之后马上着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做好准备，没钱我们姐俩有的是，有钱好办事，积蓄力量和死士。杨广不知还则罢了，杨广知道，嗷一声咱就反了，你看好吗？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们依然不放心，你这么走了，难保你的良心不变。来呀，把宫女太监都找来。他这行宫也有300多号，手下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在院中集合。张眼二妃一看都是自己的人，把李渊也提了出来了。我说老爷，你当着众人的面你喊三声李渊反了，李渊反了，你只有这样我们才放你出宫，不见你休想离开这一步。
1: 哎呀，这人多势众啊，这要传扬出去，保不齐有人到皇上那儿告密。
0: 不会，不会有人告密，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亲信，即使那样咱也不怕，已然要造反了怕者何来。喊！李渊迫于无奈，舔着肚子拔着脖，
3: 尔等听真，我李渊反了。
0: 你说什么？
3: 完了，
0: 蚊子都听不见，高声说：“
3: 也罢，烦了，我李渊烦了。”
0: 大伙一听，尿都尿裤子里头了。封建社会造反，寡罪。但是作为下人，谁敢说什么？只是心里头紧张而已。李渊高呼了三遍，张眼二妃一看打了保票了，这才放李渊出宫。这李渊不知道卖哪条腿呀、啊！宫门开开，李渊出去一瞅，窦建德在外头站着，后边还不少的人，俩儿子建成元吉也来了。俩小子一看爹出来了，慌忙进前施礼：“
1: 爹，您听好吗？”“
3: 好什么呢？”“
0: 哎，回家再说吧。”窦建德就知道发生大事了，不便深问，简短接说。到了府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门关闭了，把建成元吉也留下了。夫人就问他：“

0: 老爷，你瘦成这样了，究竟为什么你不回家？
1: 哎，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畜生啊！我坐下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和朝廷。我
0: 窦建德一听，姐夫，你别说这些啰嗦的事儿了，究竟怎么回事？
1: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0: 李渊也不敢隐瞒，把所发生的事情当众是讲述一遍。

0: 震千古，英雄豪气。也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23回，被困在行宫一个多月，这张衍二妃这俩淫荡的女人说什么也不放她出宫。幸好夏明侯窦建德来搬请李元霸，算把李元给救了，张衍二妃这才把他放出来。等李元回到家里，往厅堂上一坐，是唉声叹气。窦氏夫人以及李元的俩儿子建成、元吉还有窦建德，大家就问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何你这一个多月不回家？李渊知道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厚着脸皮做了坦白交代。当李渊说完了之后，全家人为之惊骇，嘴都张了有多大，后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这家就乱了套了。大家进行抢救，好半天夫人才缓过这口气来，是嚎啕大哭，用手指着李渊：“老爷，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你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呀，祖坟都得刨了。你呀你呀，我陪着你死倒情有可原，可我们的孩子得陪着你挨刀，太不值得了。你怎么这么荒唐，你怎么这么无耻？”这夫人呢就数得起来没完，急也巴嗒巴嗒掉眼泪。夏明侯窦建德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这没想到，没想到啊，姐夫，你也太不像话了，再酒后无德你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这还得说窦建德经历多见得广，一看大家也差不多了，窦建德这才说：“姐别哭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说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了，事到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姐夫，我看这么办吧，咱就将错就错。李渊氏的现在方寸已乱了，就问窦建德：兄弟，你说应该怎么办？”“姐夫，张衍二妃所说不假呀，这无道的昏君杨广不能活几天了，这隋朝的江山社稷眼瞅就要垮台太原，你不了解情况。我从前敌四明山回来，这宴路之上全是饥民呐，丰州过府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都恨这朝廷，都恨这无道的昏君。您别忘了，得民心者昌，逆民心则亡啊，这个昏君还能保持住几天？所以说这也是大好的机会。姐夫，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下决心吧，造反。”“兄弟，你不是在说疯话吧？谁说疯话？你不造反行吗？左边着你是死，这件事情要传到昏君的耳朵里是什么结果？哎，你想过没？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与其那样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扯旗造反。你怕什么？你是太原留守使，兵权在握，虽然人数不多，总得有几千人吧。嗯，

你在太原混的也可以，老百姓对你也挺爱戴，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振臂一呼，八方响应啊，就干吧。我再跟你说，那十八家反王哪个能超过你去？什么伯玉王、高谭胜，什么什么这孟海公，哎呀，都是乌合之众啊，比姐夫你差得多。你下边有生龙活虎四个儿子，哎，凭着你的名望，凭着你的地位，凭着你的影响，凭着你的实力，你得超过那些家啊。姐夫，只有走这条路了。姐，你说我说的对不？你可别拖我姐夫的后腿啊。事到了现在，没有归路，只有往前冲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又何欢，死又何惧，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对不起祖宗，又倒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姐，建成原籍，你们说说我说的对不？哎，您真别说，话是开心锁呀，

哎，您真别说，画师开心锁呀，这李渊的表情急剧的变化，一会儿这五官缩的一块跟包子差不多，一会儿又舒展开了，一会儿带乐模样的，一会儿是紧锁双眉。后来终于想通了，把牙关一咬，脚一跺，心一横，叭叭叭，烦了烦了，不烦是不行了，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反不行，也可能是天意呀、啊。哎，窦建德说你这么办就对了，当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哎，不能干那种没把握的事情。姐夫，一半会儿杨广他回不来，恐怕这种丑事他也不得而知，咱们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你要抓紧时间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好造反的准备。张野二飞不说了吗，缺钱管他们要，反正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你利用这种钱去招兵有何不可呢？哎，我呀接着袁霸先上四明山，哎，大面咱得过得去。方才我想了一下，这也是个好事，让赵王李袁霸大展身威，金锤锤震四明山，让十八国的反王也看看老李家有人才。哎，将来你要造反顺应民心，谁不怕你呀？姐夫，这事儿别动摇了，不能动摇，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大丈夫吐吐嘛是个钉，就这么决定了。建成元基不小了，听他舅舅分析完形势，两人把心一横，也表示赞成。爹，您是主将，我们给您当助手，还有我二弟，我二弟是民足智多谋，让我舅舅到了前敌，偷着跟我二弟商量商量，让他也拿个主意，咱在家里头就做准备吧。您了别动摇了，好孩子，我绝不动摇。窦氏夫人一百个不愿意，那造反呢，那说着玩呢，但是事到了现在，事情逼到这个地步，也只好咬牙同意了。大家保守秘密，这场风波过去了，就到了掌灯了，吃晚饭吧。吃完了晚饭，李渊心气儿平

0: 刚才我说半截，以混世魔王程咬金为首的十八家反王会兵在四明山截杀昏君杨广，哎呀，声势浩大，兵强马壮。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一个姓裴的叫裴元庆打得抱鞍吐血，据我们所知现在是一病不起呀，能不能保住这条命还在两可之间。现在杨广慌作一团呐、啊，哎，所以这才降旨来接李元霸，让李元霸到四明山救驾，我就为这回来的。姐夫，你把元霸找来，我见见。你交代交代，我们要抓紧时间起身呢。杨广着急呀、啊，要等的。广到了我们家的事儿了，我还没顾得及问你呢。起时间太久了，恐怕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哦，原来如此。嗯，李渊琪说：“好，越乱越好。”他一乱，他无暇顾及太原，我就可以钻这空子。嗯，来来，老爷，去把四公子请来。哎，好半天时间，这赵王李元霸这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李元霸进屋一看，怎么屋里这么多人呢？父亲、母亲、哥哥、舅舅都在座。李元霸近前施礼：“
1: 参见爹娘哥舅。”
0: 窦建德一看李元霸还出息点儿，个头窜起点儿的，依然是骨瘦如柴，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窦建德也歇还慢上，赶紧把他手拉住：“元霸呀，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在家干嘛呢？”“
1: 练武呗，骑马、射箭、练大锤。”“
0: 哦，你听我说啊，我这回奉旨来请你来了。”“
1: 请我干什么？”“
0: 到四明山，到两军阵前去救驾。你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你不爱惜武术吗？好啊，到两军阵前你可以大展神威。”我说这话你懂吗？“
1: 不太懂。”“那四明山在哪？”“
0: 哎，老远了，我领着你。哎，到了地儿我就告诉你了，还能见着皇上，还能见着娘娘，满朝文武都能见着。”“
1: 那个大个子叫什么都？”

0: 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孩子，十八国的联军厉害呀，非你不可。你跟你爹娘说说，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
1: 明天就走啊？那太好了。
0: 李渊沉着脸，元霸，听我说，这是奉旨，皇上叫你去，你要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两军阵前听你舅舅的，听不听见？要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回来我绝不饶你。
1: 爹，你放心吧，娘，我要走了，哎呀，夫人舍不得。
0: 这不是去旅游去了，不是游山逛景去了，是玩命去了。
1: 听兄弟介绍，四明山十八路反王百万雄兵啊，
0: 我这宝贝儿子要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但是亡命难违，不敢抗旨不遵，所以夫人掉着眼泪让人给李元霸收拾。这李元霸呀，你看他傻不是吗？他也有傻心眼儿。旁人给他收拾东西，他撒开鸭子上他奶奶那一屋去了。咱们也说过，他是跟奶奶冤掐的，他半拉眼角看不上他，见头骂头，见尾骂尾。后来老太太独孤氏把孙儿收养了，所以说李元霸跟奶奶最亲，现在就跟奶奶睡在一起，要走了得向奶奶辞行。来到祖母的房间，老太太正在这坐着，李元霸过来了。
1: 奶奶，哎呀，我的儿，快过来，你干嘛呢？奶奶，我向你告辞来了。
0: 哦，你要上哪儿去？
1: 我要到什么山，那有坏蛋，皇上叫我去拿锤去锤他们。

友之一呀、啊。那跟秦琼交情莫逆，始终他保密没有张扬。另外柴少官拜骏马之职啊，那是李渊的姑爷，李渊的女儿许配给他的。现在柴少家里没人，所以也搬到太原住在李府，这是倒闸门的女婿。一家人呢、啊、一点都不见外。柴少长得也英俊也成熟，这个人是足智多谋，老太太非常喜欢柴少，李元霸跟姐夫处的跟一个人相似，所以老太太才提出让柴少跟着。李元一听也好，哎，这不失为是上策，让人去请柴少。柴少出去会友去了，他又喜欢抚琴又喜欢下棋，听说家里有事儿，急冲冲赶回来，进屋一看这么多人，好像是开会。见完礼之后，柴少就问老人家，您找我？柴少啊，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老太太说不清楚，窦建德李渊又做了解释，柴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奶奶您放心吧，把元霸就交给我了，您呢就100个放心，万无一失。柴少啊，我把元霸可交给你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奶奶，到了那时候您要我的命，但是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的啊，交给我就保险了。李元霸还乐呢，嗯，跟我姐夫小敖少在一块儿，嗯，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哎，老太太又想起一件事儿。

0: 生勾上，是短衣襟小打扮。柴少呢，那是个漂亮人物，扎金见袖，腰悬宝剑，带了四个精明强干的家丁。李渊一直把他们送出西关呢。李渊就说，柴少啊，前途保重，你千万照顾好元霸。爹您放心吧，有我万无一失。爹您也要保重，千万要抓紧时间办大事。我明白，不必多说了。就这样他们是洒泪分别。还在李元霸离开山西太原府这一路之上，可把他给美坏了，正好像小鸟出笼一样，看看外面的世界，花红柳绿，市农工商，瞅着什么都新鲜。可这一路之上，柴少呢每天都叮嘱他，给他讲秦琼，说这秦琼如何如何好，千千万万你记住，伸手之时别打秦琼。行了，我呀这知道了。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四明山。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24回，李元霸带着仆人来到四明山。这柴少啊不简单，这小伙机灵鬼透灵奔儿，他心里一盘算，哎，咱得改道走，别走大道，不能顺着运河走，走这山中的小路，干什么呢？要看望看望瓦岗弟兄，有些知心话得谈谈，特别是李元霸来的消息得告诉他们，以防弟兄们吃了亏。所以呢，他就领这帮人钻了山路了。这帮人也没来过，李元霸是个混小子，怎么领怎么走呗。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离着主峰还能有10里地左右。柴少突然发现树林里头有人。谁？柴少怕遇上歹人呢，赶紧把宝剑拽出来，催马到近前一看，俩人，这俩人都背着刀，短衣襟小打扮，见着柴少之后一抱拳，兄弟不认识我们哥俩了。哎呀呦呦呦呦，柴少一眼认出来了，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黄天虎李成龙。柴少赶紧把宝剑闯起来，从马上跳起来，回身告诉李元霸和家人，兄弟我遇上俩朋友，我们谈几句话，哎，你们也累了，就地休息啊，在这等我，别动啊。
2: 好吧，我也累了，我那俩人是什么人？
0: 你看他傻，他还懂得问呢啊。我没跟你讲恩公秦琼吗？他们是秦琼的好朋友，我让他们给秦琼秦恩公捎个口信，代表咱全家向人家问好，你说应该不？
2: 那太应该了，那你去吧，我们就在这儿。
0: 李元霸他们就地坐下，打开包袱里边带着吃的，哎，连休息再吃喝。柴少放下心，转回身来见黄天虎李成龙，哥仨找了个僻静之处谈话，旁人听不见，六只大手握在一处啊。我兄弟怎么样？挺好呗，托二位哥哥的福，我吃喝不愁，靠着老丈人当然是不错了。
2: 哎

真没法跟你比。你怎么钻了大山了？你想上哪儿去？我想见二哥、三哥、四哥呀，我想看望各位把兄弟呀。故此走小路奔四明山，我真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们哥俩了。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就等你呢。等我？怪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怎么知道我走这条小路呢？嗨，我们也不是神，也不能掐会算，这都是三哥徐茂公安排的。跟你这么说吧，宇文成都打了败仗，卧床不起，昏君杨广降旨搬请赵王李元霸，这些事儿我们瓦岗山的细作都探听得清清楚楚。为此三哥让小白猿侯军机赶奔太原暗地跟踪。你看你们不知道，侯德哥全都了解清楚了，你们刚一出太原府的西关，侯德哥就知道了，马上回到四明山报信。故此三哥做了安排，派出八路人马来，一共16个人，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在这接你们。你就遇不上我们，也能遇上旁人。哎，咱们弟兄见见面，有哪些话请交代交代。可巧咱们弟兄遇到一块了。哦，原来如此。柴少一听，徐茂公真是半拉神仙，这人可了不得。柴少也就不往下说了，干脆捞干的吧。二位啊，要不见我也得去四明山，我还犯愁呢，我带着李元霸呢。你说他虽然傻，让他听见看见也不方便。你们可千万留神啊，李元霸的能耐可太大了。大概你们也听说，在太原行宫金锤挂凤堂，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给造趴下了。这能耐大的没边儿，那力气也大的没边儿。他这次奉旨来到前敌对付18国，我怕你们吃了亏呀。其他的王子我管不着，唯独咱们瓦岗山的人千万别吃了大亏。咱哥仨商量商量怎么办好。这前敌就是打仗的地方，怎么能避免得了伤亡呢？兄弟你看怎么好呢？柴少说这么办，

你带着李元霸赶紧走，别上山，山上人多嘴杂，难免走漏消息，咱们这个戏呀，还得接茬往下演。那行了，我不敢多耽搁，我得马上起身。二位哥哥都给我带好吧，啊，等战事结束之后，我再抽身看望大家。行行行，一言为定。起身找李元霸，李元霸也吃喝完了，也歇个不得灵了，这么半天，才回来。哎，我这不有事儿吗？走走走，咱们起身吧。柴少领着李元霸他们走了，去见昏君杨广，暂且不提。单说黄天虎、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四明山，见着魔王千岁程咬金、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这事儿得保密啊，压低了声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程咬金一听，咧着大嘴乐了：“这主意不错呀！那么这么说，咱得赶紧打造这小黄旗儿。”那底下人要问咱怎么解释，徐茂公说这事儿好办，就说咱们十八国联军呢，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挺多，怕发生误会，带着黄旗呢，这是个标志，不这么一说就完了吗？啊，对对对对对，秦琼赶紧传令，打造三角小黄旗，那还不快呢？哎，黄旗整整齐齐，不太大，带着显眼就行。一共这些战将126面旗子，把这旗子都打造好了。程咬金说啊，咱得发放下去，向众将讲说清楚。开会，背着那17国不知道，就瓦岗军这些将领来到金顶黄罗帐门前，加了双岗。程咬金告诉谁我也不见，有人问就说开紧急会议了。人们都到齐了之后，营门关上，帐篷门也关上，老程这才说话：“弟兄们，大家辛苦了，驻扎在四明山都挺辛苦的，哎，我谢谢你们，今儿把大家请来，有件大

0: 事情。西府赵王李元霸，就是李渊那四儿子，已经到了两军阵了。这是杨广把他给叫来的，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现在我们是对立面，就得兵戎相见，一场厮杀。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二哥跟李渊不错，这关系是错综复杂。另外，李渊手下的柴少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贾柳楼磕头的好把兄弟，现在把信儿透露过来了，在开仗之时，为了避免伤亡，怎么办呢？所以啊，每人发放一面小黄旗儿，你要妥善保管，不见着李元霸还得罢了，见着你把小黄旗一晃，李元霸就知道是一家人，他就能垂下留情，保你平安无事。大家都听清了吗？啊，
1: 听清了，听清了，这主意不错，这办法挺好。
0: 丢了我可不管啊，一人一面，啪啪啪发放。本来是好事，变成坏事了。人多了心不齐啊，其他的人顺理成章把黄旗接过来了，唯独两个人拒绝接受黄旗。头一个是谁？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把脑袋一拨了，嗷嗷直叫：“
2: 四哥，
0: 我说这谁？”

要怕咱就不起义，起义就不怕打仗，没有这玩意儿，本身带着黄旗，这就是向他屈服了，就是怕死贪生。

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凭你单雄信能怕他吗？就凭我能怕他吗？就是单对单，各对各，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总体看来，瓦岗军能怕隋兵吗？不怕。但是呢，咱这样做，这也是迫不得已。保存实力没有什么不好吧？武帝呀，别命啊，把黄旗收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有用的。二哥，您劝我什么都行，唯独这件事儿，我总觉着是贪生怕死。我不能要，说什么我不能要。徐茂公劝也不好使，程咬金气得咕咕的没说话。秦琼一看呢，别把事儿弄激昂了。好好好，武帝，你不要就不要吧。秦琼把单雄信这面黄旗揣到自己怀里了。秦琼心说，你跟他正面商量不好使，哎，我用巧妙的办法保护我武帝平安无事。这秦琼啊，用心良苦，所以也就没勉强。赤发灵官单雄信气得呼呼直喘，心说老李家他妈没人，我就瞅李渊他妈别扭，还得插黄旗，丢人现眼，我宁死不屈，我也不要这玩意儿。这是他第二个不要黄旗的，谁呀？三公子延垂太保裴元庆。裴元庆啊，跟单五爷还不一样，脸上阴丝丝的一阵冷笑。当秦琼把旗往前一递，裴三公子没接，问秦琼：“大帅，这什么意思啊？方才魔王不都解释了吗？我不也再三解释吗？不要硬碰硬，为了避免伤亡，保存实力，哎，发放的黄旗，三弟啊，拿着吧，哎，对你有好处的。那李元霸太厉害，哈哈哈哈哈哈！二哥呀，你把这李元霸捧成了圣神了，啊，他是老虎啊，他是狮子。他是神仙呢，你们拿他当了不起的人物，在我裴元庆的眼里，他就是个狗屁。

0: 老程也就没说话，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总之，徐茂公要求大家千万保密，如果有人问你们拿黄旗干嘛，咱就说是咱瓦岗军内部的事情，因为现在人太多，恐怕混战之中无法识别，这是个标志，大家都明白了。大家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柴少和李元霸，很顺当的顺着跳板上了龙舟。有人飞报给杨广，杨广盼的眼睛都蓝了，一听说李元霸来了，呵，杨广这心开了两扇门呐。玄玄，快进来进来进来。时间不大，柴少陪着李元霸从外边走进龙舟的议事厅，两个人全跪下了。柴少往上叩头，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平身，辛苦了辛苦了
1: 啊，皇上多日不见，挺想你的，我给我问安了。
0: 杨广扑哧乐了，我给我问安了，合着没我的事儿，哈哈哈哈，请平身免礼，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李元霸比那阵儿成熟了，往椅子上一坐，翻眼睛看看杨广，他觉得杨广这人挺有意思。杨广也不怎么看着李元霸那么顺眼。元霸呀，你来了，朕非常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听说有十八个坏蛋，要劫杀你，要造反，所以你把我找来，拿锤锤他们。
0: 对，杨广一听，虽然他说话是这么一种说法，但是说清楚了。爱卿啊，可不是十八个坏蛋，他们有百万之众啊，他们都是反王，要反叛朝廷，要夺孤的江山社稷呀。你是我的手下大将，你官封赵王啊，我的江山就是你的江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是一家人呢、比方说做了一碗肉，咱们君臣吃，他来抢，咱能答应吗？
1: 那可不行，我不给他吃
0: 啊。对呀，不给他吃他非要吃，你说不打他怎么能行呢？爱卿啊，你这次来你要攒足了力量，狠劲的给我砸，砸死的是越多越好，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明白吗？
1: 没。

我心里头有数。柴烧说好，你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全靠着你了，你要好好的谋划才是。他们在这开会，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三天头上，李元霸这疲劳劲儿没了，精神抖擞，这才停止出战。

0: 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25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来到龙州，见着杨广，这杨广特别特别的高兴，他把李元霸看成自己的保护神呢。谁能想到瘦小枯干的李元霸有那么高的本事，有无边的力量。当然人才难得，人家就是人才。要说杨广都看不出好歹来也不见得，尤其现在这紧急的关头，不重用李元霸也不行啊。所以盛牌宴款待，让他休息了3天。

以振军威。这校正官也来了精神劲儿了，呀呆，四明山的贼寇听着，我主御驾亲征，西府赵王李元霸也来了，尔等还不快点受死，快滚出来，滚出来。校正官嗷嗷直喊，盟军的哨兵撒脚如飞，跑进四明山金顶黄罗帐，报报魔王千岁，报各位王爷千岁。杨广亲自督战，李元霸亲自领敌，正在山下讨敌骂阵，请我主定夺。程咬金早都料到了，把桌子一拍，再看报氏的蓝旗转身退出去了。程咬金一看，那十七家王子都不自然了。哎呀，李元霸来了啊，来了，够呛啊，没打那心没底了，都看程咬金的。老程倒挺坦然，程咬金心里有底呀、啊，哎，我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只是瞒着你们，你们不知道。老程啊，早把黄旗都准备好了。王兄玉帝不要怕，古语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啥了不起的，只要你我弟兄众志成城，黄土都变成金呐、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既然杨广露了面，咱也别闲着，王兄玉帝咱也亮全队。

0: 玩的锐气，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前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看罢多时，把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吹，把大斧子平端，哟，对，对面，你可是昏君杨广吗？别看离着远，程咬金这声音又宽又厚，借着山谷的回音听得清清楚楚，比那麦克那还清楚。杨广一听有人指名道姓提到自己的名字，脸往下一沉，把逍遥马也往前一提，说话的你是何人？程咬金，混世魔王啊。哦，你就是卖耙子的掌柜的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这罪可太大了、哎、你竟敢插旗造反，魔夺朕的江山社稷，真是死有余辜，放你娘的屁，我的罪还有你罪大呀。杨广啊，咱俩别斗口，谁不知道你是六短之君呢、啊，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镇兄屠嫂，这玩意儿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说古之帝王加的一块都没有你混蛋，你是混蛋加三鸡呀、啊！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今天我们十八国会兵斗的就是你，你隋朝的江山完蛋了，你小子的日子到了末日了，你服不服？
1: 好吧，
0: 程咬金，你胆敢信口雌黄，看我怎么教训你。袁八呀，
1: 在，
0: 去出马打，给那蓝靛壳打死，这小子要夺咱的江山，要夺咱那碗肉。
1: 是啊，那好了，皇上老子你放心，你交给我。
0: 李元霸是一马飞出，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程咬金知道他厉害，赶紧学马回归本队。程咬金就问王兄玉帝，这就是李元霸最厉害的，出战要怕你们就举手说我不敢，我就不派你，要不服气儿，那你就报个名字。您说这人都能被李元霸给镇住吗？有不听邪的。高丽王李凤一听，气得在马鞍桥上憋了三回屁股，把掌中一对铁棒抡圆了，魔王千岁，在下不服，我愿请令出战。好嘞，不过兄弟多加谨慎啊，李元霸可厉害，你放心吧。李凤把铁棒一碰，飞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呢，对面来了匹大黑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长得黑不溜秋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年纪三十五六岁，四十往里，掌中一对铁棒，这铁棒挺粗，看这样有点分量。李元霸不认得谁是张三李四，他一看他乐了，大小子，你是谁？你也想抢、那碗肉吗？不给你吃。李凤一拨了脑袋，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抢你肉来的？李元霸，你装疯卖傻，我乃高。

厉王李凤是也，休走拿命来。催马轮棒就砸。李元霸一看乐了，跟大个子伸手过眼，开，拿金锤往外一拨了。李凤这乐子大了，一对铁棒碰到锤上，铁棒就飞向天空，把李凤给震得两臂发麻。哎呦，心说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劲儿，见识不好，撒脚就得走啊，拨马就想逃命。他没想到李元霸是马快锤急呀，左手就锤，把双棒给他崩飞了，正手锤就下来了。你在这儿吧，啪，正揍到高丽王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是栽于马下，一个照面。两旁的人看得清清的，主人死了，马跑回去了。高丽王手下的人把嘴一咧，王爷，赶紧过去把死尸抢回。程咬金降旨，没棺材先拿芦席拿席子先卷上，等到出手了再好好安葬，快快快快快！杨广看得清清的，真神人也，来啊，擂鼓给元霸助威。军兵就喊上了，赵王千岁，旗开得胜，赵王千岁，马到成功，赵王千岁，加油啊。李元霸听懂了也美，有意思啊，哪个过来呀、啊，别冷场啊。哎，你看他懂得冷场。高丽王这一死，英州王哈洪根一看急了，因为什么呢，他跟李凤是磕头的马兄弟，俩人一块来的。英州王一想，这我回去见着他的家属我怎么交代，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晃动大铁枪催开花彪马来战李元霸。报童明姓涮枪便刺，李元霸也没听明白他是谁，光就听说他是个什么王子，拿锤往外一拨了，枪飞了。哎呦，这河马刚想走，李元霸另一只锤又下来了，想造反没门，接锤啊，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按现在钟表说，没到一分钟死俩王子。这回十八家反王剩了十六家了，这王子相顾失色，太厉害了。老程也一皱眉，命人把尸首抢回，问左右王兄玉帝，这回你们知道厉害了吧，哪个愿请旨出战，有没有？没有啊，我去。真有不听邪的，这是武将的本色呀。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荆州王刘大鹏。刘大鹏跟老程一样，使的是车轱大斧子。刘大鹏嗷嗷怪叫来战李元霸，那哪打得了，白给一个回合，啪，让李元霸一锤正拍后背上，打了个五段金蛇呀。这锤下去把这位从马上周出两丈多远去，把人都打飞了，那还能活吗？此人也丧了命了。老程也有点害怕，脖子也冒凉气，这怎么办？
他刚想派自己的人

出战，北汉王萧显催马摇枪来战李元霸。这萧显他想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哪知道一个回合啊，啪，让擂鼓瓮金锤正削到脸蛋子上，这把脸都打没了，脑袋都打飞了，萧显死于非命，四个王都报销了。还真有不怕死的鬼。正在这时，有人嗷嗷怪叫，萧总，我来了。说话的非是旁人，甘肃王谢天豹，晃一队

个王子全报销了。说算了，见应就回，谁也不敢出阵，挡不住。这李元霸没别的那么厉害，各王是相顾失色呀。程咬金看了看，各位啊，出师不利，看来你们还不行，还得看我瓦岗山的。我弟兄们，哪个请令出战？我去。谁呀？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这裴元庆的气得浑身热血沸腾。

话，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看李元霸太厉害，兄弟你先忍忍吧。程咬金嘴没那么说，心说话，你是我的小舅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见了你姐我无法交代。所以老程呢就说了个半截话，没等说完呢，裴元庆就听不进去了。各位啊，你们把李元霸捧上了天，是他连胜了五阵，可死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刀他娘的是饭桶，要不是饭桶能死得这么快的吗？末将不才，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出。这裴元庆不等着程咬金大帅军师同意，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把双锤一碰，要银锤对金锤。

Thank you.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

0: 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

0: 和今天情境直播间的大爷有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欢迎大家呢与我们相伴同行，在周六的13点钟准时为大家开启，我们将邀约更多来自于一线临床的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健康的话题。近段时间呢，我们随着节气的转变，大家的身体呢偶尔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状况，比如说一到了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也给您做了很多的一些健康提醒。除此之外，一到夏天，我们的这个瓜果蔬菜都是大面积的或者是大量的已经上市了，上市之后呢，好多人就说哎呀，看着真的是有点眼馋，甚至会有很多人在这个食用一些水果的时候可能也有点贪多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呢并没有有效的避免或者是合理的搭配，也是出现了一些血糖不稳的状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就这样的一个问题，进入到夏天，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去监测我们的血糖，如果呢血糖比较高的一些患者朋友该如何合理的搭配自己的饮食，除此之外，做好慢病的管理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也是一件综合要管理的事儿。所以我们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说一说夏日糖尿病患者到底该如何调整饮食，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糖尿病的发生。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王晶主任医生，和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王医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内科病房主任，我叫王晶。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欢迎欢迎。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问题一起来向您请教。之前咱们就在冬天的时候跟听众朋友讲过一个糖尿病足的一个专题，那个时候呢好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说一个小小的石子儿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甚至呢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截肢，非常严重，后果挺可怕，也很难遏制。那我们就想说它的源头其实我们的血糖出了问题，殃及到我们的这个末端的血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全身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慢病的管理，或者是说我们的科学的管理上一起向您来请教一下。糖尿病成为我们的这个慢性隐形的杀手，其实这么称呼它一点都不为过哈。您能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吗？
1: 是的，其实糖尿病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称它为隐形的杀手，就是因为我们的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

0: 其实他的这个糖尿病呢不要命，但他的并发症往往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1: 对，后果很严重，甚至会有一些猝死的情况的发生。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呢并不是危言耸听。另外就是说无症状或者是症状比较隐匿呢导致的一些漏诊和延误诊断，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常有发现呢？看了之后你也挺感觉很惋惜。
0: 是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一些患者，往往是因为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脚破了手破了糖尿病足的出现他才来就诊，那这个时候才发现他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手脚的破溃。
1: 嗯，
0: 还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啊我都已经手麻了脚麻了出现了这些异常的感觉。
1: 神经的病变，
0: 哎，神经的病变，
1: 嗯，
0: 这个麻呀、凉啊这些问题出现了，
1: 嗯，
0: 我来看病，我是主要的表述是我的脚麻，我的手麻，这样我们做一些深入的检查，会发现当。

0: 这患者可能血糖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1: 嗯，
0: 长可能已经就并没有发现过，
1: 嗯，
0: 也没有干预，所以说一直处于一个高糖的状态，
1: 嗯，
0: 导致他这个神经啊、血管啊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他才就医才发现。
1: 对，其实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两种水果，一个是高糖的一个水果，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柠檬啊、大家如果把这两个水果放在我们的空气当中，你会发现高糖的这个水果它的腐烂速度非常快。
2: 是的，
1: 像柠檬它的这个保鲜度啊，还有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就非常强。如果我们的身体像这样一个高糖的水果处于一个高糖的环境里面的话，它的这个腐烂是由内而外的。
0: 其实
1: 很可怕，
0: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培养基。
1: 嗯，
0: 如果你稍微有一些破溃啊、感染呢、啊，它进展速度会非常快的。
1: 对，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血糖稍微高一点不是什么大事，这个应该认知讲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呢，想把血糖控制在一定的非常合理的科学的范围之内或者标准之内，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我们这些人群没有去诊断的，或者是压根就不太重视的，或者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这个血糖都已经高到不行了，到你那儿看的时候他还不以为然，这样的患者多吗？
0: 多，我们接触过血糖最高值能到50多，将近
1: 50多。
0: 对，
1: 哇，
0: 然后这个患者描述就是他，他一个长期开车的一个司机朋友，
1: 嗯，
0: 然后呢，他因为到外地开车之后没有地方住，他去了洗浴中心，
1: 嗯，
0: 然后洗浴中心因为在晚上在那儿住的时候是免费提供这个饮料和那个茶水的，但他觉得茶水不好喝，没有滋味，
1: 那就喝饮料。
0: 喝饮料，对，嗯，这住了2天，一直都是拿饮料当水喝，
1: 嗯，
0: 就是不是头晕乏力明显，
1: 嗯，
0: 一查糖尿病酮症，
1: 哦，
0: 下一步就要酸中毒，就要休克。很危险的，
1: 非常危险。
0: 对，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值之内，它是一个标准，它应该讲是一个动态的，因为我们要通过饮食调整自己身体的一个能量的补给。那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呢摄入的过多会导致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你的饭后是怎样的，餐前是怎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您请教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糖的标准的动态的监测，什么样的标准值我们应该是觉得是合理的，哪些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0: 就空腹血糖而言呢，我们正常人的标准值是需要低于6.1空腹血糖。然后呢，餐后两小时呢，餐后两小时的计算方法就是从您吃第一口饭开始计时间，然后两小时测血糖，正常人这个时间的血糖值应该回落叫小于7.8，算正常的范围。但如果说您属于一个小于11.1，大于7.8的情况，就属于一个糖前期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如果大于11.1，我们基本就可以确诊糖尿病了。
1: 嗯，餐后两小时大于11.1，
0: 对，空腹血糖正常值是6.1，但6.1到7之间呢是一个糖前期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大于7呢也是一个糖尿病确诊的一个标准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
1: 这是能通过一次就确定吗？还是说它需要监测一段时间？
0: 它是需要2次静脉血。
1: 嗯。
0: 可以诊断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国际上新的指南，要求是大可以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是提示过去3个月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
1: 嗯，
0: 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6.5%，那就是一个糖尿病可以确诊的一个值了。
1: 嗯，对，所以大家呢要做多项的检测。首先第一个呢，我建议大家要科学的认知，不要恐慌。偶尔可能出现了一些大于7的这样一个状况，空腹的情况下，你呢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比如说控制啊、调整啊，可能会让它回落到正常值。不要因为这样而就说到这个值就色变哈，其实这个倒没必要。
0: 过分的焦虑也是不必要的。
1: 对对对。除了这个，我觉得老年人也是会在这个慢病管理这块好像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忽视啊，他总觉得说我这个是不是就老了啊，这样的情况。老年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不是也不够典型？
0: 现在老年人往往很少出现3多1少的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这个漏诊啊、误诊率啊其实是挺高的，而且老年人多多少少这个病那个病啊，稍微吃点这个药那个药啊， 然后包括他身体各项机能的一个。

0: 退行性变化之后，他的一个痛觉呀、啊、感觉呀、啊、都在退化，所以他的症状表现是更加的不明显。
1: 对，而且呢，如果呢你的血糖不能够长期的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其实它呢本身的免疫力和应对一些突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也是会整体下降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往往会表现一个非常的疲劳啊、头晕不适啊这个症状，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首发来的时候，他查的是认知差、认知下降。
1: 嗯。嗯，
0: 但实际上本身是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导致他的认知有一定的下降。
1: 对，今天呢在这里我也很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比如说同样都是70岁的老人，那么有些时候他在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比如说搭桥啊，或者是说这个支架啊等等，但是如果你的血糖不能够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是没有办法马上接受这样的手术的。
0: 是的，正常手术对血糖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呢，糖尿病的老年患者他的胸痛往往表现的也不是很明显，
1: 嗯，
0: 所以没有胸痛这一个预警提示的话，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那如果他这个症状不明显，你又没有给予足够高的重视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就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情况。
1: 对，所以呢可见哈，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那我想控制血糖，那我就不吃糖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样的认知对吗？
0: 不是正确的，
1: 不准确，
0: 对，不完全准确。
1: 嗯，
0: 不吃糖呢，只是说对于一个血糖有危，比如说我们糖前期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不吃糖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控制饮食的一个要求，对，
1: 要求，对。
0: 然后呢，你饮食一个要正确的饮食，才配合来控制血糖，才能够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之内。
1: 对对对，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像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合理的起居
0: 对，
1: 早睡呀、啊、什么的。
0: 对，其实糖尿病患者吧，最好的一个做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规律的饮食，这样把他这个血糖水平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不会出现如果说是过饱过饥，都会造成一个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
1: 嗯，
0: 这样对你的控制血糖是非常的不容易不理想的。
1: 嗯，我们的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也发来一个这样的问题，非常的疑惑，他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吃糖的人，而且呢我也不是说那种暴饮暴食的人，我只是吃的东西不太应时，吃的比较少，为什么我一查也是出现了血糖高于7，现在是 7.8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什么原因呢？我并没有吃那么多糖，怎么我也得了糖尿病吗？
0: 这个糖尿病的病发病机理吧，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是慢性炎症啊，比如说是那个氧化应激啊，都可能会带来一些血糖的波动。但是如果您经过多次反复的测量这个血糖它仍然偏高，那我们可以给它定性为糖尿病或者是糖前期这样一个诊断。那这个情况的发生呢，跟你一个本身您自身的体重啊，有没有胰岛素抵抗啊，就是我们所谓人肥胖的情况下，胰岛这个分泌的胰岛素它会有一部分的效果是达不到的，
1: 嗯，
0: 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如果说糖前期呢，我们临床认为大部分糖前期是以胰岛素抵抗为主，伴有一些贝塔细胞的一个功能的缺陷或者是分泌的相对不足造成的那个糖前期的一个血糖变化。那如果说您到糖尿病明确诊断糖尿病了，那逐步会发展为一个胰岛贝塔细胞的缺陷，或者是分泌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伴有一个胰岛素抵抗为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它这是一个主次关系的一个变换。
1: 嗯，因为听众朋友问了，说我的这个空腹的血糖是 7.8， 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查这个 7.8 呢？当时是因为我的眼睛眼底部当时感觉有被遮盖的情况，就是看不清楚了，然后到去查了眼底之后呢又查了血糖，这个将来我会失明吗？这个问题问的也是挺有点紧张和焦虑啊。
0: 这个 可能考虑会有一定是糖尿病眼病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糖尿病眼底病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早期把血糖好好的控制，然后给予药物干预，是可以维持住一定视力的。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到后期黄斑变性，那就视力是很难维持的。
1: 嗯，所以这个就是紧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个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
0: 控制血糖，然后改善眼底微循环的一个。

0: 控制血糖，然后改善眼底微循环的一个供血情况。
1: 嗯，所以你也别这个情况呢，我们跟大家呢也做了一个第一时间的平台上的信息的回复哈。我们呢是在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去恭候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这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给您做解答了。如果还有什么其他不清楚的，继续给我们留言，没问题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那王医生，那个您是内科，如果我在沈北这边离你那儿挺近的话，你的出诊时间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找到您？
0: 您好，我在沈北新区中医院，我们的那个我是病房的主任，我周一到周五都在医院病房办公。我的出诊我相对的出诊时间呢是不是
1: 固定的？
0: 对对，我主要是针对我们病房的回访的患者有一定的门诊。但是您可以到病房来找到我。
1: 所有的患者哈都没有任何的拒绝，任何一种方式都行哈，可以到病房找哈都行。这是我们介绍的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内科病房主任王晶主任啊。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糖尿病的现在的一个标准值啊，你现在的表现呢、啊、你的用药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调整，哪些不清楚的都可以来向我们来做出提问哈，欢迎大家。辽宁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方大医生。

0: 在这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像心血管的、神经的病变啊，都已经是介绍过一些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高血糖的长期累计，其实它的损害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长期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它的这个就是非常的严重程度，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它隐蔽性在于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氧化应激啊，炎症，慢性炎症的过程，然后逐步的伤害全身的大血管啊，小血管啊，各种神经啊，大小神经都会有损害，逐渐的会出现心血管的疾病，包括肾病，肾脏血管的损害，肾病，糖尿病的肾病，包括一些周围神经的病变，那就如果说出现这个双脚啊，麻呀，凉啊，刺痛啊，这些异常感觉就是周围神经的一个病变，甚至呢就是说我们那个还会出现一些刚才那位朋友问的眼病的一个情况
0: 啊，
1: 糖尿病
0: 的病变，
1: 对，视网膜的病变，这都是糖尿病各个血管啊神经损害造成的。
0: 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叫做桃子就说了，说这个糖尿病我现在呢已经确诊了，但是我想问问，就是它能治愈吗？
1: 它不能治愈，目前的医疗水平是不能够治愈糖尿病的。但是
0: 无论是一型还是二型，
1: 一型，对，一型的话就是完全需要胰岛素来治疗的，二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存在，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完全不需要用药或者用胰岛素，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正常的一个血糖水平。我们临床上这种称为蜜月期，但是最终他还是要回归到糖尿病的药物胰岛素治疗上来。它只是说一个
0: 一下，比如说糖尿病到底分为哪些类型，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更有效的去对这个类型发生的人群做一个更多的科普。
1: 糖尿病的主要分型呢，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有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个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包括一些单基因糖尿病和继发的糖尿病，这类我们都称为特殊类型的糖尿病。但是一型的糖尿病呢，主要就是自身免疫介导的糖尿病，与自身抗体啊免疫介导有关。一般这种糖尿病呢发病比较早，年纪轻的人得的糖尿病大部分可能考虑是一型的，然后我们经过一些相关的自身抗体的检查是可以确定的。
0: 另外呢，一位听众朋友问说，现在我的血糖呢不够标准，但是准备要小孩，这个对我的身体是不是有极大的影响，也会对我的孩子有影响吧？这位朋友叫做前提，他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1: 是的，如果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下去怀孕分娩的话，极有可能造成一些特大儿啊，一些将来孩子那个确实对健康是有影响的，孩子出生之后也会有一些血糖的问题。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现在先把重中之重先恢复到这个健康的状态之下再去要宝宝，可能这样会好一点，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有的朋友说糖尿病到底是什么原因诱发的，只是因为糖吃多了吗？不是这样的，其实糖尿病的病因呢是错综复杂的，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呢？
1: 确实是因为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研究之后吧，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呢仍然有很多是不太明确的方面。但是主要的就是一个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退化，包括

0: 因为实际上来讲，我们身体里的大部分激素都是让我们的血糖上升的。
1: 嗯，
0: 只有胰岛素是我们降糖的一个激素，所以说，包括我们可能现在年轻人讲究减肥啊，或者什么调整作息啊，这个常听的一个皮质醇呢，皮质醇升高也会让血糖升高。
1: 嗯，
0: 所以紧张焦虑的情绪之后，皮质醇会升高。
1: 嗯，
0: 那这个都是会对这个血糖水平是有影响的。
1: 对，血管呢是分布于我们的全身，它是一个大的网络哈、啊，这样一个血管的一个运输的系统。其实它在运输营养的同时，也在帮我们排出垃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环境。

0: 14亿的人口，大概会有1亿的人群会有糖尿病，但是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的可能并不是很多。这比例是不是您也觉得需要大家引起重视了？
1: 大概有30%-40%的人吧，糖尿病是没有确诊，没有，就是没有重视，没有明确的。
0: 嗯，比例还要更多一点。
1: 这个根据有地域性。对，但是大部分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比例吧，有的甚至可能高一些的地方能达到60-70%。
0: 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子啊，就是特别特别小啊，学生，他们现在呢就是基本不怎么喝水，然后喝饮料，发现这孩子的脖子特别的黑，一查还是血糖有点高。其实这个就应该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了，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只是脖子没洗净，这个呢，我觉得要大家回家自查一下。今天呢也就这样的一个现象，请我们的医生说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脖子会变黑呀、啊？
1: 脖子黑，其实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不光是脖子包括您的腋下，包括大腿根儿一些位置都会有一些黑的，我们所您觉得像没洗净的那些像春一样的啊，我们东北人的话讲，但实际上它并不能够通过你去洗澡啊，或者是软化这个皮肤啊，它能够洗掉，它实际上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表现，我们称为叫黑棘皮病。实际上这个时候由于孩子这个肥胖啊，这个代谢已经出现问题了，才导致的他这些色素的一个堆积沉着。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早的干预了，它是可逆的。
0: 是可以变白的。
1: 对，通过减肥呀、控制血糖、控制饮食啊，是可以让它恢复的。
0: 对，那由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会儿咱们回来之后呢，要和您一起认识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前期。那么在这个糖尿病前期，该如何用一些正确的干预方式能够重新回到健康，这个时间需要用药吗？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如果呢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自己的血糖不知道这个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值之内，您呢已经监测出了一些相应的数据，也可以给我们传过来，我们帮您呢做系统的分析。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我们播出的时间在每个周六的

0: 北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目前糖尿病尚不能够彻底治愈，但是可以通过科学管理使血糖长期维持在接近正常的水平，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部分患者是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干预，比如说减重、规律运动、健康饮食，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实现血糖的正常化，甚至不需要药物的治疗，但这并不等于根治，仍然需要持续监测和管理。
1: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0: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北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春夏之交，消化系统疾病主要包括急性胃肠炎、胃胀、胃痛、食欲不振等等。从中医的病机来看，肝气旺盛容易克制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会逐步失常，加之湿气会渐增，外湿困脾，进一步加重脾胃的负担。

0: 那么我们在预防方面该特别注意什么呢？北方大医生提示您，饮食上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滋生湿气。注意饮食卫生，不食不节或者是变质的食物，预防急性胃肠炎。欢迎大家继续同行，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各位好，我是肖阳，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内科病房主任王晶主任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王主任，之前咱们就和您请教了一下，糖尿病呢它的严重的并发症会是有哪些范围，我们今天呢也想和大家一起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会容易得上糖尿病，另外呢糖尿病的前期症状有哪些表现，需要用药吗？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糖尿病前期如何界定？
1: 糖尿病前期的界定呢，现在我们有几种方式来检查，就是明确。我之前提到过的空腹血糖值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认为空腹血糖值是 6.1 到7之间可以确定，但是实际上很早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指南上已经把这个空腹血糖值定义到 5.6。5.6 就如果高于 5.6 就可以算为糖前期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个对自己健康比较重视的话，我们建议从 5.6 开始你就要干预它了。
0: 就要干预了，就要调整一些了。到底哪些呢是我们需要调整的，这个以后呢我们慢慢说。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糖尿病前期已经是确诊是糖尿病前期的话，这个时候需要马上用药干预吗？
1: 不是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用药的。最主要一条，我们首先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是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您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人，那我们减重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然后我们戒烟限酒三餐规律，如果您是三餐或者四餐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饮食量主食量是要控制的。但是包括我们的作息也尽量要做到规律，然后我们可以启动一些预防的措施。
0: 预防也包括我们整个的血糖指标的监测哈。
1: 对对，比如说我们限盐限油这些，然后合理膳食运动，这些都算一个我们基础预防的一个项目。
0: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呢在检查了血糖之后呢说自己到了前期糖尿病前期，然后要接受我们这些被动的别减重啊、戒烟限酒啊、3到4餐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饮食啊等等。那么这个之前的预防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想说有一些高危人群要马上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预防，对吧？
1: 对，是的。就是说如果说您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家族糖尿病家族史的话，那您那个糖尿病的风险是相对高一些的。那如果说您能做到一个把自己的生活作息都调整得非常规律，然后膳食结构合理，定期的运动，然后做到的严格的就是限烟限酒，戒烟限酒。那这样您可能大大降低您这个糖尿病发生的一个几率。然后您的体重啊控制在我们所谓的 BMI 小于24以下，然后我们的腰围也达标的情况下，那您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会大大的降低。
0: 对，我们现在要看看自己的腰我觉得并不是光美丽的这样一个指标，其实它也关乎到我们的健康。
1: 是的，现在的话指南推荐的男性的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要小于85公分才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对，大家呢现在不用告诉我你是多少啊，可以去量一量。已经大于90的要开始运动了。对，还有就是小于女性哈，女性大于85的也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去控制了。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跟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是小亮说，我近段时间买了那个就是抖动的那种运动仪器，自己呢没有时间运动，站在上面还可以读读书什么的，就这种对我们的减脂和减腰围有作用吗？
1: 这种我不太好评价，因为这种减肥我们不是一个主动的运动，其实我们主动的运动分为就是有氧啊、无氧和
0: 抗阻，
1: 对，还有一些抗阻运动。
0: 对，
1: 你这种的话只是说我们来
0: 被动的甩脂
1: 震动这个脂肪、嗯、但能不能减到多少我这个没有
0: 不好说
1: 方面的数据。
0: 是，对，我们大家都希望可以通过就是外部的干预方式可以让自己在没有动的情况下也把这个体重减下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点小侥幸的这种啊，不够科学。
1: 对，这种吧就是说被动的运动其实可能是达不到目的的。
0: 对，就是燃脂它的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是靠我们的运动才能够把这个脂肪燃烧哈。
1: 其实燃脂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从血糖的角度来讲呢、嗯、我们更希望的是增肌。
0: 增肌。
1: 对、嗯、肌肉有肌糖原可以帮我们分解葡萄糖。
0: 哦。
1: 啊、嗯、对。所以我们肌肉含量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0: 嗯，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身体一定是很虚的。
1: 相对吧，因为糖尿病如果您患病比较久的话，肌肉会明显的流失。
0: 萎缩。
1: 对，肌肉萎缩、嗯、肌肉流失。但是减脂同样也重要在于脂肪会影响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就是我所谓的胰岛素抵抗。
0: 嗯，
1: 对，如果说您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你胰岛素，我们认为胖子相对胰岛素的抵抗要重，所以这种人如果说体重大的人，我们如果降糖的话，可能需要的胰岛素的量就比较大。
0: 嗯，
1: 这种情况下那减重同样是对血糖控血糖是有效果的。
0: 对，今天我们也想给所有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界定的患者，还有就是我们的目前血糖不是很稳定的朋友也做一个提醒，就是除了我们的血糖要控制的好的话，其实我们的血压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您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是不是有好多的患者在控糖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其实都是相关性，
0: 相辅相成。
1: 对，是的。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的糖尿病管理里边是有对血压的要求的，就是如果说您在能耐受的情况下，我们推荐的血压值是小于130/80的。
0: 嗯，
1: 对，而且同样我们的血脂也是有要求的。血脂我们如果说明确诊断为糖尿病的话，那您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蛋白，这个东西要控制在小于 2.6 以下。但如果您同时合并一些心血管疾病，那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小于 1.8 或者甚至更严格的是 1.4 以下。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对血脂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尽量把血管的一个内环境做到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0: 嗯，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一名男性50岁啊，血压是140/100，然后呢他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 5.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血糖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影响吗？我需要也实时的监测我的血糖吗？
1: 血糖值可能会比较难降，因为血脂比较高，同时会让我们的血管很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形成斑块，如果斑块一旦的破裂或者是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容易血栓，形成血栓栓塞。
0: 嗯，那他的首要任务现在目前就是要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通过药物的干预进行第一时间的这个降低控制。
1: 对，必须得降下来。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说，如他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在5点多的情况下，可能单一种药物不见得会降得比较理想。
0: 嗯，
1: 有的需要联合用药。
0: 联合用药。
1: 对。
0: 嗯，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现在呢还偶尔的时不时的会喝一点啤酒，这个对我有影响吗？我不喝白酒了。嗯。
1: 偶尔小剂量的饮酒其实对血管影响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
0: 嗯，
1: 只要不酗酒就可以。
0: 小剂量啊，这是控制在我们说的啤酒瓶大概是多少呢？你看
1: 他们叫200，一餐的话就这个怎么说呢，
0: 就是最好戒了吧。
1: 对，其实他们就200克，很少的量，
0: 很少的量。对，
1: 对，
0: 所以就不建议你再喝酒了啊！这件事情就不要挑战了啊！这是我们医生给到您的一个最好的建议。
1: 嗯，对，因为如果说本身患者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如果饮酒的话，会容易出现酒精性低血糖的症状。
0: 嗯。今天呢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的血糖是高的，但是我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就晕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有很多种原因可以造成。
0: 哦，
1: 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血糖高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应用胰岛素的患者，那么胰岛素的剂量可能就存在问题。

0: 再一个，如果是他用胰岛素同时合并应用口服药，那这两个药用在一起，他又没有很好的监测，没有规律的饮食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低血糖。
1: 这是您特别需要注意的啊。
0: 对。

0: 在这听众朋友的问题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血糖已经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你的血压以及血脂的控制是格外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就逐步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到底我们的血压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范围之内是比较安全的。王主任，您觉得今天在这里呢给我们的糖尿病患者说一说血压的控制的问题，就是他的目标控制在多少比较安全？
1: 我们最最基本吧，140就是而且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在您能耐受的情况下，最好是在130-180以下。这样我们的一个压力会，血管的压力会小一些。同时呢，包括一些降压药的应用，我们降压药有几大种类，其中有几种呢是应用上来之后是对我们的一些血管是有保护的，心肾都是有保护的，可以预防一些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发生。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认知也不一定对哈，就是说如果他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糖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血管是要比别人脆的，如果血压高于150或者是180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低压已经到了110-120了，那么他是不是血管会比别人更脆一点，更容易破裂呢？
1: 对，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您长期的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动脉会失去弹性。我们叫动脉粥样硬化之后，动脉硬化了嘛，咱们就像好比水管子一样，就是说如果橡胶管长期的这个在这个日晒呀或者是风吹呀，然后我们又有这个水管子里的水的压力又很大的情况下，它可能这个弹性就坏了，很容易出现一些破裂的问题。而且你所说的低压到了120-110的情况下，我们临床上高压大于180，低压大于110就定为三级高血压。我们的三级高血压是很高危的一个评判标准。
0: 高危了，已经到了，是吧？
1: 很高危。
0: 很高危。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哈，就是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都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0: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血压的控制。那么除了这个血压之外呢，还有血脂。这个血脂好多人都说，哎呀，怎么以前忽视了，没太注意过，但是一旦血脂高到一定的情况之下之后，就会出现了很多，比如说有斑块啊、栓塞什么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患者的血脂的控制目标？
1: 我们糖尿病患者重点的血脂呢，我们重点看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一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单纯如果患有糖尿病，我的要求低密度脂蛋白小于 2.6， 2.6 毫摩每升。但如果说您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脑梗啊，我们的血脂要求低密度脂蛋白要求要低于 1.4 1.8， 这个分级是不一样的，是根据您的疾病来的，因为它是有一些高危因素在里的。但同时呢，我们血脂其实是不只有低密度脂蛋白这一项的，我们最基本的查一般是有血脂四项，其中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还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那我们其实老百姓常跟老百姓讲的一个比较通俗的话，就是高密度是越高越好，低密度是越低越好。高密度是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蛋白，那它相对高一些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低密度呢，我刚刚讲了，严格要求控制的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叫甘油三酯，那这甘油三酯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完全密切相关的一个血脂的一个指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患者上医院去采血做检查，那大夫说了一句，这个患者乳糜血了，那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的血里全都是油。那您这时候就可以追问了，这个患者昨一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那我们有一些患者昨天吃了一个大肘子，第二天乳糜血了。这个东西对跟他的饮食是完全相关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检查血脂，他的那个甘油三酯明显升高，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先把这个高油的饮食先控制一下。控制两天，如果说他复查明显下来了，那说明他这个身体其实还是有一定代谢功能的，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立刻上药物来干预。
0: 对，
1: 但如果说他复查的他依然很高，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给他药物干预了。因为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始终大于 5.7 或者说甚至6多的情况下，会容易诱发胰腺炎的发生，
0: 这也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
1: 对，非常痛苦的一个病吧。
0: 很疼。
1: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的降脂药就不是他汀那类的药了，我们主要以贝特、菲诺贝特啊，或者是其他贝特类的为主，主要以降甘油三酯为主。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些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这个用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因为我们要结合他整个身体的综合的情况来做一个评估。所以呢，请各位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明确的确诊，把各项指标查得清晰之后，由我们的医生安排用药，这样才能够非常的准确，而不至于呢说出现了一些漏诊，或者是说治疗的不够对症、不够匹配。那今天呢，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想向您请教，就是我们的健康饮食很重要，您呢也比较推崇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去用这样地中海的饮食去调整我们的血脂血糖，能不能给大家相应介绍一下到底它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能够成为地中海式饮食呢？
1: 地中海饮食呢，主要就是说它的主要是以植物性主食为主。然后主要它的油呢更倾向于用橄榄油，还有一个全谷物啊、蔬菜、坚果这类饮食搭配的一个饮食。这样我们的油啊、盐啊，它的烹饪比较少，它的油啊、盐啊、其他调味料的摄入就比较少。
0: 对，
1: 然后这样我们的饮食结构就可以一个比较科学的饮食结构。
0: 对，
1: 我们的热量摄入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控制。减少了食品的加工，减少了那些我们比如说像味素啊这些化学成分的一个摄入。它主要这个全谷物啊，包括一些我们中国人吧，咱们中国人好吃这个米和面，这个我们眼中都是一个精细的一个饮食物，就是经过精加工之后的这种我们。

0: 饮食物进入胃中消化之后，它特别容易吸收入血，
1: 升糖
0: 对、
1: 嗯，
0: 所以它升糖比较快。所以现在可能我们临床上会推荐患者搭配一些粗粮，
1: 嗯，
0: 对，让他一些比较粗制的食品，不要精加工的食品，不要入血那么快，不要升血糖那么快，这样对他的饮食、
1: 嗯、
0: 对他的血糖控制会比较好。
1: 对，多吃橄榄油，然后呢多吃一些全谷物类的东西啊，粗粮什么的，
0: 对，这样它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呐、啊，这些营养成分会比较充分的保留下来。
1: 嗯
0: 嗯，
1: 少吃点红肉什么的，对吧？
0: 对，优质蛋白，
1: 多吃点鱼什么的。
0: 对，优质蛋白、嗯，我们推荐的优质蛋白就是白的，就是比如说像鸡胸肉啊、鱼肉啊、虾呀这类的。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患者有没有高尿酸血症。
1: 哦，
0: 如果说他有高尿酸血症的话，那这个海鲜类的还要控制，
1: 还要控制。
0: 如果说他有糖尿病、肾病，那么豆类的豆制品我们也要控制。
1: 嗯，不能加重肾脏的负担。
0: 对，
1: 嗯，对，其实这些都是挺重要的。另外就是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的水果都大量上市了，其实在这个选用水果的时候还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些人压根儿就没在吃过西瓜啊，可能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0: 其实在我心中吧，咱们说糖尿病得了不等于说所有的水果都不要吃，因为这样人的生存质量会下降、
1: 嗯、
0: 人会不开心，
1: 对
0: 吧？对，我们要吃，咱们吃呢就是两餐之间吃，要在早餐和午餐、午餐和晚餐之间吃，然后每次少量的吃。
1: 对，
0: 我们如果说脱开剂量来谈这个东西，那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1: 也不科学。
0: 对对，你少少的吃一口解解馋，它不会让你的血糖有太大的波动的。但如果说你捧着一个大
1: 西瓜
0: 在那儿不停的吃，
1: 那是不行啊。
0: 其实西瓜在饮水果里边算低 GI 的食物，
1: 嗯，
0: 它的升糖指数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您吃了半个，那肯定它的血糖也不会很高。
1: 一两块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嗯，
0: 对这个。升糖指数其实大家在网上都能够查到哪一种食物是多少、嗯、大家要尽量挑这种升糖指数偏低的，然后少剂量的，多次分餐吃。
1: 对，
0: 如果说血糖依然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下，甚至你可以跟随餐吃，
1: 嗯，
0: 随餐吃，然后我们用药物来控制你餐食的血糖就好了、
1: 嗯、其实我觉得管住嘴迈开腿这件事情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远离肥胖啊、告别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和我们的血脂不够好的情况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了一些方式和方法，需要您呢尽快的去操作，也特别的感谢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详细的科普，辛苦您了，谢谢。
0: 哎，不客气，谢谢大家收听。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当我们进入到盛夏时节啊，很多人会安排自己，比如说游泳啊，去泡个温泉呢、啊、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昼夜颠倒，和三五好友一起熬个夜，吃个串儿，然后喝点冰啤，然后就会发现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待着是真的格外较为舒适，但是呢时不时的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嗓子发炎啦、头疼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随之而来就是我们没有让自己快速的痊愈，也会殃及到一些其他，比如说我们的鼻子、耳朵甚至是下行感染到我们的肺部。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盛夏的时节，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度夏，我们呢就格外关注大家呢在平时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照顾自己的过程当中和认识疾病的过程当中能够多一些健康的知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您的耳朵。对，其实我们可以用耳朵聆听别人的讲话，听美妙的音乐，和其他人做更多的交流，然后呢

0: 我们现在在用耳方面的健康，这个一些错误的做法影响到健康的问题时有发生，比如说常戴耳机，其实说我呢啊，我现在耳机音量就超级大，还有更多的一些入耳式的这样的一些耳机，大家呢在过马路的时候甚至都塞着在听，还有一些人晚间睡觉的时候也会佩戴着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好多，比如说一些鼻子有这个鼻炎的，或者是有这个嗓子疾病的，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治疗，可能也会殃及到耳朵，有一些耳道炎的发生啊等等，还有一些小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耳朵呢，它看似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并没有给我们就是太多的什么样的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呢一旦要是生病的话会让大家感觉很难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给大家说一说，如何通过我们对耳部的认识能够更加健康的呵护它，并且呢远离耳部的疾病，也让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些手法和更多的理念帮助到大家。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来有请我们的田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
1: 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浩民。
0: 今天啊咱们要和大家一起向您请教的是耳朵的健康的一些话题。有人说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盛夏时节气温高湿度大，然后会有一些耳部不适的情况发生，还有呢有一些比如说痒啊疼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耳鸣的状况。所以想请问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我们的耳朵怎么就突然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一到夏天的时候，外耳道的疾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季，真的是这样吗？
1: 因为咱们这个沈阳，这个尤其包括咱们这个东北地区吧，它夏天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湿热的。那么咱们的耳朵，尤其是外耳道，它最怕的就是湿热。因为我们平时外耳道的皮肤黏膜它更喜欢干燥的环境，那么我们夏天相对来说比较湿热的这种天气气候情况下，尤其是今年这个雨水也比较充足，
0: 是
1: 哈，我们湿气更大了，
0: 对，一直在下雨。
1: 所以说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外耳道炎的、外耳道湿疹的这些比较我们这个常见的外耳道疾病。
0: 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抠耳朵的时候呢也不是很注意，比如说用的工具啊、手法呀、频次啊，甚至说呢还会到一些这个专业的就是采耳的地方去。那么采耳的如果是正规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可是如果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采耳的机构和环境，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就是相应的感染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吧？
1: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这个采耳吧，它这个正不正规呢主要就是看两点。第一点就是它这个镜头啊，它这个镜头是不是正规的那种镜头。因为有些它那个采耳店吧，它那个为了图便宜它整的那个镜头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无菌的这种合金的这种镜头。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他们这个镜头消不消毒，它怎么消毒。你要正常我们在医院的话吧，我们做这个我们这个耳镜啊，包括就是给人清理这个叮咛啊，它这个镜头啊首先是经过三重消毒的，像煤洗剂啊、过氧乙酸的，最后还要冲遍清水啊，它是严格，对，它是严格有消毒流程的。
0: 对，
1: 那么如果要是说你上一个采耳的这个患者他有外耳道真菌，那么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消毒，或者是你这个镜头本身它不具备这种无菌的属性，那么你再给下一个患者去使用这个镜头的时候，那势必就会造成感染。
0: 对，所以这个呢是真的应该提高警惕哈。这是一方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提醒。但是呢更关心的是整个炎炎的这个夏季，我们2026年的这个夏天多少有一点点潮湿，还呢让大家感觉说我这个耳朵呢有点闹脾气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耳朵痒啊，然后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想说的是，为什么一到夏天的时候耳朵就容易闹脾气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
0: 嗯，
1: 其实我们正常来说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去采耳，甚至是平常频繁的抠耳朵，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他习惯于就是说我洗完澡之后我感觉我耳朵里头进水了，然后我拿棉签进去蘸一蘸。
0: 嗯，
1: 说是蘸一蘸，实际上其实就是跟那个刮一刮没啥区别。
0: 嗯，
1: 包括就是其实耳朵里没有耳蝉，但是呢我觉得采耳店给我整的挺舒服，然后我就总是想去采耳。
0: 嗯，上瘾了。
1: 对对，这其实都是错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外耳道的黏膜其实很脆弱，那么它跟我们外面的皮肤的黏膜相比来说是非常薄非常脆弱的，你频繁的去刺激它，它肯定会造成炎症，造成感染。
0: 嗯，
1: 那么你感染之后就会出现痒啊疼啊，那你痒疼然后你还想去抠去解痒，那么你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越抠越痒，越痒越抠。
0: 嗯，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游泳啊洗澡啊这样的频次可能也会更多一些，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耳朵一旦进水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个水比如说这个洗澡或游泳的时候耳朵真进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咱们首先要相信自己这个耳朵的自洁能力，我们所有人的耳朵都是有自洁能力的。
0: 嗯，
1: 就包括我们的鼓膜它是也是有自我愈合能力的。
0: 嗯，
1: 就是你即使进水了之后你稍微控一控，然后慢慢
0: 首先要采取控一控的这个方法。
1: 对，你可以自己控一控，但是你不要伸进去去掏去抠，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棉签是不是真是无菌棉签，你也不知道你的手是否干净。所以说不要进去抠。
0: 嗯，
1: 那么它慢慢慢慢它靠耳道的自洁能力，其实你进去那些水它不成问题，它自然而然就干了。
0: 嗯，
1: 相反如果你养成了一个进去抠啊去进去蘸水的这个毛病之后呢，那你就会发现你耳朵越蘸越痒，然后越痒你就越爱蘸。
0: 嗯
1: 嗯，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0: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抠耳蝉这件事情哈、啊、是有两个极端的，有人呢就是特别

0: 腕呢，就是他这个人吧，他本身有外耳道湿疹，
1: 嗯，
0: 或者是他有比较严重的这种外耳道炎症在脱屑，那么他就会不断的堆积，不断的堆积，那么就把外耳道就给堵上了。
1: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毫不迟疑的尽快的到我们的耳鼻喉科进行就诊。那目前在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我们呢如果要是去看耳朵的话，应该是到哪个科呢？
0: 嗯，就是耳鼻喉科。
1: 耳鼻喉科。 嗯，那目前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像耳朵这个耳蝉堆积的很严重，自己又处理不了的话，直接到医院是可以的是吧？
0: 其实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医院它毕竟是按照正规的这么一个流程去对这个咱们的内镜进行消毒。第二个呢，医院进的这个内镜的设备它肯定是符合国家规范的。
1: 嗯。
0: 所以说，而且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操作和采耳垫那个技师的操作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可能会认为采耳垫技师为什么刮的比大夫还干净，是不是这个医生糊弄我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你耳蝉是有你一
1: 保护作用，
0: 对，耳蝉那是对你外耳道是有保护作用的。如果你把耳蝉，包括大家可以看那些解压视频，就是把这个那个采耳垫的技师会把你这个外耳道里头翘的那些皮，这个整个一张皮全撕下来，然后看的皮下面就是通红的。其实你这个就可以理解成啥呢？你把你手上的皮撕下来，你看它下面是不是也是通红的？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的真皮层被破坏了，那么你肯定会继续感染。
1: 对，
0: 你的炎症会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清理耳道的一个原则就是，把耳道的这个堵塞打通了之后，那么不影响它这个耳道的一些正常的这个功能，正常的这些环境，那么剩下的耳蝉的碎屑我们是不去处理它的。
1: 嗯，
0: 它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对，
0: 嗯，
1: 听了我们专业的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我想您就该知道如何去更正确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耳朵里边的耳蝉啊，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另外它也有个学名是吧？
0: 叫叮咛。
1: 叮咛啊，咱们学到了这个，所以呢大伙要慎重啊，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呢，除此之外我们讲了一个平时掏耳朵的一个原则，还有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话，最好到正规的医院。我们医院里面掏耳朵它的这个就是优势是什么啊，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介绍。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也想请一下田医生给我们说一说，一进入到夏天我们耳部高发的疾病都包含哪些种呢？
0: 一般来说像这种像这种就是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一个最多最多的原因就是

0: 是自己频繁的口耳、频繁的采耳所引起的这种最普通、
1: 典型的表现是什么？
0: 对，典型表现就是刺挠和疼。
1: 疼
0: 啊、主要是刺挠，就觉得耳朵很刺挠。这也是为啥这个病高发呢？因为你刺挠，你肯定会去抠啊。你觉得抠完是解痒的，但实际上你把它的外耳道的皮肤黏膜进一步破坏了，
1: 嗯，
0: 然后它就会造成恶性循环，越抠越刺挠，越痒。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有少部分人可能还伴有疼，那么他就说明他的这个外耳道的这个皮肤黏膜已经破坏的非常严重了，所以说他就会感觉到疼。这就跟你把你皮肤上的皮撕下来，那你说你碰他那个地方他不疼吗？一个道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外耳道湿疹。这个外耳道湿疹嘛，夏天高发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因为沈阳的这个夏季还是比较湿比较热的，尤其是七八月份，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时候人们喜欢去游泳啊，或者是进行一些水上项目啊，那么它这个水质，首先它这个水质的卫生能不能保证，但如果不能保证的话，那很容易引发外耳道湿疹啊。再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吧，他这个频繁的喜欢去外耳道里去擦耳朵，实际上呢他让耳朵呢越来越干燥，造成这种脱屑，更容易引发湿疹。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有些有糖尿病的患者，有些这个脚气的患者，那么他更容易染上外耳道真菌病。
1: 哦，
0: 就是造成真菌感染，
1: 外耳道真菌病。
0: 嗯，那么真菌感染的话来说，相对来说它的症状就比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的这个痒和疼进一步加重，它会痒得更剧烈，疼得更剧烈。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他并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儿，可能就去药店呢，然后去买点滴耳液，就这个觉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外耳道真菌感染用滴耳液的话，会越滴越重，因为我们。

0: 在对我们外耳道真菌病不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
1: 破坏整个它的这个平衡了，是吧？
0: 对，因为抗生素它的作用是对于细菌感染有效。
1: 嗯，
0: 那我们真菌感染它不但没有效，会加重真菌的感染。
1: 哦，
0: 还有就是像我们有些病毒感染的，就是也是跟我们夏天炎热呀、容易上火有关。那么再吃点辣的，是吧？可能这个机体免疫力，吹吹空调，机体免疫力进一步降低，然后呢，就可能感染一些病毒，比方说常见的有单纯疱疹病毒。
1: 嗯，
0: 那么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呢，就会感觉耳朵剧烈的疼痛。那么在我们内镜下来看呢，就像鼓膜上面长了个大血泡一样，这个我们叫大泡性鼓膜炎。
1: 嗯，
0: 还有就是感染这种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就像我们这个就常说的水痘，只是说感染之后呢，这个水痘大部分人不是长在这个腰上腿上吗？我们这个是长在耳朵里头。
1: 嗯
0: 啊，那么耳朵里头长满了水痘和这种就是疱疹，这是属于感染带状疱疹。

0: 方上管它叫也叫拉姆齐亨特综合征，其实就是耳带状疱疹。
1: 嗯，
0: 那它就是属于要比较危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
1: 嗯，也很凶险是吧？
0: 对
1: 对，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刚才听了王医生这个讲解之后呢，我就很想问一问说，我呢就是外耳道炎，然后说现在呢就是感觉耳朵有点闷的感觉，那我现在正常到医院去就诊的话，是会给我开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吗？如果我现在在很轻的状况之下，我吃一些这个消炎药管用吗？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口服消炎药的，因为口服消炎药很难去达到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个患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外耳道炎的患者，外耳道湿疹的患者，突然有一天感觉到耳朵发闷发堵的，那么多半就是属于你这些分泌物沉积造成的外耳道堵塞。
1: 哦，
0: 那么这种时候到医院的话，他一定是先把外耳道清理干净，然后再去进行上药处理。
1: 那如果这个是我们知道在医院里正规的一个治疗，其实在中医呢去看外耳道炎的话，也是有我们独到的一些方法的。那这个方法都有哪些？有内服有外用吗？还是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这个一般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就从西医角度上来讲，治疗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的药物一般都是属于滴耳液，或者是那种磨耳朵的膏。那么无论是液还是膏，它都是液体。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咱们这个外耳道最喜欢干燥的环境，那么在你本来就已经有外耳道湿疹的情况下再往里进入液体，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不赞成的。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这块治疗呢，一般来说外用的都是我们自己配的药条。
1: 药条，
0: 中药条，那么我们的这个中药条呢，首先呢，它有一定的湿度，但是它没有，它不是液体，
1: 像水一样，
0: 对，它属于是把药条放置在我们外耳道里头，然后不停的换药，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黏膜的这种病变，以达到治愈的效果。那么如果对于一些比较重的，就是外耳道炎的很重，就是它里头基本上来说都是破溃状态的，因为有些糖尿病患者嘛，因为有些糖尿病患者，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患者他其实伤口不爱愈合，
1: 对，
0: 那么他就特别，你就上药他其实对他来说的话效果就微乎其微了，那么他里头一直是破溃状态的话，他只会越来越疼，
1: 对，
0: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侵袭我们的骨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可以考虑加点口服的中药，然后配合着这个上的这个药，然后来增加它的效能。
1: 刚才您说那个调敷耳道那个药条，如果要是说自己去医院看了第一次之后，我们的医生会给上药，那么回来之后我们是可以自己来用的吗？
0: 当然这个非常简单，
1: 很简单，
0: 这个一般来说教完都能学会，
1: 挺好用，回家呢可以自己来。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耳朵也和我们身体的这个一些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有人说我自己有耳鸣的状况，这个就说明我肾真的是不好了吗？需要这个养肾吗？还是怎样啊？还有耳鸣的症状。
0: 其实耳鸣吧，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个疾病。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误区就是把耳鸣当成一种疾病。实际上造成耳鸣这个疾病的病啊，造成这种症状的疾病啊太多了。
1: 对，其实不是一下子就能说你耳鸣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只是这个症状不一定是来自于什么方面啊。
0: 对，你就像耳鸣跟耳朵有关的就有好多种，至少有十来种疾病都能造成耳鸣。你像尤其是我们外耳道的，一旦你说你叮咛堵塞了，那它也有可能出现耳鸣。那如果要是你的一些耳蝉的碎屑掉到了咱们这个鼓膜上，那你也可能出现耳鸣。那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外耳道湿疹真菌感染比较重的，它这个脓性分泌物附着在鼓膜上，你也会出现耳鸣。你包括还有一些这种神经性的耳鸣，这个血管不动性的耳鸣，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内耳的一些疾病，像这个你哪怕你说你长听神经瘤的，你有可能出现耳鸣，耳石症，之前咱们讲过的这些头晕的，对，耳石症、梅尼埃病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耳鸣。所以说你这耳鸣就是它这个症状，它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检查，去排除，对，去综合治疗。
1: 对，有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他说这个王医生您好，我想问问我的这个问题啊，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平时

0: 直抠耳朵的时候，我就用棉签儿去抠耳朵。那抠耳朵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还没有碎到耳屑，但是呢，一碰耳朵周围呢，还能听到呼隆呼隆的声音。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属于这个你大概率是耳蝉掉鼓膜上了。就是我们
0: 耳蝉掉鼓膜上，
1: 就是我们这耳鸣的声音嘛，它有好多，因为就像我们日常听到的声音似的，它有好多种声音。
0: 嗯，
1: 一般来说，如果你感觉你的耳鸣声呢是轰隆轰隆的，
0: 嗯，
1: 或者是波棱波棱的，那么这个呢大概率就是耳蝉的碎屑掉到鼓膜上了。
0: 嗯，那这个必须得去医院看一看了，对吗？
1: 嗯，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最好是去医院，因为你大概率它到骨膜上，它很难就说自己再掉下来，掉出来。
0: 嗯，好的。那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月初的时候是急性喉炎，到现在呢还是微微的咳嗽。他说：“你看我现在那个喝点肺宁颗粒可以吗？”其实这个我觉得综合看症状，仅凭您的这个描述，让您喝还是不喝，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办。那给他一个方法，怎么样检查一下，或者怎么样更好的确诊一下？
1: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吧，这个急性喉炎之后吧。

0: 慢性咽喉炎症，你慢性咽喉炎症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咳嗽，就是干咳。你就是咱之前也讲过慢性咽喉炎，其实对于慢性咽喉炎来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是喝中药。
1: 慢慢调养。
0: 对对。
1: 对，其实这个肺宁颗粒它的力道还是比较大的。
0: 这肺宁颗粒的主要成分其实也是中药成分，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中药提取物。那么这种单一中药提取物制成的中成药呢，它的效果呢跟我们传统的汤药来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
1: 其实最建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到医院，到我们的中医去看一下。然后进一步的就看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子。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自己去熬，我们的医院现在可以给直接就是做成成药，然后就像我们平时喝东西喝药一样，就很容易吗？
0: 当然现在医院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制剂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就是传统的这个汤药也可以打成药面，然后也可以有那种
1: 还可以做成胶囊吧。
0: 对，有的也有的能。大部分的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还是熬。
0: 比较常见的就是熬成的汤药啊，打成的药面啊，还有我们的颗粒啊，还有就是熬成的膏方。
1: 这些。那么现在除了他用药方面，他还应该在自己这个养护方面特别注意点什么呢？少吃一些什么辛辣的东西吗？
0: 其实对于所有慢性咽喉炎的患者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咸的，再有一个呢，不要吃热的，
1: 太烫的不行。
0: 对，还有就是说喝水不要大口喝，不要多喝水，要少喝水。这个也是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得慢性咽喉炎的人一定要少喝水，小口晕着喝水，不能大口喝水，不能多喝水。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大口喝水，这个多喝水的话会造成黏膜的进一步的这个，本来黏膜就没长好，你咽炎喉炎说明你咽喉的黏膜不太好，那么你不断的冲击它，那它黏膜肯定也更不好。
1: 对，慢一点喝，少点喝，别喝太热的。另外呢，这个急性喉炎需要大家特别引起重视。就是有些人说，哎呀，急性喉炎不用去医院啊，自己怎么样就行。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可能会阻塞气道啊什么的，是不是？
0: 对对，急性喉炎还是要应该马上雾化激素的。
1: 对。这个及时的治疗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够耽误一点点啊。再这是奥林的一个问题，过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雨飞的问题，就是耳朵进虫子了，那买点什么药啊？现在我们也会就大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给到我们听众朋友呢非常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同时我们也想说哈，如果您问说现在我用这个药可以吗，我不能够说马上给您一个答案，因为那我们需要面对面的进行面诊，然后呢再要了解您相应的一些疾病的病程情况和其他的表现，才可以进一步的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自行的去药店买点药用药就可以当做治病了。现在很多人觉得说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啊，这也不是理由。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健康的一个治疗自己疾病的一个知识和流程。马上咱们要进半点的资讯了，回来之后继续同行。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北方大医生，我是肖阳，稍后见。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

北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夏天耳朵容易出现问题，核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有点潮湿。当您在洗澡、洗头、游泳，污水可能会进到耳朵当中。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耳机一戴就是一整天，又闷又热，会给我们的细菌、真菌创造了一个豪华的温床。我们想提醒大家，一定要杜绝经常掏耳朵的坏习惯。棉签、挖耳勺让我们的耳道里面翻江倒海，也造成一定的损伤或者是病菌的侵入。在夏天花粉尘螨活跃的时候，冷饮辛辣也不离口的状况之下，熬夜上火也是常态。我们想提醒大家，当病毒活跃，空气环境又很潮湿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耳道的卫生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像外耳道的严重的疾病，也会导致鼓膜和面神经受到影响。我们提醒大家，用耳健康，时时需要您及时关注。

0: 北方大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同行辽宁交通广播。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为您邀请到的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和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外耳道的健康。夏天呢，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自己的耳朵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哎呀，我也听说在这个周围的朋友那里啊，有的因为去了一些旅游的地方，小虫子在入睡的时候就爬进了耳朵里面。然后呢，想问问这个夏天小虫子多的状况之下，雨飞最担心的问题，一旦遇到了小虫子爬进耳朵里面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需要自己买点什么药物进行预防或治疗吗？这是一个雨飞提出的问题，有请王医生。
1: 那个，这个是这样，首先你得确定这个虫子是死的还是活的。它如果这个虫子是活的话呢，你其实用手电筒的灯光就能给它吸引出来，它自己就爬出来了。那如果这个虫子是死的话呢，那么你要看它这个虫子的大致的构造。那么它甭管是什么构造，它跟用什么药没有关系。一般来说你到医院呢，如果这个虫子它里头它比较脆，它外壳比较脆，你一夹它可能就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拿水给它冲出来。那有的虫子吧，它相对来说外壳比较坚硬的，那我们直接拿镊子就拿出来就完事。
0: 它会卡在里面哈。
1: 有的它卡在里面的话，那咱就是只能说是不断的用钉钉钩啊去给它就是动一动。动一动慢慢它能出来。但有的它这个它确实比较脆，它爪比较多，有那种虫子爪比较多的它就容易碎在里头。这种呢就拿水冲出来就完了。
0: 对。所以在我们去一些旅游景点呢，去睡觉的一些这个环境里面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然后也提前做一个预防，这是一方面。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一旦是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用些什么样滴耳药啊，大量的冲洗啊，自己可能是没有办法正确把握量度和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所以尽快就医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些建议。在之前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了说，这个外耳道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医会有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个外用药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内服的方子或者是针灸的调理，对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炎也会有一定的好处和作用？
1: 一般来说外耳道炎就现在我们这个卫生条件情况下，没有那种特别重的外耳道炎了。
0: 哦，
1: 你像过去还有那什么坏死性外耳道炎，
0: 天哪，
1: 就是，对，这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说耳部外耳道的这些疾病来说，给我们造成比较这个症状比较剧烈的，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大泡性骨膜炎和这个耳带状疱疹。那么在于这种情况下来说呢，尤其是耳带状疱疹，那么耳带状疱疹呢，这个疾病呢，那么最主要就是发病之后应该快速的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这两个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在我们的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之后，我们在恢复期的状态下，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外用的上药啊，我们可以扎针灸啊，因为大部分耳带状疱疹都会造成面瘫。那么我们通过扎针灸去帮他这个改善面瘫的这个症状啊，包括头晕呢，包括喝一些内服的汤药，去更快的帮助他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的度过。因为咱都知道带状疱疹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后遗神经痛啊，这个是比较重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优势所在的。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讲这个非常重的一种疾病，叫做耳带状疱疹，对吧？然后这种一旦要是确诊这个疾病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耳朵前期特别的疼，然后呢如果其他都没有检查出来的话，我怎么样能够马上的快速的确诊呢？
1: 那么耳带状疱疹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它这个疾病相对来说鉴别是非常好鉴别的，因为它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耳道里头长满了咱们的水泡疱疹。那么它出现的症状应该说是五花八门。咱们的治疗呢，在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之外，咱都是对症治疗。就是你有头晕呢，咱就治头晕，你面瘫就治面瘫，你这个听力下降呢，治听力下降，耳鸣就治耳鸣。
0: 那另外，如果一旦是感染了耳带状疱疹，然后没有及时治疗的话，造成了面瘫，将来还有机会可以恢复吗？
1: 那么如果你没有 及时的进行激素冲击治疗的话，你面瘫大概率恢复不了。
0: 这个病毒会侵犯到面神经，
1: 对对对，
0: 造成永久性的面瘫。
1: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是面神经，一个是前庭神经，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听神经。
0: 嗯，
1: 啊，它主要侵犯的就是这几个神经。
0: 嗯，
1: 所以说它相对应就造成这几个神经的一些症状嘛，面瘫呢、耳聋啊、头晕呢、
0: 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我们觉得面瘫这是对于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嘴啊、眼睛啊。这样的一些都无法正常的控制，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听力下降，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像接近于半聋的这个状态。
1: 嗯，对对对，对，
0: 这是非常影响未来的生活质量的。那么应该把握什么样的时机？一旦看到了有这个疱疹出现的话，我们应该在多长时间以内算是快速就医呢？一定要保证这个时间短。
1: 这个肯定是越快越好，就是你后续这些症状能否消失，取决于你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就是你治疗的规不规范。就是在一些这种就是侵害神经的这种病毒侵袭神经的这些疾病里头，应该来说在急性期还是属于西医作为主的这么一个治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一要尽快，第二个呢不能超过，最好别超过48小时，72就是一个临界值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呢是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和我们的老年患者，这个一定要更加快速到医院。其实呢，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不是非常重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处理过程。其实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首先给吃上抗病毒的药，第二个就是要进行一次冲洗，是不是就这两项就差不多可以控制得了？
1: 其实不是，而带上疱疹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很复杂的需要住院系统治疗的这么一个病，
0: 就这个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对对，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所有外耳道出现疾病当中，应该是属于相对来说最重的这么一种这个疾病。
0: 如果要是真的一旦有了耳带状疱疹的话，是不是说明这名患者他本身的免疫系统可能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1: 这肯定的，就是耳带状疱疹的这个出现这个类似症状的患者吧，咱其实首先在入院之后，咱肯定也是要进行一些风湿免疫的检查。就是你要排除他其他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为感染这种带状疱疹病毒，就是从咱中医讲来说，就是这个火热之毒嘛。那么从这个西医角度来说，就是它这个免疫力的一些受损所造成的。
0: 我再进一步深部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深度的问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听友说我呢已经年纪比较长了，可能呢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面瘫呢，或者是我们这个眼睛闭不上等等，我也不是很在乎。

0: 形象，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一旦我们的眼睛要是闭不严的话，对我们的眼部的损伤是什么呢？
1: 这个其实我倒不是专业了，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如果要是这种眼睑长期不能闭合，那你这个得干眼症啊，得这个眼睑炎的概率肯定会比别人大，
0: 对吧？
1: 嗯，是。
0: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的眨眼睛，不是说单纯的眼睛累啊，或者受一些刺激去眨眼睛，它也是在给我们的眼睛做一个很好的滋润的过程。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的这个疾病啊，自己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它带来一系列的这个

0: 您所反映的，或者是更多种合在一起的这个疾病的延伸，就非常的困扰了。刚才咱们讲了，就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耳带状疱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尽快就医，别超过72小时。
1: 嗯。
0: 在过去其实我是没有听过一种药物叫做甲钴胺的。在得了这个带状疱疹或者是耳带状疱疹的这个患者当中，这种药物是必不可少的是吧？
2: 也不是，其实就是甲钴胺它属于维生素 B12 的这个提取物。
0: 它营养神经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呢？
2: 那么对于咱们这种就是大部分外耳道疾病来说的话，甲钴胺其实并不是咱们的主要药物。
0: 不是首选哈。
2: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的营养神经的这个作用也没有说大家想象那么强。
0: 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来使用就可以了，也不要自行的觉得说，哎呀，营养神经我自己买点这个药就一定会派上用场，这个理解也是错误的，对不？
2: 对。
0: 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去做了一些误区的认知，纠正了一些大家的错误的做法，并且呢，给到我们一些就医的实现啊，大家呢一定要谨遵医嘱。刚才呢我们讲了，在夏天的时候呢去这个了解一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会在我们的外耳道发生，是什么情况造成了外耳道炎的发生，怎么样避免。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问一下田医生，那么在这个夏天居家进行耳部的护理的时候，应该有些是比较好的方法吧，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呢？
2: 那么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要清洗我们的花洒。
0: 花洒要清洗。
2: 对，因为就是咱们很多人夏天，
0: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的。
2: 对呀，因为夏天的时候你洗澡肯定会比其他季节更勤呢。
0: 对。
2: 那么现在家家基本上不都是花洒吗？那这种情况下，你那花洒的喷头，它上面它会滋生很多这个一些水垢的沉积呀，包括细菌的沉积呀。那么这就需要去定期的这种清洁。因为你要知道，这些水流出来之后，它会有一部分进入到你耳朵里的，
0: 还会进入到眼睛
2: 啊。对呀、啊嗯。那么人的耳朵虽然是有一定自洁能力，但是如果说对于那些已经有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的患者来说，那么如果你这个花洒不干净，那你这个肯定会症状加重。
0: 对、别给我们任何呢这个细菌滋生或者感染的一个风险啊，不要增加这个风险。
2: 对，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去抠耳朵。我们正常人，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疾病的人，那你正常抠耳朵的频率也就是一个月左右抠一次，
0: 就够了。
2: 对，然后抠的时候吧，不要紧贴着外耳道壁，就是去先用咱东北话讲叫那个挠子抠，对吧？不要紧贴着外耳道壁去做这些比较就是这个重的这个使劲的这些动作。
0: 那应该怎么样呢？
2: 就是你轻轻的，你把里头的耳蝉大块的耳蝉抠出来就行了。
0: 嗯，
2: 你不要去纠结里头那些碎沫啊，或者是那些渣呀、然后有的人现在，网上我看还有那种粘耳棒。就是它这个棉签上面是带胶的，
0: 对，
2: 一进去就能粘出来。实际上它大概率粘出来的不

0: 黏膜，那破坏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会增加被侵害的风险、感染的风险等等，这是绝对不可取的。除了这之外呢，现在还有一部分人会买那种就是带镜子的那个掏耳勺，然后和手机是联网的，然后有很多人说我不去采耳店了，我也不去医院了，我自己就可以自己看了。这个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被抠破啊，或者是说感染的风险。
1: 那么这种带镜子的口耳勺吧，其实现在来说，我感觉很多。

0: 我觉得掏耳朵吧，我倒是很相信医院，但是呢，一旦孩子一个月要掏一次耳朵的话，我自己又操作不好，我去医院，医院会受理吗？
1: 咋说呢，就是现在来说的
0: 话，医生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1: 现在来说的话吧，就是这个医院这个对，就是小孩能不能配合，就是有的小孩吧，他一看那个你镜头啊东西伸进去之后，他有恐惧心理，他不能配合，那不能。

0: 硅胶它更容易吸附灰尘。
1: 哦，
0: 你硅胶比塑料来说，你对细菌呢、灰尘的吸附力更强。
1: 对，
0: 那么你进入之后，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感染。
1: 它肯定要带菌进去的。
0: 对，
1: 嗯。另外呢，也说不要把自己的耳机借给别人，也不要借别人的耳机用，尤其是这种嵌入式的耳机。所以这个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哈，这点很注意，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就是保护耳朵的时候，都应该做到一些什么呢？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特别的做一个提醒哈。
0: 这个就是咱最开始节目刚开始有讲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耳朵吧，喜欢干燥，不喜欢湿润。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平常呢，这个保持耳朵的干燥很重要，尤其是游泳啊，喜欢游泳的咱们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啊，这个一个是咱得保证这个泳池水质的质量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游完泳之后呢，多控控水，不要进去掏水。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耳机，嵌入式耳机，这最好不要用。你要用的话，就是定期保持清洁。
1: 嗯，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夏天到了嘛，夏天本来就很湿很热，就是咱们的一些辛辣刺激的，容易让我们上火的这些食物，对，少吃辛辣刺激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方才咱说的很多，咱们感染这些病毒，为什么感染病毒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那你休息好了，机体免疫力才能提高。那、你休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下降就会给病毒可乘之机。
1: 嗯
0: 嗯，
1: 这些就是要调整作息。
0: 对，还有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的上药，就是不要耳朵一刺挠，然后咱就随便到药店就买点药就对付对付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是细菌感染还是真菌感染，甚至是病毒感染，你都不知道。
1: 对。
0: 那么你到药店来说，方才咱说的，咱们药店大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

0: 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身边这位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荣幸请到的毕老师。你好，毕老师。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来到走进协和这档栏目，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话题。
2: 嗯，毕老师啊，我也想替我爸问个事儿。
4: 嗯，您说。
2: 因为最近啊，毕老师，我就发现啊，我爸走路啊多一点儿，他腿就疼。
4: 嗯，
2: 哎，好像应了一句老话，说人老腿先老。哎，感觉这人一上岁数啊，这事儿谁都躲不过。
4: 这倒是没错啊，腿脚先老呢，这个是常态。
2: 嗯，
4: 但这个背后啊，往往不只是说关节老化的问题
2: 哦，
4: 而是整个骨骼根基的问题
2: 哦。
4: 哎，在你腿老之前，其实身体已经发出一些信号了。
2: 嗯，
4: 只不过大家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意，
2: 嗯，
4: 忽略了。
2: 哎，那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好奇哈，这里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像早期的信号都有哪些呢？
4: 最普遍也最典型的就是牙齿松动嘛，中老年人他的牙齿逐渐的就开始松动了。
2: 嗯，
4: 松动意味着什么呢？牙齿裂缝啊，咬东西没有劲儿啊，啊，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会遇得到。
2: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不是年龄大了？正常的都这样，
4: 我们讲这个是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2: 嗯
4: 啊，但是大家处理的方式就比较片面了。你比如说牙齿松动了，第一个反应是啥？
2: 拔了吧。
4: 啊，对，基本上都是哎呀不行就拔吧，拔完再镶呗。
2: 嗯，
4: 要不有钱的种牙。
2: 对，大部分都这么想哈。
4: 对，但是这个老除了牙松动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腿软乏力
2: 哦，
4: 干点事儿特别容易累，然后好多人就认为是啥气血不足。
2: 嗯
4: 啊，年龄大了，然后就随心所欲的，或者是怎么方便挑点补品自己吃。
2: 嗯，还真是这样，我身边很多长辈啊，他们就是一没劲儿就说自己哎呀虚了，赶紧补啊。
4: 哎，一虚就要补啊。
2: 嗯，
4: 还有更常见的是啥呢？夜间腰酸腿抽筋儿，马上认为缺钙。
2: 嗯
4: 啊，然后就喝骨头汤啊，吃钙片儿啊，对不对？
2: 嗯，
4: 再严重的就是下肢沉重，抬个腿都费劲，有的人是走路都走不稳啊，左脚绊右脚的都有，对不对？
2: 嗯，
4: 哎，就赶紧上医院排查，就怕是脑血栓、脑血管的问题。
2: 对对，是这样。
4: 这种情况特别多，是不是？
2: 是是是，你像您说这一出现这事儿，就赶紧得查，要不然你心里不踏实。
4: 对，因为突然出现这类症状呢，及时排查急症，这个是应该的。
2: 嗯，
4: 但临床上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
2: 嗯，
4: 像这个头颅啊、血管啊这些相关检查全部正常，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2: 哦，
4: 这个被排除了，但是你各种不适症状依然存在。
2: 嗯，
4: 然后就不知道咋办了。
2: 那您看这各种检查都没问题，哪出问题了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4: 其实都跟什么一个核心指标密切相关的。
2: 嗯，
4: 就是骨密度。
2: 骨密度，
4: 对对对。
2: 哦，
4: 你看在我们协和啊，遇到这类表现的时候，通常你不需要过度的检查，基本上花个100多块钱做个规范的骨密度检测，往往就能明确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2: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年人有那么多的症状啊，就开始各种查啊。嗯，那他这一个骨密度

0: 嗯，
1: 这两者在医学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
0: 哦，哎，今天我还第一次听说哈，我估计大家跟我之前都是一样的哈，补钙它不就是养骨头吗？
1: 哎，对，
0: 嗯，
1: 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理解，这么认为的。
0: 嗯。

0: 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步骤，里面的误区。
1: 哦，那您得给我们说说。
0: 嗯，你比如说骨密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骨骼里的骨小梁。这个骨小梁啊，就像骨骼空腔里边支撑的那个网架子似的啊，然后它能留住钙质，一定得把钙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哦，
0: 你才能算把钙补到骨头里了。所以如果这个人钙流失的时候，他的骨小梁是稀疏的，是断裂的，是不结实的，你那钙补不到这骨小梁上，你补再多都是白搭的，没有用
1: 啊。
0: 女性呢，其实过了更年期以后是尤其明显的啊，因为什么呢？到更年期她体内雌激素的水平是急剧下降的。
1: 嗯，
0: 钙在雌激素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嗯，
0: 你到了更年期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么他那个钙呀补不进去，或者说补的少不说，那个骨量还在快速的流失，所以就导致女性骨骼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哎，怪不得这个女性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种问题更明显啊。
0: 对对对。
1: 哎，我就看身边很多阿姨都是稍微啊很轻的摔一下就骨折了。
0: 嗯、
1: 啊，原来根儿在这儿了。
0: 对对对，临床上其实像这种骨折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啥？骨头脆呀、啊，对吧？也没韧性，没弹性的。你稍微外力，有的人就手腕子一掰就骨折了。
1: 嗯，
0: 啊，都有。所以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还是骨密度太低了。
1: 嗯，怪不得啊，这个补钙是也没有用的啊。原来重点都跑偏了。
0: 嗯，你不能说补钙完全没有用，
1: 嗯，
0: 你得把钙补到骨小梁上才叫有用，
1: 哦，
0: 否则它真没用，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个点，要讲清楚，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补钙就补不到这个点上嘛，那你当然还会出问题啊，对吧？你像有些人吃完钙片以后，反而还会出现这个牙齿酸痛的情况，
1: 哎，对。毕老师，您说这情况真有啊，我身边有人就这样
0: 啊，对，
1: 总补
0: 完还总出事儿、嗯。
1: 对，
0: 另外还有的人是啥呢？吃了挺长时间钙片没感觉，
1: 嗯，
0: 然后他也不觉得怎么样，认为是啥就该补就补了，
1: 嗯，
0: 其实他并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钙补哪儿去了，然后过个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哎呀，腰也疼了，后脚跟也疼了，对吧？上医院拍个片子发现骨质增生了，长骨刺了。
1: 哦，骨刺，这个跟补钙也有关系？
0: 有直接的关系啊。你钙没补到骨骼里边去，那它上哪儿去了？
1: 嗯，
0: 对吧？它就在骨骼
1: 的
0: 周围，对、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关节周围沉积下来，然后你这关节再不稳固，它就给你搭个架子撑一下，
1: 嗯，
0: 好嘛，这架子就叫骨刺。
1: 哦，
0: 扎到骨膜上，那就疼得钻心呢、
1: 哎、
0: 那人反而是越补越难受了。
1: 嗯，合着这补不对的话，不仅是没用，还添毛病。
0: 哎。

0: 句话记住。
1: 嗯，
0: 哎，敲黑板啊，这个地方。
1: 对对
0: 对，
1: 敲两下啊。
0: 对，嗯、只有把这个钙呀、磷呐、这些矿物质真正送到骨骼的内部，稳定营养素的方向用错了，那比不用还要麻烦。
1: 对啊，每一次都掰开了揉碎了啊，缩细了。不是说告诉大家怎么去保健呢、养生注意健康啊，您得了解这边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不了解你就容易产生误区。
1: 是，
0: 对不对？
1: 这误区就帮倒忙。
0: 对对对，
1: 嗯，但是话是这么说，老百姓啊一不舒服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把眼前的这个症状再给它解决掉。
0: 嗯，
1: 你比如说疼咱就止疼呗，那牙松了就拔掉再镶呗，先舒服了再说。
0: 对
1: 啊，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啊。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很正常，因为谁也不愿意难受，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的时候，你不难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对
0: 啊，难受本身是种提示，所以我理解这种心情，谁都想先缓解下来当下的这种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干啥？小病大治。小病乱治
1: 是 是，
0: 对不对？你没到那个份儿上，不必要做过度的治疗。
1: 嗯，
0: 你比如说拔牙、镶牙、简单的止疼，这些都只是暂时缓解表面的。

0: 就是给大家通过节目讲清楚这个问题。
1: 对，
0: 很多时候你身体不舒服啊，如果啊你找对专业的思路，找正确的方向，我们才能小病不用大治，你也不用去盲目花钱，
1: 嗯，
0: 也不用盲目检查，
1: 对，
0: 你也不需要乱补，不需要乱治，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你直接明白了以后，就可以从根源上去调理你的骨量和骨小量，
1: 嗯，
0: 你最后还不至于发展成大病，
1: 嗯，
0: 又省钱又不遭罪，那多好。
1: 对，那毕老师，您给说说像咱们协和这样的大医院啊，遇到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怎么处理的？
0: 嗯，协和的理念是什么呢？就一直坚持小病不大治，
1: 嗯，
0: 精准找根源，对吧？因为你只有找对了，你才不会去浪费，
1: 嗯，
0: 不会让患者做一大堆无关的检查，
1: 嗯，
0: 你花个小钱查点关键指标就够了。这就好比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你比如说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男的女的现在都很多的，那你在协和最起码我们不会让人一上来就盲目的穿刺，
1: 对呀，
0: 实在不行就手术，
1: 嗯，
0: 一般都是建议啥呢？先要定期观察
1: 哦，
0: 哎，你要看到他动态变化，
1: 嗯，
0: 他又没啥变化，你就让他在那儿待着，有变化再说怎么解决
1: 哦，嗯，
0: 这就跟骨密度的问题是一个道理，我们的核心是啥呢？不夸大，不盲目，先找准原因，然后再干预，叫精准干预。
1: 哎，这个是非常对的哈，而且它实际上是既不忽视风险，也不白遭罪、白花钱。
0: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你甭管是结节也好啊，还是骨密度下降也好，就是精准对症，避免过度医疗。
1: 对，就是刚才您举到的这些例子哈，牙松啊，腰酸腿疼啊，什么结节啊，核心就是咱别乱治，要找到它的病根。
0: 嗯，非常对。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啊，发出任何的小信号，其实都是在提醒你，哎呀，我内部状态已经不对了，
1: 嗯，
0: 出现偏差了。啊，你像骨密度的问题就是这样，它不像那个感冒发烧啊，来势汹汹的，特别急。
1: 对。
0: 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那骨头给你掏空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是
0: 一点一点侵蚀中老年人健康，所以这种叫隐形杀手啊，
1: 这更可怕，
0: 更危险，
1: 明，嗯，枪易躲，暗箭难防。
0: 哎，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哎，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哈，我忍不住还得往下问一下。
0: 您说，
1: 你说像这个骨密度它掉多了，是不是就骨质疏松了？
0: 没错呀，骨质疏松的本质是啥呀？就是长期的骨密度流失，然后那个骨小梁呢？在里边严重的稀疏，
1: 嗯，
0: 造成的，你这骨头越来越不结实了。
1: 嗯，那这个病在老年人身上应该说是太常见了，是吧？
0: 非常常见。
1: 嗯，而且我可听说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了，这骨头脆得像酥饼一样哈，啊，弯腰咳嗽都能骨折。我听说，
0: 对，是可以的，
1: 啊，就根本就不用摔
0: 啊，不用不用。
1: 嗯嗯，但是大家又都觉得这骨质疏松挺正常的呀，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啊。啊，毕老师，这真的正常吗？
0: 衰老是自然现象，这个肯定是对的啊，
1: 嗯，
0: 但不代表你骨质疏松等于自然衰老，对不对？
1: 哦，
0: 这是两个问题。好多老百姓是直接把骨质疏松当成自然衰老了，
1: 嗯，
0: 然后你自然衰老你就不需要干预，
1: 对，
0: 对不对？你自然过程你干预干嘛？
1: 这是一个规律，是吧？
0: 啊，对，你一旦规律了，你不干预不治疗，它最后不就成大病重病了吗？
1: 嗯，
0: 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虽然它属于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是往疾病方向发展的，你就不代表它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治疗。
1: 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到发生骨折了，才觉得我这个叫病，
1: 嗯，
0: 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往往为时已晚。
1: 对，火烧家门口了。
0: 对，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治疗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认知不足。啊，早期都是干预率太低了，没人管，
1: 嗯，
0: 就像习以为常了似的，谁也不管。
1: 那房子时间长了，它那个木头该掉渣它也掉渣啊。
0: 对，
1: 我这掉就掉吧。
0: 嗯，对。然后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治疗难度大幅度增加，
1: 嗯，
0: 啊，然后恢复的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知道着急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不管是给患者也好，给临床大夫也好，都造成很多的麻烦。
1: 嗯，那其实毕老师， 按照这个说法，不用等到骨折。

0: 或者是疼得受不了了，其实就可以开始重视了。
1: 对呀，因为你过了35以后，骨密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每年 1%、嗯、你如果每年把这 1% 补上，实际上你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1: 但是你能补上这个流失，你的骨骼是不是就质量一直保持得很好呀？
0: 对，
1: 这不还是跟那个定期保养，
0: 对，保养
1: 是一个道理吗？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没有啥不舒服，我就是等于没有病啊，然后就不管不顾。
0: 嗯，
1: 其实骨质疏松早期本身就没啥明显症状。
0: 嗯，不疼不痒的。
1: 对，但你真等疼了，碰一下咔吧骨头就折了，那你不就晚了吗？
0: 嗯，
1: 所以骨量啊，到那个时候早就丢失都一大半了。你再往里补就很困难，越往后越难恢复。
0: 嗯，那毕老师您看是这个逻辑哈，就是我们没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自己就得留心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大家可能还有问题啊，咱普通人怎么能提前察觉呢？
1: 如果说从保养角度来讲，35岁你就可以开始了。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规律、
0: 哦、我肯定可以开始了，
1: 你可以开始了、嗯、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就像开头我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症状，牙齿开始有点松动了，
0: 嗯，
1: 比如说腿有的时候就怎么觉得没有劲儿，
0: 嗯，
1: 腿发软无力，
0: 嗯，这我有，
1: 走路发飘，
0: 嗯
1: 啊，还有夜间睡觉抽筋儿的啊，干点活腰酸背痛的，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在提示你你的骨密度在下降。但大家老觉得这是啥，累了、
0: 嗯、
1: 休息休息就能缓过来。
0: 对。
1: 啊，这是年轻一点的中年人的想法。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哎、对、嗯。然后等到老了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自然现象，关节老化了。你老觉得它是正常的，最后耽误的是什么，最佳的调理时间。
0: 嗯。
1: 你就把最佳机会错过了。
0: 那毕老师刚才说这几个症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估计开始对号入座呢啊。
1: 嗯。
0: 第一个，牙齿松动。腿软无力，走路发飘，夜间抽筋儿，腰酸背痛。哎呀，有些人我估计对完之后就得想了，毕老师，我这个症状一个都没有啊。
1: 嗯。
0: 啊，那我是不是骨头就挺好的，没问题了？
1: 啊，当然也不是啊。就像我刚才讲，人一过35，你的骨量到底儿之后的每年怎么样，都开始悄悄在流失了。
0: 嗯。
1: 只不过你自己没感觉，早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啥，骨质疏松只有是中老年人
0: 对
1: 才会得的病，
0: 对，
1: 那中青年人就不用管。
0: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的。
1: 嗯，但实际上那就看你对生命质量有什么要求了。
0: 嗯，现在我得改变了。
1: 对，如果你想能够更年轻啊，让你的这个生命走得更长，让你的生存质量更高，那你就从35岁往后就可以适当的补。
0: 嗯，
1: 你不用等骨密度都已经异常，那都已经到疾病状态了，你才想起来去治，那就有点晚。
0: 嗯，所以今天我得到了一句话，健康法宝啊，就是过了35都得关心骨骼健康，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现在中老年人常见什么腰疼腿疼关节各种不舒服，
0: 嗯，
1: 根源是啥，都是骨密度在下降。嗯，但是大家光想着止疼，你不想着再往下解决一下骨流失的问题。
0: 对，止疼片开始上了
1: 啊、完了不疼就不管了，
0: 对，
1: 这不又治错了吗、
0: 嗯、
1: 对吧，这就叫治标不治本，疼了还犯，骨质疏松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对，这浑身酸痛的根儿在骨头上。
1: 对对对，所以临床上你看，维护这个骨密度，增强骨小梁的结构，这是中老年人护骨防病的关键节点。但是很多人是怎么样呢，要么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治不好了，放弃了，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
0: 嗯，
1: 要么就是哎呀，有点啥事儿胡乱整啊。
0: 对，
1: 乱补乱治啊，不按科学的方法来，那你花再多钱效果它也不好。
0: 嗯，
1: 甚至于有的是把自己补出病来，越补越糟。
0: 嗯，毕老师不瞒您说，之前啊，骨密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它就是检查单上的那个数字而已，
1: 是个指标，
0: 嗯，
1: 对吧？但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背后它是有意义的，它直接的反映全身骨骼的健康状态，它决定了你这个骨骼够不够结实，
0: 嗯，
1: 啊，能不能撑得住身体。好多人没有不舒服就不检查，等骨密度严重下降的时候你再治。

0: 早都错过最佳时机了。
1: 嗯，
0: 你知道年轻人啊，骨密度达到高峰的时候，那骨骼有多结实吗？
1: 嗯，多结实。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骨骼和同样粗的钢筋，你觉得哪个更结实？
1: 钢筋呢？
0: 嗯，实际上你用这个钢筋去打这个骨头，你是打不碎的。
1: 嗯，
0: 这是人体正常的骨密度。
1: 哦，
0: 你很惊讶。
1: 对呀，钢筋多硬啊。
0: 对呀，
1: 那么一敲就碎了。
0: 其实不是。
1: 哦。
0: 所以这就是骨小梁的作用。那你回头想，中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骨折了，那骨头得啥样？
1: 可不是，别说钢筋了。
0: 嗯，拿个木棍敲都能敲折了，对不对？
1: 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骨密度够不够的巨大的差别。
1: 嗯。那毕老师，这个骨密度它一旦下降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只能越来越差，就不可逆了，没法挽回了？
0: 也。没那么绝对，就是只要你的方法是科学的，这个骨密度下降它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于是部分逆转改善。
1: 嗯，其实说到根上啊，大家估计有一点挺迷茫啊，就是到底怎么做才能补到实处。
0: 嗯，
1: 你看我们要求也不高，能稳住不继续让它流失就行，也不指望能回到年轻时候重返18岁啊。
0: 其实这件事儿你真不用搞那么复杂。
1: 嗯。
0: 对吧，你像在协和我们就依靠什么呢，科学养护，用对专业的方案，它就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不仅能够稳住这个钙流失啊，很多人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骨密度。这个不是空话啊。
1: 嗯。
0: 因为在协和它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做支撑、
1: 哦、
0: 来实现这个目标。
1: 就在这个方面它也有专门的标准和体系。
0: 有。第一个，协和内分泌科牵头的制定了中国人自己的叫什么呢，叫骨健康诊断标准。就不再套用西方的那个标准了。那毕竟中国人跟老外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诊断标准就更贴合中国人体质，更能有效地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第二呢，就是协和骨质疏松骨折它有一个防治体系。
1: 哦。
0: 而且这个防治体系呢还获得了 IOF, 叫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金牌的认证。
1: 哦。
0: 这就意味着全球骨健康领域含金量极高的权威认证给到协和了。
1: 嗯。怪不得这么专业哈、啊、原来它是有国人专属的标准，并且还获得了国际认可。
0: 对对对。所以协和的这个临床干预的思路啊，就跟我们在市面上用点保健品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协和用的是治疗级的专业组方，以治病改善骨骼问题为目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就给你缺点啥补点啥。
1: 对。
0: 补成啥样我不管。
1: 是，
0: 就不是这个概念，
1: 针对性特别强啊！
0: 对对对，
1: 嗯，那它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核心呢，就是三管齐下，第一个增加骨小梁的数量，
1: 嗯，
0: 啊，让骨骼里边就支撑的那个网架子能够更密集，
1: 网织的更密。
0: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升骨小梁的质量，让那个网架能够更坚固，
1: 织得更牢，
0: 啊，对你不容易断，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让钙磷等等这些骨骼里面含量最高的矿物质能够精准的沉积在骨小梁上，换句话讲，你得让它进到骨骼里边，而不是堆积在骨骼外边，堆在关节的地方，然后慢慢长个骨刺出来，长个骨赘出来，
1: 嗯，
0: 那不是稻田疾病吗？
1: 对，
0: 所以这么一来，你骨骼既有硬度又有韧性啊，还能控制住什么呢？关节周围的炎症，延缓这个关节的蜕变啊，这个腰酸背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啊，自然的就会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必须跟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强调一句话啊、
1: 嗯、
0: 叫科学补充稳住骨密度，这个是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的头等大事儿，这也是咱们中老年人护骨的核心关键。
1: 嗯，
0: 骨密度下降啊不可怕，骨质疏松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最可怕的就是你不在乎，你不了解，没有认知，忽视身体给你的信号，盲目的乱治，瞎花钱。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牙齿松动也好，腿沉也好，还是腰酸呢、抽筋儿啊，你多留个心眼儿。
1: 嗯，
0: 你用对专业的方案， 你完全可以守住骨骼的健康，安安稳稳的过好晚年生活啊。
1: 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牙松、腿沉，还是怀疑自己啊骨密度下降了，都能和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400-6761-556。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4: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4: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2: 400-6761-556，400-6761-556。
0: 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来到走进协和这档栏目，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话题。
1: 嗯，毕老师啊，我也想替我爸问个事儿。
0: 您说。
1: 因为最近啊，毕老师，我就发现啊，我爸走路啊多一点儿，他腿就疼。
0: 嗯。
1: 哎，好像应了一句老话，说人老腿先老。哎，感觉这人一上岁数啊，这事儿谁都躲不过。
0: 这倒是没错啊，腿脚先老呢，这个是常态。
1: 嗯。
0: 但这个背后啊，往往不只是说关节老化的问题，
1: 哦，
0: 而是整个骨骼根基的问题。
1: 哦。
0: 哎，在你腿老之前，其实身体已经发出一些信号了。
1: 嗯。
0: 只不过大家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意。
1: 嗯。
0: 忽略了。
1: 哎，那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好奇哈，这里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像早期的信号都有哪些呢？
0: 最普遍也最典型的

0: 就是牙齿松动嘛。中老年人他的牙齿逐渐的就开始松动了。
1: 嗯，
0: 松动意味着什么呢？牙齿裂缝啊，咬东西没有劲儿啊，啊，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会遇得到。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不是年龄大了，正常的都这样？
0: 我们讲这个是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但是大家处理的方式就比较片面了。你比如说牙齿松动了，第一个反应是啥？
1: 拔了吧。
0: 啊，对，基本上都是，哎呀，不行就拔吧，拔完再镶呗，
1: 嗯，
0: 啊，要不有钱的种牙。
1: 对，大部分都这么想哈。
0: 对，但是这个老除了牙松动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腿软乏力。
1: 哦，
0: 干点事儿特别容易累。然后好多人就认为是啥气血不足，
1: 嗯
0: 啊，年龄大了，然后就随心所欲的，或者是怎么方便挑点补品自己吃。
1: 嗯，还真这样。我身边很多长辈啊，他们就是一没劲儿就说自己，哎呀，虚了，赶紧补啊。
0: 哎，一虚就要补啊。
1: 嗯，
0: 还有更常见的是啥呢？夜间腰酸腿抽筋儿，马上认为缺钙。
1: 嗯
0: 啊，然后就喝骨头汤啊，吃钙片儿啊。对不对？
1: 嗯，
0: 再严重的就是下肢沉重，抬个腿都费劲，有的人是走路都走不稳啊，左脚绊右脚的都有，对不对？
1: 嗯，
2: 556，
1: 身边这位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荣幸请到的毕老师。你好，毕老师。
0: 是
1: 是是，嗯，像您说这一出现这事儿，就赶紧得查，要不然心里不踏实。
0: 对，因为突然出现这类症状呢，及时排查急症，这个是应该的。
1: 嗯。
0: 但临床上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像这个头颅啊、血管啊这些相关检查全部正常，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哦，
0: 这个被排除了，但是你各种不适症状依然存在。
1: 嗯，
0: 然后就不知道咋办了。
1: 那您看这各种检查都没问题，哪出问题了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其实都跟什么一个核心指标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就是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在我们协和啊，遇到这类表现的时候，通常你不需要过度的检查，基本上花个100多块钱做个规范的骨密度检测，往往就能明确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年人有那么多的症状啊，就开始各种查啊，嗯，那他这一个骨密度检查怎么就能关联那么多部位的一些症状？
0: 哎，这就跟骨密度的自然变化规律有关系了。对吧？这也是现代医学呀，已经明确的生理常识。
1: 嗯，
0: 你比如说，人体到35岁左右的时候，它那个骨骼健康，包括骨量的水平啊，都达到一个峰值。
1: 啊，35岁。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从那以后就怎么样？自然的开始衰退了。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稳定的生理现象是什么？就是骨密度以每年大约1%的速率逐渐的在下降。这个就是人自然衰老的一个客观过程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么骨密度下降和这个腿沉呢，腿没劲儿有没有关系？另外大家不都说这个骨密度偏低是不是就是缺钙呀，然后补补钙就行了吗？
0: 刚才讲那些症状跟骨密度那绝对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而且我必须要给大家纠正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个认知，
1: 嗯，
0: 补钙并不等同于提升骨密度，
1: 嗯，
0: 这两者在医学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
1: 哦，哎，今天我还第一次听说哈，我估计大家跟我之前都是一样的哈，补钙它不就是养骨头吗？
0: 哎，对，
1: 嗯，
0: 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理解、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步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1: 哦，那您得给我们说说。
0: 嗯，你比如说骨密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骨骼里的骨小梁，这个骨小梁啊，就像骨骼空腔里边支撑的那个网架子似的，啊，然后它能留住钙质，一定得把钙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哦，
0: 你才能算把钙补到骨头里了。所以，如果这个人钙流失的时候，他的骨小梁是稀疏的，是断裂的，是不结实的。你那钙补不到这骨小梁上，你补再多都是白搭的，没有用。
1: 啊，明白了。所以里边这个架子坏了，你这个料是补不进去的。
0: 对对对。啊，你再想象一个场景，你就想，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是比赛用牙开啤酒瓶，
1: 嗯，
0: 有没有过？
1: 是是是，
0: 有过
1: 绝活的
0: 啊，对。

0: 对对，老了以后你就发现稍微硬一点儿，就哪怕花生米那么硬的东西不敢咬，
1: 嗯，
0: 对不对？甚至于一受力马上牙就酸软，
1: 嗯，
0: 那有的人一想要咬那硬东西牙就不得劲儿了，
1: 嗯，我现在就不得劲儿了，
0: 你看看
1: 啊，你这现在谁还敢用牙开瓶子啊？
0: 嗯，
1: 牙一下就崩了就，
0: 对，所以这个根源是什么呢？还是牙槽骨它的骨密度下降了，
1: 嗯，
0: 所以你那牙根儿扎在骨头上支撑就比较弱，它就扎不住这个根儿，
1: 哦，
0: 牙齿自然就不牢固，你再松动松动就该掉了。
1: 哦，原来不是牙的问题，是这个底下的骨头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啊，所以人过35岁以后，它的骨密度啊是持续流失的，整个骨骼系统就逐渐的啊，你像到50岁60岁就变脆了，变薄了，韧性下降了，就像那个木头似的，日久也怎么了？糟了，
1: 糟了，
0: 朽了。
1: 对，
0: 那么对人体的整个支撑力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哎呦，这听着挺吓人的哈。
0: 嗯，
1: 那毕老师，所有人都会这样吗？
0: 男性会稍微好一点吧。
1: 哦，
0: 女性呢，其实过了更年期以后是尤其明显的。啊，因为什么呢？到更年期，她体内雌激素的水平是急剧下降的。
1: 嗯，
0: 钙在雌激素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嗯，
0: 你到了更年期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么它那个钙呀补不进去，或者说补的少不说，那个骨量还在快速的流失，所以就导致女性骨骼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哎，怪不得这个女性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种问题更明显啊。
0: 对对对，
1: 哎，我就看身边很多阿姨都是稍微啊很轻的摔一下就骨折了。
0: 嗯，
1: 啊，原来根儿在这儿了。
0: 对对对，临床上其实像这种骨折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啥？骨头脆呀，对吧？也没韧性，没弹性的，你稍微外力，有的人就手腕子一掰就骨折了。
1: 嗯，
0: 啊，都有。所以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还是骨密度太低了。
1: 嗯，怪不得哈，这个补钙是也没有用的啊。原来重点都跑偏了。
0: 嗯，你不能说补钙完全没有用，
1: 嗯，
0: 你得把钙补到骨小梁上才叫有用，
1: 哦，
0: 否则它真没用，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个点要讲清楚，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补钙就补不到这个点上嘛，那你当然还会出问题啊，对吧？你像有些人吃完钙片以后，反而还会出现这个牙齿酸痛的情况，
1: 哎，对。毕老师，您说这情况真有哈，啊，我身边有人就这样
0: 啊，对，
1: 总补
0: 完还总出事儿，嗯。
1: 对，
0: 另外还有的人是啥呢？吃了挺长时间钙片，没感觉，
1: 嗯，
0: 然后他也不觉得怎么样，认为是啥就该补就补了，
1: 嗯，
0: 其实他并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钙补哪儿去了，然后过个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哎呀腰也疼了，后脚跟也疼了，对吧？上医院拍个片子，发现骨质增生了，长骨刺了。
1: 哦，骨刺，这个跟补钙也有关系？
0: 有直接的关系啊。你钙没补到骨骼里边去，那它上哪儿去了？
1: 嗯，
0: 对吧？它就在骨骼的周围，对，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关节周围沉积下来，然后你这关节再不稳固，它就给你搭个架子撑一下，
1: 嗯，
0: 好嘛，这架子就叫骨刺。
1: 哦，
0: 扎到骨膜上，那就疼得钻心呢。
1: 哎，
0: 那人反而是越补越难受了。
1: 嗯，合着这补不对的话，不仅是没用，还添毛病。
0: 哎，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所以你营养素的方向用错了啊，那比不用还要麻烦。
1: 对
0: 啊，所以就等于是给自己添乱添毛病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一直强调什么呢？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啊，大家一定把这句话记住。
1: 嗯，
0: 哎，敲黑板啊，这个地方。
1: 对对
0: 对，
1: 敲两下啊。
0: 对，嗯，只有把这个钙啊、磷啊这些矿物质真正送到骨骼的内部，稳定的附着在骨小梁上，这个才叫补上了。
1: 嗯，你看咱这节目哈，啊，就是给大家每一次都掰开揉碎了啊，缩细了，不是说告诉大家怎么去保健呢，啊，养生注意健康啊，你得了解这边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不了解，你就容易产生误区，
1: 是，
0: 对不对？
1: 这误区就帮倒忙。
0: 对对对，
1: 嗯，但是话是这么说，老百姓啊，一不舒服，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把眼前的这个症状咱给它解决掉。
0: 嗯，
1: 你比如说

0: 疼咱就止疼呗，那牙松了就拔掉再镶呗，先舒服了再说。
1: 对，
0: 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啊。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很正常，因为谁也不愿意难受，对不对？或者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的时候，你不难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难受本身是种提示，所以我理解这种心情。谁都想先缓解下来当下的这种不舒服。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干啥？小病大治，小病乱治。
0: 是，
1: 对不对？你没到那个份儿上，不必要做过度的治疗。你比如说拔牙、镶牙、简单的止疼，这些都只是暂时缓解表面的症状，你始终没有真正触碰到这个疾病最根本的问题。什么呢？骨密度的持续流失啊。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拔完这颗牙，你难道把全口牙都拔了？对不对？它后面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但毕老师，你说平时，你这个大家也都不是专业的，然后呢，谁能想到腰酸腿沉、牙齿松动，这根儿都在骨密度上？
1: 所以我们要做这档栏目啊，就是给大家通过节目讲清楚这个问题。
0: 对，
1: 很多时候你身体不舒服啊，如果啊你找对专业的思路，找正确的方向，我们才能小病不用大治，你也不用去盲目花钱，也不用盲目检查，
0: 对，
1: 你也不需要乱补，不需要乱治，你说是不是？
0: 没错，
1: 因为你直接明白了以后，就可以从根源上去调理你的骨量和骨小梁，你最后还不至于发展成大病，又省钱又不遭罪，那多好。
0: 对，所以说咱们大家伙还真的是对自己得好点啊，别觉得我岁数大了，哎呀，这个什么养生啊，这个道理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咱就给你讲两遍，咱给你讲三遍，咱们要相信自己能听懂，
1: 对，
0: 而且绝对能用到自己的身体上，
1: 对，它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对，
1: 你听懂一个点，你就能避开一个误区，
0: 别走弯路，
1: 哎，对，
0: 那毕老师，您给说说像咱们协和这样的大医院啊，遇到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怎么处理的？
1: 协和的理念是什么呢？就一直坚持小病不大治，精准找根源，对吧？因为你只有找对了，你才不会去浪费，不会让患者做一大堆无关的检查，你花个小钱查点关键指标就够了。这就好比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你比如说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男的女的现在都很多的，那你在协和最起码我们不会让人一上来就盲目的穿刺，
0: 对呀，
1: 实在不行就手术，一般都是建议啥呢？先要定期观察
0: 哦，
1: 你要看到它动态变化，它要没啥变化你就让它在那儿待着，有变化再说怎么解决。
0: 哦，
1: 很多人认为大夫一说你先观察就像不负责任似的，你咋不马上给我治呢？我都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对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就跟骨密度的问题是一个道理，我们的核心是啥呢？不夸大，不盲目，先找准原因，然后再干预，叫精准干预。
0: 哎，这个是非常对的哈，而且它实际上是既不忽视风险，也不白遭罪、白花钱。
1: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你甭管是结节也好啊，还是骨密度下降也好，就是精准对症，避免过度医疗。
0: 对，就是刚才您举到的这些例子哈，牙松啊、腰酸腿疼啊、什么结节啊，核心就是咱别乱治，要找到它的病根。
1: 非常对。我们的身体啊，发出任何的小信号，其实都是在提醒你，哎呀，我内部状态已经不对了，出现偏差了。你像骨密度的问题就是这样，它不像那个感冒发烧啊，来势汹汹的特别急。
0: 对，
1: 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的骨头给你掏空了，你发现没有？
0: 是，
1: 一点一点侵蚀中老年人健康，所以这种叫隐形杀手啊，
0: 这更可怕，
1: 更危险，
0: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 哎，太对了，真是这样。
0: 哎，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哈，我忍不住还得往下问一下。
1: 您说，
0: 你说像这个骨密度它掉多了，是不是就骨质疏松了？
1: 没错呀，骨质疏松的本质是啥呀？就是长期的骨密度流失，然后那个骨小梁呢在里边严重的稀疏， 造成的，你这骨头越来越不结实了。
0: 嗯，这个病在老年人身上应该说是太常见了，是吧？
1: 非常常见。
0: 而且我可听说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

0: 这骨头脆得像酥饼一样啊，弯腰咳嗽都能骨折。我跟你
1: 说、啊、对，是可以的，
0: 就根本就不用摔
1: 啊，不用不用。
0: 但是大家又都觉得这骨质疏松挺正常的呀，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啊。啊，毕老师，这真的正常吗？
1: 衰老是自然现象，这个肯定是对的啊、
0: 嗯、
1: 但不代表你骨质疏松等于自然衰老，对不对、
0: 哦、
1: 这是两个问题。好多老百姓是直接把骨质疏松当成自然衰老了，
0: 嗯，
1: 然后你自然衰老你就不需要干预，
0: 对
1: 对不对，你自然过程中干预干嘛，
0: 这是一个规律是吧、
1: 啊、对，你一旦规律了，你不干预不治疗，它最后不就成大病重病了吗？
0: 嗯，
1: 能理解啊。
0: 嗯、
1: 所以虽然它属于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是往疾病方向发展的，你就不代表它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治疗，
0: 嗯，
1: 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到发生骨折了才觉得我这个叫病、
0: 嗯、
1: 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往往为时已晚，
0: 对，火烧家门口了。
1: 对，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治疗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认知不足啊，早期都是干预率太低了，没人管，
0: 嗯，
1: 就像习以为常了似的，谁也不管。
0: 那房子时间长了，它那个木头该掉渣它也掉渣啊。
1: 对，
0: 我这掉就掉吧。
1: 嗯，对。然后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治疗难度大幅度增加，
0: 嗯，
1: 啊，然后恢复的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知道着急了。
0: 嗯，
1: 但那个时候，不管是给患者也好，给临床大夫也好，都造成很多的麻烦。
0: 嗯，那其实毕老师按照这个说法，不用等到骨折或者是疼得受不了了，其实就可以开始重视了。
1: 对呀、啊、因为你过了35以后，骨密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每年 1%、
0: 嗯、
1: 你如果每年把这 1% 补上，实际上你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1: 但是你能补上这个流失，你的骨骼是不是就质量一直保持得很好呀？
0: 对，
1: 这不还是跟那个定期保养，
0: 对，保养是一个道理
1: 吗？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没有啥不舒服，我就是等于没有病，啊，然后就不管不顾。
0: 嗯，
1: 其实骨质疏松早期本身就没啥明显症状。
0: 嗯，不疼不痒的。
1: 对，但你真等疼了，碰一下，咔吧，骨头就折了，那你不就晚了吗？
0: 嗯，
1: 所以骨量啊，到那个时候早就丢失都一大半了。你再往里补就很困难，越往后越难恢复。
0: 嗯，那毕老师您看是这个逻辑哈，就是我们没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自己就得留心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大家可能还有问题啊，咱普通人怎么能提前察觉呢？
1: 如果说从保养角度来讲，35岁你就可以开始了，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规律、
0: 哦、我肯定可以开始了，
1: 你可以开始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就像开头我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症状，牙齿开始有点松动了，
0: 嗯，
1: 比如说腿有的时候就怎么觉得没有劲儿，
0: 嗯，
1: 腿发软无力，
0: 嗯，这我有，
1: 走路发飘，
0: 嗯
1: 啊，还有夜间睡觉抽筋儿的啊，干点活腰酸背痛的，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在提示你的骨密度在下降。但大家老觉得这是啥？累了，
0: 嗯，
1: 休息休息就能缓过来。
0: 对，
1: 啊，这是年轻一点的中年人的想法。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哎、对、嗯，然后等到老了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自然现象，关节老化了。你老觉得它是正常的，最后耽误的是什么？最佳的调理时间。
0: 嗯，
1: 你就把最佳机会错过了。
0: 那毕老师刚才说这几个症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估计开始对号入座呢啊。
1: 嗯。
0: 第一个，牙齿松动。腿软无力，走路发飘，夜间抽筋儿，腰酸背痛。哎呀，有些人我估计对完之后就得想了，毕老师，我这个症状一个都没有啊。
1: 嗯。
0: 啊，那我是不是骨头就挺好的，没问题了？
1: 啊，当然也不是啊。就像我刚才讲，人一过35，你的骨量到顶之后的每年怎么样，都开始悄悄在流失了。
0: 嗯。
1: 只不过你自己没感觉，早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啥骨质疏松

0: 不是中老年人
1: 对
0: 才会得的，不用管。
1: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的。
0: 但实际上那就看你对生命质量有什么要求了。
1: 嗯，现在我得改变了。
0: 对，如果你想能够更年轻啊，让你的这个生命走得更长，让你的生存质量更高，那你就从35岁往后就可以适当的补。
1: 嗯，
0: 你不用等骨密度都已经异常，那都已经到疾病状态了，你才想起来去治，那就有点晚。
1: 嗯，所以今天我得到了一句话，健康法宝啊，就是过了35都得关心骨骼健康，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现在中老年人常见什么腰疼腿疼关节各种不舒服，
1: 嗯，
0: 根源是啥？都是骨密度在下降。嗯，但是大家光想着止疼，你不想着再往下解决一下骨流失的问题。
1: 对，止疼片开始上了
0: 啊，完了不疼就不管了，
1: 对，
0: 这不又治错了吗？
1: 嗯，
0: 对吧？这就叫治标不治本，疼了还犯，骨质疏松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对，这个浑身酸痛的根儿在骨头上。
0: 对对对，所以临床上你看，维护这个骨密度，增强骨小梁的结构，这是中老年人护骨防病的关键节点。但是很多人是怎么样呢？要么就觉得说

0: 那你花再多钱效果它也不好。
1: 嗯，
0: 甚至于有的是把自己补出病来，越补越糟。
1: 嗯，毕老师，不瞒您说，之前啊，骨密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它就是检查单上的那个数字而已。
0: 是个指标，
1: 嗯，
0: 对吧？但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背后它是有意义的，它直接的反映全身骨骼的健康状态，它决定了你这个骨骼够不够结实，
1: 嗯，
0: 啊，能不能撑得住身体。好多人没有不舒服就不检查，等骨密度严重下降的时候你再治，早都错过最佳时机了。
1: 嗯，
0: 你知道年轻人啊，骨密度达到高峰的时候那骨骼有多结实吗？
1: 嗯，多结实。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骨骼和同样粗的钢筋，你觉得哪个更结实？
1: 钢筋呢？
0: 嗯，实际上你用这个钢筋去打这个骨头，你是打不碎的。
1: 嗯，
0: 这是人体正常的骨密度。
1: 哦，
0: 你很惊讶。
1: 对呀，钢筋多硬啊。
0: 对呀，
1: 那么一敲就碎了。
0: 其实不是。
1: 哦，
0: 所以这就是骨小梁的作用。那你回头想，中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骨折了，那骨头得啥样？
1: 可不是，别说钢筋了。
0: 嗯，拿个木棍敲都能敲折了。对不对？
1: 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骨密度够不够的巨大的差别。
1: 嗯，那毕老师，这个骨密度它一旦下降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只能越来越差，就不可逆了，没法挽回了？
0: 也没那么绝对，就是只要你的方法是科学的，这个骨密度下降它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于是部分逆转改善。
1: 嗯，其实说到根上啊，大家估计有一点挺迷茫啊，就是到底怎么做才能补到实处。
0: 嗯，
1: 你看我们要求也不高，能稳住不继续让它流失就行，也不指望能回到年轻时候重返18岁啊。
0: 其实这件事儿你真不用搞那么复杂。
1: 嗯，
0: 对吧？你像在协和，我们就依靠什么呢？科学养护，用对专业的方案，它就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不仅能够稳住这个钙流失啊，很多人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骨密度。这个不是空话啊。
1: 嗯，
0: 因为在协和它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做支撑，
1: 哦，
0: 来实现这个目标。
1: 在这个方面它也有专门的标准和体系。
0: 有。第一个，协和内分泌科牵头的制定了中国人自己的叫什么呢？叫骨健康诊断标准。就不再套用西方的那个标准了。因为毕竟中国人跟老外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诊断标准就

0: 怪不得这么专业哈、啊，原来它是有国人专属的标准，并且还获得了国际认可。
1: 对对对，所以协和的这个临床干预的思路啊，就跟我们在市面上用点保健品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协和用的是治疗级的专业组方，以治病改善骨骼问题为目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就给你缺点啥补点啥，
0: 对，
1: 补成啥样我不管，
0: 是，
1: 就不是这个概念，
0: 针对性特别强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它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1: 核心呢，就是三管齐下，第一个增加骨小梁的数量，
0: 嗯，
1: 啊，让骨骼里边就支撑的那个网架子能够更密集，
0: 网织的更密。
1: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升骨小梁的质量，让那个网架能够更坚固，
0: 织得更牢
1: 啊，对，你不容易断，
0: 嗯，
1: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让钙磷等等这些骨骼里面含量最高的矿物质能够精准的沉积在骨小梁上，换句话讲，你得让它进。

0: 林的产品。
1: 嗯
0: 啊，我们协和院内这个组方价格特别实惠，而且超级对症。
1: 嗯，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啊，找对专业方案，用医院里的正规对症又平价的药物，反而比乱买保健品更管用更安全。
0: 没错没错啊，找准根源，科学干预，就能怎么样，花小钱稳住并且改善骨密度。
1: 嗯，
0: 这是真正的小病不大治。正好啊，我给你讲一个门诊的真实案例。
1: 嗯，
0: 就特别典型。
1: 好，
0: 嗯，也是给我们中老年人呢提供一个参考。
1: 好，那

0: 不明白，以为自己是疑难杂症了，就跑到协和来。到医院，医生没让他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因为该做他都做完了、啊，
1: 没必要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叫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还有一个就是骨代谢标志物的检查。
1: 哦，
0: 一共就花了160多块钱。
1: 16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做这两个就行了吗？
0: 啊，完全够用了，
1: 够用了。
0: 协和医生接诊这类病例太多了，
1: 嗯，
0: 就一听他那个症状，心里基本都有数。就没必要让患者乱花钱再做多余的检查。
1: 嗯，要不说还得协和呢啊。那他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0: 检查结果显示啊，他的腰椎骨密度 T 值啊，-2.8， 这个股骨颈的 T 值是-2.7。
1: 嗯，这指标意味着什么呢？
0: 就已经达到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1: 哦，
0: 它是标准的骨质疏松。而且血液检查血清的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显著偏低，
1: 这又说明什么？
0: 就是严重的维生素 D 缺乏。
1: 哦，
0: 你看他吃那么多没有用，然后骨吸收的指标就升高，说明什么？骨流失的速度太快了。
1: 嗯，
0: 啊，他已经严重超过了这个年龄应有的状态，之前补的钙不仅没补出效果来，还沉积在骨骼上面，
1: 堆那儿了。
0: 哎，对，发生了叫什么呢？叫异位钙化，然后形成的骨刺。
1: 哦，你看他这个就是没找到根源，乱补，补出了问题。
0: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们就给他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嘛，停用了盲目服用的钙片。
1: 嗯。
0: 啊，然后换成什么呢？协和临床级的治疗组方，同时指导他你要多晒太阳，
1: 嗯，
0: 适度的进行负重的运动，慢慢来。调理了半年以后，在复查的时候，一个腰背酸痛明显减轻，夜间抽筋的次数大大减少，就没再影响过他的睡眠，走路腿沉啊乏力啊那都缓解的很多了啊，牙齿松动没有加重，骨刺没有继续发展。
1: 嗯，这可太好了哈、啊嗯、你看这些改善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就特别实在哈、啊、生活质量那肯定是明显提高了。
0: 对，一年以后做随访的时候，他的骨密度啊不仅没有继续下降，反而还有小幅度的回升。
1: 嗯，有惊喜啊。
0: 对，有惊喜，骨骼的韧性啊包括支持力都有所改善，也没出现过脆性骨折那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日常生活啊饮食啊不受任何影响。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医生没有给他过度治疗，也没让他花多少钱开高价的什么药物，也没让他做什么手术，对不对、嗯、就是通过非常简单但是非常规范的方案啊，就把他的骨密度问题给控制住了，让整个的骨骼质量得到改善。
1: 哎，你看这就是小病不大治，不花冤枉钱，
0: 对，
1: 不遭多余的罪，找对根源，用对方案，哎，他就能把骨骼问题稳稳的调理好，这也太实在了。
0: 没错呀，其实谁不想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治疗方案呢？
1: 对，别虚头巴脑。
0: 就是，所以在这儿呢，我必须跟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强调一句话啊，嗯、叫科学补充，稳住骨密度，这个是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的头等大事儿，这也是咱们中老年人护骨的核心关键。
1: 嗯，
0: 骨密度下降啊不可怕，骨质疏松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最可怕的就是你不在乎，你不了解，没有认知，忽视身体给你的信号，盲目的乱治，瞎花钱。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牙齿松动也好，腿沉也好，还是腰酸呢、抽筋儿啊，你多留个心眼儿。
1: 嗯，
0: 你用对专业的方案，你完全可以守住骨骼的健康，安安稳稳的过好晚年生活啊。
1: 嗯，今天听毕老师这么一讲哈、啊。大家伙肯定彻底明白了啊，那么重要的地方咱还得再说一遍，我是记住了啊，这个像牙松啊腿沉呢、啊、这些小毛病，根儿在骨密度上，
0: 对，
1: 科学护骨，找对方案才是关键，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个醒，重视骨密度，从关注身体的小信号开始，咱也不盲目不恐慌，科学护骨才是关键。那也非常感谢毕老师的精彩分享啊。
0: 嗯，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把今天的这个内容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所以我也希望今天内容啊能够帮到大家啊，哪怕大家听懂一点 后面误区就会少一点。
1: 对
0: 啊，所以我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很好。

0: 年纪大了，易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1: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0: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2: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0: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2: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0: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2: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0: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板。

0: 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2: 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是这样的，老师，我是河南的，今年65了。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以前吧就知道自己有点骨质疏松，也没当回事。这不前段时间我去跳广场舞了，一没留神摔了一下，
3: 哎呦，
4: 直接啊就腰椎啊压缩性的骨折了，当时疼得我动都动不了。
3: 嗯，骨质疏松以后啊，那个骨的密度降低了，脆性就变大了啊，尤其像中老年朋友，骨质疏松以后，你稍微摔一下了，甚至有的时候就弯个腰使个劲儿啊，都马上就出现什么腰椎压缩性骨折，这个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呢。
4: 是的，是，当时啊在医院复位打了10膏，就让我回家静养了，也开了一些药。这不我自己啊没事的时候啊刷那个短视频，看那些科普。都说啊，这骨折了就得好好补钙才能长得快，我就啊狠下心花了几百块钱买了那种进口的钙片，反正啊天天按时吃。
3: 嗯，吃完以后感觉咋样？
4: 哎，别提了，一点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难受，这腰吧还是一直疼，晚上睡觉啊腿老是抽筋，躺着抽，坐着也抽，恢复的特别慢。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专门跑到协和去看了，医生一问我吃的药，我当场就让我赶紧把那些钙片停了，说这些是瞎补。
3: 嗯，可不是，您这情况就属于什么典型的啊，盲目补钙，然后没补明白，反而病情加重了。协和医生让您停药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临床判断呢。
4: 可是我不理解啊，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我花高价买的钙片怎么还补出问题了，越吃越难受。
3: 嗯，这个事儿啊，我简单的用大白话给您说说，争取把它讲清楚啊。
4: 嗯，
3: 单纯补钙呀，根本就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您记住啊。现在您是属于什么呢？骨折的恢复期，还有骨质疏松，对吧？什么叫骨质疏松？就是你骨骼空腔里边那个骨小梁都已经断了。稀疏了，就像我们房子那框架结构那个钢筋架子断了、坏了、歪了，那你往里边光运这个水泥沙子，你挂不上去，能理解吧？所以你吃再多的钙片就等于白补一样的，你那钱真都白花了。而且补钙啊，它是要分人群的，年轻人你缺钙补点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本身一个吸收就比较差，对吧？代谢又特别慢，你高剂量的钙片吃进去你也吸收不了多少，多余的钙就在哪儿啊，软组织啊，关节周围啊，就胡乱的沉积下来了。您这个还算是治的比较及时的，你再这么乱补下去啊，我跟您讲，骨折的地方都很容易长骨刺啊，到那个时候你说疼得要命不说，你那骨头需要长的地儿还没长好，你说这不乱弹琴吗？
4: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就随便补个钙还能有这么大的风险。
3: 哎，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误区啊，一说到骨头不好了张口就补钙，但对中老年人来讲，真正第一要是补的是什么？不是钙，而是骨密度。骨密度指的不光是钙呀，还包括骨骼的什么硬度、韧性、骨小梁的结构，你得再加上维生素 D 啊、软骨营养等等一整。

0: 套骨骼需要的东西，那不是一种普通钙片能解决的。
1: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对上了。这不后来啊，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个叫贝瑞片的，我吃了一段时间，腰吧不那么疼了，夜里啊腿抽筋啊也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真正补骨密度的东西？
0: 没错啊，贝瑞片正是咱们节目现在一直在讲的协和专门用来提升骨密度的临床组方，它不是一个简单补钙的问题啊，它是同时修复骨小梁，增加骨骼的这个硬度韧性，还兼顾什么软骨的保护啊，把钙呀、维生素 D3 呐、氨糖啊等等这些跟骨骼密切相关的营养整合到一块儿了，就它完全可以让钙真正沉积到骨骼里边，就是把钙挂到骨小梁上面去啊，让这个骨头能吃进去，能长结实。你这才是针对您这种骨折以后骨质疏松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我现在啊算是彻底明白了。我这本来吧就是个骨折静养的小事，不算什么大病，结果自己瞎给自己治，差点小病拖成大病，又多花钱又遭罪，太不值了。
0: 哎，就是，所以说对中老年人来讲，本来你说体质就比较弱，对吧？吸收能力差，代谢能力差，最忌讳什么？半懂不懂，就顾头不顾尾的，自己看个视频，听点这个传言啊，然后就乱买药乱进补的。大家要记住啊，身体健康一定要走正规的医院的临床方案，因为它精准安全，而且更加直接，少走弯路。
1: 老师，我家里那盒药吧也快吃完了，还想接着用，你这是不是也能买着？
0: 这个药吧原来只在哪儿啊？在协和医院门诊才能开出来，目前咱们节目这个渠道呢是唯一对外的正规的订购协和内部产品的渠道，不过现在我们也在跟协和的药厂啊进行协调补货啊。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先登记排个队，好吧，等这个贝瑞片一到的时候，您一定第一时间给您安排上啊。
1: 行行，那我肯定等，主要是协和正规和医院一模一样的我就放心。
0: 哎，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只对接院内的正规渠道，你像厂家呀、标准啊、包装啊，跟协和院内一模一样，完全一致，保证它是正品，这点您放心，好吧？
1: 哦，好好，太感谢老师了，今天啊真是没白给你打电话，以前啊瞎补钙走弯路，现在啊总算啊搞懂护骨头的关键，也知道、该怎么正确调理了。
0: 您一定记住啊，我们栏目啊是什么呢？是协和和自有药厂联合推出的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一个正规平台啊。我们真正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带给大家的全是协和院内的产品，这点您一定记住啊。能帮到您我们就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足不出户的啊，你甭管在哪个地方啊，你是在新疆、在西藏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直接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啊，得到比较专业的指导，好不好？
1: 好好，那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哎，客气了，行，对了，这个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好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五五六， 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快50岁了，然后就是最近呢，2-3年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头疼，完了还有的时候眼睛花，模糊不清，完了还有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恶心。
0: 嗯，
3: 然后呢，这种现象呢，有1到2个月左右吧，完了还有什么轻度的一个贫血。完了有的时候呢嗓子还有痰，这个痰

0: 还卡不出来。
1: 嗯。
0: 啊，是不是说我这个处在更年期了，还是说这个内分泌失调了，还是说免疫力不好啊？
1: 嗯，所以你想问的就是身体到底是个啥情况，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我关注你这个广播呀，有几天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听说这个协和医院呢，治疗啊，各方面啊，它都是非常权威的。完了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呢，也是去看呢，也都不方便。正好呢，你给我们带过来了这个好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所以说就想向您请教一下。
1: 嗯嗯，您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啊。首先，特别感谢您对协和的这份信任、嗯，然后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也真犯不上往协和跑一趟啊，因为啥呢？还不是太明确，这是第一个重点，是不那么严重
0: 啊。
1: 但是我今天接你电话，我特别高兴、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年龄啊还不到50周岁呢，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哎啊、
1: 但是你看身体出现这些小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关注它了
0: 啊，
1: 你已经开始在寻求解决办法了，就没等那个病啊拖到严重的时候才想办法解决。我对您这一点啊大大的点赞呢、啊、你在这个阶段把身体调理好、嗯、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0: 嗯
1: 啊，更年期调理啊，事在更年期，功在晚年，你后面几十年的生活身体健康都会比较好
0: 啊、
1: 嗯、因为女性啊往往在更年期以后，像这个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啊这一类，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要比男性高，在更年期以前是男性比女性高，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更年期是多么关键多么重要啊。您现在这个年龄段肯定在更年期，这个没跑了，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要上医院再稍微检查一下，重点查哪儿呢？查颈椎。
0: 查颈椎，
1: 对、
0: 哦，
1: 脖子平时有没有难受的时候？
0: 脖子呢，后面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呢，就是用我这个手去一摸一按，就是感觉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案头工作比较多呀？还是？
0: 就是可能平时工作经常久坐了，低头啊啥的，
1: 哎，
0: 有关吗？
1: 对对对，另外你这个恶心呕吐啊。跟吃饭有没有关系？自己品过没有？
0: 我自己吃饭的时候吧，我还不怎么喜欢吃肉，一般都以这个素为主。
1: 嗯，所以你有轻度贫血啊，这个是血红蛋白不够的一个表现。
0: 是营养跟不上吗？不喜欢吃肉的原因吗？
1: 鸡蛋吃的多不多？牛奶喝不喝？
0: 我鸡蛋吃的很多呀，但我不喝牛奶。
1: 嗯，
0: 鸡蛋每天好像必须个保证一个吧。
1: 嗯，如果你不吃肉的情况下，鸡蛋一个这个量不够，啊、
0: 哦，
1: 你得加一个，你蛋白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分析一下啊，你整体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你月经现在怎么样？
0: 我月经已经没有2年了吧。
1: 嗯，你看这不正好是更年期的时候吗？
0: 啊、
1: 对吧？
0: 更年期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颈椎呢？僵啊硬啊，包括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习惯啊，它肯定是有损伤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建议你上医院，别的不用查，你就查查颈椎就行。
0: 啊，就是查一个颈椎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可以的。
1: 因为颈椎的问题是可以引起恶心呕吐这一类症状的。
0: 哦，那您说我这个眼睛偶尔的花模糊，这个偶尔的头痛也是跟颈椎有关？
1: 偶尔的头晕啊，像眼睛模糊啊，这个跟轻度贫血和颈椎都可以有关系。
0: 哦，
1: 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骨骼，就不管你颈椎有没有成型的大的问题、嗯、你到更年期的时候补充骨密度，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0: 啊，这个很关键是吗？
1: 非常关键啊，包括颈椎、腰椎、哦、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你的雌激素分泌减少，骨流失会成倍的增加，你真等到更年期结束以后、
0: 哦、
1: 你的骨病骨头里边大窟窿小眼的形成了，再往里补就比较难、
0: 嗯、
1: 就不像现在这么轻松。
0: 哦，
1: 你现在分2分的功夫，你到后面得分10分的功夫。

0: 不一定有二分的效果。
1: 哦，
0: 嗯，能理解了。所以呢，你现在的情况啊，我有两个建议，一个是我们协和针对这个女性更年期贫血，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院内产品，叫活血片。
1: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说想问一问有没有说协和的好药啊，能给我们带来。
0: 嗯。这个活血片呢，它是兼顾补血改善微循环，就特别适合什么慢性轻度营养性贫血。
1: 哦，
0: 嗯，哎，对你这个改善轻度贫血的效果就很对症，很好。
1: 哦，
0: 哎，这是一个。另外颈椎病用。

0: 什么呢？一定要用贝瑞片。贝瑞片就是给你补充骨密的，什么呢？是硬骨软骨同时补。
1: 啊，
0: 哎，硬骨可以让你更硬，让我们的骨骼更结实，软骨呢，可以让你更有弹性，更耐摩擦。
1: 啊，
0: 那么你整个关节不就保护得非常好吗？对吧，就像你现在这个颈椎，包括有很多人腰椎有问题的，膝关节有问题的，那个不光是骨骼的问题啊，软骨也有问题啊，筋膜也有问题，韧带也有问题
1: 啊。
0: 我们通过贝瑞片就能把整个骨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掉
1: 哦，
0: 而且强化骨密度，就可以抵消掉你这个更年期的骨密度钙的这个大量流失
1: 啊，
0: 那么你这个骨骼健康不就维护住了吗？所以目前来讲啊，你这个免疫功能的问题不用怀疑
1: 啊，
0: 免疫力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用上活血片，用上贝瑞片，你的所谓骨的免疫功能还有血的免疫功能都可以提高上来
1: 啊，
0: 好吧，然后把这两个产品用好了以后，我们再看你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剩下的我们再解决。因为这两个呢，在更年期的时候就可以关乎到你目前存在的普遍的健康问题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行，我听您的啊。
0: 对，然后这个协和的产品啊，就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上协和去开药，到门诊。
1: 那对于我们来说，你看，一个是远，没有时间；再一个，我们到那了。

0: 这个就是我跟您讲的第二个渠道啊，也是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和协和药厂授权的唯一的官方平台。
1: 哦，也太好了。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协和的院内产品，是医院大夫正在给患者用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拿到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跟协和医院大夫开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啊，一模一样，那太好了，
0: 对
1: 我们带来方便了啊，就是避免我们呢这个去买了。
0: 对啊，所以别的不用担心啊，你像近期我就会给大家把贝瑞片带来。
1: 哦，那我就是继续听您的广播，然后您带来以后也会在广播当中说，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我们打电话就可以订购吗？
0: 对，你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哦，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皮老师啊。
0: 然后活血片呢？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给大家带来的。
1: 也太好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方便啊。
0: 你就长期关注节目就行了啊。
1: 对，我就听您这个节目。
0: 行。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别客气 啊好嘞，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4: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

0: 听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身边这位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荣幸请到的毕老师。你好，毕老师。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来到走进协和这档栏目，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话题。
2: 嗯，毕老师啊，我也想替我爸问个事儿。
4: 您说。
2: 因为最近啊，毕老师，我就发现啊，我爸走路啊多一点儿，他腿就疼。
4: 嗯，
2: 哎，好像应了一句老话，说人老腿先老。哎，感觉人一上岁数啊，这事儿谁都躲不过。
4: 这倒是没错啊，腿脚先老呢，这个是常态。
2: 嗯，
4: 但这个背后啊，往往不只是说关节老化的问题
2: 哦，
4: 而是整个骨骼根基的问题
2: 哦。
4: 哎，在你腿老之前，其实身体已经发出一些信号了。
2: 嗯，
4: 只不过大家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意，
2: 嗯，
4: 忽略了。
2: 哎，那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好奇哈，这里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像早期的信号都有哪些呢？
4: 最普遍也最典型的就是牙齿松动嘛，中老年人他的牙齿逐渐的就开始松动了。
2: 嗯，
4: 松动意味着什么呢？牙齿裂缝啊，咬东西没有劲儿啊，啊，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会遇得到。
2: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不是年龄大了？正常的都这样，
4: 我们讲这个是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2: 嗯
4: 啊，但是大家处理的方式就比较片面了。你比如说牙齿松动了，第一个反应是啥？
2: 拔了吧。
4: 对，基本上都是哎呀不行就拔吧，拔完再镶呗。
2: 嗯，
4: 要不有钱的种牙。
2: 对。

0: 像这个头颅啊、血管啊这些相关检查全部正常，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哦、
0: 这个被排除了，但是你各种不适症状依然存在，
1: 嗯，
0: 然后就不知道咋办了。
1: 那您看这各种检查都没问题，哪出问题了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其实都跟什么一个核心指标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就是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在我们协和啊，遇到这类表现的时候，通常你不需要过度的检查，基本上花个100多块钱做个规范的骨密度检测，往往就能明确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年人有那么多的症状啊，就开始各种查啊、嗯、那他这一个骨密度检查怎么就能关联那么多部位的一些症状？
0: 哎，这就跟骨密度的自然变化规律有关系了，对吧？这也是现代医学呀已经明确的生理常识。
1: 嗯，
0: 你比如说人体到35岁左右的时候，它那个骨骼健康包括骨量的水平啊都达到一个峰值
1: 啊。35岁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从那以后就怎么样自然的开始衰退了。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稳定的生理现象是什么？就是骨密度以每年大约 1% 的速率逐渐的在下降。这个就是人自然衰老的一个客观过程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哈。那么骨密度下降和这个腿沉啊、腿没劲儿有没有关系？另外大家不都说这个骨密度偏低是不是就是缺钙呀、啊、然后补补钙就行了吗？
0: 刚才讲那些症状跟骨密度那绝对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而且我必须要给大家纠正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个认知，
1: 嗯，
0: 补钙并不等同于提升骨密度，
1: 嗯，
0: 这两者在医学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
1: 哦，哎，今天我还第一次听说哈，我估计大家跟我之前都是一样的哈，补钙它不就是养骨头吗？
0: 哎，对，
1: 嗯，
0: 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理解、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步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1: 啊、哦，那您得给我们说说，
0: 嗯，你比如说骨密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骨骼里的骨小梁，这个骨小梁啊就像骨骼空腔里边支撑的那个网架子似的啊，然后它能留住钙质，一定得把钙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哦，
0: 你才能算把钙补到骨头里了。所以如果这个人钙流失的时候，他的骨小梁是稀疏的、是断裂的、是不结实的，你那钙补不到这骨小梁上，你补再多都是白搭的，没有用
1: 啊。明白了，所以里边这个架子坏了，你这个料是补不进去的。
0: 对对对啊，你再想象一个场景，你就想、嗯、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是比赛用牙开啤酒瓶，
1: 嗯，
0: 有没有过？
1: 是是是，
0: 有过、啊、
1: 绝活的
0: 啊。对对对，老了以后你就发现稍微硬一点就哪怕花生米那么硬的东西不敢咬，
1: 嗯，
0: 对不对？甚至于一受力马上牙就酸软，
1: 嗯，
0: 有的人一想要咬那硬东西牙就不得劲儿了。
1: 嗯，我现在就不得劲儿了。
0: 你看看
1: 啊、你这现在谁还敢用牙开瓶子啊？
0: 嗯，
1: 牙一下就崩了就。
0: 对，所以这个根源是什么呢？还是牙槽骨它的骨密度下降了。
1: 嗯，
0: 所以那牙根儿扎在骨头上支撑就比较弱，它就扎不住这个根儿、
1: 哦、
0: 牙齿自然就不牢固，你再松动松动就该掉了、
1: 哦、原来不是牙的问题，是这个底下的骨头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啊、所以人过35岁以后它的骨密度啊是持续流失的，整个骨骼系统就逐渐的啊，你像到50岁60岁就变脆了、变薄了、韧性下降了，就像那个木头似的，日久也怎么了，糟了、
1: 糟了、
0: 朽了。
1: 对，
0: 那么对人体的整个支撑力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哎呦，这听着挺吓人的哈。
0: 嗯，
1: 那毕老师，所有人都会这样吗？
0: 男性会稍微好一点吧。
1: 哦，
0: 女性呢，其实过了更年期以后是尤其明显的。啊，因为什么呢？到更年期，她体内雌激素的水平是急剧下降的。
1: 嗯，
0: 钙在雌激素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嗯，
0: 你到了更年期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么他那个钙呀补不进去，或者说补的少不说，那个骨量还在快速的流失，所以就导致女性骨骼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哎，怪不得这个女性上了年

0: 纪以后啊，这种问题更明显啊。
1: 对对对。
0: 哎，我就看身边很多阿姨都是稍微啊很轻的摔一下就骨折了。啊，原来根儿在这儿了。
1: 对对对，临床上其实像这种骨折特别常见。
0: 嗯，
1: 因为啥？骨头脆呀、啊，对吧？也没韧性，没弹性的。你稍微外力，有的人就手腕子一掰就骨折了。
0: 嗯，
1: 啊，都有。所以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还是骨密度太低了。
0: 嗯，怪不得啊，这个补钙是也没有用的啊。原来重点都跑偏了。
1: 嗯，你不能说补钙完全没有用，
0: 嗯，
1: 你得把钙补到骨小梁上才叫有用，
0: 哦，
1: 否则它真没用，
0: 嗯
1: 啊，它是这么个点，要讲清楚，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补钙就补不到这个点上嘛，那你当然还会出问题啊，对吧？你像有些人吃完钙片以后，反而还会出现这个牙齿酸痛的情况，
0: 哎，对。毕老师，您说这情况真有哈、啊？我身边有人就这样
1: 啊，对，
0: 总补
1: 完还总出事儿、嗯。
0: 对，
1: 另外还有的人是啥呢？吃了挺长时间钙片，没感觉，
0: 嗯，
1: 然后他也不觉得怎么样，认为是啥就该补就补了，
0: 嗯，
1: 其实他并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钙补哪儿去了，然后过个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哎呀，腰也疼了，后脚跟也疼了，对吧？上医院拍个片子发现。骨质增生了，长骨刺了。
0: 哦，骨刺，这个跟补钙也有关系，
1: 有直接的关系啊。你钙没补到骨骼里边去，那它上哪儿去了？
0: 嗯，
1: 对吧？它就在骨骼的周围，对、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关节周围沉积下来，然后你这关节再不稳固，它就给你搭个架子撑一下，
0: 嗯，
1: 好嘛，这架子就叫骨刺。
0: 哦。
1: 扎到骨膜上，那就疼得钻心呢。
0: 哎，
1: 那人反而是越补越难受了。
0: 嗯，合着这补不对的话，不仅是没用，还添毛病。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嗯、啊。所以你营养素的方向用错了啊，那比不用还要麻烦。
0: 对
1: 啊，所以就等于是给自己添乱添毛病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一直强调什么呢？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啊，大家一定把这句话记住。
0: 嗯，
1: 哎，敲黑板啊，这个地方。
0: 对对
1: 对，
0: 敲两下啊。
1: 对、嗯，只有把这个钙啊、磷啊这些矿物质真正送到骨骼的内部，稳定的附着在骨小梁上，这个才叫补上了。
0: 嗯，你看咱这节目哈、啊，就是给大家每一次都掰开揉碎了啊，说细了，不是说告诉大家怎么去保健呢、啊、养生、注意健康啊，您得了解这里边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你不了解，你就容易产生误区，
0: 是，
1: 对不对？
0: 这误区就帮倒忙。
1: 对对对，
0: 嗯，但是话是这么说，老百姓啊，一不舒服，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把眼前的这个症状再给它解决掉。
1: 嗯，
0: 你比如说疼，咱就止疼呗；那牙松了就拔掉再镶呗，先舒服了再说。
1: 对，
0: 啊，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啊。

0: 者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的时候，你不难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对。
0: 啊，难受本身是种提示，所以我理解这种心情。谁都想先缓解下来当下的这种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干啥？小病大治，小病乱治。
1: 是是。
0: 对不对？你没到那个份儿上，不必要做过度的治疗。
1: 嗯。
0: 你比如说拔牙、镶牙、简单的止疼，这些都只是暂时缓解表面的症状。你始终没有真正触碰到这个疾病最根本的问题。
1: 嗯。
0: 什么呢？骨密度的持续流失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拔完这颗牙，你难道把全口牙都拔了？
1: 嗯。
0: 对不对？它后面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但毕老师，你说平时。
0: 嗯。
1: 你这个大家也都不是专业的。然后呢，谁能想到腰酸腿沉牙齿松动，这根儿都在骨密度上。
0: 所以我们要做这档栏目啊、
1: 嗯、
0: 啊，就是给大家通过节目讲清楚这个问题。
1: 对。
0: 很多时候你身体不舒服啊，如果啊你找对专业的思路，找正确的方向，我们才能小病不用大治，你也不用去盲目花钱，
1: 嗯，
0: 也不用盲目检查。
1: 对。
0: 你也不需要乱补，不需要乱治。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你直接明白了以后，就可以从根源上去调理你的骨量和骨小梁。
1: 嗯。
0: 你最后还不至于发展成大病。
1: 嗯。
0: 又省钱又不遭罪。那多好。
1: 对，所以说咱们大家伙还真的是对自己得好点啊，别觉得我岁数大了、嗯、哎呀这个什么养生啊，这个道理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咱就给你讲两遍，
0: 嗯，
1: 咱给你讲三遍，
0: 嗯，
1: 咱们要相信自己能听懂。
0: 对， 对， 对，
1: 而且绝对能用到自己的身体上。
0: 对，它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哎、对，
0: 你听懂一个点，你就能避开一个误区，
1: 别走弯路。
0: 哎，对。
1: 嗯，那毕老师您给说说，像咱们协和这样的大医院啊，遇到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怎么处理的？
0: 嗯，协和的理念是什么呢？就一直坚持小病不大治，
1: 嗯，
0: 精准找根源，对吧？因为你只有找对了，你才不会去浪费，
1: 嗯，
0: 不会让患者做一大堆无关的检查，
1: 嗯，
0: 你花个小钱查点关键指标就够了。这就好比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你比如说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嗯，男的女的现在都很多的。那你在协和最起码我们不会让人一上来就盲目的穿刺。
1: 对呀、啊。
0: 实在不行就手术。
1: 嗯。
0: 一般都是建议啥呢？先要定期观察。
1: 哦。
0: 哎，你要看到它动态变化。
1: 嗯。
0: 它又没啥变化，你就让它在那儿待着。有变化再说怎么解决。
1: 哦。
0: 很多人认为大夫一说你先观察就像不负责任似的。
1: 嗯。
0: 你咋不马上给我治呢？我都出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对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就跟骨密度的问题是一个道理。我们的核心是啥呢？不夸大，不盲目，先找准原因，然后再干预，叫精准干预。
1: 哎，这个是非常对的哈，而且它实际上是既不忽视风险，也不白遭罪、白花钱。
0: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你甭管是结节也好啊，还是骨密度下降也好，就是精准对症，避免过度医疗。
1: 对。就是刚才您举到的这些例子哈，牙松啊，腰酸腿疼啊，什么结节啊，核心就是咱别乱治，要找到它的病根。
0: 嗯，非常对。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啊，发出任何的小信号，其实都是在提醒你，哎呀，我内部状态已经不对了，
1: 嗯，
0: 出现偏差了，啊，你像骨密度的问题就是这样。它不像那个感冒发烧啊，来势汹汹的，特别急。
1: 对。
0: 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那骨头给你掏空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是
0: 一点一点侵蚀中老年人健康，所以这种叫隐形杀手啊。
1: 这更可怕，
0: 更危险。嗯、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0: 哎，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哎，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哈，我忍不住还得往下问一下。
0: 您说，
1: 你说像这个骨密度它掉多了，是不是就骨质疏松了？
0: 没错呀，骨质疏松的本质是啥呀？就是长期的骨密度流失，然后那个骨小梁呢在里边严重的稀疏造成的、
1: 嗯、
0: 你这骨头越来越不结实了。
1: 嗯，这个病在老年人身上应该说是太常见了，是吧？
0: 非常常见、
1: 嗯、而且我可听说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了，这骨头脆得像酥饼一样啊，弯腰咳嗽都能骨折。我听说、啊、
0: 对，是可以的，
1: 就根本就不用摔
0: 啊，不用不用。
1: 嗯嗯，但是大家又都觉得这骨质疏松挺正常的呀，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啊。啊，毕老师，这真的。

0: 正常吗？
1: 衰老是自然现象，这个肯定是对的啊，但不代表你骨质疏松等于自然衰老，对不对？这是两个问题。好多老百姓是直接把骨质疏松当成自然衰老了，然后你自然衰老你就不需要干预，
0: 对，
1: 对不对？你自然过程中干预干嘛？
0: 这是一个规律，是吧？
1: 对，你一旦规律了，你不干预不治疗，它最后不就成大病重病了吗？能理解啊。所以虽然它属于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是往疾病方向发展的，你就不代表它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治疗，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到发生骨折了才觉得我这个叫病，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往往为时已晚，
0: 对，火烧家门口了。
1: 对，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治疗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认知不足啊，早期都是干预率太低了，没人管，就像习以为常了似的，谁也不管。
0: 那房子时间长了，它那个木头该掉渣它也掉渣啊。
1: 对，
0: 我这掉就掉吧。
1: 对。然后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治疗难度大幅度增加。然后恢复的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知道着急了。但那个时候，不管是给患者也好，给临床大夫也好，都造成很多的麻烦。
0: 那其实毕老师按照这个说法，不用等到骨折或者是疼得受不了了，其实就可以开始重视了。
1: 对呀，因为你过了35以后，骨密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每年1%。你如果每年把这1%补上，实际上你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你能补上这个流失，你的骨骼是不是就质量一直保持得很好呀？
0: 对，
1: 这不还是跟那个定期保养，
0: 对，保养是一
1: 个
0: 道理
1: 吗？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没有啥不舒服，我就是等于没有病，然后就不管不顾。其实骨质疏松早期本身就没啥明显症状。
0: 不疼不痒的。
1: 对，但你真等疼了，碰一下咔吧骨头就折了，那你不就晚了吗？所以骨量啊，到那个时候早就丢失都一大半了。你再往里补就很困难，越往后越难恢复。
0: 那毕老师您看是这个逻辑吧，就是我们没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自己就得留心了。是吧？但是大家可能还有问题啊，咱普通人怎么能提前察觉呢？
1: 如果说从保养角度来讲，35岁你就可以开始了。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规律。
0: 我肯定可以开始了。
1: 你可以开始了。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就像开头我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症状，牙齿开始有点松动了。比如说腿有的时候就怎么觉得没有劲儿，腿发软无力。
0: 这我有。
1: 走路发飘。还有夜间睡觉抽筋儿的啊，干点活腰酸背痛的。其实这都是在提示你你的骨密度在下降。但大家老觉得这是啥？累了，休息休息就能缓过来。
0: 对。
1: 这是年轻一点的中年人的想法。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对。然后等到老了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自然现象，关节老化了。你老觉得它是正常的，最后耽误的是什么？最佳的调理时间。你就把最佳机会错过了。
0: 那毕老师刚才说这几个症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估计开始对号入座呢啊。第一个，牙齿松动，腿软无力，走路发飘，夜间抽筋儿，腰酸背痛。哎呀，有些人估计对完之后就得想了，那毕老师我这个症状一个都没有啊。那我是不是骨头就挺好的，没问题了
1: 啊？当然也不是啊，就像我刚才讲，人一过35，你的骨量到底儿之后的每年怎么样都开始悄悄在流失了。只不过你自己没感觉，早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啥骨质疏松只有是中老年人
0: 对
1: 才会得的病，
0: 对，
1: 那中青年人就不用管。
0: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的。
1: 但实际上那就看你对生命质量有什么要求了。
0: 现在我得改变了。
1: 对，如果你想能够更年轻啊，让你的这个生命走得更长，让你的生存质量更高，那你就从35岁往后就可以适当的补。你不用等骨密度都已经异常，那都已经到疾病状态了，你才想起来去治，那就有点晚。
0: 所以今天我得到了一句话，健康法宝啊，就是过了35都得关心骨。 骨骼健康，是不是？
1: 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现在中老年人常见什么腰疼、腿疼、关节各种不舒服，
0: 嗯，
1: 根源是啥？都是骨密度在下降。嗯，但是大家光想着止疼，你不想着再往下解决一下骨流失的问题。
0: 对，止疼片开始上了。
1: 啊，嗯，完了不疼就不管了。
0: 对，
1: 这不又治错了吗？
0: 嗯，
1: 对吧？这就叫治标不治本，疼了还犯，骨质疏松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对，这浑身酸痛的根儿在骨头上。
1: 对对对，所以临床上你看，维护这个骨密度，增强骨小梁的结构，这是中老年人护骨防病的关键节点。但是很多人是怎么样呢？要么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治不好了，放弃了，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
0: 嗯。
1: 要么就是，哎呀，有点啥事儿胡乱整啊。
0: 对。
1: 乱补乱治啊，不按科学的方法来，那你花再多钱，效果它也不好。
0: 嗯。
1: 甚至于有的是把自己补出病来，越补越糟。
0: 嗯。毕老师，不瞒您说，之前啊，骨密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它就是检查单上的那个数字而已，
1: 是个指标，
0: 嗯，
1: 对吧？但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背后它是有意义的，它直接的反映全身骨骼的健康状态，它决定了你这个骨骼够不够结实，
0: 嗯，
1: 啊，能不能撑得住身体。好多人没有不舒服就不检查，等骨密度严重下降的时候你再治，早都错过最佳时机了。
0: 嗯，
1: 你知道年轻人啊，骨密度达到高峰的时候那骨骼有多结实吗？
0: 嗯，多结实。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骨骼和同样粗的钢筋，你觉得哪个更结实？
0: 钢筋呢？
1: 嗯，实际上你用这个钢筋去打这个骨头，你是打不碎的。
0: 嗯，
1: 这是人体正常的骨密度。
0: 哦，
1: 你很惊讶。
0: 对呀，钢筋多硬啊。
1: 对呀，
0: 那么一敲就碎了。
1: 其实不是。
0: 哦。
1: 所以这就是骨小梁的作用。那你回头想，中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骨折了，那骨头得啥样？
0: 可不是，别说钢筋了。
1: 嗯，我拿个木棍敲都能敲折了，对不对？
0: 是。嗯。
1: 所以这个就是骨密度够不够的巨大的差别。
0: 嗯。那毕老师，这个骨密度它一旦下降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就只能越来越差，就不可逆了，没法挽回了？
1: 也没那么绝对，就是只要你的方法是科学的，这个骨密度下降它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于是部分逆转改善。
0: 嗯，其实说到根上啊，大家估计有一点挺迷茫啊，就是到底怎么做才能补到实处。
1: 嗯，
0: 你看我们要求也不高，能稳住不继续让它流失就行，也不指望能回到年轻时候重返18岁啊。
1: 其实这件事儿你真不用搞那么复杂。
0: 嗯。
1: 对吧，你像在协和我们就依靠什么呢，科学养护，用对专业的方案，它就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不仅能够稳住这个钙流失啊，很多人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骨密度。这个不是空话啊。
0: 嗯。
1: 因为在协和它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做支撑。
0: 哦。
1: 来实现这个目标。
0: 在这个方面它也有专门的标准和体系。
1: 有。第一个，协和内分泌科牵头的制定了中国人自己的叫什么呢，叫骨健康诊断标准。就不再套用西方的那个标准了。那毕竟中国人跟老外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个诊断标准就更贴合中国人体质，更能有效地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第二呢，就是协和骨质疏松骨折它有一个防治体系。
0: 哦。
1: 而且这个防治体系呢还获得了 IOF, 叫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金牌的认证。
0: 哦。
1: 这就意味着全球骨健康领域含金量极高的权威认证给到协和了。
0: 嗯。怪不得这么专业哈，原来它是有国人专属的标准，并且还获得了国际认可。
1: 对对对，所以协和的这个临床干预的思路啊，就跟我们在市面上用点保健品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协和用的是治疗级的专业组方，以治病改善骨骼问题为目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就给你缺点啥补点啥，
0: 对，
1: 补成啥样我不管。
0: 是，
1: 就不是这个概念，
0: 针对性特别强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它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1: 核心呢，就是三管齐下，第一个 增加骨小梁的数量，
0: 嗯
1: 啊，让骨骼里边就支撑的那个网。

0: 让那个网架能够更坚固，
1: 织得更牢。
0: 对，你不容易断，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让钙、磷等等这些骨骼里面含量最高的矿物质能够精准的沉积在骨小梁上。换句话讲，你得让它进到骨骼里边，而不是堆积在骨骼外边，堆在关节的地方，然后慢慢长个骨刺出来，长个骨刺出来，
1: 嗯，
0: 那不是稻田疾病吗？
1: 对。
0: 所以这么一来，你骨骼既有硬度又有韧性啊，还能控制住什么呢？关节周围的炎症，
1: 对，
0: 延缓这个关节的蜕变啊，这个腰酸背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啊，自然的就会明显减轻了。
1: 嗯，以前不是补的不对啊，就是因为这钙没沉积到正确的地方，反而是补出了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大伙实际上真没必要花那么大的价钱买各种效果不明的产品。
1: 嗯
0: 啊，我们协和院内这个组方价格特别实惠，而且超级对症。
1: 嗯，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啊。找对专业方案，用医院里的正规对症又评价的药物，反而比乱买保健品更管用更安全。
0: 没错没错啊，找准根源，科学干预，就能怎么样，花小钱稳住并且改善骨密度。
1: 嗯，
0: 这是真正的小病不大治。正好啊，我给你讲一个门诊的真实案例，
1: 嗯，
0: 就特别典型。
1: 好，
0: 嗯，也是给我们中老年人呢提供一个参考。
1: 好，那您详细给我们说说啊，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个参考。
0: 嗯，这患者呢姓王，女同志啊，64岁，但绝经已经12年了。就诊的时候就是腰酸啊背痛啊，断断续续的有三年的时间了，晚上经常就腿抽筋儿，
1: 嗯，
0: 然后就给自己抽醒了，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跟关签一样沉，还没劲儿，牙齿松动也快两年了啊，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不敢嚼了，花生米根本吃不了。
1: 嗯，那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女性好像都有啊，一般都不当回事儿。
0: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也不在乎啊，
1: 嗯，
0: 后来听人说这是缺钙的表现，自己就跑药店去买钙片儿、
1: 嗯、补钙、
0: 啊、后来人家告诉他、嗯、钙要吸收好再补点维生素 D， 他也吃啊，一吃吃了一年多，结果症状不仅没好转啊，这个牙齿酸痛还加重了，
1: 嗯，
0: 后来脚后跟也跟着疼，跑到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什么呢，叫根骨骨刺，这脚后跟长骨刺了，
1: 嗯，
0: 那走一步不跟针扎一样疼啊？
1: 是，
0: 嗯，
1: 你看他这个例子就典型的补不对症了，是吧？白花钱添了新毛病，
0: 就是嘛。所以后来他又有新的症状，那不光是骨刺，走路发飘啊，绊脚，然后上这个医院又做的头部 CT 啊，血管超声，怕是脑血管的问题。
1: 对，
0: 那、啊、然后这个检查呢，结果又说没事儿。但是身体不舒服是真的呀，啊，后来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来协和就诊了。
1: 嗯，
0: 他就觉得他的问题他看不明白，以为自己是疑难杂症呢，就跑到协和来。到医院，医生没让他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因为该做他都做完了、
1: 嗯、
0: 啊，
1: 没必要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叫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还有一个就是骨代谢标志物的。

0: 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检查结果显示啊，他的腰椎骨密度 T 值啊，-2.8，这个股骨颈的 T 值是-2.7。
0: 嗯，这指标意味着什么呢？
1: 就已经达到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0: 哦，
1: 它是标准的骨质疏松，而且血液检查血。

0: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们就给他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嘛，停用了盲目服用的钙片，
1: 嗯，
0: 啊，然后换成什么呢？协和临床级的治疗组方，同时指导他你要多晒太阳，
1: 嗯，
0: 适度的进行负重的运动，慢慢来。调理了半年以后，在复查的时候，一个腰背酸痛明显减轻，夜间抽筋的次数大大减少，就没再影响过他的睡眠。走路腿沉啊，乏力啊，那都缓解的很多了啊、嗯。牙齿松动没有加重，骨刺没有继续发展。
1: 嗯，这可太好了哈、啊嗯！你看这些改善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就特别实在哈、啊，生活质量那肯定是明显提高了。
0: 对，一年以后做随访的时候，他的骨密度啊，不仅没有继续下降，反而还有小幅度的回升。
1: 嗯，有惊喜哈、
0: 啊。对，有惊喜，骨骼的韧性啊，包括支持力都有所改善。也没出现过脆性骨折那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日常生活啊、饮食啊不受任何影响。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医生没有给他过度治疗，也没让他花多少钱开高价的什么药物，也没让他做什么手术，对不对、嗯、就是通过非常简单但是非常规范的方案啊，就把他的骨密度问题给控制住了，让整个的骨骼质量得到改善。
1: 哎，你看，这就是小病不大治，不花冤枉钱，
0: 对，
1: 不遭多余的罪，找对根源，用对方案，哎，他就能把骨骼问题稳稳的调理好，这也太实在了。
0: 没错呀，其实谁不想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治疗方案呢？
1: 对，别虚头巴脑。
0: 就是，所以在这儿呢，我必须跟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强调一句话啊，嗯、叫科学补充，稳住骨密度。这个是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的头等大事儿，这也是咱们中老年人护骨的核心关键。
1: 嗯，
0: 骨密度下降啊不可怕，骨质疏松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最可怕的就是你不在乎，你不了解，没有认知，忽视身体给你的信号，盲目的乱治，下滑。

0: 容啊，能够帮到大家啊，哪怕大家听懂一点，后面误区就会少一点。
1: 对
0: 啊，所以我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很好的重视自身的骨骼健康，远离骨病困扰。
1: 好，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牙松、腿沉，还是怀疑自己啊骨密度下降了，都能和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

0: 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1: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0: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1: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0: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老师你好。
4: 哎，您好，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5: 是这样的，老师，我是河南的，今年65了。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以前吧就知道自己有点骨质疏松，也没当回事。这不前段时间我去跳广场舞了，一没留神摔了一下，
4: 哎呦，
5: 直接啊就腰椎啊压缩性的骨折了，当时疼得我动都动不了。
4: 嗯，骨质疏松以后啊，那个骨的密度降低了，脆性就变大了啊，尤其像中老年朋友，骨质疏松以后你稍微摔一下了，甚至有的时候就弯个腰使个劲儿啊，都马上就出现什么腰椎压缩性骨折，这个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呢。
5: 是啊，是当时啊在医院复位打了石膏，就让我回家静养了，也开了一些药。这不我自己啊没事的时候啊刷那个短视频，看那些科普都说啊这骨折了就得好好补钙才能长得快，我就啊狠下心花了几百块钱买了那种进口的钙片，反正啊天天按时吃。
4: 嗯，吃完以后感觉咋样？
5: 哎，别提了，一点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难受，这腰吧还是一直疼，晚上睡觉啊腿老是抽筋，躺着抽，坐着也

0: 我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专门跑到协和去看了，医生一问我吃的药，我当场就让我赶紧把那些钙片停了，说这些是瞎补。
1: 可不是，您这情况就属于什么典型的啊，盲目补钙，然后没补明白，反而病情加重了。协和医生让您停药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临床判断呢。
0: 可是我不理解啊，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我花高价买的钙片，怎么还补出问题了？越吃越难受。
1: 这个事儿啊，我简单的用大白话给您说说，争取把它讲清楚啊。单纯补钙呀，根本就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您记住啊。现在您是属于什么呢？骨折的恢复期，还有骨质疏松，对吧？什么叫骨质疏松？就是你骨骼空腔里边那个骨小梁都已经断了，稀疏了，就像我们房子那框架结构那个钢筋架子断了、坏了、歪了，那你往里边光运这个水泥沙子，你挂不上去，能理解吧？所以你吃再多的钙片就等于白补一样的，你那钱真都白花了。而且补钙呀，它是要分人群的，年轻人你缺钙补点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本身一个吸收就比较差，对吧？代谢又特别慢，你高剂量的钙片吃进去你也吸收不了多少，多余的钙就在哪儿啊？软组织啊，关节周围啊，就胡乱的沉积下来了。您这个还算是治得比较及时的，你再这么乱补下去啊，我跟您讲，骨折的地方都很容易长骨刺啊。到那个时候，你说疼得要命不说，你那骨头需要长的地儿还没长好，你说这不乱弹琴吗？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就随便补个钙，还能有这么大的风险。
1: 哎，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误区

0: 度指的不光是钙呀，还包括骨骼的什么硬度、韧性、骨小梁的结构，你得再加上维生素 D 啊、软骨营养等等一整套骨骼需要的东西，那不是一种普通钙片能解决的。
1: 哎，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对上了。这不后来啊，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个叫贝瑞片的，我吃了一段时间，腰吧不那么疼了，夜里啊腿抽筋啊也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真正补骨密度的东西？
0: 没错啊，贝瑞片正是咱们节目现在一直在讲的协和专门用来提升骨密度的临床组方，它不是一个简单补钙的问题啊，它是同时修复骨小梁，增加骨骼的这个硬度韧性，还兼顾什么软骨的保护啊，把钙呀、维生素 D3 呐、氨糖啊等等这些跟骨骼密切相关的营养整合到一块儿了，就它完全可以让钙真正沉积到骨骼里边，就是把钙挂到骨小梁上面去啊，让这个骨头能吃进去，能长结实。你这才是针对您这种骨折以后骨质疏松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我这本来吧就是个骨折静养的小事，不算什么大病，结果自己瞎给自己治，差点小病拖成大病，又多花钱又遭罪，太不值了。
0: 哎，就是，所以说对中老年人来讲，本来你说体质就比较弱，对吧？吸收能力差，代谢能力差，最忌讳什么？半懂不懂，就顾头不顾尾的，自己看个视频，听点这个传言啊，然后就乱买药乱进补的。大家要记住啊，身体健康一定要走正规的医院的临床方案，因为它精准安全，而且更加直接，少走弯路。
1: 老师，我家里那盒药吧也快吃完了，还想接着用，你这是不是也能买着
0: 这个药吧？原来只在哪儿啊？在协和医院门诊才能开出来。目前咱们节目这个渠道呢，是唯一对外的正规的订购协和内部产品的渠道。不过现在我们也在跟协和的药厂啊进行协调补货啊。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先登记排个队，好吧？等这个贝瑞片一到的时候，您一定第一时间给您安排上啊。
1: 行行，那我肯定等，主要是协和正规和医院一模一样的。我就放心。
0: 哎，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只对接院内的正规渠道，你像厂家呀、标准的包装啊，跟协和院内一模一样，完全一致，保证它是正品，这点您放心，好吧？
1: 哦，好好，太感谢老师了，今天啊真是没白给你打电话，以前啊瞎补钙走弯路，现在啊总算啊搞懂固骨头的关键，也知道啊该怎么正确调理了。
0: 您一定记住啊，我们栏目啊是什么呢？是。

0: 好好，那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客气了，行，别的不多说了，这个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0: 好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快五。
1: 联合推出的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一个正规平台啊，我们
4: 50岁了，然后就是最近呢两三年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头疼，完了还有的时候眼睛花模糊不清，完了还有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恶心。
1: 嗯。
4: 然后呢这种现象呢有1到2个月左右吧。完了还有什么轻度的一个贫血，完了有的时候呢嗓子还有痰，这个痰呢还卡不出来。
1: 嗯。
4: 啊，是不是说我这个处在更年期了，还是说这个内分泌失调了，还是说免疫力不好啊？
1: 嗯。所以你想问的就是身体到底是个啥情况，是不是？
4: 对对对，因为我关注你这个广播呀有几天的时间了。
1: 嗯。
4: 然后听说这个协和医院呢治疗啊各方面啊它都是非常权威的，完了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呢也是去看的也都不方便，正好呢你给我们带过来了这个好的一个机会。
1: 嗯。
4: 所以说就想向您请教一下。
1: 嗯嗯。您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啊。首先特别感谢您对协和的这份信任，然后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也真犯不上往协和跑一趟啊，因为啥呢，还不是太明确，这是第一个重点，是不那么严重
4: 啊。
1: 但是我今天接你电话我特别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啊，
1: 因为年龄啊还不到50周岁呢，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1: 哎、但是你看身体出现这些小问题的时候、嗯、你已经开始关注它了
4: 啊，
1: 你已经开始在寻求解决办法了，就没等那个病啊拖到严重的时候才想办法解决，我对您这一点啊大大的点赞呢、啊、你在这个阶段把身体调理好、
4: 嗯、
1: 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4: 嗯
1: 啊，更年期调理啊事在更年期，功在晚年，你后面几十年的生活身体健康都会比较好
4: 啊。
1: 因为女性啊往往在更年期以后像这个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啊这一类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要比男性高，在更年期以前是男性比女性高，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更年期是多么关键多么重要啊！您现在这个年龄段肯定在更年期，这个没跑了，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要上医院再稍微检查一下，重点查哪儿呢？查颈椎。
4: 查颈椎。
1: 对，脖子平时有没有难受的时候？
4: 脖子呢后面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呢就是用我这个手去一摸一按就是感觉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4: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案头工作比较多呀还是
4: 就是可能平时工作经常久坐了低头啊啥的、
1: 哎、
4: 有关吗？
1: 对对对，另外你这个恶心呕吐啊跟吃饭有没有关系，自己品过没有？
4: 我自己吃饭的时候吧我还不怎么喜欢吃肉，一般都以这个素为主。
1: 嗯，所以你有轻度贫血啊，这个是血红蛋白不够的一个表现。
4: 是营养跟不上吗？不喜欢吃肉的原因吗？
1: 鸡蛋吃的多不多？牛奶喝不喝？
4: 我鸡蛋吃的很多呀，但我不喝牛奶。
1: 嗯，
4: 鸡蛋每天好像必须给保证一个吧。
1: 嗯，如果你不吃肉的情况下鸡蛋一个这个量不够啊、你得加一个，你蛋白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分析一下啊你整体的这个情况。
4: 嗯，
1: 你月经现在怎么样？

0: 我月经已经没有2年了吧？
1: 嗯，你看，这不正好是更年期的时候吗？对吧？
0: 更年期是
1: 对对
0: 吧？
1: 对，然后颈椎呢，僵啊、硬啊，包括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习惯啊，它肯定是有损伤的。啊，所以我建议你上医院，别的不用查，你就查查颈椎就行。
0: 就是查一个颈椎就可以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可以的。
1: 因为颈椎的问题是可以引起恶心、呕吐这一类症状的。
0: 哦，那您说我这个眼睛偶尔的花模糊，这个偶尔的头痛也是跟颈椎有关？
1: 偶尔的头晕啊，像眼睛模糊啊，这个跟轻度贫血和颈椎都可以有关系。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骨骼。就不管你颈椎有没有成型的大的问题，你到更年期的时候，补充骨密度，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0: 这个很关键是吗？
1: 非常关键啊！包括颈椎、腰椎，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你的雌激素分泌减少，骨流失会成倍的增加。你真等到更年期结束以后，你那骨病、骨头里边大窟窿、小眼儿的形成了，再往里补就比较难，就不像现在这么轻松。你现在分2分的功夫，你到后面你得分10分的功夫，不一定有2分的效果。啊，能理解了。所以呢，你现在的情况啊，我有2个建议，一个是我们协和针对这个女性更年期贫血，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院内产品，叫活血片儿。
0: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说想问一问有没有说协和的好药啊，能给我们带来。
1: 嗯。这个活血片呢，它是兼顾补血、改善微循环，就特别适合什么慢性轻度营养性贫血。嗯，哎，对你这个改善轻度贫血的效果就很对症，很好。哎，这是一个。另外，颈椎病用什么呢？一定要用贝瑞片。贝瑞片就是给你补充骨密度的。啊，提高骨密度，而且好处是什么呢？是硬骨、软骨同时补。哎，硬骨可以让你更硬，让我们的骨骼更结实；软骨呢，可以让你更有弹性、更耐摩擦。啊，那么你整个关节不就保护得非常好吗？对吧？
0: 关节好，
1: 就像你现在这个颈椎，包括有很多人腰椎有问题的、膝关节有问题的，那个不光是骨骼的问题啊，软骨也有问题啊，筋膜也有问题，韧带也有问题。我们通过贝瑞片就能把整个骨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掉，而且强化骨密度，就可以抵消掉你这个更年期的骨密度钙的这个大量流失。那么你这个骨骼健康不就维护住了吗？所以
0: 对，您
1: 目
0: 说
1: 前来讲啊，你这个免疫功能的问题不用怀疑，免疫力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用上活血片儿，用上贝瑞片儿，你的所谓骨的免疫功能，还有血的免疫功能都可以提高上来，好吧？然后把这两个产品用好了以后，我们再看你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剩下的我们再解决。因为这两个呢，在更年期的时候就可以关乎到你目前存在的普遍的健康问题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行，我听您的啊
1: 对，然后这个协和的产品啊，就2个渠道，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上协和
0: 北
1: 去
0: 京
1: 开
0: 协
1: 药，
0: 和，
1: 到门诊。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你看这个是远，没有时间；再一个，我们到那了，可能是去了也不能说马上挂号，马上就能找到医生买到药啊。我
1: 对。
0: 能不能就是想办法给我们带来些个药品呢？我们来用啊。
1: 嗯，这个就是我跟您讲的第二个渠道。啊，也是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和协和药厂授权的唯一的官方平台。
0: 也太
1: 我
0: 好
1: 们给
0: 了，
1: 大家带来的全是协和的院内产品，是
0: 原
1: 医
0: 来，
1: 院大夫正在给患者用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拿到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跟协和医院大夫开的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那太
1: 对
0: 好
1: 对
0: 了，给
1: 对，
0: 我们带来方便了啊，就是避免我们的这个去买了，
1: 对对对，所以别的不用担心啊。你像近期我就会给大家把贝瑞片带来，
0: 哦，那我就是继续听您的广播，然后您带来以后也会在广播当中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打电话就可以订购吗？
1: 对，你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0: 哦、太感谢您了，
1: 啊，
0: 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
0: 皮老师啊。
1: 哎，然后活血片呢？哎，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给大家带来的。啊、嗯、
0: 啊，也太好了太好了、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方便啊。
1: 嗯，你就长期关注节目就行了啊。
0: 对，我就听您这个节目。
1: 嗯，行。
0: 哎，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别客气啊。好嘞、
0: 哎、
1: 聊到这儿、
0: 哎、
1: 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6: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来了辽宁就有曲儿。Yeah!

0: 聊，山海有情，天聊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辛辣视角评说天下事，
22: 滚烫态度探寻真与实。
21: 早间六点半，新闻麻辣烫，
22: 品世间百态，
21: 尝万般滋味，
22: 麻得劲，
21: 辣得猛，
22: 烫得爽，
21: 料多，
22: 汤浓，
21: 回味无穷。
22: 新闻麻辣烫。

0: 今日提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孟瑶。在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热点话题。15/5时期，我国将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积水内涝消失需要几步。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将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驾驶员接单后应主动联系乘客。最近一批高度模板化的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儿，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在今年的汽车销售榜单上，燃油车已经被新能源汽车全面赶超，燃油车卖不动，遍布全国的10几万个加油站以后该怎么办？新闻麻辣烫和您一同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今天呢是节后的调休日，大家需要正常的上班上学。受入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阳光不佳，省内的大部天空当中云量增多，转为多云天气。没有了阳光的照射，今天的暖意会减弱，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早间抚顺和铁岭最冷，最低温度呢只有8度，其他城市10到17度。到了午后，各地的气温呢会照今天有所下滑，下滑1度到6度，全部回落到25度以下，会在21度到24度之间。同时呢，风向也会由南风慢慢的向北风进行转变，白天主要是以南风为主，在入夜之后呢，北风上线，全国的最大风力普遍是在3级到4级，有阳光的时候呢还好，背风的地方和一早一晚体感的寒冷程度会增加，所以提示大家今天要出门的朋友呢要加强保暖工作，增添衣物。
0: 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榜。

0: 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榜，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的六张网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一张张网从图纸到现实，交织纵横又各司其职，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同时也托举起万家灯火的日常。每逢暴雨，城市积水内涝呢，总是让人头疼。正在进行的六张网建设，能不能破解这个顽疾，让它消失？一共需要几步？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要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第一步，小管换大管，硬件扩容，把老旧细圆的管道升级成大口径的管涵，直接拉高排水标准，扛住短时极端强降雨压力，让雨水跑得快，排得出。第二步，全域统筹，综合施治，针对每一处积水点对症下药，不只是简单换管子治积水，而是先做整体规划，再推动多部门协同作业，让一次施工可以同步完成多项工程。第三步，智慧赋能，精细化管养，在地下布设感知监测设备，搭建预警调度体系，依靠数字化实现连条连排，对雨情水情动态预判，让看不见的地下管网实现看得见的精准管控。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将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要求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对发现的问题精准处理。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地下管网定期排查制度，组织专业队伍对老旧管网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与此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廊内部布设的感温光纤、气体检测仪、高清摄像头与巡检机器人一起，为整个管廊打造了具有数字化感知能力的智慧神经，一旦监测发

0: 现异常风险，系统便自动预警，直接把预警信息推送给对应的责任处置单位。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提供手机应用程序、App、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无障碍运营服务质量检查，检查内容覆盖预约信息服务、专用装置状态、乘客舱设施、清洁卫生及投诉渠道等方面。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在停靠站点方面，该标准对通行条件、空间尺度和标志标识作出明确规定，如停靠站点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且不积水，坡度不大于1:50，路缘侧应设净宽不小于1.5米的轮椅通道，与停车位无高差，有高差处设原石坡道并衔接周边无障碍设施，地面应画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及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设置无障碍标志牌。在专用装置方面，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车门需满足不少于0.8米通行净宽、不低于1.3米入口净高要求，车内应配置轮椅固定与乘客约束独立装置、防滑扶手、安全抓手等无障碍设备，乘客舱净高仪不小于1.35米，车窗控制装置便于乘客独立操作等。近年来，我国已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是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支撑。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预计今年秋季10至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至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华西秋雨总体偏多，呈南多北少空间分布，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预计冬季2026年12月至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最近，一批高度模板化的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儿。剧情呢，通常是主角坚持用好食材做包子、盒饭、猪脚饭，虽然说呢价格贵一点，但是顾客吃着放心。那竞争对手呢，靠低价和劣质食材来抢生意。最后，顾客又回到了主角店里，评价一句"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随着短剧的传播，不烧心逐渐成为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代名词，甚至被网友用在了食品以外的商品。

0: 品和服务上。但是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吃了不烧心并不代表着食材质量好，那吃了烧心呢，也并不意味着食材的质量差，因为烧心不烧心与食材是否新鲜、品质是否优良并没有必然联系。
1: 研究发现，许多日常饮食习惯都与胃食管反流病存在关联。研究发现，经常吃夜宵、吃饭速度快、经常吃得过饱以及高脂肪饮食的人，与没有相应饮食习惯的人相比，患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对几率分别约为 5.08 倍、4.06 倍、2.85 倍和 7.57 倍。此外，吃完饭立即躺下，睡前进食也可能增加胃内容物反流的机会。因此，即使包子使用新鲜猪肉，猪脚饭选用优质食材，如果经常吃得太多、太油腻，仍然可能出现烧心症状。反过来说，吃完某顿饭出现烧心，也不能据此认定食材不新鲜、质量有问题。更何况，每个人对食物的耐受程度也不一样。同样一顿饭，有人吃完毫无感觉，有人却可能因为本身存在胃食管反流问题而出现烧心。如果出现烧心症状，怎么办呢？首先要给日常饮食做针对性减负，改成少食多餐的模式，每餐只吃到七分饱，避免一次性进食过多，撑大胃部，减少胃酸反流的基础条件。接着可以把日常小习惯做针对性改良，餐后半小时内别立刻躺下，弯腰干重活，慢走十几分钟帮胃部排空食物，睡前2至3小时坚决不进食任何食物，不给夜间反流机会。睡觉时别只垫高头部，要把上半身整体垫高15至20厘米，利用重力让胃酸乖乖留在胃里。日常尽量穿宽松衣物，别用紧身衣，过紧腰带压迫腹部，腹型肥胖的人群稳步减重是减轻腹压、改善反流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坚持调整2至3周后，烧心还是每周发作超过2次，甚至出现吞咽异物感、莫名体重下降、黑便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消化科就诊，通过胃镜等检查明确是普通反流还是功能性烧心，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别长期自行吃胃药掩盖真实病情，避免食管黏膜被胃酸反复侵蚀出现不可逆损伤。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3: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4: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5: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6: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7: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8: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9: 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

0: 排行榜的前十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呢，继今年的五月份之后，再次无一进入前十榜单。值得注意的是，燃油车呢已经连续多月跌幅在40%左右，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站稳60%以上关口。几组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汽车市场由退渐进的演变趋势。在销量榜单之上，昔日牢牢占据着榜单主流位置的燃油车，如今呢已经被新能源汽车全面赶超。燃油车卖不动，遍布全国的十几万个加油站，以后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的两位 AI 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场正在发生的能源终端大变局。
1: 最新的数据啊，就是今年的八月，传统燃油乘用车零售只有54万辆，这个数字比去年直接少了将近一半啊。然后新能源的渗透率却冲到了65%以上，就是每卖3辆车就只有1辆是油车。
2: 这跌的确实挺吓人的。
1: 不止销量啊，就是连榜单都换了。
2: 天哪，
1: 你知道吗？就是到了2026年的八月，燃油车已经没有一款能够进入销量前十了。然后曾经那些热门的合资品牌现在全部都在亏本甩卖，就是整个产业链都在被新能源蚕食，加油站的日子肯定也是越来越难过呀。
2: 现在加油站行业到底是一个怎么的格局？然后在这样的格局下，大家日子都过得怎么样？
1: 就是全国的加油站的数量在2025年底的时候降到了11万座，那这个数字比2021年的高峰少了差不多1万座。然后头部的那两家石油公司，他们虽然说站点只占一半，但是他们的销量是占全国的70%，剩下的那近半的加油站都是民营的，但是他们的销量其实还不到30%。
2: 看来民营加油站确实是比较夹缝求生。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很多民营加油站在过去的5年当中不断的在减少，而且他们的年加油量也比2019年的时候少了将近1/3，所以有很多中小的站点他们就只能选择停业或者是转让。包括有一些头部的企业，他们也在成品油的销量上面出现了接近10%的下滑，所以整个行业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2: 加油站现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都在做什么来自救呢？
1: 现在加油站也不光是加油啊，他们现在也在升级成油气轻电服，就是五位一体的这种综合能源站，然后也在不断的拓展充电、换电、加氢，包括一些便利店啊、汽车服务啊这种新的业务。那非油业务的收入占比也从过去的不到10%涨到了现在的1/3以上。
2: 听起来转型动作还挺大。
1: 确实很大，而且他们央企的这种大的加油站在一些核心的城市、核心的地段还是转型的比较快的，但是有很多民营的或者说一些位置比较偏的加油站，他们其实还是挺难的。而且这个行业现在也在加速的分化，有很多加油站其实可能到2030年就会减少到9万座左右，那有很多加油站可能就只能选择关停或者是被整合。
2: 加油站在升级成综合加能站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1: 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钱，就你哪怕是做一个最基础的油加快充，那你这一个站改造下来也要几百万，那如果你要再做那种油电气氢这种全液态的，那可能就要上千万。那这个钱首先你要拿得出来，
2: 对，
1: 然后你还要回本，回本周期又要6-7年，那很多小的站它根本就负担不起。
2: 除了这个资金的压力，还有什么东西会拦住加油站转型的脚步呢？
1: 就是有一些老的加油站它本身场地就很小，然后它的这个地下油罐啊包括加油岛什么的都占满了它的空间，那你要再去硬塞一个充电桩或者塞一个加氢的设备进去就很难，对，它的施工难度也很大，审批也很复杂。而且你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补能的需求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市啊和高速，那你这个加油站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优势，那你可能忙活了半天花了钱，最后你这个充电桩也没有人用，你又陷入了这种同质化的竞争，再加上现在这个政策和标准也不明确，你这个合规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就真正转型起来就非常的难。
2: 是不是就是说不同的规模的加油站在面对转型的时候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肯定啊，像那种大品牌的它在这种核心地段的这种大站它是有资源的，它是有钱的，它可以做这种多能互补的这种大型的加能站，然后它也有这种非油业务的这种网络，那它的抗风险能力就很强，那即使它这个油卖的少了它也有其他的收入可以顶上来。
2: 那那些普通的小站呢，是不是就日子就难过了？
1: 对，没错没错，那小站的话它

0: 就是位置也一般，然后资金也有限，他可能就是跟风去装了一些充电桩啊什么的，但是他其实回本也很难，他经常会出现一些经营的危机，那甚至有一些小站他就直接选择了退出或者说被收购了。那还有一些那种非常非常偏远的或者说非常老旧的加油站，他连升级的资格都没有，他只能就是说慢慢的被淘汰掉。
1: 现在加油站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导致最后转型的效果不是很好，你觉得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0: 其实很多加油站它就是跟风嘛，他觉得我随便装几个充电桩，然后搞一个小便利店，我就可以转型了。他没有去结合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客户的需求去做，所以他就很容易陷入这种同质化。那你这新业务肯定也做不起来。
1: 对，
0: 那其实你真正要做的是结合你自己的区位的优势去做一个精准的定位。比如说你是在城市里面的，还是在这种物流干线上的，还是在这种乡镇上的，你是大的站还是小的站，你是要去轻资产的逐步的去升级，还是说你要去做一些多元化的服务，或者说你要去做一些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去把你的会员啊和你的营销做一些打通等等，这些才是你真正能够让你的这个综合加能站走得更远的一些方法，而不是说你盲目去跟风。
1: 现在主流的加油站转型的模式都有哪些？然后他们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
0: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油电氢一体化的综合加能站，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充电、换电、加氢等服务。那这种一般就是适合那种城市的主干道或者说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这种比较大的站有比较大的场地，那它的投入也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你的场地受限或者说你的这个审批很复杂的话就比较难。
1: 如果说这个加油站它本身的这个油品的销量已经下滑了，那他靠什么来弥补这个收入呢？
2: 对，
0: 那有很多加油站他们就会开始增加一些非油的服务，比如说便利店啊、洗车呀、餐饮啊这种东西。那这种一般就是适合那种车流量比较大的，无论是国道边的还是城市里的还是小区附近的都可以，但是这种你要做得好的话也是要有比较好的运营和管理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只专注于做货运的或者说做这种长途的这种加油站，他们可能就会在一些物流园区啊或者说一些主要的干线上，那他们就会更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特色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些竞争的压力。
1: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站在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加油站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最需要关注的核心方向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加油站它不能再只靠卖油了，
1: 对，
0: 它一定要变成一个可以满足各种补能需求和各种生活服务需求的一个综合的场所，同时它要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市场的情况去规划自己的这个服务的内容。
1: 听起来就是好像每一步都得很有针对性。
0: 没错没错，那就是说要量体裁衣，然后重视数字化的运营，重视这个会员的管理，包括利用一些政策的支持啊去逐步的升级，才有可能在这个新的格局下面站稳脚跟。
1: 可以看出来这个行业确实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那未来的加油站一定会变得更加多元、更加智能，然后也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需求。

0: 新闻麻辣烫，资讯点读。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日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作为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广州南站的运行节奏堪称中国铁路的速度标杆。高峰时段间隔仅40秒，就有一趟高铁呼啸驶出。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10月9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开通运营近5年来，全线

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190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至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实现持续攀升，连创新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布联合公告称，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令人深感痛惜。驻马尔代夫大使馆郑重提醒来马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参与涉水活动。

0: 确保人身安全。马尔代夫部分岛屿距离主要医疗机构较远，医疗转运可能受天气、海况及交通条件影响，更应重视事前防范。如遇紧急情况，微信用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外交部12308一键求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镑纸币将迎来自然主题的全新设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公布了将出现在英镑纸币上的四种动物图案。报道称，大西洋海鹰、苍鹰、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这四种动物将分别作为5英镑、10英镑、20英镑或50英镑纸币的主图案。纸币设计中还将融入其他自然元素，可能包括其他动物。英国君主的肖像仍将出现在纸币的另一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7.5
3: Traffic Radio。
5: 975公益之声。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8: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9: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0: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1: 妈妈，楼下开会了。
7: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2: 邻居你好。
13: 邻居您好。
14: 邻居，有你真好。
7: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1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5: 新闻麻辣烫稍后播出。
18: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新闻麻辣烫，各位早上好，我是孟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540579975，18540579975。在路况和气象信息之后，我们将关注沈阳出台公积金新政，九大举措助力安居置业。沈阳三经桥鲁迅儿童公园改造开工，明年5月游船试通航。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一下本台记者邢源，看一看这个时间段沈阳以及省内各地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邢源。
1: 早上好，孟瑶，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这个点儿，路面上并不是特别的繁忙。

0: 就个别点段车会稍微多一点。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走行南二环需要注意，西往东刚刚是过了长兴街，外侧的车道呢有事故，这块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沿线的流量不大，通行都是正常的。东往西的方向呢，在胜利大街的这个上方稍微缓慢，腾飞一街的下道口有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其他点位没有问题，这块是没有事故的。走行金山路去往望花街车速放慢了，拐过来之后就好了，像望花街进入到小北关街通行都是正常的。沿线的节点是集中在五爱街，向前后通过文化路的路口学校的这个周边稍微缓慢，继续向前在北文翠路早市的周边通行压力也会比较大。那希望大家经过这两个点位提早的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像北向南青林大街表现特别好，大家完全可以正常行驶。南向北的方向，三好街文体路的位置车速偏慢，包括呢走行和平大街南八马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点流量的，目前需要等待两组信号周期，其他的位置通行都是正常的。沈阳市的其他点位目前呢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就近来走。大连市走行华北路沿线车速稍微有点缓慢，这块呢是北部往这个城区走的主干道，流量会偏大一点，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如果是着急的朋友可以选择西南路沿线，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走行鞍山市胜利南路车速稍微是有一点缓慢，人流车流都是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一点耐心，有条件的可以选择中华南路，这块现在通行是一路顺畅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沈阳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新城站、辽中站至沈阳西站双向入口、葫芦岛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新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满东户站、西宁站、公主屯站双向入口、登辽高速。

0: 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节后的调休日，大家需要正常的上班和上学。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阳光不佳，省内大部天空中的云量会增多，转为多云天气。没有了阳光的照射，今天的暖意呢就会有所减弱，气温有小幅的回落。早间抚顺铁岭最冷，最低气温只有8度，其他城市呢是10到17度。到了午后呢，各地的最高气温照比今天会下滑1到6度，全部回落到25度以下，大概呢是在21度到24度之间。风向呢也会由南风慢慢的转变为北风，白天呢主要是以南风为主，入夜之后北风上线，各地的最大风力普遍是在3到4级。那有阳光的时候呢还好一点，背光的地方和一早一晚体感的寒冷程度将会增加，提示大家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要加强保暖工作，增添衣物。圣经好事商城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大家可以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呢是在公众号内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推荐的严选好物。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石阳。金秋时节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一件能扛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今天圣经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雨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像咱们沈阳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能抵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圣经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月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元。9个颜色可以选择：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 XS到XXL， 90斤到230斤都能穿，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下单。直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是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这时候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圣经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初秋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同时支持素颜马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想要囤货的朋友抓紧到商城去下单。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好了，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1: 多元社会，我有我的观点。
4: 信息时代，我有我的挑选。
1: 新闻麻辣烫。

0: 观点，
1: 精挑细选。
2: 新闻麻辣烫，记者报道。
1: 新闻麻辣烫记者报道，昨天沈阳公积金推出九项新政，包括以旧换新提贷款额度，利好灵活就业购房，规范还贷考核与首付比例，同时优化装修、物业、首付、多套商贷及退休提取政策。其中住房以旧换新、装修改造、购房减负多项新政从即日起落地实施。沈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副主任李赞介绍，
3: 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出售或已被收购征收的，在旧房过户或被收购征收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新购买我市新建商品住房，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 1.4 倍。对房票安置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款部分，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1: 此次以旧换新贷款利好，极大减轻了置换购房者的压力。除此之外呢，新政还聚焦刚需购房群体，专门推出了暖心举措，切实保障灵活就业人群的购房权益。李赞说，
3: 在我市开户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购房首付款，且不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具体提取规则参照单位职工提取政策执行。
1: 在公积金提取方面呢，变化同样不少。提取政策，装修提取政策呢是全面升级，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也纳入了提取范围。李赞表示，
3: 2026年1月1日后，购买毛坯商品住房的，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2000元每平方米标准核定，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自购房满6个月起至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1000元每平方米标准核定，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0万元。购买住房满20年的，装修标准按1000元每平方米标准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昨天沈阳市法院发布了5件涉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助力沈阳全面振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董凯介绍，
1: 多年来审结了144件阻碍和限制公平竞争的民事案件，持续深化涉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裁判规则供给，以司法裁判明晰规则，以严格保护激励创新，以公正司法稳定预期，以法治营造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行动，努力为沈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董凯介绍，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类型丰富，覆盖面广，精准聚焦市场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各类不正当竞争乱象，着力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1: 治理内卷式竞争，引导市场主体从拼价格转向拼口碑、拼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沈阳法院综合运用司法裁判、司法建议等手段，坚决遏制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个案公正审理，为经营者澄清证明，让守信者、质优者、创新者从市场中脱颖而出，鼓励各类经营主体竞相发展、各展其长，推动形成良性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
0: 下一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持续抓实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审判，加大重点和新兴领域监管力度，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示范作用，引导企业诚信创新，维护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连日来，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工程一期首批项目加快推进，南运河综合提升工程、三经桥改造、鲁迅儿童公园南运河和平段综合提升项目一期也同步启动建设。昨天上午，记者在三经桥改造现场看到，桥梁正在进行半封闭施工。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建设规划处工作人员王迪介绍，
2: 三经桥作为南运河一带的重要节点桥梁，目前已经开工。本次改造将完成桥梁结构加固，同时改善桥下净空，提升通航条件，为南运河行船做好准备。改造后，桥梁两端将和两岸滨水慢道无缝衔接，打通慢行系统断点，让沿河通行更加顺畅。
0: 三经桥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徐文龙，
3: 三经桥改造工程目前进行的状态是把旧桥拆除，然后进行那个桥梁的下部结构重装施工，宽度和原来三经桥是更宽的，计划的在11月底工程完工，恢复三经桥的一个交通。
0: 鲁迅儿童公园所在的沈阳南运河和平段综合提升项目，东至三经街，西至文化路，建设内容涵盖基础设施改造、景观绿地改造、运河游船通航、夜游量化提升及配套服务等项目。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建设规划处工作人员王迪告诉记者，
2: 同步开工的还有南运河和平段综合提升项目一期，项目涵盖鲁迅公园、鲁迅儿童公园，全域面积25公顷，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完成建设，2027年5月开启游船试通航以及公园试运营。通航以后，游客可以乘船从南湖公园。

0: 批八个项目已经同步开工。王迪介绍，
1: 我们将贯彻落实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的工作方针，系统保护古城风貌，深挖文脉，活化利用，把老建筑、老街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辽宁交通广播联合辽宁省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推出音频节目《铁证如山》，瞒铁轨道上的

0: 从甲午战争开始，直到二战战败，日本对中国煤炭资源的非法勘探和疯狂掠夺从未停止，其中对于辽宁煤炭资源的总掠夺量更是以亿吨计，极大地影响了辽宁钢铁工业的整体布局和整个重工业的发展。辽宁省档案馆编研部部长、副研究员、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丛龙海：
1: 煤炭是近代工业革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是大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原动力之一。平均一吨煤炭所产生的动能约等于成年男性1100天的工作量。日本本土煤炭储量有限，煤种单一，尤其是缺少发展近代重工业所需的炼焦煤。出于工业化与对外扩张需求，日本对中国煤炭资源的勘测与觊觎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
0: 日俄战争前，日本作为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早有窥视。日俄战争后，日本承袭了俄国在东北南部的全部权益，并依托南满铁路建立了满铁附属地。在附属地内，日本为了更好地掠夺非金属矿产资源，在满铁调查部下设了满铁地质调查所，调查非金属矿的分布及矿石储量等基本情况。经过一系列研究调查，日本探明了附属地内各类非金属矿产的基本情况，形成了相应的调查报告，并据此展开了对非金属矿的资源掠夺。沈阳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沈阳市党史专家库专家、辽宁省档案系统专家库专家王子毅：
2: 七七事变前，满铁对于东北经济侵略所投的资本总计在8亿元以上，大部分的力量从事于铁道的经营与煤矿资源的掠夺。9·18事变前，日本对非金属矿的攫取以争夺矿权为主，其利用中国人偷梁换柱，以中日合办的名义达到目的。9·18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东北全境，对非金属矿的掠夺愈加疯狂且不计后果。
0: 中国东北被日本掠夺的矿产数量不计其数，这不仅使日本国内资源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利用这些矿产资源生产的产品也使得日本国内的工矿企业得以发展和扩建。满铁作为日本政府在附属地的大本营，也通过攫取非金属矿业获得了巨额利润，使其在商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日本进行军事进攻、殖民统治和经济侵略提供了支持。辽宁省档案馆编研部部长、副研究员、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丛龙海：
1: 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匮乏，中国广袤土地蕴藏的各类资源对于穷疯的日本人来说势在必得。东北地区矿产资源储量巨大，尤其是用于军事工业的煤铁储量充足，因此日本对东北矿产资源觊觎时间最久。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期间，日本累计从我国掠夺煤炭约10亿吨，铁矿约1.8亿吨，铜矿约150万吨，铝约10万吨，镁约5万吨，还有大量的非金属矿产以及铅、锌、金银、贵金属等矿产。而在1910年至1945年，日本驱掠者仅仅在抚顺就掠夺煤炭2.27亿吨。
0: 原辽宁省地质矿产勘察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经济研究员孟奇：
3: 日俄战争后期，

0: 日本军方迫不及待地通过武力强占了原属于沙俄的抚顺煤矿，并对矿山实行军事化管理和经营，成立了抚顺采煤所。抚顺煤矿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境内，东西长18公里，南北宽2公里，面积36平方公里。其含煤层主要位于新生代第三纪地层中，呈七厚东薄之状，最厚处达130，平均厚度50米，多位发热量极高的烟煤和无烟煤，为当时世界已知煤矿中极有，工业开发价值极高。
1: 日本对抚顺煤田的预计储量估计是10亿吨。据统计，截至1912年，抚顺煤矿已经实现日产煤5000吨。在满铁开发抚顺煤矿的最初十年，共以手动式钻机钻探213次，机械式钻机钻探41次。至1931年918事变前夕，抚顺煤矿已经有14个开采矿区，其中包括露天开采矿区4个，地下采矿区10个，年产煤量占整个东北煤炭产量的 80%。抚顺煤矿由此被称为东亚第一大煤矿，抚顺煤也被日本称为东洋标准煤，专门用于冶炼大炮和军舰的甲板用钢。1908年，成立伊始的满铁迫不及待地派出了满铁地质研究所幕户中太郎和抚顺煤矿矿务科长田岛游吉两个人，对阜新、新丘煤田的主要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专门绘制了矿图，写成了详尽的调查报告。这是满铁染指阜新煤田的开端。原辽宁省地质矿产勘察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经济研究员孟琦：
0: 阜新煤矿是辽宁地区近代已知最大的煤矿之一，整个煤田的范围较为广大，跨市区及阜新县、易县、锦县，煤田的煤层库存丰厚，其含煤带共有7个矿区，加上其东部的八道壕煤矿，共同构成仅次于抚顺煤矿的第二大产煤田。
1: 辽宁省档案馆编研部部长、副研究员、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丛龙海：
2: 1914年6月，日本大仓财阀派遣工学博士大日方一辅、职员百濑一惠以及另外一个人冒充皮毛商人到阜新调查，大日方一行在途中遭遇土匪袭击，其本人中弹身亡，由此引发所谓的大日方事件。日本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日本外务省在获悉满铁有获得阜新煤矿采矿权的强烈意愿后，就以强硬姿态逼迫北洋政府最终同意以新丘煤矿的开采权作为中方的赔偿条件。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主播孟瑶，编辑赵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路路通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现已实现全省同频覆盖。为了确保您能够收听到清晰优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及时向我们反馈您所在地区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6975，或者呢，您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您提供的每一条信息，对我们优化信号、提升收听体验都十分重要，感谢您的支持。

0: 7: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

0: 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咖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有轻雾，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听我一分钟，一路都畅通。975路况报道。
4: 975路况报道，在这一时间段，我们接通的是本台记者邢源的电话，了解一下此时室内的路面上的情况。你好，邢源。
5: 你好，陈杰。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沈阳市内还没有进入到特别繁忙的状态，只有个别点位需要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城南出行，三好街沿线三好桥下桥有排队，得是过了文翠路的路口流量才能缓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胜利大街或者是南宁街，都是相当顺畅的。但是南宁街过了长白北路的路口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就行，沿线通行都是正常的。走行城南

0: 那这个事故呢，占用的是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过了长兴街之后，南二环也都是顺畅的。城北这边黄河大街南北双方向泰山路的路口，以及走行长江街崇山路的南北双方向，车速稍微缓慢，需要等待两组信号周期。相邻的主干道还都是比较好走的。像淮河街通过昆山路的路口，怒江街经过华山的路口，北向南也稍微缓慢，但是不影响整体的通行，都能正常行驶。崇山路是不繁忙的，包括白山路今天也都好走。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大北关街的上道口有排队，上来之后通行顺畅。北一路的上道口轻微排队，上来之后全线顺畅。再有就是北海街沿线由北向南高架的上方有点不好走，原因是刚刚进入到滂江街有车辆呢是发生了刮擦的事故，那如果大家经过必然开外侧一排车道，包括走行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朱雀路的这个位置稍微排队过去之后就好了。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2: 陆路通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3: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1: 充满快乐与未知，
3: 都是熟悉与温暖。
4: 辽宁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个问候，谢谢大家。
1: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5: 每个清晨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
6: 你好，陆路通，
5: 老朋友新感觉。早间7:30，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0: 借一缕清晨的清风，送一份浅浅的问候，愿今日舒心自在，万事安然。早安辽宁，你好，路路通。
1: 害怕就转眼，
0: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你好路路通，我们问候大家在辽宁沈阳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发出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杰。

上班了啊。今天是节后的调休日，大家都需要正常的上班上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阳光呢虽然不佳，省内大部分的云层呢都比较厚，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没有阳光的照射，今天的暖意呢就会稍微有一点缩减，气温呢也会有小幅度的回落。像早间的抚顺呢、铁岭啊，最冷最低气温在8度，其他城市呢都是在10度到17度。到了午后呢，各地最高气温比今天将会下滑1到6摄氏度，全部将会回落在25度以下，在21度到24度之间。同时呢，今天的风向啊也会由南风转向了北风，白天呢是以南风为主，入夜之后呢北风将会上线，各地最大的风力普遍在3到4级。有阳光的时候啊还好，背光的时候呢和一早一晚的时候，体感的温度呢就会比较凉。所以说呢，提醒今天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强保暖工作，增添衣服。按照现在的天气预报来看，未来的一周辽宁的气温呢将会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浮动的比较大，所以说呢明天周日和后天周一气温呢将会再度回升，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将会回升到25摄氏度左右，并且呢保持秋高气爽的感觉，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在那两天将会出现，但是今天不行。

所以说啊，今天出门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就是别觉得一件长袖就可以了，最好呢外面再加一个薄衫儿。寒露的节气，各地的秋色呢也将会斑斓美艳，美不胜收。大家呢应该趁着晴好的天气啊出去走一走，明天的天啊就会比今天要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呢抓住最后的温暖，因为在下周二的时候冷空气将会登陆了，温度呢将会跳水，最高温度呢将会跌落在20摄氏度，周三的时候是最低的气温将会接近0点的一个冰点，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要把厚实的外套那个时候要找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因为这个温度啊上上下下的，如果要是着凉了真的很容易感冒。平稳的天气，多变的寒露时节，告诉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天气的变化，增添衣服。

十一都去哪儿玩了？今天上班的时候见到同事挨个问十一都去哪儿玩了，听到的大部分都说各家躺了吃，吃了睡。其实每个放假的时候呢，我们休息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喜欢去看看山山水水，有人喜欢去感叹一下诗和远方，也有人呢和我一样能宅就宅，也有人呢觉得好像这个假期啊最起码是短途的，周边的也得去溜达溜达。有多少人在这几天胖了不少？为啥呢？吃了睡，睡了吃，我觉得这种日子实在是太舒适了。昨天我跟朋友还说呢，我说哎呀马上要上班了，所以说呢现在开始戒断了。戒啥断呢？就是休息啊实在太舒适了，开始戒这种断了。生活嘛就需要快乐，吃了睡，睡了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你可千万别减肥。今天上班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啊！今天我们实时的去关注路上的情况。今天上班，我就觉得好像虽然早起了半个小时，但是路上的时间呢还是没那么充足，所以说呢，大家提前的打好上班的提前量吧。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的北宜西路的西向东方向啊，从正宫北街到赵公街，现在呢有拥堵的情况，还有宁江街的北向南方向，揽军路的西向东方向，路关一街附近，还有金山南路的东向西方向，金山路鸭绿江巷附近，还有就是松花西路的西向东方向啊，从怒江北街到丽江。

0: 走，如果要是方便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提个醒儿。
1: 闹钟响了三遍，我还在梦里缠绵。
0: 杨延勋说了，他说陈姐早上好啊，长假之后快乐，上班快乐。
1: 摸过手机看几点半，
0: 打卡的还有小元宝啊，小元宝说，哎，周六早上好啊，除了十一的特别节目听见你节目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你的声音，甚是想念呢，打卡成功。怎么说呢，请了几天假，出去也走了走，玩了玩，同时呢也办了点私事儿。
1: 发现血还转反，
0: 就是提前的给自己过了一下十一，提前的出去走了走，错开了这个十一的高峰期。两梦首席官说了，陈姐啊，蹲一波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释怀，释怀。来，赶快拿起手机打释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5块钱的现金券。每天呢，我们有20个名额，就是前20位朋友打这两个字，每天的关键词的不同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释怀，只要在屏幕当中打上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抢到5块钱的现金券。
1: 每秒就要说再见。路边早餐摊。
0: 两梦首席官这个手啊确实快啊，说完这个释怀蹦就抢了一个券。今天的关键词是释怀，释怀，打释怀两个字就可以抢到5块钱的现金券，前20位朋友才会有这样的一份幸运，所以说呢赶快拼手速吧。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此时路上的最新的一个变化。建设西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二东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新宫北街到胜利北街啊，现在都有拥堵的情况。圣安路的西向东方向，万花北街附近不太好走。长白三街的南向北方向，从长白中路到宝岛路以及新利浦东街北向南方向。

路附近现在不太好走，快速路我们来关注一下，水府立交桥东向西的转盘处，东西快速干道的西向东，北宜东路到老道口桥，还有东西快速干道这个时间段呢，这几条路段都不太好走。东西快速干道的西向东，东陵路附近，东西快速干道的西向东，东陵路附近啊，现在有缓行和拥堵的情况，以及东西快速干道的东向南方向，从朱林路到公和立交桥，这条路段真的每一次走的时候，就无论几点，车流量都比较大，所以说呢，经过这一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早些出门。还有就是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从龙王庙到南京南街立交桥，三好街的西向北方向，从香港路到文体路，这个路段不太好走。对，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走这个路段，早间六点四十左右吧，这条路段现在那个时候就不太好走了。

今天是上班日，大家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可能是这两天假放的吧，大家好像都稍微在路上的时候有一点心浮气躁，这两天上班的时候经常在路上看到有轻微的事故，所以说呢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小心慢行啊，一定要拉开车距。就要说再见，来吧，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有人问了，说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啥呀？今天的话题是开车路上听歌，遇到特别喜欢听的歌，你会不会下意识的把音量就调大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本能的一个小动作，其实我是这样的，一旦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然后就把音量调得特别大，就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带给我的一种冲击。其实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车载音响放音乐的时候，当你眼前盯着路面，注意力大部分都放在路况上，心里有的时候还盘算着走走小神儿，对吧，盘算着工作呀，家里的一些琐事啊，整个人处在一个半分心的状态，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行驶在路上确实好像有一点枯燥，尤其自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就喜欢有一些声音去陪着我们，听听广播，放放音乐，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开车的一种习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当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声音或者特别喜欢一个歌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有一个动作，就会把这个歌啊放大，声音放大一点。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同时呢也是一种怎么说呢真实的心理反应。首先呢开车这种场景就是一个半隔绝的一个状态，车子呢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小空间，外面是一个现实世界，车流啊行人啊各种各样的外界的在干扰啊。我们坐在驾驶位上，首先是要开车，然后必须要保持理智，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完全的放松自己。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种情绪的释放，包括一种心理上的陪伴，所以说呢我们总会大脑就会告诉我们一个信号，我们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的一种信号，所以说呢我们总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呢听到好听的声音就会下意识的放大，让自己慢慢的去享受一下。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开车上路的时候啊，遇到特别喜欢歌，你会不会下意识的就把声音放大，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冲出家门才发现，还转发

核桃说了，他说哎呀，我这条路啊走的堵的地方是啥呢，是西二环上北一路立交桥还没到建大中间的位置最右边的车道有一辆货车爆胎了，站的是最右边的车道，交警正在维持秩序，但是堵的时间呢却挺长的，车尾呢现在已经排到塔湾了。保持良好的心态啊，既然交警已经在处理事故现场了，我觉得很快就会疏通了。这个路段呢是西二环上北一路立交桥还没到，然后建设大街的中间的位置靠右。

边的车道有一辆货车爆胎了，所以呢造成这里的堵塞。提醒大家行驶到这里或者是堵在这里的朋友，保持好心态吧。祝大家上班日快乐，同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小心慢行。

来吧，有朋友问了，他说哎呀早上好啊，咋不让三姐陪你一起呢？今天他也上班，在那待着多没意思啊，陪你聊聊天儿。 No 我也想啊，如果他上班的话，是不是我就把他拽下楼了，让他到直播间里陪我聊一会儿，今天他休息。是吧，我也觉得两个人上节目好，两个人上节目好像没有一个人上节目那么累，也没有一个人上节目那么枯燥。但是好在什么呢，升级前有很多的朋友在陪伴着，虽然直播间是一个人，但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是千千万万人。一想到有你们陪伴着我，其实这两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Stay like this. Don't dismiss.

来吧，来看一下现在路上的最新的消息。黄河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啊，还有金阳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从美元东路到浑南西路，还有泰山路的东向西方向，岭东街附近，腾飞一街的南向北方向，从揽军路的辅路到南华祥路，三好街西向北方向，从香港路到文体路，这是从6点多钟啊就开始行车缓慢了，现在开始有拥堵。

的情况。我们随时关注路上的最新的消息，同时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啥呢？就是开车在路上听歌的时候啊，听到特别喜欢的歌，你会不会下意识的就把音量调大呢？撩梦首席官说了，可不是吗？每一次碰到好听的曲子，就会把车停下，然后音量拉满，歇上片刻，感受这种痛快。其实我也是，就是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把音量推上去，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首歌带给我们的美妙。每天我们奔波在路上，像早高峰的车流，晚归的夜色，车窗外永远匆匆忙忙的世界，我们一边专注着看着路况，一边任由思绪去飘荡。车载音乐轻轻的一放，对吧，平平淡淡的，没有任何的波澜。可在某个瞬间，当熟悉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那首歌藏在你的心里，很喜欢，好久没听过了，或者是刚好戳中了当下的心情，那一刻真的下意识不用思考，你的手会自然而然地伸出去，把车载的音量调得大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调大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音量，而是我们此时的心情。

开车的人都懂啊，车厢是成年人最治愈最私密的一个小空间，关上车窗，隔绝了外面嘈杂的车流，街道声也暂时隔绝了生活当中所有的琐事，把烦心呢、压力呀、烦恼啊，都在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慢慢的释放出去。那个时候我们不用扮演任何人，不用去应付任何人，这一刻只属于自己。所以说呢，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熟悉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特别好听的、特别享受声音的那一刻，我们下意识的就会把手伸出去，把音量调大，因为那一刻的空间属于我们自己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